0: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连心唱录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
0: 好嘞，接下来我们的连心唱录节目呢又来到了锵锵三人行这样一个环节。
1: 嗯，
0: 今天我们要锵锵谁呢？
1: 锵锵一个神秘的高科技啊，也不算神秘了，应该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
0: 今天不是我们要锵锵谁，是今天和谁一起来锵锵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大队的张森警官。
1: 嗯，
0: 啊，首先我们来先问一下张警官好。
1: 张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
2: 听众
0: 、对，因为我们有视频的话就是观众了，啊，
1: 对。
0: 张森警官呢他负责的确实是高科技啊。
1: 嗯，
0: 无人机。
1: 没错，大家经常在路面上看说，哎，这不是不让飞无人机，怎么还有无人机在飞呢？那很可能就是张警官在幕后操控的咱们交警的无人机。
0: 对，这那是不让你飞啊。但是咱们公安交警公安交管，
1: 嗯，
0: 咱们这是属于服务社会进行管理的专业的无人机。因为在什么地方经常能看见呢？就是最近出现比较频繁的应该就是在香炉礁。
2: 香炉礁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张警官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哈。
2: 啊，
0: 嗯嗯，在香炉礁，就是怎么来区别我们的这个交警的无人机和普通的这些用户的无人机呢？
2: 其实，在天上啊，就一个小点儿，
0: 嗯，
2: 基本上看不太出来。
0: 嗯嗯 嗯, 嗯，但是我能基本上判断出来哈，你看你那个位置
2: 啊，不能飞的地方能飞的，
0: 哎，对，
2: 就是我们的，
0: 对对对，因为香炉礁那个地方啊，它是属于禁飞区，
2: 是的，
0: 是吧？嗯，只有呢。专业的和专门机构的特殊申请飞行资质的无人机才可以在这里起飞。然后交警的无人机呢，它那个位置基本上在香炉礁立交桥那个主跨的互通区域的上方，它就是悬停。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悬停。你看它那个镜头的角度，要么呢就冲着这个东北路的北行出市区，要不然呢就冲着这个疏港路的西行方向等等，就这方向。
2: 教授这眼神真好，看起来就这个方向，镜头方向。
0: 对，因为它有指示灯啊。
2: 厉害厉害。
1: 但是这个看着，如果走在下面的司机朋友是不是有点略显紧张啊？就是那种老师监考的时候走到你桌旁边一直盯着你考卷的感觉。
0: 那咱就得说的说的了，就是你有理你怕啥呀？对不对？你但凡考试的时候老是盯着监考老师的，估计你那心里面就是做贼心虚了。
1: 你想干点啥是吗？
0: 嗯，所以有关于这个无人机是电子这种啊数据信息采集的信息，今天咱就和张森警官好好聊聊。
1: 是的，包括呢大家有什么关于咱们这个交警关于无人机执勤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在平台上进行发问。
0: 哎，
1: 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嗯，我们先得请张森警官啊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交警的这个无人机啊现在一共有多少架，到底是什么机型，主要是用来做什么。
2: 好的。我们现在啊支队一共有28架无人机，现在是在用的哈，有一些老旧的已经淘汰的就不算，是28架。然后有像M300 啊350啊这种稍微大一些大一点的这种飞机，咱们专业叫小型机，小型机一般是用于这种特殊任务或者是大型活动这种。然后再就是U3T 和这个经纬 4TD 经纬 4TD 是在那个机场里边机巢，他们说无人化值守的这种还有首飞的，还有最新的是M4T 就是经纬 4T 这种这些机型
0: 机型倒是不少哈，听得也比较专业啊，一共有28架，这都升起来之后就是一个机群的。
1: 那可不是吗？咱平时看的最多的可能东快路广电门前老飞一个，其实呢还有很多这个无人机都在日常的执勤当中。
0: 是，
1: 也想问问咱交警的无人机基本会在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个说白了呀，就是我们交警的一个空中巡逻兵。你像传统咱们这个都是地面民警在那儿巡逻呀，去管理交通。但是呢咱们地面民警呢他这个视角是有一个
0: 咱们距离话筒再近一点
2: 啊，这个视角是有限的，它是一个地面水平视角。咱无人机呢在天上它是一个上帝视角，它就能看得更远，哪个地方堵了，哪个地方有事故违停，在天上一清二楚。
0: 再有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电子监控警察，它那个镜头是固定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即便是可以旋转，它的视野比较有限。只能看一个路口或者是一个路街。如果无人机要升到天空当中，在一定的高度向下俯瞰的话呢，一个区域里面的交通的流量走向就会变得非常的直观。
2: 是的，是的。这一个飞机可以说 能顶100个固定摄像头，
1: 嗯、
0: 是吗？
2: 夸张点哈、
0: 嗯、啊，这只是一个比喻哈。
1: 对，因为也差不多。你想想，它如果能飞行，比如咱这无人机最多能飞行多少公里？
2: 根据这个信号，这个比如说城市和
0: 传输
2: 对城市和这个郊区这种空旷程度不同，
0: 嗯，
2: 可能不一样。
0: 对，
2: 比如说像高速，我们最多可能飞到7公里左右，
1: 嗯，
2: 那市区可能常用的范围可能就是3公里、4公里之内、
0: 嗯
2: 啊。
1: 那你想，这些公里之内的摄像头，差不多也得有几十个、小百个。
0: 就是啊。好，我们继续聊聊关于这个交警和无人机的这个话题。刚才说了，无人机升空啊，它的这个视野范围是非常的宽广的。
2: 是的。
0: 然后呢，它也能观察的比较具体哈、啊，比较真实。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无人机升空之后，对于交警啊，或者说交通的这种规划管理，起到了哪些具体的发挥实际的作用？
2: 好的，主任。
0: 嗯。
2: 这个可以说是对我们这个。帮助特别大哈，
0: 嗯，
2: 也是在逐渐的改变我们的这个勤务模式。你像这个早晚高峰哈，地面这个警力，有的时候他就感觉车多，他不知道哪个地方堵了，在他面前这个车没有什么事故啊什么的，
0: 嗯，
2: 但是无人机一起来，哎，前面哪个地方是有事故有违停，一清二楚。我举个例子哈，就说这个违停这个事儿，你像我们天天早上在指挥大厅里边看这个车流，
0: 嗯，
2: 整体哪个地方车流量异常多。比平时多了，大概是有这个感觉的、
0: 嗯。
2: 你像上个月有一天哈，就是东联路早高峰那个，车流就比较异常，排队就是从那个最头的那个下小口一直排到了春柳那个弯道那个位置、
1: 嗯，
2: 就很不正常。然后就通过无人机呢，就往前这个咱说往前捋吧，往前捋，一直捋到了这个三春街那个路口
1: 啊、
2: 哦。你说那都多远了？
1: 是、
0: 嗯，
2: 发现有一辆这个黑色的这个。车在那违停，
0: 嗯，
2: 结果就因为他这一个车违停，导致了3公里的拥堵。我其实我那个有一个视频，我特别想给咱们听众放，但是咱们没法，回头我可以发给这个。
0: 这个你可以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以及咱们大连公安交管的这个视频上，
2: 嗯，
0: 就是通过这一个实际案例，让大家真正的明白，不要认为我这就一台车，
1: 嗯、
0: 对不对？我就是4-5米的距离，我就靠边停着一会儿，你就知道在早高峰期间，你这一台车停这儿几分钟，能对于主干路造成多大的影响。
2: 确实是这样，这。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严管路街现在是零容忍啊？就是因为有些驾驶员他不理解，就是我就停5分钟就被罚了，
0: 嗯，
2: 你不知道这5分钟你可能造成拥堵有多严重。
0: 嗯，这个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城市的它这个交通路网啊，尤其早间高峰忙碌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和神经系统一样哈，
2: 是的，是的，
0: 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的时候无人机升空能够帮我们找着病根儿，
1: 嗯，而且还特别快。啊，它能一直往前延伸，这是这个时候比人力的成本就要节省了很多，而且非常快速。
0: 嗯，
2: 然后再举个例子，就说这个事故的事儿，也是这个早高峰的时候，东快路啊，有一回是在这个海达广场下边这个桥下往造船厂那个方向那个环岛，环岛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两车事故。其实咱想这个桥下发生事故跟桥上没啥关系，结果呢也是因为在桥上下海达那个位置形成了异常的这个排队
0: 哦，
2: 也是顺着捋看到了这个事故，发现了事故，然后赶紧去处置。
0: 嗯，
2: 你像正常咱们这个民警，在桥上可能发现拥堵了，那不可能想象还能是因为桥下发生的事故。
0: 对
2: 对，而且他也过不去。
0: 嗯，
2: 咱无人机呢在天上，哎，一下就发现了。
0: 嗯，就是因为桥下堵了之后呢，现在从这个快速路里面下桥下不去了。
2: 对
0: 啊，导致于现在快速路的桥上。
1: 嗯，
0: 都造成了严重的拥堵。
2: 是的，
0: 嗯，
1: 我想问张警官，像每天的早高峰，咱们的无人机的这个执勤都会进行出动，是不是？
2: 每天都会出动。
1: 嗯，然后呢，也会根据咱们指挥中心的民警协调，比如哪儿有一个情况了，需要你们过来配合，看看前方什么情况。
2: 是这样的，现在啊，我们是有机巢式这种定点。固定在那个路面上的这种机巢式的，也有这种首飞式的，民警带着飞机，哪个地方有情况就去哪儿，哪个地方乱就去哪儿。
0: 对，刚才呢，张警官说的这个机巢式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一些视频能看到哈，有一些呢在高速公路上用的都是这种的机巢式的无人机，比如在龙门架旁边有一个大盒子，那个盒子打开盖之后，里面就是无人机，
1: 对，
0: 直接可以远程来操控升空，然后呢可以捕捉信息啊，甚至可以作为一些交通违法信息的。采集，
2: 是的，
0: 是吧？
2: 是的。
0: 那我们指挥中心现在有空军了，
1: 有空军。你这么说没毛病，
0: 是不是？
1: 刚才节目之前，张警官给我看了，说那个东快路那。

0: 个龙门架，我说哦，原来是这个东西。但如果你要不说它是什么，我也没看到它起飞的过程，我可能只以为它是一个，比如说线路的集成的盒子，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监控的摄像的一个设备东西，
1: 对，
0: 但不会想到里边竟然放着无人机。
1: 对，现在无人机的应用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甚至咱们推出来一些车型，就是私家车的汽车，上面之后都直接可以落无人机，然后有这个属于机巢式的无人机和汽车的结合，
0: 还可以这样，
1: 可以的。所以你看，像凡人，他也是一个无人机的爱好者。
0: 嗯，
1: 他说：“你看，我春天的时候呢，我就被叫到派出所了。我的小型的大疆的迷你版无人机，然后呢，人家公安干警呢就告诉我得需要操作证。我就想问问张警官，如果我要是自己啊，不像咱们是交警啊，那我就是自己作为无人机爱好者，需要哪些证件？那你现在得考无人机的，操作证。
2: 不光是现在，因为今年政策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国家对这个黑飞严厉治理，
1: 是的
2: 啊，然后所有的无人机啊都需要实名注册登记，然后包括你至少是需要在UOM 上面考一个基础的这个操作资质，才能去操作这个无人机。
1: 有这个操作证啊，还有的是这个机长证啊，
2: 对，
1: 还有的是教员证啊。
2: 像这个像那种轻微型的这种无人机啊，考一个 UOM 这种就可以了。
1: 那就我们说的那个地慢小吗？
2: 可以算是吧。
1: 嗯嗯。
2: 然后小型机以上的这种呢，就必须要有 CAC 这种驾照才可以。
1: 对，所以你看啊，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无人机刚刚问世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大家呢作为一个爱好就可以随便飞。但是什么东西一多了之后呢，必须得出现一个行业的相关的管理规定和细则。
2: 是的，
1: 你得按规矩来，这个得有资质，你有证之后呢，你才能持证去飞行。
0: 对，张警官一说完这无人机这功力无比强大，很多朋友现在开始召唤了，
1: 呼唤无人机，
0: 是用心体会说，张警官能不能把那无人机飞到西北路、新水泥路、川岭路的路口来，时刻都有占用右转车道然后左转的车辆，能不能给他们拍一拍呀？
2: 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经常把这些比较关注的路段发到咱们后台，我们也会定期进行一个治理。
0: 包括还有人这儿呼吁说，一大二院这儿能不能管管，能不能给他们扣个分儿？这一大二院这个点儿正是排队进医院违停的这个时间，就路边中山路的这个西行方向，肯定是右侧，现在这一排道都在占用了。
1: 还有这个明沙山也说，警用无人机能不能在早晚高峰期间往学校周边去飞一飞，就主抓那些停车之后呢，你说你送学生上学我们可以理解，但你停车你不能停二排停三排，甚至是停出四排来，
0: 甚至把整个道都堵上了。
1: 对呀，
2: 确实我们最近呢也是在针对因为刚开学嘛，针对这个学校早晚这个上下学期间老是停二排三排的问题，我们呢是有的时候通过喊话给你驱离，有的时候呢就是发个违停提示短信告诉你赶紧把车开走。因为啥，这个咱说这个民警有的时候在现场劝导啊，这个有些驾驶员他确实他不理解这个事儿，然后我们拿无人机呢利用这种柔性执法去尽量避免冲突吧。
0: 我想知道咱这个无人机比如说给这个司机发送这种违停的短信提醒，这个也是咱们后台的人员会操控是不是？
2: 他现在都是自动的了，
0: 全都是自动的了，
2: 对对对，
1: 联网了。
2: 如果说他长时间还不驶离的话，那就我们只能进行一个处罚了。
1: 咱这个无人机也可以隔空喊话吗？
2: 可以的
1: 啊，无人机下面有这个扬声器，
2: 是的，
1: 有大喇叭。
0: 还有洪洋说，这快速路开慢车玩手机的，能不能也用无人机给他抓一抓？无人机咱现在一共才28台，大家现在这太忙了啊，
2: 有点不够用了
0: 。听
2: 这
0: 意思，
2: 开车玩手机的确实也可以抓
0: 啊，这个咱无人机也可以进行抓拍，
2: 可以的。
0: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监控摄像头的功能，它其实都同步具备，而且它还是可以移动的。
2: 是的，
0: 这个很厉害。
1: 这个还有峰哥说哈，你看看咱这个车友就听这个节目之后呢，对于咱交警现在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是，
1: 这下咱都有无人机了，就希望这个无人机呀，赶紧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0: 是的
1: 啊，别让无人机闲着，那得飞呀。
0: 对
1: 啊，但是关键是你这无人机多了，那不乱套吗？
0: 他的意思是说，大家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嗯，
0: 下一步是不是得增加什么卫星了？这下要求太高了。
1: 嗯嗯
2: 啊这个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啊，飞机这个互相之间将来也会有这个碰撞预警啊，明年的机型就会有这个功能了。
1: 嗯嗯嗯。还有这个秋收万科子说，那我想问一下，咱大连有考无人机驾驶证的正规机构吗？
0: 有，
1: 太多了啊！你搜一下哈，这个无人机那也叫驾校。嗯，
2: 啊、对对对。
1: 它也叫驾校，
0: 嗯啊，也得有正规的学习考试，然后才能拿证啊。
1: 关键是要看你考的什么机型，其实它和这个开车有点类似，
0: 嗯，
1: 就是你学习操作无人机，你学习的是什么类型的无人机？你像小型的无人机，我就想自己作为一个旅游爱好者，我空中呢，我出去玩一玩，拍一下空中视角，你可以考一个简单一点的。你还可以考一个直飞无人机，像大型的，你比如说，你可以作为一个职业呀，
2: 钓鱼
1: 啊。调运呢，你现在经常看到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
0: 嗯、
1: 无人机救援
0: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调运对吧？还有呢，喷洒农药，
0: 嗯，
1: 等等，这都是需要无人机。现在无人机在空中，尤其是低空空域，它要是开放之后呢，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多。
0: 是的，包括像南方很多城市的无人机开始送外卖，
1: 嗯
0: 啊，送快递，
1: 嗯，
0: 就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缓解了很多的人工的力量了。
1: 还有送人呢？
0: 送人已经啊，给我这抓后脖梗掉下来啊！
1: 不是，
2: 一般情况下是
1: 现在那这个有专门现在就是试点的
2: 啊。
1: 你比如说你到了深圳，
0: 嗯
1: 啊，你像高铁站、机场，你出来。之后呢，直接扫码之后呢，过来一个大那个就不能叫无人机了哈，
0: 像机器人了是不是？应该是
1: 就是四轴的这种的旋翼的飞机，然后一个人你坐进去之后呢，直接升空给你送到某一个大楼的顶上，直接落下。
0: 真的吗？可以吗？
1: 真的，
0: 天哪，那也太好了，太爽了。
1: 包括就在咱们大连的星海广场。也尝试有那个无人机的机柜
2: 啊，
1: 游客可以租用无人机，
2: 是的，
0: 嗯，
1: 对不 对,
2: 对？
1: 可以扫码，然后租用之后按时来进行收费。你拍完了空中的场景，把视频下载到你的手机里面，无人机你再还回到机柜当中，你都不用买，
0: 嗯，
1: 租都可以。
0: 你看这肖还说呢，希望早晚高早晚高峰啊，咱这无人机来开发区七中看看，
1: 嗯嗯，
0: 呼唤的声音非常的强烈哈。
1: 你看大家呢现在如此呼唤这个咱们交警的无人机，就说明呢咱们的交警无人机在采集数据信息和收集我们路面上的交通违法情节的时候，现在也在发挥作用，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啊，平时我们都是怎么来操作的？
2: 这个问的有点宽泛了
1: 啊。
2: 我们呢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民警啊用拿着这个单兵式的飞机，
1: 嗯，
2: 到现场附近，
1: 嗯，
2: 一公里、两公里范围内去进行一个违法采集啊，或者是大型活动啊，类似于这种。然后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机槽式无人机，我们坐在家里，坐在指挥中心就可以远程操控，
1: 啊，这么先进了，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你看哈，千万不要违法。有些人说了，我也没看见交警啊，
0: 人家定时定点自己无人机就出来了，
1: 也没给我贴条啊。这个地方我看了，也没有监控摄像头啊，他咋就知道我违停了呢？啊，我们有空中的无人机，
0: 没错，
1: 还有多种手段。所以你看，你对交通呢造成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啊，这边绝对是能采集下来的，而且采集下来之后呢，也会作为交通违法的认定和处罚的依据。
3: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4: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3: 直击路面实况，
4: 宣解交通法规，
3: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连心唱录节目啊。
1: 哎呀，还有黑骑士说，今天不是咱们张警官来过来做客直播间啊，所以他特别想说能不能咱这个交警支队收编一些合法合规的飞手。
0: 嗯，
1: 我感觉你们不够用，你早晚高峰时段咱能不能集体升空，集群作战，加大违法的整治力度啊。
0: 就不瞒你说呢，我和这个黑骑士有一样的想法。
1: 你特别蠢蠢欲动，你想跟着一起上是不是？
0: 我特别希望交警把我们招安知道吗，收编就是希望我们用自己的爱好，然后呢飞无人机也能够帮助咱们的公安交警来维护一下咱们交通的秩序，
1: 嗯，
0: 然后呢来惩治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我们那个时候就不是简单的无人机的一个飞手和爱好者了，
1: 你是啥？
0: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1: 哎呦我天哪，我感觉你的斗篷都已经戴上了。
0: 我要飞。
1: 你要飞。
0: 可不可以张警官？
2: 这个不行。
0: 现在你别一次性拒绝的这么干脆。你哪怕说你说现在不行
2: 啊，
0: 我也能接受。
2: 有这个通过这个执法呀，必须得有
0: 执法权是不是？
2: 一个执法权，一个还有这个警航证的资质，这个是有硬性要求的。
1: 其实就像这个咱们大家在咱们大连公安交管的微信平台上上传违法上传记录也是如此，就它不是说你随便拍一张照片就行，它还是有一些要求的，
0: 有标准，
1: 对，
0: 是吧？黑骑士啊，我已经帮你问了啊。这个虽然张警官呢回答的比较委婉，
1: 嗯，
0: 但是告诉你不行。
1: 但是你的这种心情我们非常能理解。
0: 对，
1: 啊，
0: 即便是呢不能够被交警收编，但是不妨碍我们做一个交通参与者，要是看到一些不文明和一些交通违法，我们照样可以拿出我们的手机相机，也可以进行抓拍和上传。
2: 对，
1: 没错，
2: 走违法举报途径。
0: 哎，是的，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无人机啊，还能在哪些方面、哪些细节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好的，就刚才说提到了一些像对违停的这个处罚呀，我这里边补充一下吧。这我们这个无人机现在啊，对违停好违反禁止标线，违反禁止标线这里边包括呢这个实线变道、占用导流带行驶、双黄线掉头等等吧，还有这个高速占用应急车道等等，这些老百姓都是呼声比较强烈的哈，尤其是导流带加塞的这种行为，
0: 对
2: 啊，投诉也比较多，呼声比较高，尤其一到这个节假日车一多了，高速应急车道哇哇聊啊。
0: 对呀、
2: 这个，
0: 然后呢，这个咱们的交警又不能够及时到达的，
2: 是的，
0: 或者说等你交警来的时候呢，人家这个违法的情节没有了，
1: 嗯，跑了，
0: 比较难采集，这时候怎么办？
2: 这个我们就可以出动无人机去
0: 对
2: 去抓拍了。咱知道这个高速的这个应急车道，那都是生命通道啊，
0: 是
2: 啊，包括像城市快速路里边的这些导流线，本来这个应急车辆有的时候它紧急的情况下。
3: 来，8:24，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啊！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连心唱录的录音版，在平台当中呢，大家也发来了各种各样有关于我们连心唱录节目当中发来的互动，比如说小二迷糊说无人机不够用啊，有人说直接能更上一些比较科技的一些装备，没错啊，我们的各种交警部门呢也是正在不断的创新我们的一些科技手段。另外呢，东军说中长街长兴街的交叉路口私家车长期占用盲人道，也请我们的这个交警叔叔来关注一下。另外就是难得糊涂啊、说这个14中学的周边呢，两排、三排、四排车道，早上呢送孩子的车辆呢都被占得很满，也请我们交警叔叔来观察一下。有一排车道呢能够正常行驶也行，他说全部呢都被堵死了，四排车道能五排车道就这样排着走啊，送孩子的车辆，他说为什么非得要到校门口啊，不能远端的停车吗？说走几分钟对孩子来说呢也很好，也很有帮助啊。另外就是与人为善提到的是希望呢广电桥头安排一个无人机常驻，他说违规并道的朋友呢实在是太多了啊，每一天呢大家遇到了这些交通的问题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好嘞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连心唱录的周末录音版，周末的录音版呢是剪辑了一周当中的精华的片段啊，播放给大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我们后半时间段的节目。

0: 卡萨帝金秋家装季携手大商秋季家电大会战，会选家电就到大商卡萨帝专柜，体验高端人居美学，尊享金秋专属礼遇，定制你的智慧 AI 品质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8: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西南路沿线，是中心医院门前路段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沙区法院门前。另外，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栏北街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段双向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需要1到2组以上。而此时在联合路沿线，尤其是万岁街79中门前去往长兴街方向，暂时车辆密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万岁街附近有很多的这个补习班，所以呢到这里的车辆会相对较多，请大家耐心等待。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

0: 写美丽的世界。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0到25度。

0: 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连心唱路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
0: 我们的连心唱路节目呢，有一个固定单元，正经说点事儿。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好，我是郑林。
0: 正经说点事儿。这回知道了啊，正经说点事儿啊，正经的就是郑林警官。
1: 对、
0: 啊、有请郑林警官。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到周五的时候呢，就是和郑警官一起来聊一聊啊、嗯、那郑林警官呢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综合大队啊。什么叫综合大队呢、嗯、今天就是关于交通路面上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问，
1: 基本上都能给大家解答了，因为之前每天我们都是按照业务板块来划分的。
0: 嗯，
1: 但是最近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本周日的这个调休上班的这个事儿哈。
0: 嗯，
1: 而且本周日呢，正常咱休息日，大家都知道平时怎么走了，但突然间上班了，很多朋友就开始不会走了。这地儿我能不能走啊？那地儿我能不能上啊？所以今天郑警官到现场呢，也会跟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下。
0: 再给大家敲敲黑板吧。
1: 嗯、
0: 一到这个工作日调休啊，还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呢，就是哪天该走啊，哪天不该走啊，什么时候哪段限号啊，对不对？
3: 嗯。其实就是大家比较关注是对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路上行车，那么像有一些人他觉得我休息的时候可能这个路就能走，然后有一些路是节假日可以走的，有一些是不可以走，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再捣鼓一下，因为本周日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说我们从黄金季开始，5月1号到10月小长假结束以后，滨海路西行它是，也就是滨海路西段它是限号的，所以说周日是不限号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正常的通过。那么地点也就是说从哪儿到哪儿限呢，周六就限了，是从星海广场国宝桥的位置一直到金融中心，也就是去往跨海大桥这个位置，滨海路的这一头，动物园二期这头啊、
0: 嗯、
3: 就这一段限号，但是是限本地的小型车辆、嗯、那么另外也提示大家是什么，单号单行双号双行，这周呢只有周六限，周日如果你上班的话穿行是没问题的啊。
0: 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概念上哈、啊、简单的理解事儿，为什么要限号呢、
3: 嗯、
0: 就是因为一放假一休息了，大家都往滨海路走了，还有一些游客呢去到这个地方多，
1: 嗯，
0: 所以呢他这个地方人流多了啊，资源不够了，所以我们要限号，只要我们是上班了那他就不限，
3: 对，
0: 是不是？
3: 嗯，而且大家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我想去星海广场，我就认定一条路，
1: 嗯，
3: 我要是在八一路，我就一定得走滨海路、
1: 嗯，
3: 我不能从胜利路啊走啊什么、
1: 嗯、
3: 不能。所以说，其实，在休息的时候，大家通行顺序适当的有一个改变，
0: 嗯、
3: 因为它旅游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黄金周啊、旅游季啊？其实从5一到10一这一段，大连都是个高峰，
0: 嗯，
3: 那么过了这一段，11月、12月的时候，为什么不限了？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车，
0: 是的，
1: 淡季了，
3: 嗯。
0: 再坚持几天啊，过了11黄金周，是不是本年度的咱们滨海西路的这段的单双号的限制也就结束了？
3: 对，
0: 嗯，
3: 但是还要提示大家一个，就是周日虽然说滨海路不限号了，但是咱们公交车专用道是正常启用的。
1: 对，还想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滨海路这一段毕竟比较小，走的人相对少、
0: 嗯，
1: 但公交道覆盖的路界就比较多了。
3: 对，
1: 所以在这一天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个周日这一天，公交专用道在早晚高峰时段您不能够上去占用啊。
0: 看到了程鹏呢发来一条很长的文字信息，他说郑林警官你好，但是我看了一下啊，他基本上咨询的是关于事故的这个信息啊，责任啊划分，
3: 嗯，
0: 这咱们有专门的，
3: 下周三、
0: 嗯、
3: 张健警官会来，
0: 对对对啊，你可以保留你的问题啊，保留好这个问题，然后呢下周可以把这个事故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啊再来问，不是说郑林警官不能给你解答啊，
1: 嗯。还有啊，这个向阳新生说可不可以请这个郑林警官转达一下，就是南沙街5一路这交叉路口的摄像头能不能给它都打开，现在全是在路口过道左转去星辰街星河街的，一堵堵半天呢。
3: 就是我发了一条这个视频以后，然后我这个视频居然是本年度就是我自己最火视频，
1: 真的吗？
3: 嗯，它观看量达到了50000，然后很多人都在下面评论，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只要是从解放广场方向去往5一路方向，都说在这个方向是不能转入星辰街和星台街的，就是左转，在铁道口这个位置不能左转、
0: 嗯嗯、
3: 人家也明显的有进左的标志、
0: 嗯、
3: 但是那天我在那站岗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车它就左转，他、
1: 嗯、
3: 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地上有断线，就是黄线的一侧是断开的、
0: 啊、虚
1: 实
0: 线，
3: 对、
1: 嗯、
3: 所以说他觉得这块是可以转的，而且理直气壮的转，然后呢我就特意做了一条视频，然后说了一下这个虚线为什么在这是断开的，它只是一个路口引导线、
0: 嗯、
3: 它这个虚线呢是给南沙街出来的车， 也就是去往这个星台界和星辰界方向断开的。
0: 嗯，
3: 然后有人就在那个抖音里就跟我杠啊，
1: 嗯，
3: 啊，你是交警，你不知道右侧通行这个道理吗？
0: 嗯，
3: 啊，右侧怎么用过双黄线吗？这个断线根本就是你们画错了。
0: 嗯，
3: 我这一再跟他说，他就是整不通了。我说你上现场看看，我能看明白，我还问你吗？
0: 嗯，
3: 哎呦我天哪，我让他给我杠毁了。
0: 这已经是两头堵了哈。
3: 对，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下哈，咱们别看断线啊，断线确实是给南沙街这头看的，而不是给五一路的去往这个就是刘家村方向看的。就是这个路口绝对是不允许左转进入星台街和星辰街，因为它有明显的左转标志啊，咱就别管线了，线呢肯定是没错的，因为这个线是给南沙街出来的，我就再讲一百遍也是这样，啊，你不懂的就不懂了。
1: 还有 DX 说郑警官讲南沙街那条视频的时候，我还评论了，郑警官还给我回复了，非常有耐心，要给郑警官点赞啊。
0: 还有 ASL 说终于等到郑林了啊，想提一下关于这个禁止鸣笛这个事儿，希望呢能作为一个就这种长期的宣传吧。我们之前的那次宣传其实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是时间持续的很短，现在又感觉这个鸣笛的现象又比较普遍了。
1: 嗯，就得时时刻刻提醒哈。
3: 对，其实咱们就是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但是很多人呢他也会就是提出疑问，说难道这个车上这个喇叭我就不能用吗？我就不能摁了吗？就是咱们城市就不能有响了吗？其实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也说过，我们讲的鸣笛是类似于扰民的，或者是没有必要的，督促性的、紧急性的，还有一些骂人的，是不是应该这么理解？就是有时候在路上我们生气了，然后就使劲摁一下
0: 发泄，
1: 把这个情绪发泄在鸣笛上。
3: 像这种情况是不建议大家，并不是说这个不能用了，就咱们提醒式的，或者是就是有，你比如说要遇到危险了，你可能鸣一下笛，哎，人家前面就能注意，这个是有必要的，是必须要摁的啊。
0: 所以紧急着急的时候呢，哎，你鸣一下笛，这个声音毕竟它来得快嘛，
3: 对，
0: 有的时候呢距离传的也比较远一些，这个是必须的。啊，但是咱说的就没有必要的，你前方呢起步刚变个灯，是不是一秒两秒的，然后你后面就按喇叭，你这完全就是属于恶意鸣笛，没有必要啊。还有这小博的信息说，港兴路和港东街交叉路口啊，这个公共停车位有好多的僵尸车占用车位啊，拿这个僵尸车简直了，
1: 当仓库用。
0: 对，
1: 外地游客都没有地方停车了。
3: 那么也给大家说了哈，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说，大家认为的僵尸车可能是就是像放货的，或者是比较旧的，蒙着布的，胎没气儿的，都属于这种僵尸车。其实，在交警的定义上，也就是说，在法律意义上讲，人家超过三个周期没有检车的报废车辆。达到报废的车辆才是僵尸车，所以说如果这个车位是公共车位又没有限时标志，只要我们是正常上牌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使用范围内可以的，就是人家是允许停的。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提醒督促车主，毕竟咱们买车不是为了占车位的啊，
1: 没错，
3: 对吧？就是谁也不会，你说家里得有多好的条件，咱有条件就占个房得了，干啥占车呀？所以这个我理解不了。但是咱们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跟交警取得联系，8211123，我们可以到实地去看一下这个车是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如果有必要拖移的拖移，如果没有必要的，我们会联系车主，也搞清楚是什么状况。
0: 对，
3: 当然了，市容这一块也是需要整治的哈。
0: 大家就是不要自己认为说停的时间长了啊，这就是僵尸车。
1: 对，就我们对僵尸车的定义确实跟法律意义上有点差距啊。
0: 对，比如说呢，这个报废的或者是啊联系不到车主的无主车辆啊。被称为僵尸车。还有这个70后80前说，郑林警官，我想问一下，武汇路是不是二家车道？
3: 武汇路不是吧？不是，我记得不是。
0: 这个二家车道

0: 你到现场，你直接通过地面上的标志标线呢、喷涂字样啊、空中的指示牌啊，这个都会有明显的指示啊。
1: 嗯，
0: 如果没有，它就不是。
1: 对，大部分其实都是三家，二家哪儿呢？东快路，比如说这个入这个最内侧车道，这是二家。
0: 嗯，
1: 还有呢，中山路西行方向左拐进129街，这个您必须得满足二家，您才能左拐进到高尔基路。
0: 嗯，
1: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主城区还都是三家为主的。
0: 有一些现在也是二家车道，包括呢像长春路就比较特殊。
1: 嗯
0: 啊，有一段是三家，一段是二家啊，
1: 然后他们都在同一条车道上吗？
0: 就是在一条线过路口啊，路口之前这段是二家，然后过路口之后呢是三家，
1: 那就明显能感觉到过路口那个地方肯定是车多，所以说你更多的人走吧。
0: 嗯，然后刚才呢既然是提到了这个南沙街五一路这个路口，
1: 嗯，
0: 然后一生平安说关键是那个地方监控拍照不你这话问的，你说怎么解答你？
2: 可以解答，就是那个地方固定拍照是没有，
0: 嗯，
2: 但是之前周一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说过了，我们现在在全市启用了无人机，
0: 嗯，
2: 无人机是全程巡逻的，
0: 嗯，
2: 在任何点位只要是违法的都可以拍照，
0: 嗯，
2: 有不少人现在已经被拍了哈，比如说实线并道的，占用这个导流带的，没事加个三儿的，已经被拍了。
0: 嗯，咱们交警啊，现在这个设备啊也变得高大上了，除了有这个警用的无人机，
2: 嗯，
0: 还有无人执勤的巡逻车，
2: 对
0: 啊，全靠呢这个电脑啊或者这个技术自动的无人驾驶，这沿这个街呢走一趟，你的一些交通违法记录就被人家记录下来了。
2: 对，而且这个无人机它是可以自动抓拍完自，
0: 嗯，
2: 就是当场回传，而且它还可以自动回巢，
0: 嗯，
2: 就是它没有电了它就自己回来了。
0: 是的，就在龙门架上，有的时候呢像高速上，
2: 对，
0: 它的应用场景呢现在也变得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遍。
2: 对，
0: 对吧，自己你看龙门架旁边有一个大铁盒子哈，
1: 嗯，
0: 以前你不知道那东西，一打开盖之后呢里面就是无人机，就直接起飞了。
1: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在这儿咱们不管它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0: 嗯，
1: 其实都在监督着路上的这个不遵守规则的司机朋友哈。
0: 嗯嗯，
1: 还有人这个心在问说，正经你好，这个东快路从香炉交桥到广电辅道往主道的实线能不能给立个护栏或立杆啊？我记得咱这杆都立了，而且立得越来越长，再立我觉得已经上桥了，都是实线并道的实在太多了哈。
2: 嗯，所以这个无人机又快发挥作用了，
0: 是的，
2: 线有了我们就应该遵守，
0: 是
2: 不能靠一些辅助的东西。你像说以前说了说，哎呀你们就是老罚款呀，啊，怎么样，现在大家都说了只要你不罚款好像我不听似的，但是，
1: 嗯，
2: 咱们驾驶人第一课是不是学的标志标线？
1: 嗯，还有人在问说滨海路西行，想问新能源是不是也包括在内？是的，最新从去年开始的我们这个新的调控措施，新能源和临时号牌都包括在限号的范围之内，调控的范围之内了。
0: 嗯，大人说希望郑林警官有时间的话呢，这都给你布置任务了啊，
1: 嗯，
0: 希望你有时间去黄河路长江路路口去执个勤，拍个视频，狠狠罚一下呢从香榭里停车场出来违规左转去长江路东行的，还有呢长江路掉头去往长江路东行的，做个处罚的视频也可以宣传来警示一下。
1: 嗯
2: 嗯，收到了。
0: 嗯，
2: 就是那个最外侧掉头的那个，
0: 对，
2: 嗯，
0: 应该是友好街和长江路，是不是？
2: 对对，
0: 嗯。还有听雨说，跟郑林警官也反映一下啊，这个汉关北路北行和南行，它是两条单行路，啊，两条路呢间隔四五十米。那么北行车辆左转西行到汉关北路南行，就这一间隔路段的设施施化的是单行路，经常有车辆在这逆行。特别是每天早晚高峰期都有许多的车辆从那个博弈街往东逆行去往汉关北路的北行方向，以前是个别车辆逆行啊，去金地逸静小区或者是汉关北路的北行，自从这个九月份呢啊开学，小学六年级也搬到了金地自在城小区，逆行的车辆现在就大幅的增加，就经常在十字路口出现顶牛的这种情况，就是逆行车辆把人家正常走的，
2: 嗯，
0: 堵得已经走不了了。
1: 嗯，关键特别气愤在于说就逆行的完了还理直气壮。
0: 嗯，
1: 所以希望咱们交警部门能够治理一下，尤其在这种双向行驶而且各列都只有一排车道的时候，
0: 嗯，
1: 确实是比较的容易那个出现顶牛，路边就更不能有违停了。我们这个信息呢也现在也收到了，郑林警官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属地的交警大队哈。
2: 嗯，收到收到。
0: 有一种现象就是你没发现吗，升高者理亏。
1: 嗯，
0: 就是他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其实呢他自己心里明镜呢，
1: 无理变三分
0: 啊，就是来敷衍一下他自己啊心里面啊理亏的那种啊不好意思的情绪。
1: 嗯
0: 啊，虚张。

0: 正式。
1: 对，正林警官一来呢，就会有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不集中在某一条上了哈。
0: 确实很综合啊。
1: 对，
2: 行，对得起我们大队啊，来吧，放马过来吧。
0: 你看啊，这个曼陀罗帮我们来回复一下哈，感谢。他说武辉路有一小段有那个二家的牌子。
1: 张叔是在哪儿呢？中山路到唐山街东行，就这一小段。
0: 中山路到唐山街，
2: 那也不是武辉路啊。
0: 嗯，
2: 中山路
0: 到唐山，你说是儿童院旁边就那小三角广场的位置吗？就那一小段。
2: 那不是唐山街吗？
0: 那是唐山街到中山路，然后
1: 对，中山路和唐山街其实并不相连，
0: 它只有一个交叉点是吧？
1: 对，
0: 嗯，
1: 回头咱再研究研究这段是哪一段啊。
0: 嗯，
2: 其实大家就以路上的标识为准就行，
1: 对，多看看路上的标志标线，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就像昨天我们那警官说的，这个路上的标志标线都叫交通信号
0: 啊，
1: 给了信号再走。
0: 明白了他们说的是啥意思啊。大健说的中山路啊，也就是中山路东行呗，去往新旺广场，刚进武辉路那个是二家，过了唐山街的那个交汇路口就不是了，
2: 人就得下去了。
0: 那不是二家了啊，是，那就是建议你，这个也可以理解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中山路进武汇路啊，
1: 嗯，
0: 那个地方车道比较窄，
1: 嗯，
0: 最多的话也就两排，先是一排匝道，然后呢分流变成两排，你过了这个和唐山街路口那个车道就多了，你没有必要再走公交车专用道了。
1: 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李说富国街地铁站右转进入到西安路南，就是南段路段，右转的时候是有信号灯的。
0: 嗯，
1: 他因为过铁道嘛，过那个201那个电车道，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右转是绿灯的话，对方直行的车辆和右转车辆是谁优先通过？那当然是直行车辆了，右拐车辆肯定是要避让直行，右拐车辆它的路权是最低的。
0: 嗯，
2: 我觉得咱们大家的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刚在这想武辉路，蹭一下就干高新了。
1: 对，变化特别快哈。还有李小博也说，我看见那无人机了，那真是真高科技呀，自己就回那个信号灯上去了。
0: 对，那个是他的这个机巢。
1: 是，而且这个往往背后，我们那天请了无人机专门的这个科技处的警官，我们才知道，其实背后并没有我们的警官真的在背后操控，他其实已经定时定点了。
0: 远程的
1: 啊，远程就可以都设置好了。
0: 然后哪个区域呢？如果有堵点的话呢，这个无人机啊，它就会升空。除了这个点位以外呢，它从这个高空的视角啊，会俯瞰整个这个区域范围，然后呢，找出来这个问题的症结，然后给出来最优的解决方案。
1: 对
0: 啊，
1: 孙润说现在确实太先进了，我朋友从吉林回大连高速开了6小时，直接交警叔叔给打电话了，说你得注意休息啊，你已经连续开6小时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属于大数据啊提取到和抓取到的信息啊。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好，我是郑林。
4: 正经说点事儿。
0: 继续回到我们连心唱录节目的正经说点事儿单元啊，这时候看到海阔天空发来一条信息，说读读我的信息呗，挣钱不容易啊。他说我是一名 DJ 啊，9月9号那天上午，我在民主广场公厕，我就去了趟卫生间，前后也就几分钟时间，我就被贴了罚单了。这种情况我可以复议吗？当天呢，我都给12345打电话了，交警也给我回复了，说可以复议，但是我觉着好像是敷衍我呢。
1: 我觉得您好像对这个复议的理解不是特别的准确。
0: 复议是你的权利，
1: 对，每个人都可以复议，但是复议的结果是成功或失败，这是两种不同结果，所以复议您当然可以，这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交警都说可以复议了就去呗，
1: 对，
2: 还得怎么说，那我要说可以复议，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敷衍你了？可以去啊，没问题，因为有的公厕啊它适合画那个临时停车位，
0: 是，
2: 但是呢有的地方不行，因为咱们知道民主广场那儿首先它路幅比较窄，而且它是有这个轨道的，是不是？
0: 对，
2: 有这个电车，所以说它不适合画。你就近停车，如果是真实上厕所的话，是可以说明情况撤销的，没问题啊。你就去一趟吧，去一趟中山交警队
0: 啊。就看这个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呢咱说 实话，民主广场啊，那个广场不大，但是周围连接的路口可不少。
1: 是的，那个地方你路边停一下的话，其实对后续的车影响其实有点大。
0: 你要说把这个车呢就停在环岛里面，那造成的这个影响确实不小。你说几分钟，几分钟的话呢，确实也构成违停。

0: 就说了，是因为没有摄像头，所以大家不遵守。
1: 嗯，
0: 那么其实前后是矛盾的。
2: 嗯、
0: 难道我们就是只有罚款这种手段吗？就不能靠我们自觉吗？所以说，在你停车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不碍事儿。
1: 嗯，
0: 我不挡害，我就停一会儿。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给别人造成的影响，如果要是罚你了，你还觉得不服气，
2: 嗯、
0: 我就停了几分钟。
2: 是的，
0: 哎，你们就为了罚钱，所以说人啊，就是相互理解一下，咱们别以这个，就是我们是要说，交警不是以处罚为目的，完事你又不乐意了，
1: 嗯、
0: 那你贴什么条？
2: 嗯，
0: 但是如果贴就是街上如果没有管的话，然后咱们停出一排甚至两排，咱们都说过、
1: 嗯、
0: 都三排，那么又怎么样了呢？
1: 你像今天早间我就上班的时候呢，从小区啊这一出来。哎，这路街、
0: 嗯、
1: 正好呢，这个旭悦街那地方旁边哈，有几台车在那违停。早晨起来啊，咱们交警就骑着警用摩托车，估计也有人反馈这个情况了。
0: 嗯，
1: 嗯到现场呢去拍照、去取证、去处罚这个违停车辆啊。刚要这个贴单子的时候，就在贴最后那一下的时候，
0: 冲过来了。
1: 旁边一男的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一溜小跑，一看手里提着这个塑料袋哈，买的油条
2: 啊什么的、
1: 哎，买的豆浆啊，过来。啊，
2: 嗯，
1: 那你说，哎呀，就一顿商量，那这个时候，你说，但是你这车在这停着，确实有一会儿了吧？
2: 对。还有 F Doctor F 说，想问一下咨询啊，两个大人带个小宝宝，两三岁这种小孩可以走三家车道吗？当然了，
1: 嗯，
2: 这三人或三人以上，咱这小宝宝也算其中一人、嗯、
1: 小宝宝再小他也是一名成员呢。
2: 而且呢，像这种年龄的小朋友应该坐安全座椅，他就要占一个车位的，相当于是啊一个位置的、
1: 嗯，
0: 那么同理也给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说了，说我们五座车我们就多一个月子小孩，
2: 对
0: 对不对，我就抱着，那么一个道理啊、
2: 嗯、
0: 他是第六人，所以说也是不可以的，属于超员一人啊。
2: 没错，像这种月子科里的小宝宝，你必须得安全提篮也一样绑在车上啊，确保他的安全、
1: 嗯、对啊，包括呢这个提篮在车上固定啊，他这个朝向啊，怎么去这个安装啊，
2: 位置左右啊、嗯、都是有讲究的，
1: 这是很专业的。
0: 其实说到这儿，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是在几年前高尔基路，然后就是有一个妈妈也是外地的来旅游、
2: 嗯、
0: 也是抱了个当时是三四个月大的孩子、
2: 嗯、
0: 然后记不清了、
1: 嗯、
0: 就是一个小孩，然后就抱在怀里的，当时就出现了连续追尾、
2: 哎、
0: 是四车追尾，他是中间的车、
1: 哎、
0: 四车没有一个人受伤、
1: 啊、
0: 但是只有这个孩子哭得特别厉害、
2: 嗯、
0: 就是一直哭，然后当时他就已经毛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2: 嗯、
0: 因为孩子哭他又说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说就当时求救我们的交警，然后我们交警骑摩托车及时送到医院哈。但是想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觉得抱着孩子，孩子就特别安全、
1: 嗯、
0: 在行车的过程中你抱着孩子，孩子是最不安全的，
2: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一再说提篮啊，方向啊，固定啊，
1: 嗯，
0: 因为在真正发生事故的时候，甚至不用说发生一个急刹车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大人的整个身体的重量会加倍的压在孩子身上，
2: 嗯，
0: 孩子就会受成挤压，说白了前面是座，后边是你，中间是孩子，孩子就是中间汉堡的馅儿，
2: 嗯，
0: 所以说夹起来以后他受伤是最严重的，如果是提篮的话，他这个有空间而且能固定，他、
2: 嗯、
0: 不至于像有这种挤压，
2: 没错。
0: 所以说如果咱们真是对孩子好，一定要对孩子负责，并不是说我们交警找事啊，哎，这孩子不安全呀、啊
1: 嗯、
0: 其实你理解不了，但是当你看到事故现场、
2: 嗯、
0: 当你听到孩子撕心裂肺哭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他怎么了，所以就那种心情非常着急。
2: 是
0: 后续我们给这个家长打电话了，他说应该就是挤压然后受到惊吓了。
1: 嗯
2: 嗯,
1: 嗯，一般像提篮呢还有儿童座椅啊，它都是采用的五点式的这种安全带、啊、
2: 没错。
1: 然后呢外观啊，它整个框架是很坚硬的，是可以呢抵受度更强烈的这种冲击，就好像呢很多家长说不行，让孩子坐到前面副驾驶给他系上安全带，
2: 那是更危险的事情。
1: 安全带如果你的这个身高体重啊还没有达到成人的啊这种标准，其实在出现危险的时候，安全带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威胁。
2: 是的，所以说有一些这种中大童，比如八九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就应该做的是安全的坐垫儿，
1: 嗯，
2: 就是你的安全座椅撤下之后就是安全坐垫，增加你的高度。还有啊，这个空中的鱼说建议广电门前部署无人机，实现变道太多了，最先飞的应该就是东快路广电门前这段哈。
1: 嗯，无人机也经常在东北快速路啊、香路礁立交桥啊，在这个上空来巡逻。
2: 对，因为它那个盒子就在海大广场那个龙门架那儿、
1: 嗯，
2: 所以它往咱这儿飞最方便。
0: 我应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现在它正在外边飞。
1: 嗯，
0: 刚才我来的时候，它就在我头上。
2: 还看见
0: 它
2: 了。
1: 嗯。来，继续看一下。 然后维尼说有好多车辆呢，就是从香榭里的公交车场站，然后这个路口左转去往博威年。
2: 嗯，
1: 这么走可以吗？
2: 这其实不就是刚才大家说到的，直接从这个停车场出来左转走长。

0: 江路了吗？是不是？
1: 对，就是长江路和友好街。
0: 嗯，
1: 啊，在这个位置。来看看艾瑞克的消息啊，说警官好，问一下呢，现在人民路东行到港湾街公交道之前呢，有一个二加的标牌，9月9号呢来一个公交道的违章，我人民路看了一遍，二加三加牌没有了。这个交警呢把牌子撤了，能不能通告一下？或者是第一次呢要是有违法的话呢，给一个首尾警告。我就感觉被拍了太冤了。
0: 另外，如果您被拍了，1223上查看一下，这三张照片，就是您行驶的路线下面有没有公交专用道的这个文字，就是它不一定是一定要有牌子，因为它有路面上的标志，有标线，有标牌，甚至有的路段像高尔基路上面还有指示灯牌，它其实多角度的来提醒你，不能以一个牌子没有了就认为它这个整个就撤了。
1: 他的意思，我现在被拍了，你要变化之前，你能不能提前告诉
0: 我一声？另外，首尾警告啊，它是有前提的，是您6个月内在辽宁省内没有违章记录，您才能享受到这个首尾警告。
1: 这个也不绝对，首尾警告呢，它是系统自动来匹配的。
2: 对，它有209条，看你在不在这些条里。你比如说像闯红灯，它就不在这个条里。
1: 所以这个情况啊，你还是开车的话得看路，得看标线啊。今天我们的正经说点事儿呢，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0: 好的。
1: 刚才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都集中啊记录下来，也反馈给郑林警官，也带回给我们的队里面啊。
2: 好的。
1: 好了，再次感谢郑林警官，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上午的九点整，首先提醒大家，滨海路西段的单双号限行已经开始，从上午的九点整到晚上的六点钟。目前呢，滨海路西段限制的是双号，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9月19号。那么除此之外，车辆增加速度最为明显的是海达广场香炉礁桥上的入市方向，另外西南路沿线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围绕着整个79中门前的黄河路、联合路、万岁街，包括长兴街上压力都非常大。此外呢，在高新园区附近的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目前是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果段之内的各家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0到25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千挑万选别发懵，只踩油门不踩坑。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胖大海。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们总是在重复啊，这个我们的交广种草官节目当中给大家种草的各种好物，我们的玩法是这样的，您需要先发送种草这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当中，微信公众号会回弹给您一个二维码的图片，这个二维码的图片您先把它点开，点开了之后用手指头长按屏幕，你下边就会出现一行说添加这个胖大海的这个我们节目的小客服，他的名字叫胖大海。您添加完毕了以后，我们节目当中种草的这些好物您就可以通过这个小客服来进行选购了。哎，这个玩法是这样的，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在我们推荐的过程当中推荐种草的这些好物，他选择发送关键字，比如说我们推荐了这个牛肉他就发牛肉啊，我们推荐了罐头他就发罐头，不是啊，大家先需要发送种草两个字，您添加完了微信，哎，以后您不光可以来选购好的东西，您还可以看到这个小林和大海拍的一些试吃的视频，开箱的测评，这个都非常真实啊，都是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去尝品，觉得这个不错然后拍给大家，我们是一边吃，有的带讲解的，有的不带，有的是沉浸式的，是不是？有的人是光吃的，当然光吃的就是我啊。哎，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小客服上都能够看得到，而且我们绝对不会像是那种的特别讨厌的天天给你发信息啊，今天这样没有，不会这样啊，大家完全放心啊。这就是我们交广种草官，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种草的好物，我们的一种全新的玩法。不妨呢在周六的早间节目的一开始，您先发送种草这两个字吧，开启我们美好的一天。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根据上一档节目呢，是我在这儿这个放的连心唱录的录音，我发现周六大家出门的时间段也挺提前的，7点多的时候呢，路上的朋友就不少。现在此时此刻也是来到了周六的早高峰的开始哈，假日的早高峰会往后延后个1个小时、2个小时的样子。现在的路上呢，也应该是比较的复杂，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啊。猪猪侠就说了，我有个问题，说今天是工作日，滨海路它不限号啊，为什么刚才嘉阳还说限号呢？跟您解答一下，明天是工作日，今天不是啊。猪猪侠，明天是工作日，今天是休息日啊，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周六。但是大家的这个节奏啊，明显的感觉到了假日快来了，然后很忙活，也在制定着自己的这个出行计划。你想想咱们中秋放完假再上3天班，然后11就开始放假了。最近我们被假期包围着，可能生活当中啊也是被这种幸福感包围着啊。小许同学说，早上好，一周奔波落幕了啊，迎来了轻松的周六，发现生活好物，愿周末自在舒心，出行平安，万事皆欢喜。欢迎大家发送了种草的朋友啊，别忘了来添加我们的小客服。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种妙招的环节，咱今天来说一说睡觉这件事儿。
2: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0: 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的这个节目当中的 BGM 的电乐我都给大家多放一小段吗？这个音乐是我在刷抖音的时候，这个音乐上面呢就有一个介绍文字说， 一旦听到了这样的音乐，整个人的心情就变好了，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大家听到了之后有吗？如果有的话，来平台扣个一吧，发个种草吧，顺便加个微信啊。咱为啥要说睡觉这件事儿呢？来自于国家应急局微信公众号昨天我发布的消息，因为它深深的点中了我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的姿势，你喜欢把你的手举过你的头顶，有多少人喜欢这样睡觉的？我跟大家说，大海的睡姿就是这样，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必须双手要举过我的头顶这样睡。有的时候呢，我把两只手压在我的脑后，哎，这样睡。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双手呢搭在上面，但是我这个手必须要举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殊不知啊，这可能是我们身体当中在求救。昨天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说哎呀，我怎么又关注了这些道听途说的公众号，一看呢是我们的官媒，然后我都打开了，也特别想要今天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就是尝试了多种姿势，睡觉的姿势之后呢，你都难以入睡，晚上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偶然之间你就把这个手举过了头顶，反而舒舒服服的你就睡着了。不过这样看似舒服的姿势，可能实际上它并不简单，朋友们。近日，举手是睡姿，是身体在求救这样的一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榜。不少人认为呢，举手睡觉只是个人的一个睡眠习惯。殊不知啊，如果这个睡姿让你感到非常的舒服，可能就是呼吸模式出了问题。哎，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做笔记，认真听啊。你也可以来互动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开场话题就是这样的。您来说一说平时你睡觉的姿势，就是你哪一个姿势你必须睡觉之前就是这个。如果换做其他的，我保证睡不着，我翻来覆去的。哎，最后调整到这个了之后，你一下你就能睡着，或者很快就会入睡了。因为睡觉的姿势啊，真的是千人百态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它很有趣儿。有的人他就喜欢那种什么呢，就是板板的睡啊，这个面朝上，然后身体不动，手呢可能放在自己的肚子上或者放在身体的两边，就是标板溜直的在那儿躺着睡觉。也有的人呢喜欢侧睡，就是说不侧睡他睡不着。也有的人呢他必须得趴着睡，哎，不趴着睡他睡不着。你说这个睡觉的姿势确实每一个人他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咱先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你睡觉的姿势，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必须要做这个动作，不做它就是不行啊。详细一点，我们来说回举手是睡姿，它为什么是身体在求救，说是呼吸模式出了问题。睡觉的时候啊，这个不自觉的就会举手，是由于呢肩颈部的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缓解，而肩颈的僵硬紧张很有可能是呼吸模式的紊乱。呼吸与肌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呼吸啊可以放松身体，吸气则可以促进肌肉的活动。健康的呼吸模式呢，是由这个横膈膜呢就是胸腔和腹腔之间的分隔下沉和上提来实现的。那么一般来说呢，膈肌主要是腹式呼吸更为深入和缓慢，对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内脏运动神经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放松全身的肌肉。腹式呼吸啊，我跟大家说的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看你的就是丹田的那个位置，或者是你在吸气的时候肚子有没有鼓起来，如果你要是鼓起来了，你用的就是腹式呼吸法。像一些专业的人员，比方说唱歌的，包括我们经常说话的，我们在学习我们的专业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要练气息，练气息就是要把我们

0: 们的气吸到这个丹田的位置上，用腹式呼吸法。这样的话呢，说话更加的铿锵有力，唱歌的时候你也能变成帕瓦罗蒂。哎，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那么这种腹式呼吸呢，腹式呼吸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很深入，它可以放松全身的肌肉。但持续的压力，不良的姿态呢，就会引发关节排列的异常，会导致啊横膈膜无法胜任这个工作。那么呼吸呢就从横膈膜主导转变为了肩颈和胸部主导，就发生了从腹式呼吸变成了胸式呼吸。就是你一吸气，你会发现你的胸挺起来了，肩耸起来了，那么对不起，你的这个吸气模式就出了问题了。哎，就是上半截在呼气，就是很浅，它没有往下。那么腹式呼吸呢，它是要向下的。那么胸式这种呼吸单靠肋骨向上扩张吸气，伴随着耸肩引发了肩颈胸部的肌肉紧张。那么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说了最开始的那个举手式的睡觉方法，睡觉姿势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怎么样，这个原理跟大家讲清楚了啊。也就是说你有这种习惯，完全是因为你的呼吸模式出现了错误，才导致了这样的情况。Sophie 先来了， Sophie 说，我睡觉呢得右侧睡，然后卷起腿儿，双手放在脸侧啊，就是双手合十，然后脸压在那儿，然后腿必须要卷起来，一个侧身右侧，非常的有画面感。他说最好呢再来个抱枕，哎，抱着睡，这样的话入睡非常快，而且睡得非常香。咱俩的动作大差不差，但是哈，我也是喜欢侧睡，除了这个手喜欢放在上面就是平躺着，还得是什么呢，侧睡，我喜欢左侧啊。左侧睡完了之后呢，我的手，我的左手必须要以出拳的形式伸直支出去。哎，就是出拳啊，这个左手必须得伸拳，然后右手轻轻的搭在我的右腿上，左手出直拳，右手贴在我的右腿上，然后这个右腿呢必须是向前弯曲骑着背。哎，左侧睡，大家应该有画面哈。这个姿势是我标准的入睡姿势，就我睡着是这样，但是我想睡得香，或者是睡得哎很过瘾，那一定是把双手睡睡就举起来了。大家想象一下，可以分享分享你平时的睡姿是怎么样的。那么为什么说这种举手式的对我们的身体呢不是特别友好，是因为啊，频繁的启动膈肌以外的肩颈肌肉来参与呼吸，就是你开始浅睡眠浅呼吸了以后，这部分的肌肉就会变得异常的活跃，直到晚上休息的时候，肩颈依然是呼吸持续而劳作的。那么此时呢，便需要借助上抬手臂，使更多的血液和营养聚集过来，继续维持肩颈肌肉的代偿工作，于是睡觉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举起了双手。那么这里头有一个提示，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呢，你会发现婴幼儿啊在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个举手的姿势。他说那不完了吗，大海，我这孩子怎么刚生出来怎么就有问题了。不是这样的，说胎儿啊，就是对于婴幼儿来说举手睡觉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对于婴幼儿来讲，对于成人就不是了，婴幼儿绝对是。既和胎儿期的蜷缩记忆有关，也能帮助孩子呢保持身体的平衡，获得安全感。随着生长发育，它会逐渐的改变，哎，逐渐的从一开始婴幼儿举手睡觉，改变为下来了，长大之后呼吸不对又上去了，哎，大概就会经历这么几个过程。那么长期保持举手式的睡姿会带来哪些伤害呢？比方说影响了上肢的血液循环，诱发肩周炎，引发反流性的食管炎，而且还影响心肺健康。你就想一想，睡觉的时候举起了你的双手，居然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多的影响。这里边要点名两处啊，就是这个引发反流性的食管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希望大家都不会这个有这样的症状哈，但是它确实非常的遭罪。 它会烧的你这个食道反酸水啊，烧的有那种强烈的灼烧感，让你吃什么以后就是非常的遭罪。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可能就是在我看来，你比方说你要正常睡的话，我们的身体呢它是一个下坡的形状到胃那儿，你这手一举起来，可能上面的重力来了，然后胃就开始往上反反东西，它的一些分泌物啊，胃酸呢什么呢，它就会侵蚀你的食道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吧。另外就是心肺健康，有的一些心脏不好的人突然发现把手伸起来了之后，他会觉得很舒展，这是因为供血上来了，所以你才会觉得你的心脏很舒服。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的这个众妙招环节，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哈，这种举手睡觉特别不好。如果你发现你是这样的，或者你的身边人是这样的话，一定要提醒他，把他这个事儿给扳回来。从哪儿开始扳？从呼吸开始扳。哎，用腹式呼吸法，把气往下你吸够了，然后你常发一声，哎，
1: 我觉得光临的嗓音条件完全合适。
0: 哎，我们呢种草呢是种妙招，不是给大家种焦虑。如果你发现你是这样了，那么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和改善我们的睡眠姿势呢？如果你有经常的把手举过头顶的睡觉行为，可以通过检查和调整呼吸模式改善睡眠。你双手啊睡觉的时候呢就放在你的肚脐的位置，双手放在肚脐，然后呢鼻吸鼻呼，吸气的时候呢将气体更多的引入胸腔下部的腹腔，哎，能感受到这个腹腔呢在扩张，将双手呢向上顶出，然后呼气的时候呢要放松，此时呢腹部是回落的。每组练习5到8次，每次练习3组以上啊，就是先平躺着，你可以蜷起腿，然后把双手放在肚脐眼这儿，你感受一下用鼻子呼进去的气是不是让你的肚子鼓起来，小腹有一种微胀的感觉。哎，缓慢的呼气，反复反复反复，我不能再练了，再练我睡着了啊。哎，你睡觉之前先去练习，练习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突然有一瞬间你又困意了，这个时候不要看电话，也不要干任何事儿，马上进入到睡眠模式。那么不同的睡姿呢各有优缺点，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对号入座，但是最不建议大家的就是举起手。仰卧呢有助于缓解腰背痛，减轻脏腑器官和胸腔的压迫。那么右侧卧呢，刚才 Sophia 认真听，右侧卧有助于平稳心跳，保护大脑，是右侧卧。左侧卧，哎，大海喜欢的这个左侧卧可减少胃肠压力，不过长期侧卧入睡易造成脸部的不对称。哎，就是大小脸，你发现左脸小啊，左脸大右脸小，这种都有可能，就是因为你长期侧卧睡觉导致的。然后呢，如果您要是俯卧，就会压迫胸部，增加关节的压力，影响您的呼吸。所以呢，不建议趴着睡觉，也就是俯卧，不建议大家趴着睡哈。家里有孩子或者您现在有这种习惯的，一定要把它扳过来。说了这么多啊，就是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必须得掌握一个规范的睡姿，因为我们这个人生当中这一辈子1/3甚至是1/3又多的时间啊，我们都在睡眠当中度过。那么睡一个好觉，一个正确的姿势是可以来调节我们身体的。侯先生说，大海，我睡觉呢得抱着枕头睡，腿呢还得搭在枕头上，说这个时候呢才能让我非常的放松身心。行，你这种姿势啊，这个怎么说呢，侯先生，是一种完全放松的姿势。再一个就是我看微信头像有2个宝贝了，这不能就是非得搂枕头睡吗？不能搂点别的吗？威武就说，大海，你睡觉的时候左侧都出直拳了，你媳妇儿不得揍你啊。 所以每一次啊、这个我都尽可能的也这个保持一定距离。另外就是我这个手啊，你让我伸出去了之后，我可以呢变换各种各样的造型，但是必须得让我伸出去，我不伸出去绝对不行啊。好家伙，多吓人哈、啊！俩人两口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出上拳了。呵呵，来吧，朋友们，记得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一首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种草的主单元。今天啊，完全的三样新品，而且今天绝对会给大家惊喜的。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有的朋友呢提示一条路情是张前路北行方向，在第五郡麦当劳那个位置上有四车连撞的追尾事故，请各位要注意避让一下。重复啊，张前路北行方向第五郡麦当劳的位置附近有四车连撞的追尾事故。您发送的信息呢，我们前方的这个交警也都能第一时间的关注到啊，也调派了警力。项目微光说了，大海，你这个睡姿，你家这个床最少得3米。

0: 所以我现在非常识趣的，我自己跑到那个小屋的榻榻米去睡去了啊，我自己随便啊，我愿意左直拳我还是右勾拳呢，我必须得放松着睡啊。来，我们今天开场的小话题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平时睡觉的姿势。因为我们今天的重妙招啊，告诉大家了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呼吸的时候是和就是睡觉的时候和我们的呼吸是息息相关的。你做出了某些动作，就是睡觉的时候有一些习惯呢、行为啊，其实是呼吸出错了。不要进行胸式的那种浅式呼吸，要进行的是腹式的呼吸，把气吸到肚子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样，就是吸到肚子里，发现你的这个肚脐眼位置，你把手放在肚子上，然后一上一下，往起顶。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呼吸是正常的，可能我们入睡呢也会更加的方便。有的人说了。这位朋友说，我从小到大都是趴着睡觉。他说我趴着睡呢，还必须有一个习惯，把我的两个手压在我的胸，就是那个胸前的这个胸窝窝里。他说如果要是不这样睡，我就十分的没有安全感，直到现在了我还没有摆过来。哎呦，您这个可真是一个不太好的睡姿哈，千千万万要把它改过来。你可以这样，就是说呢，最开始你要是改的话肯定会非常的痛苦。你循序渐进的，比如说今天呢，我午睡啊，就是说休息的时候，我先用这样的姿势保持住，看看我能不能睡得着。趴着睡，然后把两只手还压在胸这个位置上，那多影响我们的呼吸，你不觉得压得慌吗？我要是趴着睡觉，我就觉得我全身的肉都坠下来了。我就会觉得有千斤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所以说我从来都不趴着睡觉，觉得很沉很重。但是趴着睡确实不好。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啊，这个应急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呢，不建议大家用趴着睡觉的方式。好，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30呢，此时压力比较大的有这样几个路段。首先是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包括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车流量的密度是比较大的，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另外，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五一路的路口处。另外呢，香炉在桥上的入室方向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此外呢，在长兴街和联合路的交汇处，目前呢是去往万岁街，万岁街79中门前路段北行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最后要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有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偏北风4-5级，市区的气温20-25度。
3: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6: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7: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8: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9: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10: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11: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2: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11: 不见不散，
6: 不见不散，
13: 不见不散，
14: 不见不散。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观，我是胖大海。周六周日的节目呢，是这个我和小林两个人呢，就是这个分别的来值班。今天呢，大海一个人来为大家进行服务。虽然是一位推荐官，一位种草官，但是今天的这个种草的内容啊，可真的是不简单。啊，我们先来推荐呢本期的主推单元第一款产品，在礼拜四的那一天上节目，突然就讲到了有的朋友呢想跟我们，就是想让我们分享一下平台里头商城里头那个烤鸭蛋，我们也是第一次见，我觉得就是很新奇，我尝了之后，哦，它确实不简单。这一款呢是来自于这个微山湖散养的薄盐红茶烤鸭蛋。如果您要是对这款鸭蛋感兴趣的话呢，您先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当中啊，种草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弹了一张二维码的图片，您添加识别这个图片，添加我们客服，就是交广种草官的小客服，您就能看到这款产品了。这款的就是烤鸭蛋呢，它是鸭蛋这个东西啊，就是非常的适合家居的日常，而且呢它非常的百搭。我这样说哈，鸭蛋你平时可以就点粥早餐吃，对吧？然后呢你也可以呢炒菜的时候，这个家里吃米饭拌点鸭蛋黄放在米饭上，哇，那个这个大人孩子都爱吃，然后呢老人也特别喜欢拌米饭吃。还有一种呢是什么？下酒吃。有多少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或者是那种酒客，有人喜欢喝酒的，他有一个专用名词，有的人叫酒客，有的人叫摇客，大家应该能听过哈。酒客呢就是那种单独就是只喝酒吃东西吃的非常少的人，就是你给他这样的一个鸭蛋，他能喝五瓶啤酒。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啊，就是我真的见过，就一个鸭蛋，咸鸭蛋放在这儿，然后呢哎抿一口喝粥喝点，然后抿一口喝点，抿一口喝点，反正就是一个鸭蛋就能把自己喝好哈。这是在这个喝酒的时候，或者是呢你去那种就是熏酱的那种地方，你会发现熏酱的这个拼盘里头它必须都得有鸭蛋。但是大家吃的那个咸鸭蛋呢都是比较普通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这个薄盐红茶的烤鸭蛋。烤鸭蛋各位吃过吗？它产自山东的微山湖，品牌呢拥有微山老字号，生产单位呢是市级的非遗工坊，还有县级的非遗工坊。产品呢依托微山湖的这个麻鸭地理标志资源，小小的鸭蛋能获得如此多的认可，是因为呢出品的烤鸭蛋从腌制到上市至少需要50天的时间。有的人说那这个正常的鸭蛋腌完了之后怎么可能那么长时间呢？它是红泥搭配芝麻酱，减盐慢腌45天左右，再加上呢吊炉红茶高温烤制的，人工挑蛋，然后进行清洗，多道工序，慢工细活。然后传统的出品呢从来就是不是那种快消品，就是刷刷刷我们买的那个2块钱一个鸭蛋，吃起来味儿它绝对就是不一样的。而且呢经常我们会吃到的鸭蛋是什么呢？齁咸齁咸的，大家吃过没有？你就是吃这一个鸭蛋的话，你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是拌点米饭喝点粥就是觉得它很咸。甚至哎，我还少说了一个鸭蛋还有什么样使用是吃的场景，你吃点面条，我跟你说自己家下的那个炝锅面呐、过水面条啊，你甚至有的人你都带着鸭蛋去那个哪儿，去那个咱们的拉面啊，吃一碗大肉面，那都是绝配，就点蒜瓣。哎，先拿一碗大肉面，然后肉呢和面一定要分开啊，两个碗放。你先把这个肉啊，这个盘里头呢放上多一点的葱花，哎，放点葱花提味的。这里边呢点点什么呢？点一点点的辣椒油，哎，再放一点什么呢？再倒一点点白醋，再把这点点白醋呢再稍微的再往这个面汤里头再点一点点，别多，多了之后就影响口味了。这个时候你从你这个斜挎兜里头，从你的裤兜里一下就拿出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微山湖的这个烤鸭蛋。

0: 我跟你说，你这一顿饭直接宣判封顶，不接受任何质疑。而且你必须还搭配什么呢？如果你要是再有心情的话，来一盘这个人家店里头卖的那个小拌菜啊，来一个小份的，来一个玻璃瓶的饮料啊，必须冰镇的，这些咱都准备好。你会打开之后，你发现这个烤鸭蛋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鸭蛋它不一样，它是经过烤制的，它的蛋黄啊是松沙流油，油润绵密，而且还带了一点点的蟹香味儿，就是螃蟹的蟹哈，蟹香味儿。这个蛋白呢很焦香，因为它烤过了，咸淡很适中，空口吃都不觉得齁，它一定是有咸味儿，但是它不齁，这点很重要。配料表里只有鸭蛋、饮用水、食用盐和红茶。单枚一枚是60到70克，30枚是一箱独立的真空包装。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我没说完呢哈，点点辣椒油忘吃了呀。把这个肉啊，这个点完辣椒油和白醋了之后，你混合混合啊，混合混合，然后你这边呢先来一口面汤，哎，先来一口面汤，然后来一口面，一口肉一口面，一口肉一口面。当然了，它肉肯定是不够吃的，没有面多呀。这个时候肉吃差不多了，还剩个一片两片的时候，重点来了，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种草官给你种草了。哎，你把这个剩的一两片肉加上这个肉汤，一股脑的全都倒回到你这个面汤里头，然后再进行搅拌，你再吃另外一个味儿。哎呦，我这个大肉面真是吃绝门了！哎呦，我的天！一口面，一口鸭蛋，哈，都非常的配合。说了这个白粥、米饭、面条啊，这个平时早餐吃也行，是喝酒吃也行，晚餐它都能入菜。啊，它都能配合。当然，如果你要是说做什么菜的话，用它做也非常好。比如说咸蛋黄，你炒个黄瓜片，炒个苦瓜片，蛋黄焗南瓜，是不是啊？都非常的香。蛋黄这个焗蟹啊，如果您要是厨艺非常高超的话，在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哎，这一款的这个蛋黄它是30枚，每一枚呢是60到70克，独立包装，到手价格68元。现在不用多说哈，现在就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我们的客服就可以购买了。看链接，看这个商品的图片，你直接就会下单，你回家去尝一尝，绝对骗不骗人。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果然如我们所料，这款烤鸭蛋呢非常的疯狂啊。大家呢不要发送烤鸭蛋三个字，要发送种草，先添加我们节目的客服，然后呢和客服联系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左先生说了，大海，这烤鸭蛋学生不能吃，你吃完了烤鸭蛋怎么办？我教你一招，你拿筷子吃两个鸭蛋，100分，你能吃了就。说大海，你就说这鸭蛋有没有油？当然有油了，骚飞啊，这个鸭蛋咱不就吃这个黄里的这个油吗？而且呢，它是烤制过后的。您到家里了之后，如果想让它油更加的绵密，您稍微给它热乎热乎，吃之前。哎，你别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那可能它这个就都凝固了。你稍微给它，比如说蒸锅里头窜个气儿，让它稍微热乎一下，你再打开你吃，你发现那油就直往下淌啊，你根本你都止不住的那种哈。来威武报一起路情，是中南路啊，有车辆呢掉头撞到了这个外卖的配送员，是在中南路上，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了。继续为大家来进行种草，我们本期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啊，是最近呢也是一直在给大家种草的比较火爆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里卡。这个是个里卡哈，规格呢是一共两种，有全母的组合是8只母蟹，还有呢公母组合的，它多种组合，每一种啊它的价格是不一样，那么从268元起到528元，也就是这个价格区间，您就能吃到这个苏霸王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

0: 中秋佳节，什么食物最搭配？这个桌上放点精致的月饼啊！前两天月饼没买爆的朋友，我们这两天上不了货了，因为中秋都在卖，太火了，库存没有了。放点精致的小月饼，哎，找一个漂亮的盘子，然后呢，全家人起上一瓶红酒，哎，喝点红酒，高脚杯哈，红酒。然后这个时候就得蒸点什么，你这个时候你在桌上吧，端上来一只飞蟹就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个时候最建议大家就是来点大闸蟹，中秋的时候就是吃大闸蟹的时候啊。那么有人说了，就是忽悠我们，都这个经过科普了，阳澄湖和五常其实都一样，它每一年出的大米出的蟹子都有数的，你送到我这饭桌上，我这是不是呢？是这样的，跟大家说，这点并不否认。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推荐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它是一个产地，就是一个范围，你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像是这个北纬46度还是45度它就长的是这个绥化，我们前两天推荐的那一款。那么在这儿阳澄湖这个地区啊，我们养殖的这些大闸蟹，它其实口味都一样，都差不多的。你非得吃那个，也就是最正宗、最正宗的，你可能花了很多，这个价很高，你也不一定能吃到，但是货真价实的。所以咱们这个经济又实惠，送人送礼啊，都非常的有面子。它是一个礼卡，那就是说呢，我把这个卡给你，你自己想什么时候吃呢？你什么时候去联系他，他就给你全程冷链发到家里了之后，您先看这个蟹子活不活。如果要是不活的，死了包赔，没有膏没有黄包赔，只需要拍视频给他，给厂家联系人，然后那边呢就直接就负责售后了，就是完全的放心。哎，我想什么，比如说明天你中秋节你提前几天预定哈。中秋了，明天是中秋，我前一天前两三天打电话，哎，到时候直接邮寄到家，全家人一起吃，它不香吗？啊！而且这大闸蟹呢，还有一个什么吃法，就是蘸点这个姜醋，哎，蟹肉蘸点姜醋，朋友小聚，蒸锅一蒸啊，这个其乐融融，共同举杯。而且这种蟹卡它就很方便，你说你比如说哈，你就是走亲戚串朋友，你要买两只蟹子去，总会觉得有点单薄啊，还得再去添加点别的东西，你把这蟹卡给人家，哎，这多少你自己去啊，喜欢什么风格您去自己买自己挑，他会觉得哎这个很好，它很方便。苏霸王这个品牌呢，是深耕了大闸蟹行业很多年了，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供应链的体系。如果它要不是啊，这个体系非常稳定，一定不会推荐给大家啊。然后呢，苏州阳澄湖的养殖基地，标准化的这种水域投放的蟹苗，然后呢，成蟹养殖到捕捞呢，是全程自主的把控，严控了每一个品控的环节。还是刚才那句话哈，这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呢想要吃，小程序它那个有一个扫码的小程序，您直接扫完了之后就预约，你都不用往门店跑，人直接就给你送到家里来了，方不方便啊？这个老人想吃的时候打个电话直接送到老人家里去了。麒麟说了，说想问一下，刚才大海你说的这一款烤鸭蛋呢，你说这个油流下来都止不住了，想问一下是92的是95的，这个油吃完了之后有一种98的感觉，非常的够劲儿啊。啊，它不是齁的够劲儿，不是咸的够劲儿，它一定是那种咸蛋一定要适中的。哎，我们呢就不喜欢吃特别咸的东西，我发现咱们大连人的口味呢也是这样，不喜欢吃特别咸的。哎，这一款大闸蟹再次重复一下，一共是有这个几种规格哈，有全母蟹也有公母组合，那么公母组合里头呢它也分大的小的组合，所以说它的价格呢是268元起到528元封顶，那528元你能拿到就是最好的套餐了。大家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添加微信的客服，您就可以来购买了。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好啊，今天呢，这个主推的主要种草的第三款产品，它的名字呢是状元海的即食海蜇。说到海蜇，我们想到的都是下酒菜，是不是啊？这个大连人非常喜欢的海蜇头、老醋海蜇。海蜇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期，然后呢，一下就卖断货了，所以就不敢再给大家推了。今天呢，应该是重新补货过后的。所以这个海蜇呢，大家吃了起来，就是吃起来，你可以一是先去全网比价，我们这个是不是最便宜的？二，就是自己在家里弄点海蜇，总比去到饭店里头吃它要便宜很多，而且都不用您自己去处理。那天呢，我去逛了一下金三角那个大市场，也有卖这个蜇头的。但是你弄完了回家，你自己真的能做好吗？你自己真的能处理的好吗？或者是这个价格您能拿得准吗？今天呢，我们是这个一共到手是20袋的海蜇，每一袋是200克，到手的价格是99块，即食的海蜇啊，来自于状元海即食海蜇。老醋蜇头、白菜蜇头啊，各种蜇头都是大连的名菜蜇头。饭店里面一盘，咱说一下啊，我说一个公道价，30块钱，够便宜了吧？这你根本你就下不来，再有一些饭店，大多数的饭店，你一个老醋蜇头30块钱你能下来吗？下不来，少说都得是30-40吧，没加几块没了，哎，不嘎实吃，而且呢，这个下酒的时候吃起来冰冰凉凉又脆脆的啊，放点这个小黄瓜，拍点小黄瓜加在里边，放点小米辣，哎，这个来点什么葱花香菜哈，不要不放葱花。来点香菜，也不放香菜，反正就是都乱放了，就是吃点它原汁原味的那个鲜味就可以了，在家做很方便。另外呢，就是它开袋即食，自带的是老醋料包，你可能你家里那个陈醋做不出来那个味儿，人家给你自带料包了，撕开袋子蜇头倒出来了之后，料包你直接往里边一放，哎，白菜丝、黄瓜丝、花生米，这个拌一拌，你直接就可以端上桌，这就是一盘菜啊。哎，你喝酒的时候、看球的时候、撸串的时候，是不是啊？家里头，你就吃炒菜的话，你有这么一个蜇头，在这个季节或者是在这个餐桌上，它一定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来说说品质啊，很多人都就觉得买这种东西呢，它肯定品质放在第一位，它新不新鲜呢？哎，这个日期怎么样啊？实打实的海蜇头加工而成的，用料非常扎实，而且呢，拒绝海蜇皮凑数。很多的人就是觉得，哎，它这个碎了，它一看这个东西就不好，绝对不会哈、啊，鲜而不腥，清爽而又解腻，这么一个蜇头啊，里边带老醋料包。蜇头呢，除了它的口感上，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追捧之外，它也是富含高蛋白的，而且呢，脂肪很低，钙、铁的微量元素很丰富。哎，大人小孩，这海边的孩子长大的都喜欢吃蜇头，这是真的。烧烤的时候啊，必须是老醋蜇头啊，这是我的必点菜。这个蜇头呢，把这个汁里头裹满了，兜一圈出来，放到嘴里头了之后，那种鲜甜清亮、冰冰凉，然后老醋的那种浓郁的口感，非常的融合，哎。还有什么呢？晚上你比如说饿了，自己煮一袋方便面啊，这个自己吃着喝着。你要是配点什么小凉菜一起吃，家里没钱再配点这个小蜇头一起吃，一咬嘎嘣脆啊，您就吃去吧，保证不会后悔。周末露营烧烤，十一期间自驾出行，出去露营，出去烤串。你出去烤串的话，你可以带很丰富的那种肉类的食材啊，你是这个牛肉片、卡斯炉，还是自己生炭烤点牛肉串、羊肉串等等，掌中宝、鸡翅，你见过有几家自己去拿着蜇头去的呢？您这个拿一包出去了，朋友们都抢疯了，真的。大鱼大肉吃腻了，清爽又解腻。重复一下啊，今天呢这个价格是到手整整20袋，星选的价格是99，大家可以全网去对比。这个状元海，大家在大连的朋友应该也知道，您去算一算，您到手20袋有没有99这个价的？一袋不到5块钱，一袋不到5块钱，即食的海蜇头啊，海蜇，老醋海蜇头。而且呢，也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样，就是说呢，一袋就不点点，然后我要倒成一盘，我得好几个毁。它这一盘的绝对够分量，每一袋啊是200克， 每一袋是200克，到手一共是20袋，星选的价格。

准说这个大海你能不能去帮我试吃一下或者帮我介绍一下拍一个试吃视频，我保证能满足大家，真的。就像烤鸭蛋是上一周四啊朋友呢推荐，这一周我们试吃完礼拜六连周都没过直接就给大家上啊，就是给大家种草。哎，欢迎大家来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哈，对哪些商品感兴趣的话我们来帮大家试一试。而且呢这个商城里边总是偷偷的背着我和小林呢上一些好东西和新东西。那天小林就发现了一个陈皮嘛啊，有的朋友今天就发送陈皮两个字来找链接了。我们再次重复一下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交广种草官的玩法啊，节目的末尾了啊，再次跟大家重复。我们的玩法是这样的，我们种草的这些好物啊，您需要通过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来进行购买。那么如何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呢？您需要先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平时跟我们来互动的交流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你给这个公众号发送两个字种草，种呢就是种地的种，不是三个人那个种啊，是种地的种，草呢是草地的草，种草这两个字，您就能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一下就给你回弹一个二维码的图片。当然了这个我们官方的给您发送的您千万放心啊，别害怕，这个图片这张二维码就是我们节目的小客服，您点开这张图片然后长按这张图片就可以添加我们小客服的微信了。好了，您走到这儿已经成功了 80%， 添加完毕了以后您发现这个小客服的名字呢叫胖大海啊，头像呢是我和小林坐在一块 AI 生成的，把我俩变成了这个孪生姐弟俩了哈。哎，这个小客服呢就会给你发送各种各样的商城的链接，今天的主推产品以及过往我给大家拍摄的一些试吃的视频都在里边。我讲的很细也讲的很慢，因为有很多呢可能是有一些老者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有点搞不清楚，想买呢又找不到门啊，今天呢把门告诉大家。添加完毕了以后，哎，您就可以放在这儿了。以后没事的时候逛逛商城啊，平时给大家主推的产品您想买了想起来了，比如说现在在开车不方便，您先添加着，添加完毕了以后下车了方便的时候，睡前了想起来了，下一单。我们种草这些好物都特别好，而且呢在不断给大家更新，一周每一周的品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卖得好的一些长霸榜的销量榜排行前几的会重复给大家购物。比方说这个海蜇卖得很好一直在卖，还有我们那个酱牛肉还有有机的玉米，这实打实的有销量在上面的。所以啊，心动不如行动，您先发送种草这两个字吧，先和我们保持一个亲密的互动啊。这个以后呢我们种草的好物今天不相中没关系，明天不相中没关系，总有一天有一款适合你，叫丰俭由人各取所需。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广种草官节目，我是胖大海，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给大家开种，拜拜。

0: 善恶。
1: 新人街路，这是他挖的坑吗？
2: 到这儿也是。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上午10点，滨海路的西段已经开始出现了缓慢通行，尤其是滨海路自西向东行驶，金沙滩公园去往银沙滩公园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中山公园和79中附小门前路段，整个围绕着79中，目前看到的联合路、万岁街，包括黄河路、长兴街上压力都比较大。香炉的桥上，入市区方向从海淘到广电，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兰广场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另外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的高新园区附近，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有车辆的滞缓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0到25度。

0: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事儿啊，我这么看，
5: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也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到周日的上午10点钟到11点钟，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把法律方面的各种疑难困惑编辑短信呢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和我们的每天的律师、法官那进行了互动说法。在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呢，我们一起会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呢，就是一位老年的门卫刚下夜班啊，趴在方向盘上陷入到了昏迷，后经抢救不幸去世。那这样的一件事情能否最终认定为工伤？那另外呢，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呢，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董磊律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做客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呢以案说法，从案件当中的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遵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我们首先呢，先有请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嘉宾董磊律师，欢迎董律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辛苦了，今天是节前的休息日，明天是工作日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老年门卫刚下夜班趴在方向盘上陷入到昏迷，经过抢救不幸去世，能否认定为工伤？这个案例呢，应该董律师是不是您亲身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2: 这是一个社会上的司法案例。
0: 司法案例。
2: 但是
0: 您能不能跟大家详细的给大家来把这个案例说一下先？
2: 首先说一下案例这个全过程。张某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到某物业公司找工作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这个物业公司就聘用了他，并将其派驻到医院，从事门卫、岗亭的收费工作。这个岗位实行是白班夜班两班制，白天早上6:50接班。夜班下午是5:30接班。2024年的12月4日呢，接班同事王某到岗，张某完成交接后就走上了自己已停放在直杆岗亭旁边的电动三轮车，坐在车上就突发了昏迷。公共视频显示呢，张某上车后不久便上半身趴在方向盘上。大概2分钟后呢，同事王某就发现有异常，上前搀扶并且求救。张某后来经送医院抢救，于当日8:30死亡。张某的儿子向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张某符合工伤情形。某物业公司就不服了，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张某发病时已离岗下班，且受雇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公司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情形。
0: 说到这儿呢，这个相当于这件事情呢，大家已经听清楚了。但是这里面确实就是就我个人来说，我也会有一个地方呢是比较纠结的，因为他已经做完了工作的交接啊，然后呢这个相当于是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工作岗位，那这个我估计是不是在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会有个这样的认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我们原来执行的是女性是50岁啊，女干部呢是55岁，然后男性呢这个都是60岁退休，然后这个退休之后，所谓的这个比如说你是返聘的，另外找工作等等，那这个符不符合劳动法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雇佣之间的一个关系？我现在是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我估计大家也是。那这个法院到底如何判？我们请董律师给大家详细的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2: 首先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法律有法律的规定，但是个案其实有、
0: 嗯、
2: 也有多不同。
0: 嗯，
2: 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觉得自己碰到一些事情，
0: 嗯，
2: 哎，我判看这个事情好像和你说的这个案件又不一样。
0: 嗯，
2: 其实可能案件当中有很多就是千差万别的关键点，它可能不一样。
0: 嗯、
2: 本案交易争焦点啊有两个，一是张某发病的时候是否已经离岗下班，
0: 嗯，
2: 是否符合视同工伤情形这一法律规定，
0: 嗯。
2: 第二个焦点呢是张某受雇时已经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
0: 嗯、
2: 那是否这个年龄符合工伤认定的主体条件呢、
0: 嗯、
2: 好，关于焦点一咱们逐个拆解啊、
0: 嗯、
2: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公众视频等情况，张某与同事

0: 交接班后其实尚未离开这个工作区域，发病时是刚刚结束夜班，
1: 嗯，
0: 应该考虑其发病可能和工作这个劳累啊相关。
1: 嗯，
0: 张某虽然与同事交接班，但尚未脱离工作这片区域，
1: 嗯，
0: 发病时仍可视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视同工伤的情形。
1: 那说到这儿，董律师，就是说这个焦点争议呢，法院呢是最后认定呢他属于工伤，但是你比如说像他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他已经驶离了所谓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工作区域，他的范围能有多广？比如说咱以广电中心为例，那你说是在院里呢算是工作的这个区域，还是说我离开广电中心了，我比如说我到了中山公园就不算了呢？这个大概的这个范围，因为它相当于它衍生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法官认定说你没有离开工作区域，那这个工作区域比如说他的工作区域是在岗亭，但是他已经从岗亭出来了，那这个工作区域应该怎么来认定？
0: 嗯，首先讲一下他的特点啊，
1: 嗯，
0: 他的特点是岗亭旁边就停着他的电动三轮车，
1: 嗯，
0: 他是这一点，他刚刚交接完，刚坐上车就趴下了，
1: 嗯。嗯，
0: 他首先这个时间十分短促，
1: 嗯，
0: 而且他的工作性质可能跟咱们日常的不一样，
1: 嗯，
0: 他是夜班交接，还有早班，
1: 嗯，
0: 这样是两班倒的，也许这种工作他是对他的身体一定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1: 嗯，
0: 这点我们相信，就通过正常我们的这种正常人的分析，
1: 他跟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
0: 嗯，可能
1: 作息不太是，
0: 嗯，
1: 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啊，
0: 尤其是这种作息不一样的，扰乱我们讲生物钟的这种工作，
1: 嗯，
0: 他极有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有这样的伤害，
1: 嗯，
0: 而且他的这个岗位区域其实和他的这个，
1: 嗯，
0: 就是下班之后时间非常短，
1: 嗯，
0: 其实我们想看的刚才的描述，
1: 嗯，
0: 看到视频，可能
1: 两三分钟
0: 啊，可能一分钟都不到呢，
1: 嗯，
0: 而且距离就是在岗亭旁边停着他的车，
1: 嗯，
0: 这是一个距离，
1: 嗯，
0: 至于平时的这些。啊，我们讲这个，这正常生活当中，就像刚才举例的，
1: 比如其他行业，
0: 对，我们走出广电算不算？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区域不一样的。
1: 嗯，
0: 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一些案例，像一个大夫刚上岗走进医院大门的时候，
1: 嗯，
0: 被人砍伤，
1: 嗯，
0: 是否能算是工作岗位？
1: 嗯，
0: 那个案例其实他没有算。
1: 嗯，
0: 其实我们讲，其实广电这个大院子，它和医院的那种大院子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处。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工作岗位在哪里呢？可能是我们主持人的工作岗位，可能是在这个直播间，
1: 对，
0: 也许是可能在楼上的这个
1: 办公室，
0: 自己的办公室，
1: 嗯，
0: 或者在我们的会议室，
1: 嗯，
0: 它会有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
1: 嗯，
0: 但是当你出现离开这个房间或者是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离开了这个二楼，到了一楼大厅了，
1: 嗯。嗯，
0: 可能经过一段时间，那你这个工作如果说没有像他这样的劳累程度连接的话，
1: 嗯，
0: 可能我们这个工作这个岗位已经离开了。
1: 嗯
0: 嗯，这个
1: 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就是，
0: 嗯，
1: 我是个人觉得，这我但仅代表个人观点，我是觉得他还是有一定模糊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1: 因为每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各行各业的工作性质不一样，然后工作所认定的所谓的工作强度不一样。这个可能说每个案件，我觉得作为法官来说，真的是，需要每一个案件有不同的分析，有不同的研判，然后最后有不同的判决。这个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这个张某的这个案例哈。其他的情况，我觉得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的分析。董律师刚才也给大家这个举了例子，比如之前说刚进入到医院这个大院之内，然后遇到了医闹，可能这个被伤害。那这个就没算，但是可能从，我觉得大多数百姓可能还会有自己的观点。你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进入到了我工作的这个范围之内，那这个大门算不算工作范围之内？还是说我作为外科医生，只是手术台算手术室算我的这个我的科室算内科医生我查病房算不算等等啊？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今天就不一一赘述了。有的衍生出来的问题想到了，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刚才董磊律师提到了，就是第一个争议点就是他这个算不算离开了工作岗位。那第二呢，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农民工朋友因工伤亡的啊，是否适用于工伤保险条例？那这个具体的情况，董律师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嗯。 这个文件呢全名叫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这个可以相当于一个用于一个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伤亡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的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所以依据上面两条，张某虽然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办理退休手续或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他就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工伤认定主体范围。
1: 那董律师，这个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啊，我跟您这个交流一下，向您学习。他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他已经是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比如说他有可能不一定是这个务工的农民，他可能本身就是原来就有工作的单位，或者已经缴满了多少多少年限的养老保险，已经开始从这个人社开始领这个养老保退休金了。然后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他和用工单位签署了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话，不管有没有他是不是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基本养老保险，那这个合同有这个合同就可以认定吗？他是有劳动关系的吗？
0: 他是有一个有合同是一方面，因为我们讲平时的我们和单位的关系无非两种，一种是雇佣，一种是劳动，它有两种不同的关系。它这个如果说在退休人员这里算的话，它得讲究一个东西，它是你是否已经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你是否有这样的平常的工作当中，如果说认定如果这个工伤的话，可能工伤行政管理部门会要求你这个申请人，就是这个受害这个员工，你得提供什么呢？你在受害这个当地，以及你在你可能是你在户籍的老家，
1: 户籍所在地，
0: 就是你得提供一个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和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么一个证明，所以他这个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它是一个关键点。
1: 那就是说，如果比如说现在有几种像缴纳养老保险的这样方式，比如说有这个单位，单位进行缴纳，然后没有单位的有个人。那如果说他这种情况下存在个人已经缴纳了养老保险的这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就不能视同于工伤？
0: 对，这是有可能。
1: 就是说如果说他个人不管是用工单位还是说个人自己已经向人社劳动部门缴纳了养老保险，那就不能视同于工伤。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是吧？
0: 对，是的。
1: 那现在就出现了可能衍生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说刚刚我们假设到的说他已经缴纳了养老保险，或者是这个还这个不管退休手续办没办，但我缴纳了个人的养老保险，那这种情况出完之后不能视同于工伤，那我应该怎么去维权作为家属的话？
0: 如果他没有工伤的话，其实他可能是另一种法律关系，它叫雇佣关系，也就是提供劳务，提供劳务其实也会有一些就是关于自己受伤的一些赔偿的规定，它和这个正常的劳动关系可能是待遇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在关于在关于视同工亡这一点上，这个劳务关系可能它就不存在这种视同劳务死亡，可能没有这种视同。
1: 如果作为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家属，他可不可以向所谓的这个物业公司提起诉讼，进行民事赔偿？
0: 他是完全可以提起诉讼，民事赔偿的。
1: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我觉得会可能某一个案件会衍生出来很多的问题，因为大家遇到的事儿可能类似，但是内容不尽相同。那比如说我们再继续做假设啊，就是请董律师给大家多做一些分析，那类似的情况遇到之后，大家也可能也知道向哪个方向去提起诉讼，或者是向谁进行索赔。那像刚才这种情况，董律师已经向大家介绍了，我可以向物业公司进行索赔。那如果说他和物业公司只是口头 这个订立的这种雇佣关系，而没有书面的这样的合同的话，就是劳动合同，那这个应该怎么办？
0: 他首先我们来讲认定工伤这个事情。
1: 嗯，
0: 你到劳动这个认定叫工伤认定部门去申请工伤的话，包括你家属去申请的话，他首先有一点会问你要一个劳动关系的证明。
1: 嗯，
0: 这里就有什么呢？首先一点就是劳动合同你得有，如果没有怎么办？像很多工作，比如说一些我们讲这不太正式，可能就是一些类似于安保或者是保洁，这些工作很多情况下他都不给你签合同，你来了就干，到月就发钱，
1: 是
0: 也就这样。但这个时候你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了，你首先一点就得看单位愿不愿给你申请。单位不给你申请的话，那你自己申请的话就得要一个劳动关系的证明。你没有合同怎么办？只能到仲裁部门申请认定劳动关系的仲裁，你才能到时候拿到一个仲裁认定的书面这个裁决书，里面写上确认你和这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你才能继续往下进行申请认定。
1: 当于其中一方是涉嫌违法。
0: 对，
1: 可以这样认定，
0: 主要是用人单位在涉嫌违法。因为用人单位首先它处于一个主导地位，而且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法律规定的。如果你不跟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还有相应的这个赔偿的这种惩罚。
1: 那说到这儿的话，这个其实衍生出来了很多问题哈。这个我们继续来根据这个，请董磊律师给大家做分析。董磊律师，比如说现在是这样，他这个里面有特殊情况是什么？他已经相当于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啊。咱先不管他是不是办了退休这样的一个手续，但是他已经过了。那你比如说大多数现在还在正常的法定的工作年限之内的人，如果遇到了类似问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提到的五险一金，其实里面涉及到了工伤保险，有正常的很多单位是要给大家交工伤保险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某些用工单位涉嫌违法的情况下没有给大家交这种工伤保险，那这个时候如果遇到问题应该怎么办？
0: 首先，没有工伤保险的话，他如果说是交了的话，很大一部分钱是工伤保险基金就可以给你赔这个工伤，因为工伤保险我们讲五险其中就有工伤保险，对吧？他没给你交的话，好，你受了伤正常保险基金该赔，然后单位还有自己承担的一部分，对吧？好，如果单位不给你交，在你受工伤之后，那你这个伤就是没法受工伤保险基金去保护的，单位违法的话，单位得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也就是
0: 说本来由基金赔的，那你单位你赔吧。
1: 比如说单位员可能正常，比如我承担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那如果说我涉嫌违法在先，那就是说工伤保险是不管的。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平时这个很多的保险内容差不多。你比如说机动车保险，如果说大家用车的当中比如说有违法行为，或者是有这个不规范的这个法律不能保护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就相当于是你的这个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的。那只能是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民事诉讼或者其他方式来进行理赔。
0: 对，这个就是很正常，就是你现在买保险是买将来的不可确定性，保险公司其实也在和你签一个不可确定合同。如果这个事情没发生的话，会对两方都公平。这个是发生了，好，你现买然后让保险去赔的话，那对保险那也是不公平。
1: 所以可能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是宪法，然后通过宪法衍生出来的各种法律，比如说也包括比如保险法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工伤法等等等等，那就相当于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原来我们都是遇到问题就事论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不了了之。那通过法律法治的这种宣传，通过法律的节目，也通过那为什么有律师的这样一个行业，就也希望大家如果遇到不明白的一些问题，除了咨询你的亲朋好友以外，我觉得最靠谱的是咨询律师就相当于是把您的问题跟律师进行详细的沟通之后，律师会给您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案大家别嫌麻烦。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嫌麻烦，可能导致最后的自己的很多合法的权益呢没有办法受到合法的保护。 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案件当中关于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这个务工农民的工伤认定的这个主体的资格，那这个相当于我们需要有一个详细的。

0: 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很多朋友对这个也不是特别的明晰。董律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超过法定的年限，这个应该怎么算？
1: 嗯，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这里面有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它均明确了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与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这体现了对进城务工人员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我们首先需要说明的是2026年7月1日实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15条已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伤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这意味着新规实行后，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和工伤保障与劳动关系解绑，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参保义务将被直接法定化。
0: 那就相当于是，如果说您是从农村到城市当中来务工的啊，过了法定的工作年限，那有这样的一个适用的一个法条和一个司法解释。那比如说在我们城市之内，比如城镇居民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有另外的司法解释，可以这样理解吗，董律师？
1: 对。
0: 那比如说这个在城市之内，因为现在确实是因为进入到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是加快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全世界还有其他国家，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一直知道的，比如说一些邻国的七八十岁的人还在进行工作，那我们可能未来也面临着有这个银发群体需要我继续工作，这个不一定我是需要钱，那我可能需要我有这个时间，或者是我有这个愿望为这个社会进行做贡献，那相当于是什么，就是保障这样一个群体的劳动权益，特别是工伤保障权益，应该是呢社会的公平正义的未来的更多的一种体现。就是我个人想，就董律师，那你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国家是不能再给他交养老保险了，因为他已经是到达了国家的法定的退休年限，那像他这种情况适用于什么样的办法？你比如说我还想继续工作，但是我已经开始领退休金了啊，那这个时候是我需要跟用人单位签订什么样的合同才能有可能，比如说我从事的相对有点危险的，比如说高空作业啊，当然这个是特殊情况了，那或者是说你比如说我从事的是建筑行业，或者是这个墙面的维修，或者是大厦的玻璃的清洗，那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我需要用工单位给我做一个什么，比如说我长期的跟他有一种雇佣的关系，实际发生的雇佣关系，那我应该跟他签订一个什么样的合同才能有可能在我出现了特殊情况的这种情形之下有保障。
1: 首先根据刚才讲的2026年7月1日实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15条已经确定了，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就是单位应当为他缴纳，这点能保不仅是保护单位，而且保护这个超龄的劳动者能及时进行的索赔，好，即便不是这样，那个单位可以也有一些社会上其他的保险都可以进行购买，
0: 就所谓的商业保险，
1: 对，商业保险其实已经很发达了，很多包括一些船厂，包括一些工地，包括一些我们讲这个需要这个比较危险的工作，现在各个保险公司都推出相应的产品，
0: 所以刚才通过董律师给大家的分析和介绍，那就相当于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劳动者来说，不管您是哪一种雇佣这个劳动关系，大家呢还是希望呢用法律呢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个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清醒的意识到，不管您从事的是哪一个工作的哪一个行业的工作，那其实这个工伤的这种情况，有很多种情形。不一定是就是说自发的，比如说疾病，有可能是比如说出现了这个交通事故，有可能是高空坠物。

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引起呢后续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我们就说到这儿。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相关的问题发送过来。那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路况信息，半点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优秀律师在线。那继续呢请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的董磊律师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继续呢以案说法。

0: 善恶，
1: 新研究，这是他挖的坑啊！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上午的10:31，此时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香炉在桥上双向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的黄河桥方向，以及在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去往这个西部大通道方向，车辆密度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滨海路沿线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但是目前整个滨海路沿线运行还是比较平稳。滨海路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0到25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2: 这里是交通广播1008交广有说法，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燃峰。我们继续请回董磊律师。那接下来我们在后半段呢，要跟大家呢分析呢其他的案例。那这个首先在优秀律师在线的这个单元当中，要跟大家先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题目是这样的，就谁有钱，谁给孩子花钱多，谁就一定能够得到抚养权嘛。那这样的一个情况，请董律师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案件的这个大概的情况。
3: 大连一对夫妻，他俩就闹离婚。
2: 嗯，这

0: 两人就经常吵架，女方就说男的有暴力倾向，男方则就称女方经常是无理取闹，故意激怒男方，双方因此就闹到法院了。这个案件呢，原告就是这个女方起诉男方离婚，而且要求得到孩子抚养权，孩子呢6岁多，女孩子，男方应诉找到我，让我来代理，男方也要求抚养权，女方就说自己的理由，说我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每个月都有软件公司发给我工资，他意思是他这个软件公司还比较，
1: 相对就是他的收入是稳定的，
0: 对，男方呢是网约车司机，说男方你收入不稳定，自己呢，女方就说我平时多给孩子买东西，男方呢理由是呢，我开买网约车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其实也是稳定的，别看这个工作貌似不稳定，而且女方在单位上班，接送孩子比较不自由，而且女方加班多开会多，自己每月工资实际上都给了女方，并不是自己不买东西，首先明确观点，就很多案件离婚案件双方就干什么呢，代理过很多，拼我给孩子买的东西的多少，
1: 或者是说我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从面上看，我可能比如说这个一个月挣10000块钱，对方可能挣5000块钱，那我就是可能大多数人从表面上来看，就认定这10000块钱的对家庭付出是这个功劳更大，
0: 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1: 对，
0: 而且我又买东西了，你也没买，我花的是自己的钱，这其实都是务虚，其实不一定谁买的东西多就能争取到孩子，孩子的抚养权主要是看是否某一方，才是依据，就要适合孩子成长发育，
1: 那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啊，就董律师跟您探讨一下，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不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呢，对，不可能了解到法律到那么详细，像你们或者是法官一样，就是每个法条都了解得非常清楚。那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了有一个就是括号里面的一个性别的问题，就是女孩子。那在这种所谓的离婚的这种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一般是不是会认定为女孩子跟母亲在一起生活更合适，有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纸面上这种认定，
0: 这种纸面上的认定，一般法律并没有规定，但是在往往审判当中，这个性别会影响，
1: 会有影响，
0: 对，尤其是在这个孩子10几岁往上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就是8岁以上现在通过说孩子自己表达，但是马上就要8岁以内的这个孩子比较大了的话，他其实会考虑这些的，他会考虑这个问题，
1: 相当于是法官在判审理案件的时候，在最后给出判决的时候，他会酌情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
0: 会酌情的，
1: 对，他不是主要的核心问题，但是他可能会性别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0: 对，
1: 请您继续分析，
0: 孩子的抚养权归属不是谁买东西多，谁就能赢，也不是谁工资高，谁就能赢，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成长是唯一的核心原则。女方以我有正式工作，我收入稳定，平时多给孩子买东西为由主张抚养权，实际上是将抚养权问题简化为经济条件比较好，这一逻辑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法院审查的是谁更适合抚养孩子，并非谁有钱，谁买的东西多。
1: 那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一些协议性的离婚，那这个协议签的都很合乎规定了，那就是抚养权问题也不用讨论了。像他这种情况下，就双方都想要，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您是作为了这个案件的代理律师，那您是最后这个怎么来帮助这位父亲的？
0: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关于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啊？民法典1084条就规定了下面这些：不满2岁的，原则上是母亲抚养，除非母亲存在严重疾病，或者其他不尽抚养义务的极端情形。
1: 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不满2岁这种情况，因为越小的话，就是法律上是有认定的，这个相对于母亲可能更适合抚养更小的这样年龄段的孩子。那比如说这个母亲如果说存在，你比如说没有正常的稳定的收入，或者是等等其他的情况，是不是这条就相当于我们后边说到的，就是他是属于不尽抚养义务的这种极端情况？
0: 他可能是贫穷不是一个主要考虑的东西， 更多的考虑是什么呢？母亲如果身患重病的话，离婚，
1: 嗯，
0: 可能就不能给母亲，
1: 嗯，
0: 母亲得照顾孩子，你自己都不能照顾，
1: 或者是比如说带引号有公司。

0: 序良俗的某些极端情况呢，是不是也不是
1: 那个公序良俗可能也不是考虑的。
0: 嗯，
1: 他可能考虑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赌博、吸毒、礼教不改、
0: 嗯，
1: 母亲有这样的恶习，
0: 嗯，那这就已经是触犯法律了。
1: 对，已经是、就是严重的，就是不能履行
0: 这个职务，或者是有精神类疾病，
1: 或者是有遗弃，
0: 嗯，
1: 遗弃孩子或者打骂孩子、虐待，
0: 嗯，
1: 那是严重的不行的，
0: 嗯、
1: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了，嗯。
0: 嗯，
1: 这就是不尽抚养义务的极端情形。
0: 嗯，
1: 现在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就是两岁不满满两周岁不满八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就要遵守谁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去判决。
0: 嗯，
1: 八岁以上呢就要尊重子女的意愿，让子女我八岁了，我已经可以表达跟父亲生活和跟母亲生活，
0: 嗯，
1: 我喜欢哪种生活方式了。
0: 嗯，
1: 所以八岁以上的就可以自己考虑。所以下面这些，下面这些情况都是在，两岁不满，满两岁到八岁之间，
0: 嗯，
1: 多数都会产生这种你争我夺的这种案件，
0: 就相当于是这个只能由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个成长或者是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判决。
1: 对，
0: 嗯，然后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八周岁以上可以清晰的表达个人意愿的时候。法院会优先吗？尊重这个
1: 绝对会优先的，
0: 会优先。
1: 嗯，
0: 那这个可能我是个人也听说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所谓的优先，或者是说这个子女的愿望是怎么法院来判定它是真实的呢？因为这里面也有可能存在，比如说某一方的诱导，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1: 他往往是当然，
0: 嗯，
1: 孩子是可以出庭作证的。
0: 嗯，
1: 他作为一个证人，他表述自己的观点，或者是他在可以不出庭嘛，法官对他进行一个，就是进行一个访问笔录，询问，可以问问他，当然在一个比较不太那么严苛的这个语气和环境下，来询问他，都可以取到一个就是非常中肯的证据。
0: 但是这里边可能也会出现极特别的这种情况，
1: 有可能
0: 你比如说某一方通过诱导或者是什么样，让孩子来说谎等等，
1: 这种案件挺多。
0: 嗯，
1: 因为往往可能有些离婚案件走到最后呢，双方可能分居了，
0: 嗯，
1: 一方可能带着孩子上哪儿了，
0: 嗯，
1: 或者是一方就是跟孩子讲，我要让你说这个话，我让你说那话怎么样的，但是这种话哪怕是说出来，其实对孩子来讲也不能算是诱导，除非是什么呢？暴力威胁、胁迫，这样的话，那可能就算是强迫诱导了。其他的诸如说，爸求求你了，你跟爸爸，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话语。
0: 那你比如说，哎，你如果跟他，你又吃不上饭，然后你也不能受到良好的这个教育或者等等，那这种其实算吗？
1: 嗯，这种话其实，不算的，因为八岁的孩子
0: 模棱两可，
1: 他可能自己会有一个判断。
0: 嗯，
1: 因为你会说，我也会说，
0: 嗯，
1: 这个并不触及法律红线。
0: 嗯，
1: 但是当你说，你如果不这样，我就不给你钱。
0: 嗯，
1: 如果这样，我就不养你，我就揍你，或者孩子怎么样，这样的就涉及到胁迫孩子，那这是不允许的。当然，就刚才讲的那种情况，我们理解为什么？就像拉票一样，其实是一个允许的，
0: 允许的情况。那但是这个可能是，或者是双方之间会有不满意，但是在法律上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法条来给它进行解释，所以呢，这个可能不作为判断的依据。那董律师，如果说刚刚我们比如说提到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案件是您代理的，您整体的情况您是非常的熟悉的。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性别的问题，你比如说打比方这件事情，如果是假如这个孩子最后抚养权判给了母亲，然后但是母亲有再婚的愿望，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父亲根据这个来提起诉讼的话，会不会有赢的面？
1: 再婚的愿望分两种。
0: 对，
1: 如果说将来说我表示，就是其实再婚的愿望在法庭上你表述，其实有时候根本站不住脚，可能双方就认为啊，我要说我不结婚，我就带孩子，其实在法官看来，他就是一个什么呢？他就是一个话而已，
0: 他是一个伪命题。
1: 对，
0: 其实，
1: 但是在再婚的背后会优先考虑一个情况，是不是某一方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或者是否已经做了这种绝育手术，像再婚其实就是说你婚后你离婚之后你跟谁结婚其实法律不管的，但是根本问题是

0: 在于呢什么？你离如果离婚之后，你再生育其他子女，
1: 嗯，
0: 法律会考虑到你对这个你第一个婚生子女
1: 有影响，
0: 你是否有影响？
1: 嗯，
0: 如果说你之后可能就是你没有生育能力了，或者你真的不可能再生育的话，法律会考虑你的，会优先考虑。
1: 嗯，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改变生活环境，然后他可能也会作为这个一个优先考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对。
1: 你比如说还有这个父母一方突然间患病，那可能有可能他的这个抚养权也需要更替，是不是？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这极有可能的。
1: 就是对孩子未来有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
0: 嗯，
1: 会。但是有没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压根我就不主张，但是有一天我突然间后悔了，就是我想夺回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0: 有
1: 那像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法院一般这样的案件会优先考虑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后悔这个事情哈，你第一次离婚已经判决，比如说孩子是给了对方了，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孩子已经在对方的这个成长环境下、
1: 嗯、
0: 稳定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0: 首先一点，如果这个稳定性他比较适合孩子生长、
1: 嗯、
0: 也没有什么不利、
1: 嗯、
0: 这种稳定性不会被打破。
1: 嗯，就法院不会，法官不会支持这种情况。
0: 是，哪怕是你说你现在是一穷二白离的婚，
1: 嗯，
0: 你一年后你就算是成了亿万富翁了，
1: 嗯，
0: 可能这种概率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之前那个环境不能被打破。
1: 嗯，
0: 除非是什么呢？之前的环境它有变化，或者是他当初就隐瞒了事实真相。比如说、
1: 嗯、
0: 这孩子在那儿，哎，离婚之后这个带孩子一方就总打骂孩子。
1: 嗯，
0: 又吸毒了，又什么、
1: 嗯、
0: 又这些恶习了、
1: 嗯、
0: 他沾染了、
1: 嗯、
0: 或者是突然他重病了、
1: 嗯、
0: 这就没办法了、
1: 嗯、
0: 这种平衡才会打破、
1: 嗯、
0: 才有可能改变。
1: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当时的受有抚养权的这一方再婚之后，然后再婚的另一方对孩子的整个的身心健康也是有影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0: 嗯、
1: 提起诉讼
0: 这样
1: 的一个需求啊、有这样的机会、
0: 嗯、
1: 那法官是可以来酌情考虑的。
0: 对，
1: 嗯。刚刚我们分析了这个案件哈、啊，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说男方和女方就双方在各自有利的条件下，因为我们其实说到这儿也没有说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件最后的抚养权判给谁了。如果说董律师像现在根据这个情况，就您已经作为代理律师了，那是如何来提供对自己方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
0: 嗯，首先我们来对双方的主张进行一个评价。
1: 嗯，
0: 女方主张正式工作，
1: 嗯，
0: 每月发工资，
1: 嗯，
0: 收入稳定，
1: 嗯，
0: 说是自己是有抚养能力的体现，
1: 嗯，
0: 但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1: 嗯，
0: 我会主张这一点。法院审查的是能否保障孩子的基本生活，
1: 嗯，
0: 而并非收入高低，
1: 嗯，
0: 平时多给孩子买东西不等于抚养能力就强，
1: 嗯，
0: 购买行为可能是经济能力体现，但不等同于日常关照、
1: 嗯、
0: 情感陪伴，
1: 嗯，
0: 和实际抚养责任的承担，
1: 嗯，
0: 法院更关注的是谁接送孩子上学，你能否还辅导孩子作业、
1: 嗯，
0: 谁生病了谁陪护，
1: 嗯，
0: 这些点。
1: 所以经常呢就是我们在发现一些家庭类的所谓的这个纠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刚现在我们提到孩子像老人到底是这个我可能每个月只出这个一部分钱，但是可能另外的这个比如说兄弟姐妹他可能比如说陪伴，然后比如说卧床的照料等等，那可能都会优先的考虑这类的问题，这都是关键性问题，对吧？
0: 嗯，
1: 那像这个刚才董律师提到的，就是女方的这种情况的下呢，就是我们要记住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对孩子的经济的付出不等于情感陪伴和实际的这个责任的承担，这是完全的两回事。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男方主张这个情况。
0: 男方，我代理男方是这样主张的：开网约车实际上每个月也有稳定收入，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他这个收入也是有过万的情况，
1: 嗯。
0: 网约车随机司机虽没有明显的这个雇主，但是只要有持续的你这个流水的记录，
1: 嗯，
0: 同样可以证明稳定的经济能力，足以反驳女方说你收入不稳定的指控、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思想里你这个工作好不好，
1: 嗯，
0: 是不是正式工，有这样的观点，其实这个观点其实我认为已经
1: 属于职业歧视啊，已经过时了，
0: 嗯，而且所谓的大公司和自由职业者的这个有区别的说法是属于就刚才你说这个职业歧视，
1: 嗯，
0: 不应该在法律框架内给予高低贵贱的这种区分，而且女方在单位上班，有时候接送孩子确实不自由， 就男方就拿出了，让男方拿出什么呢？
1: 嗯，
0: 聊天记录。哎，今天晚上我
1: 加班了，
0: 你去吧。
1: 嗯，
0: 今天这个时候你去吧。
1: 嗯，
0: 这个时候还是很多的，这都是关键点。
1: 嗯，
0: 软件公司通常性质加班多，时间不固定，有时候甚至是出差，直接影响对孩子日常陪伴和照料能力。
1: 嗯，
0: 三是女方的加班多意味着放学后无人接送，作业无人辅导。
1: 嗯，
0: 生病时可能无人陪护，请假也困难，这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实际照料。
1: 嗯，
0: 而且是男方是每月工资都给了女方。
1: 嗯，
0: 并不是男方不买东西，这说明男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也积极的履行了家庭经济责任。
1: 嗯，
0: 不存在不抚养义务的这情形，反驳了女方可能的这种暗示男方不管孩子的观点。
1: 嗯，
0: 而且一个家庭的这个钱在谁那里，这往往都是夫妻双方约定的，
1: 是
0: 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嗯，一个
0: 家里
1: 还有可能出现 AA 制。
0: 嗯，
1: 就是我
0: 啊，
1: 各管各。哦，
0: 对，一个家里我们就经常看到，
1: 嗯，
0: 我们可能外面请客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吃完了男的说走吧，这时候女方去结账了。
1: 嗯，
0: 为啥呢？钱给了女方了。
1: 嗯
0: 嗯，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女方给孩子买那个买东西那些钱，
1: 嗯，
0: 有可能花的是男方的。
1: 男方的钱。
0: 实际上双方这个钱不论是怎么样，
1: 嗯，
0: 你结婚之后这有一个。
1: 它是属于夫妻
0: 共
1: 同财
0: 产。
1: 财产。
0: 对。
1: 对，嗯，
0: 你说这个钱是你挣的本身它就不对。
1: 嗯，那相当于其实这个我没有衍生出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像一些离婚案件，就是男方可能说我的工资高，每年可能这个年薪百万，然后女方呢可能就几万块钱，那我就有这个我要主张我要多拿钱。那这个其实相当于董律师，就是说法官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女方对家庭的其他付出其实要算到里面的。
0: 嗯，
1: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算到里面。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遇到了法律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不管什么样的问题啊，我觉得咨询律师是相对是更靠谱一些的。这个别听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这个主意，因为我们所谓理解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有一种所谓的心理暗示，就是愿意站在自己有利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董律师？
0: 嗯，是的。
1: 那咨询律师的律师可能根据的是什么？我们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根据详细的法条或者司法解释或者是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来做出这个更有利于这个当事人或者是我的这个代理人的这个判断。
0: 嗯，
1: 那刚刚董律师提到的这个案件呢，就是说男方借助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核心的优势，在举证方面呢，这个做出了一些这个优势的判断。那这个详细的情况董律师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有便于大家根据比如说自己遇到的类似的问题啊进行判断。
0: 嗯，首先说一下这个男方他首先时间充裕。
1: 嗯，
0: 这是一个判断。
1: 嗯，
0: 时间灵活，
1: 嗯，
0: 我可以不接单接孩子。
1: 对，
0: 我可以不接单辅导作业。
1: 嗯，
0: 我可以在别的时候去工作。
1: 嗯，
0: 我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是我想工作，
1: 孩子在上学或者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去工作。
0: 嗯，
1: 然后这个遇到需要接送的时候我可以停单，其实他这个更灵活一些。
0: 对，他这个其实是相当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且实际抚养责任的承担，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案例当中，
1: 嗯，
0: 如果说是你或者是你的父母长期对孩子有照顾的话，
1: 嗯，
0: 已经形成稳定的生活习惯和社交圈的话，
1: 嗯，
0: 法院倾向于维持原状，
1: 也是不
0: 避免环境。对，
1: 嗯，那董律师，这个衍生出来的问题，比如说我想到了一个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判给了某一方，然后呢，但是这个某一方把这个孩子抚养权拿到之后，就扔给了自己，比如说年事已高的父母，那这个应该怎么算？算相当于打破了所谓的这个稳定的环境吗？
0: 他这个首先他可能是主张，
1: 嗯，
0: 自己的父母能带孩子。
1: 嗯，
0: 可能我们通常理解是什么呢？我这个孩子就得我自己带。
1: 嗯，
0: 但是法院可能会考虑到一个你的父母能否帮忙的这个问题。
1: 嗯，嗯，
0: 这个是这个现在是社会当下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1: 嗯，
0: 父母能帮着带孩子其实解决了自己不少问题。
1: 嗯，
0: 其实不少问题的。
1: 嗯，那董律师有没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件是相当于男女双方都在争这个抚养权啊，有没有这种就是离婚案件的时候就男女双方我都不要这个抚养权，那这个时候法院应该怎么判定？
0: 这个时候也一样。
1: 嗯，
0: 你都不要，
1: 嗯，
0: 不可能没人抚养孩子，
1: 是
0: 不能把孩子扔下。
1: 嗯，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是您在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也遇到过，
1: 就是我都

0: 况来判定谁更适合来抚养孩子。那刚刚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经济责任的履行问题哈。这个工资上交女方，证明这个男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他其实也是积极承担了家庭的这个经济责任，不存在这个没有履行抚养义务的这种。其实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他这个工资都上交，不管他上交多少，其实我的义务是履行了。你不能认为说我上交的没有你多，或者我赚的没有你多，那我的这个义务就履行的不尽责，这是完全的两回事，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对
0: 啊，那相当于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一旦真正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双方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这个也希望董律师跟大家说一下。
1: 首先，你想争取孩子，就要有，首先是接送孩子的记录，学校家长群聊天记录、辅导作业的照片，往往这都会有什么呢？你看，谁跟孩子这个家长、孩子的老师沟通过？
0: 谁就是某是父亲在这个家长群里边，还是母亲在家长群里面？这也都有区别，是不是？
1: 也会有一定影响。谁接送孩子？辅导作业？这样的证据，带孩子就医的记录、亲子活动照片等等，这都是有影响的。
0: 那另外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要证明你的
1: 收入
0: 有收入，然后有相对稳定。那这个董律师是有收入和稳定的收入，这个两个有区别吗？
1: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有可能有的是有收入，是每个月2000-3000，他可能也稳定，但是可能这个不太高，我们认为，但有的人可能是上个月挣20000，这个月不挣，下个月又挣了10000，他就还不错，我们看了还不错，他考虑这个，他不是说考虑一个月的，你这个月不挣，哎，你不行，法院不会这样，他可能会你提供个过去，今天从过去查倒查12月，你看你挣了多少，好，甚至有可能是我再拿一年的流水出来，我拿2年的，平均每个月我看看拎一拎，大家都按每个月算嘛，看我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就把这个平台的什么流水啦、银行记录、纳税记录全拿出来，这都是自己的证据。所以说，就所谓的这个稳定收入和不稳定收入，在法律上他不考虑，他主要是考虑你多少的问题。你再多可能没太大用处。但是你不能一分没有，太少。
0: 那如果说其中一方就是平时就靠打零工来生活，那收入相当于相对比较低的话，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倾向性？
1: 如果有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有，会考虑什么呢？你这种打零工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你是自己平时太忙，还这段时间你坐月子，还这段时间因为其他事情而导致打零工不行的，那就可能会考虑，你如果说这种情况消失了，你是否又可以正常工作，像个正常人一样领工资？但是有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呢？这个人他是个残疾人，残疾人他可能是照顾自己就照顾不了，或者这个人3天2头的就生大病总住院，那你就不能工作，这个零工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极度的影响自己
0: 的生活，
1: 孩子了，
0: 对，那就相当于法院是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做出一个最合适的，在法条之内的，在法律框架之内的一个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董律师，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特殊的，相当于有的时候呢，这个双方势均力敌，这种情况也有，对吧？就是说什么条件都差不多，然后什么情况也都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超过了8岁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孩子的意愿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孩子这种意愿绝对会起决定性作用，孩子想跟谁基本上就跟谁了。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孩子也不表达呢，就是说我跟谁都行，那法院一般就是如果说男女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孩子也没有明确的意愿表达，那这个时候法院一般会怎么去这个判这样的一个
1: 案子？那这样情况判给谁都没错
0: 啊，都没错，都可以，
1: 就无所谓了。
0: 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可以进行一个更加这个详细的一个协商，是不是会
1: 可能会双方协商，如果争的话，实在是双方可能也就这样了，可能就是运气的问题了，
0: 就是
1: 你们都很优秀，
0: 对，
1: 你们都能带孩子，你们家庭都很好，你还有时间又陪孩子又这那的，但是你可能就败给了一些点运气，这极有可能。
0: 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就当然是探讨哈，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更倾向于女性这一方？
1: 有可能会倾向于孩子的性别。
0: 那就是说一般。

0: 男孩可能会
1: 也许会
0: 倾向于父亲，
1: 因为你实在是挑不出别的了。
0: 对，然后
1: 你俩都没事儿，
0: 女孩子会倾向于判给母亲。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所以从这些来说，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的分析。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收听我们节目呢，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啊，然后我们来了解法律法规，然后同时呢，啊，我们会给自己遇到的情况来要一个说法，也建议大家遇到情况的时候，如果在您非常这个合理或者是相对于合适的情况下，还是跟律师来进行沟通，然后请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律师给大家一个更加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董磊律师，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谢谢。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0到25度。
7: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8: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9: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0: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7: 每天中午11点，
12: 你关注的，
13: 你需要的，
14: 你期待的，
15: 都在1008车世界。
7: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语音，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需要我需要切换一下啊。这个我们先请进今天的嘉宾啊，我们资深的从业者，也是我本节目的专家团成员之一啊，陈晨。欢迎
1: 方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就是每到周六或者周日的时候，我的切换有的时候就会
1: 卡一下，
0: 对，有的时候会卡顿一下，就是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刚刚我还没从那个离婚案里出来，因为上周就是上一档节目的相关的一些有关于保险法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是跟老陈进行了一个分析哈，这个咱今天还这样，就是刚刚上一档节目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工伤以外的这个保险，这个就是得问，我刚才就在想，一定要问一下你哈，因为这个律师的观点和这个
1: 保险人
0: 保险就是这个它是两回事啊。刚刚提到的一个什么，就是这个我农民工进城务工，但是他已经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那这种情况未来可能我们会越来的越常见，就相当于是我回家虽然退休了，但是我没有在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我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这个我愿意，比如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你比如说我这个做一个看个大门啊，或者是夜班的这个巡查啊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说我做一个家政保洁，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涉及到刚刚我们提到一个这个工伤保险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像如果说我没有办法进行缴纳工伤保险，因为我已经办理退休了啊，我是就原来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叫什么，这个有一个流行语，那个时候北京或者是叫补差，就是相当于是就是这个一个叫特有的名词，就是你退休了之后还在工作叫补差。当然，但我不知道这个大连这边是
1: 发挥余热吧？
0: 对，这个肯定不光是发挥余热，因为它肯定是有收入的需求的。那这个情况在保险里面，它就是大家应该怎么去保障？你比如说我从事的这个行业，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啊，然后这个用人单位又没有给我缴纳相对的这个保险，我自己应该怎么来保障？比如一旦出现了危险，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或者是甚至等等等等特殊情况。
1: 这种情况下主要分两种，一种的话，如果说企业可以去投保的话，可以以雇主责任险，或者说以团体意外险的这种形式来为员工做一个投保啊。如果说这个企业没有尽到自己的相关的责任的话，我们自己为了保障自己，可以去投一个意外险，人身意外险，很便宜，大概每年小几百块钱或者100多块钱出头，对于意外造成的这个。死亡伤残，然后这个住院医疗都是有赔偿的，但是里头有一条，就是可能会对我们从事的职业有一些限定，像过于危险的一些职业是不能投保的，
0: 你比如说这个，我给摩天大楼擦玻璃
1: 啊，对对对，
0: 这就属于相对危险性比较高，
1: 或者说一些警察叔叔啊，这些可能都是不允许，这个要排除在外的，
0: 那这个老师现在是这样，那像这种情况下。它其实这个保险只是对于你的突发情况进行的理赔，
1: 对，针对意外引发。
0: 它其实跟工伤没有关系，
1: 因为工伤是针对在职员工嘛。
0: 嗯，
1: 咱们这个案例里说的这种情况已经是退休了嘛，所以就不能走工伤了。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这个就是您已经就是离开岗位啊，就是退离岗位然后休息了，那比如说男性现在是60岁啊，之前我们规定的女性比如说50、55岁，那之后发生的事儿其实跟工伤虽然是您可能也是从事工作发生的危险，但是可能这个更适用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意外险。
1: 对，工伤的前提是企业给我们缴纳吧，那企业既然
0: 那个是工伤险，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既然说已经是退休，有可能跟企业的这种形式也不太匹配工伤了。
0: 那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如果刚刚董磊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说您可以先申请劳动仲裁，如果说他没跟您签订合法的这个劳动用工合同的话，申请劳动仲裁，然后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申请这个，比如说您的所谓的用工企业的一个赔偿，然后跟这个刚刚老陈提到的 保险这个意外伤害险什么什么，还是团体这个意外险等等，这个没关系，
1: 这
0: 是完全
1: 个人的一个商业投保行为，
0: 完全的两回事儿。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路行提示，灯火辉煌提到的是人民东路啊，现在是这个相对是有缓行的状态，几个红绿灯目前呢都没有过去。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其实就是车多。就是
1: 今天路上就是纯堵。
0: 对，因为明天大家知道是工作日。
1: 对。
0: 因为下周是中秋节嘛。
1: 马上过节了，
0: 对，
1: 好多事儿。
0: 所以今天出门的人会比较多。

0: 我进岛之后会发现，就是疏港路的车流就
1: 明显多，
0: 就明显很多。然后我想往我们单位这个进车口靠，我就没靠上来，就是明显今天的车辆特别多。这个大猫微微也提到了人民路的入市方向，我目前没有看到有事故，应该就是车
1: 就是
0: 多，
1: 车多。
0: 因为大家知道人民路的入市方向，因为你要经过一个中山广场，中山广场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你不管是里圈外圈，非常复杂。
1: 新手都容易出不来。
0: 对。好，刚刚我们就是就着上一档节目就是跟老师了解了有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就说回今天的节目的这个重中之重。这个挺有意思的，老师，就是我看了一下，网上有很多人就是给他。就是我觉得当成了南北丰田要合并，什么事儿呢？就是9月14号的时候呢，广汽集团，这个有出了一个停牌的公告，就是它呢是与一汽呢这个签署意向协议，想发行呢股份购买一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的部分股权，并配套了这个募集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交易完成之后呢，一汽的股份呢将成为广汽第二大具有战略影响力的这个股东。这个公告写得很克制他写的什么的这，
1: 某整车合资
0: 对，
1: 企业，
0: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设境外的上市公司名称呢暂缓披露，然后后续呢重组预案再接，因为这个听着就大家可能就会给它
1: 有很多
0: 有
1: 遐想，
0: 具
1: 对
0: 象
1: 对对，
0: 性，所以呢网上就有说是南北丰田要统一等等等等这个因为你看到它的里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字儿都认识，但是你也不知道啥意思。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公告，就我看了半天，我各种猜就某整车等等等等。因为作为资深的这个汽车的这个从业者老师，就他，你先说一下他的这个停牌的这个公告，给大家先解释一下他是什么意思，他要干什么？
1: 首先，广汽集团是 A 股上市嘛，那在资本市场上遇面临这种重大的这种重组的话，首先股票需要停牌嘛，这个是这个可能关联证券交易的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操作。然后你要适当的披露你涉嫌哪一些情况是筹措重大资产重组，那它里边就涉及到了刚才冉峰老师提到的这样，要去对一汽股份的某个整车合资公司购买部分的股权。那么对于广汽和一汽，其实当时第一种传闻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说的比较大，说是广汽和一汽要合并了
0: 是，
1: 对，什
0: 就
1: 么
0: 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
1: 第一个版本
0: 对。
1: 对。然后这个公告呢，其实是晚上出来的。那晚上出来的话，更加具象的涉及到某个整车合资公司的时候，其实大家基本上一猜，那么，首先如果说涉及到
0: 但
1: 这
0: 是
1: 种
0: 其实他俩旗下的合资其实还
1: 很
0: 挺
1: 多
0: 多的，
1: 很多，但是不能强拉硬配呀。
0: 对。
1: 对吧？就跟刚才咱们前一档节目可能说了一些离婚案，这个可能类似于有点像结婚案，
0: 你比如说，你
1: 也
0: 要
1: 不能
0: 把
1: 完全
0: 这
1: 不一样
0: 个扯到大众，他就不太 对，
1: 对，
0: 就是他跟就是因为广汽旗下
1: 广
0: 没
1: 汽
0: 有
1: 没
0: 大
1: 有，那
0: 众，
1: 是上汽大众，
0: 对，
1: 对吧？所以
0: 所
1: 说
0: 以
1: 大家
0: 就
1: 基本上名牌猜就是大概率是一汽丰田和
0: 丰
1: 广汽
0: 田
1: 丰田，
0: 和对，
1: 对。
0: 然后就说这个南北丰田要合并，就是这个应该其实他具体表述应该老师他应该怎么来表述，他到底是一汽和广一丰和广丰要合并吗？
1: 基本上如果用大家能好理解的话，就是这么一个话。而且这个事儿的话，不光是在这一次停牌的这种公告出来的时候其实在今年的半年过后，6、7月份就有相关的传言传出来了。
0: 那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就是停牌公告，它只是一个目前看到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原因，我们来进行分析一下。就是它是只是说进行资本单纯的资本市场的运作，还是有其他的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1: 我觉得可能已经不是在一个市场好的时候做一些资本运作，获取一些收益这么一个形式了。可能更多的是在现在汽车行业和汽车市场逐步严重内卷的情况下，那两个丰田，也就是说丰田中国搞的这一套双车战略，可能是有点玩不下去了。 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咱们之前做节目评测车辆的时候，经常说，同一款姊妹车，一汽一个，广汽一个，像卡罗拉是一汽丰田的，雷凌是广汽的，凯美瑞原来是广汽的主打品牌，然后呢，后来又上了一个亚洲龙，阿尔卑斯荣放、威兰达，
0: 对，
1: 皇冠陆放、汉兰达、
0: 汉兰
1: 格
0: 达，
1: 瑞维亚、塞纳。
0: 对，
1: 这基本上都是同一款车，之前呢可能还克制一下，先给一家上一个，后给一家上一
0: 现
1: 个，
0: 在基本
1: 后
0: 都
1: 来基
0: 同
1: 本
0: 时
1: 就是
0: 上，
1: 同时上。
0: 对，
1: 对，
0: 然后
1: 像
0: 就是
1: 这
0: 名
1: 种，
0: 字不一样，然后可能外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配置方面稍稍不同，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1: 几
0: 它
1: 乎一
0: 的
1: 样，
0: 几乎是一样，
1: 几乎一样。
0: 尤其是比如燃油车期间的三大件儿，就是发动机什么的都一样，然后新能源时代的这个电机什么其实都是一样
1: 对对
0: 啊。
1: 对。它其实本质上呢，就是同一个平台出来的双胞胎，然后的话，但是呢，它分属两个合资公司。
0: 这个其实就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老师？就是在相对于经济环境或者是说这个资本市场特别利好的这种情况下，就你拆分的越细，你的孪生兄弟姐妹越多，那也就是说你的利润就会更大，可以。
1: 相当于是我在市场上有两个拳头。左拳头是广汽，右拳头是一汽，然后我用各自的生产，用各自的销售渠道，各自的这些团队去做出来2倍的业绩。这个像冉峰老师刚才说的，在存量市场非常旺盛而且有增量的时候，其实是好的一个营销策略。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讲，近几年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也能看到。这个数字上就有比较大的一个体现，像雷凌，雷凌的话其实是对标一汽丰田的卡罗
0: 卡
1: 拉
0: 罗拉，
1: 这款车型，巅峰时期的话，它的月销大概能过2万，2025年全年卖了6万8，2026年雷凌的月销量一度已经跌到不足1000台，
0: 目前好像雷凌已经基本上
1: 对，
0: 不排产了，
1: 巅峰销量已经跌过超过95%了。但是它的这个姐妹车也没好到哪去，考拉拉可能卖的比它多一些，但是也就卖个八九千辆，比原来的这种峰值也下跌了好多。所以说，你同样一套动力总成，一个平台，两套销售渠道，这就存在的一些浪费和相互踩踏了。
0: 就相当于是你还有两套生产线，
1: 对，
0: 那这
1: 一
0: 个
1: 南
0: 就
1: 一北嘛。
0: 对，就是它可能整体的，资源的投入量会更大，但是产出比它没有太大的产出值，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从资本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盈利的角度来讲，那这个确实需要整合。
1: 是，
0: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老陈？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就是它整合完了之后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1: 它整合之后可能会面临问题，但是如果不整合，接下来可能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了。刚才我们说的是油车嘛，新能源像电动化上这个差异，其实可能也要更大。冉峰老师可能只觉得说。新能源做得好，更好的可能是广汽、博
0: 对，
1: 智这个系列它现在上半年2026年总共卖了51000多，丰田的 BZ 只卖了11000，差了将近4倍到5倍这
0: 就
1: 么
0: 是
1: 多。
0: 从新能源的角度来说，就是。
1: 广汽跑得要
0: 长
1: 好一
0: 江
1: 些，
0: 以南地区的一些这个城市，或者是它的一些自然环境啊，这个
1: 接受程度要更
0: 对接
1: 高，
0: 受程度，或者是更适宜这个新能源汽车，尤其是很多纯电汽车的这个行驶，就是它的不像我们这边它有季节的限制啊，所谓的季节限制，
1: 冬
0: 可能
1: 天，
0: 在南方可能就这种限制下，所以导致它的整个新能源的这个销量，或者是使用率，或者是市场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前景，会要稍稍优于我觉得长江以南以北地区，
1: 对。但从一汽的角度讲，你长江以南的这些网络，还有你的这些已经成熟的产品，对他来说就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就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句话，之后他们整合一定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0: 那应该说就是说，之前它其实应该算是各自为战。
1: 对。
0: 那未来呢，就相当于是我可以无偿的使用你在当地已经构建好的一些网络。
1: 应该说可以把现有的资源做一些整合吧，但具体的形式可能还要看双方共同协商出来的结果了。
0: 然后这个股票应该有应该可涨。
1: 这个不是荐股节目，这个是不要说
0: 但是就是相当于是有这个专业的人士分析说，这个 它有一个不全额收购，这个应该怎么算呢？就是它应该是各自拿出多少进行一个合并。

0: 是不是？
1: 嗯，对，这个可能就是偏资本运作的、那个
0: 啊，就看谁最后作为其中的一个主导方。
1: 对
0: 啊，这个肯定是，就是说不存在各占50%的问题，我觉得。
1: 应该不会，而且从管理，
0: 你最差的也是51和49。
1: 而且从管理团队的这个构成之外的话，我听内部消息也做了一些调整，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有布局的。
0: 嗯，那这个。其实可能还存在，你比如说未来一汽和上汽，
1: 嗯、
0: 有一些品牌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它绝对不会是完全的独立的，就是说，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这一例。
1: 嗯，
0: 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多多少少看大家有一些品牌或者是有一些企业正在。旁观不能是冷眼旁观，一定是非常热切的在看。
1: 今后有可能是个大趋势。
0: 对，就是热切的在看，就是你改的咋样，然后我跟着学习。
1: 我们是不是也试一试？
0: 是。那你说，老师现在就是遇到了这，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些合资品牌会遇到这些问题。原来就属于这个孪生兄弟特别多，你比如说这个东本，
1: 嗯，
0: 和未来广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嗯、啊？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上汽和一汽啊，这个情况，但是，作为很多像独立的所谓的新势力的新能源品牌，你觉得未来会有什么趋势？你比如说现在咱就点名啊，我们只是分析啊，没有说谁和谁是真是。你比如说像领跑啊、比亚迪啊、像小米啊等等等等，就是未来小鹏等这么多就是品牌，就在未来很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对于这些新势力品牌。因为老的传统的燃油企业，因为本身就是双生子，它相对于，它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1: 嗯、
0: 就是相当于说这两家好容易在一起共同的生活下去。那但是这些新势力品牌，预测一下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1: 新势力品牌可能更多的
0: 吞并
1: 吗？不是同血缘出来的，
0: 哦、对，
1: 但是一定
0: 也。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同学员就是皮不一样，瓤都差不多，
1: 但一定会有各取所需的一些，
0: 嗯、因为他可能
1: 不光是
0: 我觉得这个资本需求资本，我觉得可能倚仗的这个量会更大一些。
1: 对对对，而且不光是新势力和新势力之间，
0: 嗯，
1: 新势力和一些合资品牌其实也有一些合作，
0: 嗯
1: 啊，在资本市场上也会有一些新闻存在的，
0: 嗯。有一位朋友提到是甘井子东方路的交房附近双向8排道啊，现在目前有4排是一动不动。他说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处理一下，有违章停车的情况，这个在很多路街都有这种情况。这个我们交警确实很累，因为我昨天看东港附近的一些街也会有这种情况。都在积极处理，大家就是给我们交警一点时间。
1: 嗯，
0: 今天很多都提到了相关的一些路况，然后这个闹闹就说了，他说港湾广场目前路况也比较复杂，确实，因为进入到广场或者是某些环岛的时候，尤其是当现场没有交警进行指挥，或者是信号灯，只是没有那么明确的情况下，就一定会出现就走走就不动了，或者是某些刮蹭的事故就层出不穷。那这个老师现在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以中山广场为例哈，我们今天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个南北这个广丰和一丰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说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个相对的分析，但是具体的你让我和老神猜，就是说你俩见下股，就是未来复牌之后是红的还是绿的，
1: 不在业务范围内，
0: 不在这个我俩分析不了。然后未来就是说你让我俩分析哪个先把哪条生产线停了，谁先优先排产，这个我觉得我们也没办法分析，我觉得还得看市场。
1: 嗯，
0: 就像现在似的，如果雷凌和卡罗拉你还想保其中之一的话，我觉得未来优先可能会保卡罗拉，这个有可能。
1: 嗯
0: 啊，雷凌因为现在已经都这样了，
1: 肯定是谁的商誉更好，市场接受度更高，
0: 就是这个时候就四舍五入可能要舍得更多一些了，
1: 嗯、
0: 就不是进的更多一些了啊。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老师，就像中山广场这种情况，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简单发生了事故的时候，
1: 嗯、
0: 它如果说一车刮蹭事故是适用于快速理赔吗？
1: 快速理赔的定义就是没有人伤，没有污损。
0: 嗯，就是我说简单的刮蹭嘛。
1: 对，没有人伤污损，然后责任清晰。
0: 那这个刮蹭不算污损吗？
1: 车辆之间的话，
0: 哦，
1: 车我们说就是行业术语叫车损，
0: 嗯，
1: 物损的话可能就是道边的这些，
0: 嗯，
1: 绿化带呀，或者说是这些护栏
0: 地
1: 等等的，
0: 路灯
1: 哎，
0: 杆
1: 对，
0: 啊什么的，
1: 像如果说是路上简单的刮蹭，责任清晰的这种，完全可以就适用于快速处理。然后现在的这个信息化手段呢也比较丰富，报案之后的话，其实，定损的老师给你来一个电话啊，你自行拍照，其实就可以撤离现场了。
0: 那这个像我们说快速理赔，如果说这个我造成了很大的面积的交通这个瘫痪，那这个时候我如果不在不拍照的情况下，我可以走吗？
1: 这个会你保险公司来给你打电话，基本上要第一时间要告让你做的就是现场取证，
0: 就是这个照是必须要拍的，
1: 肯定要拍
0: 就
1: 照。
0: 所谓的快速理赔，不是说让你马上就走，就是希望你能快速的撤离
1: 对，快速拍照，然后快速撤离现场。
0: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们当没有快速理赔的时候呢，这个时期是需要交警，就是我们的事故民警要赶到现场
1: 不光是事故民警，双方两个保险公司的定损人员也
0: 然
1: 可能
0: 后
1: 要
0: 你
1: 到
0: 就
1: 现
0: 会
1: 场。
0: 发现这个事情可能一拍能拍大半天，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一天，可能这个比如说有出现人员啊等等的一些，
1: 甚至有
0: 其
1: 可能
0: 实，
1: 双方车主对责任啊有一些争议的时候啊，谁都不撤，我们都遇到过。
0: 所以这个情况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对，
0: 啊。还有呢，就是说有可能，比如我跟老陈说，哎，我说你这个就掉点漆，我给你300块钱，咱俩走吧。这个其实可以
1: 那
0: 吗？
1: 是相
0: 我
1: 当
0: 觉
1: 于
0: 得
1: 是，
0: 是可以
1: 就
0: 的。
1: 是相当于双方自行
0: 自
1: 放
0: 行
1: 弃理赔，
0: 放
1: 然
0: 弃
1: 后
0: 了理赔，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个可能也可能是，我觉得比快速理赔还要快的这种情况，
1: 很多其实现在这种情况，而且现在的车呢质量越来越好，如果是轻微挤碰一下的话，甚至都不会有这个漆面的损失，
0: 一
1: 就是
0: 般
1: 一个印儿。
0: 对，有可能会出现，就是上周就是老陈讲到的，就是这个馅饼的这个情况，就是大家肯定是不会走快速理赔的。
1: 对对
0: 我，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新手司机不懂，我一看你要跑，我就会我会首先认定你要 跑，
1: 对，本能的就想给我拽住。
0: 是，所以这个就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哈。心如，我们的一位听友，他说正好有嘉宾想问一个有关于保险的问题，他问的是什么？他说，他把自己自住的房子卖掉了。未来呢？因为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家人已经出国了，他未来也准备去定居，但是他现在还没有退休，但是剩的，年限就是可能没有几年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说的比较长啊，我是挑干的说，他现在就租房子，他说租房子，比如说这个房屋出现了水淹或者是，比如说火灾、盗抢的情况，他说是应该房主来买保险，还是他的这个承租人来买保险？然后应该买什么样的保险？他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就是对房屋的一些损失，打比方，因为台风啊、火灾啊这些损失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是有一款财产保险是比较匹配的，接下来可能也会出一个普惠制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管它叫家庭财产损失保险，俗称叫家财险。那这一款产品的话，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由房主，就是谁持有这个房产证啊，由他来购买的。在国外的话，可能有一类比较专业的保险是要求这个租客去购买，但是我觉得呢，在国内的市场
0: 因
1: 情
0: 为
1: 况
0: 刚刚
1: 下，
0: 我看到他的问题的时候，我搜了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之前见过类似的，因为我也听过，就是我在北上广的一些朋友跟我讲过，就是年轻那会儿他们去闯荡的时候，就是还没有自己的住房，他们是有会给自己买，但是刚才我搜了一下，我发现有一些险种是租客买不了的，
1: 对，
0: 只有房主能买。
1: 有部分产品是投保人和我这个房产证的持有人是要是同一个人的，
0: 对，
1: 那就只能是房东购买。
0: 因为我看了，就是他像这种，比如说这个水险，这个好像就只能是房主买。
1: 它有很多种责任。
0: 对，然后这个租客买的，比如说这个意外火灾啊等等，这个是可以自行购买的。这个具体情况，这个老陈，我觉得是这样，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你给作为这个承租人来说，你可以就是给自己多一份保障 因为这种意外的情况，意外和明天谁先到，这个说不清楚。
1: 那倒是。
0: 然后您在乘坐的时候也可以和。

0: 和这个
1: 约定，
0: 房主
1: 做一个
0: 去
1: 约
0: 有
1: 定，
0: 个约
1: 对，
0: 定，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跟房主约定就是，他这个房主就是不买，就是我都租那么久不用，我也不想花这个钱，就是说，然后他就很担心，他说我买不了那么多，一旦出问题咋办？那这个可能就不是老陈的工作范围之内了，
1: 接下来会有一个，其实去年，监管啊，还有行业协会，其实也出过一个类似普惠制的产品，叫做"滨家保”啊，滨城的滨，家庭的家，保障的保，好像马上也要到第二次推广的时候了。我建议这位听众可以关注一下，那个产品是一个普惠制的产品，
0: 就相当于它覆盖的面积更广，
1: 覆盖的面积广，然后的话价格可能相对也会来说也会低一些啊，我觉得他可以
0: 我
1: 考
0: 觉
1: 虑
0: 得
1: 一
0: 它
1: 下。
0: 更多的这个应该算是有国家的这个政
1: 普
0: 策
1: 惠
0: 性
1: 制，
0: 的普
1: 普
0: 惠
1: 惠
0: 制
1: 制，
0: 在里
1: 对
0: 面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让大多数人来
1: 都能
0: 享
1: 买得
0: 用，
1: 起。
0: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种特殊情况，我觉得，因为它我觉得代表了一部分人。虽然他说，因为租房的人现在也很多
1: 对。
0: 啊，那就是说这个需要跟房东协商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在签订合同之前跟房东去协商，
1: 对。
0: 或者是跟你的这个房东代理的这个中介公司去协商。然后你能做的，我觉得应该去做，因为现在这个真的不太好说，因为大家现在使用电子产品也比较频繁。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楼的这个电路，尤其是电路明火，
1: 尤其如果你租的是老旧楼层啊，
0: 对，
1: 这种，
0: 都可能是会
1: 暖
0: 出现一
1: 气、
0: 些
1: 水
0: 特
1: 管
0: 殊情况。
1: 都有
0: 对，
1: 可能，都有
0: 所
1: 可
0: 以
1: 能。
0: 刚刚他提到了说，这个承租人是不能保这个水险的，可能能保这个意外的，比如火灾等等，还有这个盗抢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就入室的这个盗窃啊，什
1: 财产
0: 么
1: 损
0: 什么
1: 失，
0: 财产
1: 对，
0: 损失，具体的情况就具体分析吧。
1: 是。
0: 您这个情况既然房东不同意，那你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啊，你只能多注意了。
1: 对，我觉得这位朋友风险意识还是比较强，
0: 对，
1: 他担心房东不同意，万一出现风险，两个
0: 对。
1: 人再打麻烦，
0: 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楼上楼下漏水的这个问题，确实
1: 很常见，
0: 很
1: 很
0: 常
1: 常见，
0: 见这种情况
1: 暖
0: 啊。
1: 气试管的时候经常出现。
0: 对，好，我们上半段呢先说到这儿，进入到半点的路行信息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1: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1:33了，此时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路口处等待信号，周期时间大概需要2组以上。另外黄河路和万岁街交汇处，黄河路的西行方向，万岁街从万泰花园附近开始，五一路开始自南向北行驶，一直缓行到长兴街的路口处。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0到25度。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请回老师，我这刚才我俩还在讲，说这个周六周日的，我们收听群体和平时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对。然后刚刚问这个问题的就说，哎，你看这个 Kevin 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车险的代位求偿之后会影响到下一年的商业保险吗？
1: 车险代位求偿要看你是不是在这个案子里结了这个车险周期内把案子都结完了。
0: 对，然后你先等一下哈，因为他说
1: 我估计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代位求偿。
0: 不完全是，他说他周四的时候听我们上一档就交管说法的节目说，根据保险法当中的条例，被保险人的无责代位追偿不影响下一年的保费，到底是不是这样？它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车险代位求偿之后会不会影响下一年的商业保险保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是无责的一方，我要求 你对方的保险公司代位求偿啊，这个我就不影响，我是这样吗？但是我毕竟是也是出险的一方。
1: 是这样，什么叫做代位求偿呢？我觉得先得解释一下，
0: 你必须得解释一下，
1: 对，要不然这位听众带着问题来，可能大家都听不太明白。
0: 对，因为每个人遇到问题不一样。
1: 对对，代位求偿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就是保险公司先把钱赔给我，然后再去跟这个第三方的责任方去做追偿。他保证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我作为无责方。啊，就跟这位听众问的一样，我是无责的，但是对方要么没有赔偿能力，要不然是没有赔偿意愿，就不配合去理赔啊。那么保险公司首先保证我是这个能够得到赔偿的。第二个呢，他也不希望什么呀，代位求偿其实相当于我把追偿的权利让渡给保险公司了，也不能让我既拿到保险公司的赔款，再去找三方去做理赔，我是拿到两份，因为保险的定义是补偿损失嘛，没有必要让我去这个获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般发生代位求偿都是有第三方责任导致的，就是打比方，我在前面开得好好的，后面有台车追尾我了，他要么没有保险，要不然他的驾驶人这个不符合保险的要求，可能酒驾或者说其他这样的问题。好，那么对方拒赔了，那我得有人管呢，那么我就要求保险公司做代位求偿，我的保险公司把钱赔给我，然后他去找三方去做追偿。首先我觉得符合刚才这位听众讲的第一个无责啊，就是我是没有责任的，我在前面开的好好的嘛，后面来追我的尾。那么结合之前保险法的定义的话，其实我从实际原理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第二年的保费是不应该上涨的。但是从实操的角度讲，可能会有一些实操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东西的话要根据案件来具体来判定。
0: 然后另外就是根据可能是不是有各家保险公司对于这种情况，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自己的解释
1: 啊，这个倒没有，这个都是在保险法规定的它不会在这个操作流程和逻辑上有区别。
0: 那像他刚才提到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是无责的一方，应该就不会影响这个，应该是
1: 我认为应该是不会影响。
0: 对，因为

0: 这个没有道理，就是我是无责的一方，然后我还受到这个
1: 对
0: 连
1: 对
0: 累
1: 对对，
0: 啊。
1: 但是如果说在实际操作中，哎，如果有问题，我觉得可以留下电话，到时候我们再交流一下，都可以。
0: 嗯，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老陈，我觉得是这样，就具体的情况可能还要具体的去分析啊。东里问，他说刚才的那个租房子的问题啊，他说我就是房主，他说我必须得买吗？
1: 没有什么必须，现在就是除了
0: 对，
1: 这
0: 其
1: 种，
0: 实你看他其实刚才就最开始的那个问题的这个朋友就是，人家就是不买啊，那我有损失我就认呗，
1: 就这件事儿，从房主的角度上来讲，那就是说你的房子在出租给别人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讲的稍微那什么一点的话，租客使用过程中电器使用不当引发火灾了，把房子造成了一些损失。那么，这个房主如果说你有能力去跟租客把这个，或者说你们在租房的协定上，有相关的约定，
0: 对，就是双方承担的
1: 你能
0: 这
1: 赔偿
0: 个，
1: 你的损失，
0: 对，
1: 那就 OK 啊，那你就可以不选择。那如果说你觉得没信心，或者说是这个租完了以后，我也觉得司法的这种手续很烦，再去追偿的话就得不偿失，很麻烦，时间成本非常高，那你不如花一点小钱把这个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0: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在，可以的情况下，就风险转嫁是最好
1: 对，因为你跟保险公司来说，合同相对来说
0: 的。对，
1: 清晰，
0: 要不然的话，这个租客和房主之间的这个，我觉得会有很多的纠
1: 对，你
0: 缠。
1: 还剩3年房租怎么弄？你俩
0: 反
1: 打是不打？
0: 正都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我每个人都会认为对方有问题。
1: 我估计你大概率啊，可能只能扣个押金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提出的问题哈，这个车的问题来了。问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你俩刚才谈到这个南北丰田的问题，他说合并之后车会更便宜吗？这个真不好说，
1: 不好说
0: 因为什么呢？我是觉得就是分支越多，它反倒有可能会就是所谓的成为内卷的情况。一旦形成了，比如说庞大的，当然这个垄断是带引号的啊，这
1: 他们
0: 不
1: 小
0: 是，
1: 范围内的，小范
0: 对，
1: 围内的。
0: 我反倒觉得这个价格没准人家会更坚挺，
1: 我觉得南北丰田合并以后的话，短期它不会再去砸价格了。我觉得有可能会对原来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措施的话，反而有可能会收一收。
0: 这个就不好判断，
1: 就
0: 因
1: 是
0: 为现
1: 他肯定
0: 在
1: 要先
0: 的
1: 保证一个稳定，我觉
0: 是，
1: 得，
0: 就他你要说他大幅的涨价，我觉得不
1: 肯
0: 现
1: 定不可
0: 实，
1: 能，
0: 对。但是你要说像你想象的那种，就大幅的降价，就是喜大普奔说由于我们合并了大降价，我觉得这也不太现
1: 他俩
0: 实，
1: 本来就是
0: 是，
1: 都坚持不住了才要
0: 对，
1: 合并，然后合并以后再砍自己2刀，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0: 是。所以未来，我觉得还是看他们的整个公告和未来。我觉得这个有的扯，老陈
1: 公
0: 就是
1: 告呢，可能更多是资本市场。
0: 对，
1: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你能接触到的一汽丰田或者广汽丰田的门店，他们最终车的报价是什么样子。
0: 这是价格的问题。另外就是以哪个车型为主，到底是什么？因为它不可能，你说有没有可能了？就合并完之后，它仍然实行现在所谓这种换汤不换药，就是换汤不换药。还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也不排除，
1: 个别地方我觉得还会有一
0: 因为
1: 些
0: 有一
1: 纠
0: 些
1: 缠
0: 品
1: 不
0: 牌
1: 清。
0: 卖的都很好，你孰重孰轻，这个没有办法判断，
1: 对，
0: 只是可能地域性的一些问题。
1: 其实从我们原来经销商从业者的角度讲，也会担忧几点，就是原来可能我同城既有一汽丰田店，又有广汽丰田店，那是不是你要保留一家，或者说是那家怎么办，对吧？其实，在之前，个别4、5线城市其实会有同一家店既有一丰授权，有广丰授权的情况出现，所以说今后会不会大范围的去蔓延开？那么2家门店的这种，合作模式是怎么样的？其实都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我觉得今年年底之前能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就很不容易了。这是个大工程。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别操心了，
1: 对，
0: 就
1: 最
0: 是，
1: 终我们接触到就是车多少钱，
0: 对，就是车多少钱，然后你喜不喜欢啊？你到底你新能源车，你到底是去哈尔滨用，你还是上这个广东省去用，还是去福建省用？这个就看你未来的使用场景，这个我们就不更多的赘述了，只是跟大家把这个事儿拿出来，就是说，未来这种情况肯定还会再有。 它绝对不是

0: 因为第一枪已经打响了，后面我觉得后续的观望的人会很快的就上来啊。李凡问他说这个，我看他问的一个是什么，他说想入手这个锐界 L 的混动，他想问这车怎么样。老师，这个车你之前接触过吗？
1: 接触的不太多啊。
0: 我是觉得这车是行的，锐界 L 是本身是没问题的。就福特的这个，就刚刚因为他应该是听到了广丰的问题，就是和一丰的问题，因为他这个混动和这个丰田他是共同持有的。
2: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这套设备如果用到丰田上，不管是一丰和广丰，它是动力输出是一种方式，用在福特上，我觉得它的动力输出是表现的会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啥问题。
1: 对，
0: 它
1: 肯定不会受到两田合并或者说可能合并的影响。
0: 然后另外就是你想2.0的，然后这个275的马力，然后这个肯定是混动比纯油的省钱。
1: 是，
0: 但是从市场来看，就是混动。你在买的时候应该也比纯油的贵
1: 啊，那肯定。
0: 嗯，对，所以这个你看你能不能背回来。你打比方，比如说我就开两年，然后我贵6万块钱，我就觉得没啥必要。
1: 现在应该贵不了那么多。
0: 因为之前有一个说法，就是当这个丰田推出混动系统的时候，就说嘛，说哎，你看你这个多花的这几万块钱，你相当于
1: 你算算油能不能
0: 对你给丰田在白打工。当时这个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玩笑话，人家也用不着你给打工。这个他又追到个问题，他说四驱和两驱的问题，其实这个真的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个没有什么对错。
1: 对，四驱两驱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考虑冰雪路面一种情况，要不然就是考虑自己有一些越野的需求。
0: 那这个从刚才他问的问题，老师就是说你的经验，就是说像这种所谓的蓝牌的轻混，就是混动车，它会两驱和四驱影响会很大吗？
1: 我以我的实际驾驶经验来看的话，如果说你不是路面特别极端，或者说是这种，前几年有过那种极端大雪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区别不大。如果说，这位听众是有一些越野的需求，那我觉得可能他会考虑多一些。
0: 对，就是或者是说您就想一劳永逸，未来我也不纠结。比如遇到特殊情况下，我就说哎，我后悔了什么，那你就直接上四驱。
1: 对对对，
0: 这个
1: 尤其现在这种四驱都是偏智能都市智能四驱，其实我个人觉得区别不是特别大。
0: 然后锐界没问题，可以买
1: 车是好
0: 车，
1: 车
0: 是不错啊。这个 K 问就说了，他就是问刚才那个代位球场的问题。他说，我记得嘉宾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一次代位球场，他说是保险公司提供一次服务算一次出险，所以会影响下一年保费
1: 啊？是吗？那我回去查一下资料再看。
0: 他不一定说的是你，因为他说的是嘉宾，他可没说是你。
1: 不好说，不好说。
0: 对，就是到底是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当初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和今天的问题并不是同类型的，所以这个等陈晨同学回去再
1: 我们好好查一下资料
0: 一下。这个居委说，他说肇事逃逸未抓到人，保险公司不走代位合理吗？
1: 你这不是没抓到人吗？
0: 对啊，因为
1: 你得抓到人才能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合理啊，因为我都不知道是谁，我不，但是他没抓到人，但是车应该是不是在我？
1: 一般我们实操的代位球场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话应该怎么讲？就是有明确的第三方，找到了明确第三方，但是说呢，这个第三方要么是因为意愿问题，要不然是因为实际的经济情况能力问题，他无力赔偿或者说不配合赔偿，这种情况下操作代位球场的情况，我们在实操的环境下遇到的比较多。
0: 其实这个
1: 找不到，其实你也很为难保险公司。
0: 还有就是什么，就生活当中的这个我们遇到的情况，真的是比我们拿出了这所谓的这个典型的这个事件的分析还要精彩。
1: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找不到，其实现在的有另外一种操作形式，叫做无法找到第三方。你可以这种形式来申请理赔。
0: 你比如说这个，我开着老陈的车，我出完我跑了，
1: 那我能找着你？
0: 对，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跑了，就是你要不要就是逼着老陈的保险公司来赔偿？这个。

0: 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1: 对对对。
0: 那你比如这种情况，这个陈晨同学，某人借了他人的车，
1: 嗯，
0: 然后造成了交通事故，
1: 车主肯定担责。嗯，
0: 车主是必须要担责。
1: 肯定担责。
0: 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是要给理赔还是不给理赔？这其实
1: 肯定理赔啊，肯定理赔
0: 啊，就是保的是车而不是人。
1: 对，
0: 是吗？
1: 肯定理赔的。
0: 那这种可以申请代位求偿吗？
1: 这种它不是代位求偿的因素，这是你跟出借人你们俩之间的民事的问题。
0: 嗯嗯，所以你看，就具体的情况，因为生活当中，就刚刚跟这个上一档节目跟德龙理事就分析一个这个抚养权问题，其实就有很多问题。
1: 对对对，
0: 你看涉及到性别、年龄，
1: 有想要的不想要的，想听那个尾巴，
0: 是有确实有生活中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两个人都不要。
1: 对，
0: 那很多扔给比如说这个外公外婆或者是爷爷奶奶的情况，这屡见不鲜啊。
1: 对
0: 啊，
1: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那位听众问的无法就是第三方逃逸这种，其实大家可以参考，有一种情况下叫无法找到第三方，大家可以这种形式去做一些申请的理赔。就打比方，我的车停在小区里头，突然第二天早上起来倒视镜被刮掉了，我小区又没有监控，我也找不到，那你就可以这样去申请。
0: 应该给老神起一个艺名叫车险。这个小雪同学问了个问题啊，他说二位中午好，他说我想问一下，他说我前天不小心和出租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嗯，
0: 我也知道出租车停运班费是需要个人承担的啊，保险是不予理赔的。他说他就是这个保险不赔班费啊。他说他在他认识的修配厂维修，但是发生事故第二天我去看他那台车并没有在修配厂，修配厂老板告诉我说车被开走了，去钣金喷漆了。他说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我怎么知道他是否真正的去钣金喷漆了，还是他已经营运了啊，然后还要挣我的班费，就挣了两笔班费。这个不太好。
1: 这个其实还就是跟刚才冉峰老师说他把我车开走了是一个道理，其实就是你和这个出租车司机怎么约定的问题了。
0: 其实这个真的是应该有约定，就是你就你既然你能找到维修的地方，那你车就不能动。
1: 我觉得几种问题啊，如果我们以善意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可能平时进行修配就是维修车辆的这个地方呢，是没有烤漆房。
0: 你这是三字经地狱
1: 啊，是没有烤漆房，做不了这个，做不了这个
0: 那送到那干啥？
1: 他们很多有可能会，因为我平时就在这修嘛，可能我就委托给你了。这是比我们比较善意的去了解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比较不那么善意的情况，可能就是本来问题就不大，我简单给你处理一下，你就接着跑到那个拉活去了。我还可以再蒙我们这位听众一点班费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上平台呀，或者说是到这个出租车管理部门啊去做一些。
0: 因为他现在啊，正规的出租车都有这个监控摄像头在上面。
1: 对。
0: 他动没动车，他是以营运的方式，还是你比如说他开到某地他就不动了，那这个肯定是即便他没修，那人也没运营。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他一直在大街小巷在转，我觉得我就可以去就是认定他有欺诈行为。
1: 对
0: 啊，这个可以去客管的，就是这个出租车这个大队去调一下他的这个 GPS 这个信号，
1: 或者
0: 他行走的
1: 路线，或者说各个营运的平台啊，我觉得都可以尝试一下。
0: 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去申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确实是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就是小聪明在啊。也不能完全是这个刚才我们开玩笑讲这人之初性本善。然后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路行提示，福禄提到呢是连胜街黄河路的交叉路口连胜街右转专用道，他说违停车辆比较多，占用了很多的这个行车的位置。居委说，他说我的车辆是全险，最后是自己按照无法找到第三方理赔。他说但自己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的体验感非常糟糕。
1: 是
0: 这个是什么样引起的？既然说到这个，老陈给分析一下，就是这个非常糟糕是怎么引起。
1: 虽然我们是从业者，但是保险公司控赔降赔减损的这种行为，我们个人
0: 因为他对商业行为
1: 也不喜欢，
0: 就商业行为其实你理不理解它其实都存在。
1: 对对对，前端做我们做销售，我们是往里收保费，可能口子呢就会放得开一些， 个别的营销人员也会有一些夸大的事实，还有一些夸大的承诺。
0: 嗯，
1: 那在理赔的时候呢，他们可能自己的考核指标呢，就是我需要减多少。

0: 是、
1: 嗯、
0: 吃亏的绝对不是保险公司，
1: 对对对，
0: 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这个就一定我的这个好运好运来，然后别人都是霉运来、
1: 嗯、
0: 这个不可能。我跟你讲，就有这种想法的人有不在少数，
1: 就都不买，你大家想吧、都不买。
0: 但是我跟你讲，往往事情就是无巧不成书，就是这样。
1: 哎，别，这个话，
0: 有的时候就为什么中国话里面有一句叫一语成谶，
1: 是
0: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最近我听某同事，我有一天跟某位同事讲，哎，我说我最近没感冒似的，然后我星期二开始就趴下了。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尤其你说哎，我今天穿白衣服，我今天肯定不能往身上撒东西、
1: 嗯、
0: 我告诉你到中午之前
1: 吃完面条功夫肯定是
0: 对、
1: 嗯、
0: 哎，所以有很多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保险公司它不在你这儿，它还有其他的产品可以卖、
1: 嗯、
0: 你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部分人影不影不影响
1: 它的整
0: 对, 对，所以你不买吃亏的一定是你。嗯，今天的问题也非常多啊，有关于保险的、车辆的、汽车购买的、车险的这个等等哈、啊。因为老陈呢，现在这个从业的行业、从事的行业比较多，所以为什么请他来周末的时候？因为我们确实跟平时专注于新车这个挑选的朋友完全不一样，他有更多的一些需求，所以辛苦老陈，然后每周都来一次，给大家这个在周末的时候给更多的朋友，就是有需求的朋友详细来讲一讲哈。今天呢又赶上亚运会了，我记得就是我最期待欢欣鼓舞的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那个因为那时候我也不太大，
1: 嗯
0: 啊，应该是初中左右，然后那时候非常开心，然后热血沸腾，然后也希望今天的亚运会我们这一届亚运会，这个中国健儿都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啊、
1: 嗯，
0: 突破自己，不一定要拿金牌，但是突破自己，我觉得就是胜利啊，为祖国争光。最后的一首歌就是那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年这个风靡全亚洲的，来自韦唯和刘欢合作的《亚洲雄风》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老陈，下一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2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最为集中的。

是香炉礁桥上的双向从海达到广电。另外呢，在围绕着整个79中学附近的像黄河路，从中山高原开始的西行到万岁街，那么万岁街呢是从五一路开始自南向北行驶，一直排队到长兴街，包括在长兴街的双向以及联合路，从长江路到黄河路自北向南行驶，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黄河路和西安路交汇处，尤其是西安路从黄河路到解放广场的双向，长江路是口腔医院门前路段西行，西安路鞍山路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7: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双休日版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安。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那首先我们还是对这一周的一些热点的事件做一个整体的回顾，当然大家有一些事儿呢，也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或图片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呢，除了咱们广播这一端之外，也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通过这个客户端啊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大家遇到出行问题、交通投诉，然后呢在汽车消费维权等方面各种疑问，都可以通过节目来发送微信，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嗯，我和苏迪哈，我们始终的目标不变，就是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
0: 嗯，
1: 大家也记住我们的口号吧，打开车窗
0: 有话
1: 直说。
0: 好，那首先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单元。昨天节目上呢我们有留言还没来及回复，我们逐个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昵称叫笨小孩的听众问说，网约车的个人我营运有没有所谓的油补呢？
1: 哎，因为昨天我和苏迪提到了一个油补的事儿哈，咱说这个政府的油补呢，它只针对巡游出租车，啥意思？
0: 就是传统带顶灯的那个出租车。
1: 哎，是的，咱们个人网约车啊，即便你说我证件齐全呀，都是没有这笔钱的，不能申领啊。
0: 哎，对，这个希望您听到我们的回复啊。那即便你是燃油网约车，那这个成本也是你自己去承担的，平台可能会有一些司机端的一些奖励或补贴，那这个和政府没有关系。它不属于政府的油补。
1: 哎，
0: 然后说到这个呢，我们也说一下，就是每年的油补是补的前一年的，其实，
1: 是的，
0: 啊，就是去年发的是前年的，今年要再发的是去年的，
1: 没错。
0: 现在在制定，比如说它的系数啊、额度啊等等，它每年它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等吧，你只要试它肯定有，就是什么时候给。
1: 对，大家不用着急哈，就这笔钱肯定还不了，肯定有。
0: 哎，然后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滴滴方面我们接洽上了。因为最近好多朋友对于什么服务费啊、燃油附加费各种各样的问题，滴滴方面给回复了。这个一涵来说一下。
1: 行，咱们先说侯师傅反映的那个服务费的事儿哈，就是服务费调整，这个能理解哈，因为跟咱们各位的收入是紧密相关的。
0: 哎，
1: 那滴滴方面呢是这么回复的啊，他们说因为市场环境变化，其实这在通知里都提到了，说这个平峰期啊、非峰期啊，它那个订单的密度它是有差异的。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在出租车品类啊，包括优享出租车这个服务费上呢，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滴滴说啊，他们核算完了，这个幅度其实是挺小的，而且每单呢还设置了服务费的上限。然后这不是咱们的听友给发了两张图片吗？
0: 对，
1: 第一天我们就看到一个
0: 有优享的，然后昨天又发了一个出租车的版本的。
1: 对，我还特意问了一下这个事儿。那这两者它是有差别的，
0: 不一样。
1: 哎，优享出租车呢，这个品类它的服务费呢是要高一点的。为啥高一点呢？你多花了钱，你肯定享受的服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司机师傅呢，你能享受到比如说未支付车费平台可以垫付，还有平台的一些专属奖励等等。那么在这个品类当中，我们的司机师傅呢，你是可以自愿加入或者是自愿退出的。那相对于他普通出租车的福利呢是没有那么多的，所以说价格上肯定多少会有点差别哈。那我也问了滴滴，我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就这差别能差多少？他说就是几毛到几块钱不等，反正不同的公里数服务费呢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不是那天听众提到了，就说乘客下车不付车费吗？那这个事儿咱也问了，就是订单结束之后呢，平台啊会在双端，司机端和乘客端同时提醒司机收取车费，提醒乘客支付车费。
0: 哎，那如果你碰上那种不讲究的，或者是他就是忘了眼神不好怎么办？
1: 那滴滴所有的产品以后你就都别用了，
0: 拉黑了相当于。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好，这个其实也公平。
1: 对
0: 啊，就是谁也别占谁便宜啊。
1: 是，还有第二个，
0: 哎，李师傅那燃油附加费的问题啊，就是滴滴认可收取合理，如果存在误判的话，向李师傅表示歉意。
1: 然后平台呢，它不是有申诉入口吗？可以让咱们申诉。但是呢，李师傅说一开始不是申诉没成功吗？
0: 对，他点错了，应该是。
1: 或者咱也不排除，可能是后端的那个客服的能力
0: 是，
1: 哎，
0: 能力有
1: 限，
0: 能力有限公司的啊。
1: 对，所以说李师傅，如果您听节目的话，我给您吃个定心丸哈。 你还可以申诉，如果申诉不成功的话，你再跟我们联系，这个事儿说好了，
0: 嗯，
1: 我们可以再帮你沟通。
0: 哎，我们管到底，
1: 哎，
0: 这
1: 一块钱，
0: 嗯，
1: 咱说好，不是钱的事儿。
0: 这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的事儿，
1: 对对对，就是憋屈嘛。
0: 啊，就是你确实不应该这个处罚您，您也是冤枉的，然后这个是能走申诉的，您就是按照之前或者像川少或其他的听众给您支的招，
1: 嗯，
0: 或者干脆现在直接找到对应窗口，你去走这个线上的流程去申诉，应该是能通过的。
1: 嗯，对，就反正你要通过不了，咱说因为你不知道网络那一端的客服的能力如何，
0: 哎对，
1: 哎，如果就是还是不行，那没关系，
0: 嗯，
1: 你再找我们。
0: 然后您还有一个2.5块那个订单嘛，
1: 嗯，
0: 但那个事儿吧，那个信息相关的能找到的比较少，
1: 对
0: 啊，这个需要您提供更多的信息，
1: 嗯
0: 啊，但至少前面那个见链了。
1: 对
0: 啊，
1: 如果说后面2.5块这个事儿，你说不行，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我还要掰扯。那你
0: 咱再接着说。
1: 对，那你再多找点这个信息哈，因为毕竟时间有点太久了。
0: 哎，
1: 他们那个平台上，说实话也不是说咱想象的，就咱大连地区，它全国的呀，它那个实在是数据库太庞大了。
0: 对，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各位啊，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上心。
1: 嗯，
0: 如果是比如说，昨天的事儿你今天觉得有问题，你就应该赶紧投诉我走流程，你别拖到说下个月年底或者明年，
1: 那不行了，
0: 越往后越你对越你不利。
1: 对，可能就是那个我们想帮你那数据库啊，它调取不出来了，
0: 它时不时会更新，所以好多东西就是大家赶走不赶晚，
1: 嗯，
0: 啊。另外也提醒各位啊，在听节目同时您感兴趣的或者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然后还有一位李先生，
1: 嗯，
0: 啊，这是昨天呢，还有一件事儿什么呢，就是大家还记得啊，在中山区广智巷小区底下有6个还8个那个公共的蓝色的停车位，
1: 对，
0: 被几台卖菜的货车长期霸占，因为它公共呢，你也不能撵它，
1: 嗯。
0: 结果这帮人不光在车里住，还在院外拉，就弄得这整个这个院子里啊，大家就是怨声载道了。
1: 哎，影响环境卫生哈。
0: 嗯，
1: 你说谁住在那儿都不希望周边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更何况还是外来人员他们的一个人为的行为哈，破坏的是。
0: 嗯，哎，
1: 这个事儿呢，其实它涉及到两个部门哈，咱得分开看。第一呢，咱先说卖菜这个事儿吧。
0: 嗯，
1: 它属于占道经营，
0: 哎，
1: 对吧？哎，
0: 嗯，
1: 那这个属于哪儿啊？属于哪儿管？
0: 城管呗。
1: 哎，城市管理执法局。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是联系了中山区桃园街道执法大队，因为它这个地点啊属于桃园街道。
0: 嗯，
1: 特别巧，
0: 哎，9月7号那天，
1: 嗯，
0: 这礼拜一，
1: 嗯，
0: 刚刚对这儿进行了清理，所以理论上卖菜的人应该是没了。
1: 是的，
0: 但不排除可能他们兜一圈就回来了
1: 啊。对，
0: 对吧？你
1: 这个都能理解吧？
0: 对吧？来了我就走，走了我就来啊。
1: 然后呢，这个事儿我们也问了执法部门，说没事儿啊，因为他们会持续的对这儿监管，而且呢，在附近有个白云街吧，是不是，
0: 嗯，
1: 各位？就那个地方啊，有
0: 城管
1: 的监管，哎，
0: 嗯，
1: 他们的监管岗。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发现这帮人怎么又来了啊，有需要，你可以去联系咱们的执法部门。
0: 对，就是虽然说是蓝色的停车位，这全市都通用，但你看那车，就全年几乎都在那停，它就有问题。
1: 嗯，
0: 你不能长期霸占啊。
1: 是，你说吧，这人撤了哈，
0: 啊，
1: 咱就全当是撤了，
0: 人走车还在。
1: 对，车还在，这咋办呀？这城管他们就管不了了。
0: 嗯，好，那就得请出交通部门了。
1: 对，
0: 啊，
1: 交警我们
0: 也
1: 反应了，也
0: 反应了。
1: 嗯
0: 啊，
1: 然后广智巷小区吧，这个地方它是属于老小区了哈，
0: 嗯，
1: 旁边呢还有一个秀月麒麟小区。
0: 嗯，
1: 那这个事儿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问了一下，就说这个秀月麒麟小区里啊，有些车主呢，他还会把他的车停到广智巷小区，
0: 反正就是哪块有地儿，哪我就往哪儿停。
1: 嗯，
0: 啊，这也能理解，
1: 太紧张了。
0: 对，但其实就是原本就一共这几个公共停车位挺好的事儿，
1: 嗯，
0: 然后被你钻空子了。
1: 卖菜的
0: 不是说
1: 钻了，
0: 我们绝对不是说不让卖菜的车停，
1: 嗯，
0: 没有这意思。但是你不能常年在那儿停，而且你把人那院子里弄的就是乌烟瘴气的，肯定是不对。
1: 嗯，
0: 这概念肯定得撵你，对，
1: 是不是？昨天李先生打进热线的时候咋说的？
0: 你干脆把那车位取消得了，我这可不要。
1: 对，
0: 啊，
1: 你说谁不想家门口多几个停车位呀？就现在，我宁可不要车位了。
0: 对，
1: 哎，
0: 所以我们希望李先生如果听到之后，您这两天再观察一下，有问题再跟我们沟通啊。因为这时候我们有一位沈先生在线了啊，有咨询的问题，问一下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喂。
0: 嗯。
2: 哎，迪子老师。
0: 哎，您客气。
2: 哎，你好，迪子老师，你好，易涵老师啊。
1: 哎，你好。
2: 那个遇见点问题就挺焦虑，嗯，我也是咱们交通台的忠实听众。
0: 嗯，
2: 这个，焦虑了就得找咱们交通台聊一聊。
0: 成，
2: 啊，
0: 您说，您说什么事儿啊？
2: 我呀，我一直在听咱们交通台，刚才还在听那个迪子老师讲那个1008车世界，但是讲的都是新车方面的事儿。
0: 嗯嗯嗯。
2: 这个实打实，这个现实点说，就是预算现在不太够。
0: 嗯，
2: 家里头媳妇儿也不给钱，我爸还想还想解决一台这个二手车。
0: 二手车，你有什么问题？
2: 哎，对，新能源。
0: 嗯，
2: 现在吧，我这看了得有将近半个月了，大连这些二手市场我都赚了。
0: 嗯，
2: 但是现在遇见几个问题啊，我想请笛子老师还有一涵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0: 嗯，您说。
2: 第一个问题就是啊，我看了好多同样的车型，公里数也差不多，新能源。
0: 嗯。
2: 但是他们的售价呀，相差不少。这一块吧，我还能多少理解，因为你看，咱比如说同一瓶矿泉水，
0: 嗯，
2: 可能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店卖，它可能价格稍微有点差距，这个我能理解。
0: 嗯。
2: 但是有一块我现在理解不了，就是我看了这些家的合同，因为咱买车咱必须要签订合同，
0: 嗯，
2: 合同版本也不一样。这个问题我现在比较纠结，就是我想请笛子老师站在专业的角度给我分析一下。
0: 好，
2: 这个咱们买车合同没有一个自适的版本吗？
0: 好，这个咱一个一个来哈。我估计您今天不止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车合同这个问题。
2: 哎，对对对。
0: 好，
2: 对，
0: 之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全国范围内，只要是涉及到二手车业务的哈，每个集团、每个店、每个机构、每个个人作为主体，就所谓的甲方那合同，都是甲方自己拟的。
2: 嗯，
0: 就是成熟一点呢，比如说是有集团店或者说其他的，它是以所谓的法务团队来拟这个合同。如果是个人店，有的可能拟的草一些，有的是可能找一些懂法的朋友或者花点钱让人帮草拟一份合同，他就一直用，没有国家层面出的统一的制式合同。那就这一点上，其实现在。

0: 我们也在反向的和各相关的机构在沟通，有眉目，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找到，或者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你们期待的那种所谓的国家层面下发的统一制式的二车合同，因为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空白，这么多年都是属于甲方向着自己，所以这个合同啊，我估计你手里应该能砸了不少份了，你可能逛了很多家，你会发现
1: 啊，对，
0: 当中的倾向性写的一些数字条款约定起诉方方面面可能都不一样，但是相对来讲大概率甲方占的便宜比乙方的稍微多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现在真的没有一个统一版本。当然现在跟大家也透露一下啊，这个我们节目组呢也在想办法，首先现在是已经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进行了接洽，之后可能会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牵头，再结合其他各方有权限的或者说能产到互相制约制衡，找到一个争取是什么呢，谁也别占谁便宜版本的这么一个合同，就是不论是甲方还是乙方，双方各占50%，然后呢该尽到义务尽到，该约定的约定，这样的话可能从根本上在签合同同时能保证大家买车之后你的权益或者其他不受侵害，但是这个事儿呢在推进，它没有定死，如果说你要不着急可以等我们之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有关各部门或相关的国家层面的一些协会等等，他牵头出了一些相关的文件，但不代表所有的品牌店或个人他需要必须用，他没有义务用。这个你要确定啊，就是任何
1: 我理解，
0: 对，任何建议性的合同或其他只能说是推广，但是他没有就是大家
1: 不是强制性，
0: 对对，他没有强制性，这个您需要弄明白。啊，所以说如果说有疑问的话，不行，就是一般会建议大家以所谓的比如说知名一点的大的店儿、大的集团或者有保证的等等，这些就是相对来讲信誉度能稍微高一些的去作为主要参考，但是现在可能反正我是希望这样，有可能在近期可能那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这个合同可能我们就拿到一个范本，不排除啊，我们可能会以节目组为试点，我个人比如说拜一个这个用户，我想看看其他店敢不敢签这个合同，因为很简单，但凡这合同没问题理论上都可以签，
1: 他就应该敢签，
0: 对，你要是不敢签，我不敢说你有问题，但是你心里肯定有杂念，或者你想向自己稍微多一些，但也不能说这合同就一定对，所以我也会找到相关的法律人士去拆开的给大家去提前先走一轮，先过一眼，如果没问题咱再说，但这个事儿现在在行进过程当中，你要不着急咱可以等，
1: 那就期待一下
0: 啊，这是
1: 感谢笛子老师啊，就是你在做的事儿，包括交通台在做的事情，真是实打实的为我们车主为我们听众着想，
0: 不敢不敢，不这个不敢，这个不敢，这我们分内的分内的，别的还有什么问题
1: 完了。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其实比合同还要更核心，因为站在一个消费者角度哈，因为咱买一台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它也属于一个大件产品，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主要就是二手车，二手车的大件产品买完之后合同是一个保障，还有一个我觉得在我自己认为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个检测报告对我非常重要，
0: 对谁都，
1: 但是呢对李子老师哈，我这两天我这半个月大连这几家新能源车我也看不少，价格我也看了，包括合同我也看了，包括检测报告我也看了，
0: 报告也不一样吗，是不是不一样，
1: 哎，好几样的版本，包括电池检测，包括怎么样，我不知道该相信谁。
0: 好，这个其实我明白您前面说那第一个问题，其实衍生出来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检测报告，这个啊其实不光是新能源车，理论上各位你们现在任何一个人到任何一个二手车机构或店或个人店去看，他们都应该有义务给你出具一个差不多的检测报告，但是呢现在这个检测报告比那个合同更闹心，在哪儿呢，那个合同最起码它差不多的选项或该有的它可能不会太差，大差不差可能都会有，但是这检测报告就飞了，这就有意思了，你个人也能出，你店里也能找，然后呢你其他委托机构
1: 也
0: 能做，对，但是每一家倾向的点包括标准都不统一，就当我知道的关于所谓的二车的电车的或电池的这个检测标准，现在大连地面的各机构给的这个浮动能差出 25%，
2: 哎呦那不少啊，
0: 你想想它的影响有多大，你就是100公里差出25公里来，包括健康度等等，这就是每一家标准不一样。换句话说，我看到的背后的所谓的加引号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卖车的人或机构，他一定向着自己的车。
2: 那是肯定的。
0: 他一定会出具对自己的车有利的那么一个报告。这就像什么呢？

0: 大家会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同期发布的，比如说现在九月份啊，九月份什么什么销量榜单，九月份什么什么投诉，你看它背后啊，一定会有一个或几个品牌，他们主要出资来去做这么一个所谓的调研，谁掏钱对谁有利，都是这样的。你想他肯定是这个
1: 说得很直接，
0: 对吧？然后就是我要刚才要说的，就是大家如果包括您啊，包括其他朋友，如果听到都是一样的，你们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如果这车你动心了，下一个环节不是交钱，是他能不能卖你车的人出一个有法律效力鉴定结果的这么一个文书性的鉴定报告，有他基本上就板上钉钉，没什么问题，因为鉴定报告在这儿，但凡有问题你可以找他，
1: 对，
0: 合同里可以约定。我坚信什么呢？如果卖你车的人心里没鬼，这车经得起什么就是查或者没问题，他不惧怕任何去检验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事情。
1: 对，
0: 大家想对吧？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您问这个就是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您有需要，比如说您看某一款车或怎么着，您要是有需要的话，节目可以去帮您推荐，但是这个我不方便帮您推荐所谓的比如说二手车机构，或者因为太多了，差不多都能，但是出报告这些有政府效力法律效力的合理报告的或者说牵头的这些机构我们也有合作的，然后呢也可以帮你去对接，这个价格也不贵。依然知道我们今年节目改版接的第一个热线就是检测电池，
2: 是
0: 电池检测是300，其他各项的要看你这个检测你要做多少项。我给您一个建议啊，我也不问你买什么车，但凡你入你法眼的车和那个卖你车的这个店儿或者个人，你可以这样就当开玩笑，或者说咱就商量一下，你这车我需要一个有法律鉴定这个效力的鉴定报告，如果这车有问题，那这报告比如说你自己那个卖你车那人你就承担了，几百或1000都有可能，你要说基本没什么问题，哪怕不行咱一半一半，我买个安心，你呢也是买个信誉。如果说就是你要是觉得就不想做，我自己做，做完之后你要说这车有问题的话，你看你给不给我报，你可以跟他商量。
1: 行，那您这样，迪老师啊，您就费费心，您给我推荐一个。我是怎么想的啊，我看了那些报告，包括借着您刚才那话说，各个车企包括车商贩子他们都自己都有自己的报告。
0: 对，
1: 我说实话我不太相信，因为这里面二手车水本身就很深。我就是想找一家自己这个找一家检测机构，然后这个检测机构给我出的报告呢，我用土话白话说，就是我检测如果日后出现了争议，这个报告好用，就老百姓讲这个报告好用，而不是说这个报告在你们自己店里自己鉴定的，或者你们企业你们公司的行为，你没有国标，没有什么就是企业自己的标，我不想要这些，我就想要一个好用的报告，
0: 明白，
1: 对我有保护的报告。
0: 就是所以我说的就是所谓的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文书，这个是有必要的。
1: 这就是我也是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点。
0: 成，那就这样，两个事儿拼一个事儿啊。一呢，那个制式合同的事儿，这边我们会跟进，实时会在节目上和大家分享，就是后面的这个进程。然后呢，您别着急，这样等下节目之后1点之后，我联系您，我把这个我们合作的鉴定方的这个相关的联系方式给您，然后您去沟通，具体的做哪些项目，你可以询问看看，从保证性价比的前提下，把一些关键的，比如说电池的寿命啊，它的达标程度啊。相关的这些做全就行了，剩下的您去和您的卖车的甲方去沟通，好不好？
1: 行，好，
0: 好，好，好，
1: 我这么跟这个迪子老师和一涵老师聊一天，我心里的焦虑就解决了。
0: 大家
1: 谢谢，
0: 没事，这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没问题，没问题啊。
1: 好，谢谢交通台，谢谢迪子和一涵老师，感谢。
0: 好好好好，辛苦辛苦辛苦啊，再见。哎，这真不好意思，这不用夸我们，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啊。但是
2: 刚好我们知道，
0: 对，以点带面，还是那句话，就是之前很多乱象或相关的，真是它没有统一标准，包括到现在为止，各位所谓的新能源车的所谓的达标或其他后期鉴定的很多东西，没有国标，都是经验，都是各家自己制定。
2: 现在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其实就是一切都在推进当中哈。哎，你想新能源车这也没几年的事儿吧，是不是？
0: 但是就最近这几年它量席卷的特别大，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呢。你看动不动油一涨价，大家说哎呀油车开不起了，好，电车来了，对吧？当然现在一切都是一样，电车的优缺点是明摆着的。现在很多朋友出于性价比角度考虑，刚才这沈先生挺逗的，媳妇儿不给钱，但是自己
2: 挺实际的。
0: 哎，我提醒沈先生一句啊，你那个如果是私房钱买的，你别漏了啊，你想好这钱是从哪来的。
2: 那这私房钱也挺能攒的。
0: 他买个便宜点的，可能几万块也够了。
2: 哎呦，我觉得作为老爷们儿，有个
0: 我姐夫生活那么窘迫吗？几万块钱杀头的罪过是吗？
2: 这个家教甚严呀。
0: 是，但是是这样，就是能理解大家，我们都想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花小钱办大事儿，或者说买一个性价比高的，理解。但是现在像刚才沈先生说的，这个水很深，同一个类型的车，差不多的电车也好，燃油车也好，不同机构给出价格浮动的能差出好几千。那低的和高的它不一定说都有问题或者都好，那怎么去做判断？口说无凭，表是能调的，车是能翻修的，你怎么做？那就鉴定呗。
2: 是，
0: 车漆动没动过，车的核心部件、发动机、底盘包括变速箱有没有大修过，然后呢是不是同一批次的件儿，包括你的像电车的话，不管是你的小电瓶还是大电池，整体的这些怎么样，它的折损包括它的后续的其他表现怎么样，你靠鉴定都能鉴定出来。还是那句话，它标准不统一，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找标准最严苛的那个平均的，然后咱们按照这个所谓的检测报告来啊。平常心啊，这个提醒一下，红旗西路啊，澎湖湾小区有俩信号灯，西行第一个没用了，感觉多余了。这个没用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理解？
2: 对呀，我也没整明白这个是啥意思呢？
0: 是它坏了，还是说
2: 形同虚设了？
0: 这个不太理解，您能不能说一下？是好多车不遵守，
2: 嗯，
0: 还是说那个地方这个灯就已经起不到警示作用了？
2: 还是说那块儿修道啦，或者是重新做了什么规划调整，这个灯就彻底下岗啦？
0: 嗯，然后呢，兜里有糖说有个事儿哈，这个能帮我求证一下成？之前啊，在动物园莲花山观景台、动物园南门到北门之间穿行，不是有15分钟的免费吗？但今天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图片，上面写的是要收10块钱停车费。
2: 哦，
0: 动物园南门到北门现在是15分钟免费呢，还是说改了，还是说只要进去杆抬了就是收你10块钱？我们看看他这发的是关于明确大连白堰水莲花山观景台服务有限公司旅游车辆通行标准的函，这是大连森林动物园有限公司盖的章，8月22号还27号发的。自9月10号起，对与贵公司合作的旅游车辆进行收费标准明确如下：黄牌车辆仅限莲花山原景区2号门到滨海路出口道路通行，给予全额免费。黄牌车是全额免费的。蓝牌车辆，原合同规定7座及7座以上的，通行收费标准每车次10块钱，每超24小时累计收费。这个咱们得问一下。
2: 嗯，但是。以我采访的经验来看哈，森林动物园方面他如果说给你出具了这样的一个红头的啊，因为有他们的那个抬头嘛，还有章
0: 盖章
2: 啊，这个应该是经过了他们集团啊他们的一个考量，然后包括在价格部门啊应该也是有报备的，
0: 有备案、
2: 嗯、
0: 啊。现在是这样啊，他出函能盖章有备案，
2: 嗯，
0: 可能这事儿就是要执行，但是您想要的不就是我们帮您求证一下吗？
2: 嗯，
0: 这咱下面说沟通一下，没问题，
2: 对对对，
0: 没问题，
2: 这个没问题、啊、其实说到求证的问题哈、
0: 嗯、
2: 你看咱们平台上，我刚才看到啊
0: 小凯也说那俩灯离太近了
2: 啊，就刚才说的
0: 啊，
2: 那个
0: 这个红旗西路那个澎湖湾小区门口俩信号灯说离太近了，
2: 对对
0: 对，有一个没用，多余，是这意思吗？
2: 嗯，
0: 我们也是让交警方面去求证一下。
2: 对，他这个太近了，我在想啊，因为那条道我走的少，是不是附近比如说小区比较集中，是不是考虑到周边的百姓出行啊什么的，所以他
0: 还是说只有一个灯其实就够了。
2: 嗯，
0: 这个我们让相关的交警部门去沟通一下，去看看他们先实地看一下，然后我们以官方的回复为准。
2: 嗯、
0: 像兜里有糖这个别着急哈，但是其实能理解什么呢？各位，正常小区啊，很多都是不是那个停车场，绝大部分都是15分钟免费。
2: 嗯
0: 啊，习惯了。像我很多时候就是经常因为要去某些商场，比如说孩子要吃的东西要用的哈，我就精打细算掐好时间，比如说商场内的，或者说商场门口特别近的那种。合法的停车场，我掐准表，掐着秒表进去，14分50秒之内我肯定出来。就是这种基本上车出来之后呢，我也这个不超时，但确实有那种矫情的，但是他确实有的，我也经历过，他真是有文件备案的。
2: 嗯，是的。
0: 你只要进去，你就是交钱。你进去之后呢，1小时就是10块，你进去之后1分钟你也是10块。
2: 是，
0: 有真有这样的，
2: 真有这样，
0: 真有这样的，
2: 对
0: 啊。所以这个
2: 苏迪就是主打该省省该花花，
0: 那不该多余花的一分不能花。
2: 没错，
0: 攒点私房钱容易吗？这样啊，还有好多朋友发了一些微信，这样稍后我们来看，因为稍后这半点录节我们休息一下，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湘国家桥上的双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西安路沿线，尤其是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的双向，西安路新攻坚路段双向、长江路双向，以及在万岁街附近79中附小门前啊，到这个长兴街这一段啊，通行起来都是非常缓慢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渐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来到了12:34，继续我们双休日版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安。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平台上一些听众在发送信息啊，一位听众呢直接发来照片，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呢有一个货车啊，这个货车呢是从后面拍摄的啊，我们看到这个货车呢一个是没挂车牌啊，另外上方的喷涂码也已经字迹不清了啊。我们这听众就问了，说这样可以吗？没牌子可以上路吗？是不可以上路的啊，如果被交警在路面上看到会进行拦截啊，告诉他抓紧把这个车牌补一补。其实现在补车牌特别的方便啊，通过交管12123啊，很方便就可以补办车牌了。好，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这一周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一些重点段落。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0: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
1: 回来之后来看一下。

0: 各位留言啊，刚才兜里有糖发了一个关于说这个白云苑水流花山观景台要这个收停车费的相关的一个变更哈。
1: 嗯，
0: 然后他说什么呢？核心诉求是文中提到的是七座及七座以上的蓝牌车型，七座以下没提。七座七座以上呢是只要进来就收10块钱，黄牌全免。
1: 嗯，
0: 然后七座以下怎么办？
1: 没
0: 事，咱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1: 对，问一问哈。
0: 明天肯定给您个回复啊，不着急。然后呢，关于像稍等啊，大伟他说滴滴有没有定价权，他是企业不是国家政府机关，他凭什么定价？还有滴滴在北京为什么不敢收服务费？后一个问题我们说的不负责任一点，你可以去问滴滴。
1: 嗯，
0: 第一个问题这个能回答，它是市场行为。
1: 对，
0: 你看我们咨询有关部门，各有关部门我们都问到啊，
1: 嗯，
0: 就这些东西，
1: 包括昨天有一位听友昵称清风拂面，他不也说嘛，啊，就是意思说你要问一下主管单位，
0: 嗯
1: 啊，认不认可？
0: 主管单位说了，人没问题。
1: 对呀，
0: 而且是按照相关流程，他都走全了，就是采用市场浮动定价机制，就是说白了，你要用滴滴来多接单或怎么着，他规定这个规则，只要他没违法，你就遵循就完了。
1: 是的，
0: 用我们听众的话讲的就是，你要是愿意用滴滴，你就接受，
1: 嗯，
0: 你要不愿意用，你就不用。
1: 是这个，我觉得咱可以举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可能没有说那么的符合这个就是行业这个标准吧，但是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你打个比方吧，我和苏迪我们俩都开饭店的，
0: 嗯，
1: 啊，咱们说一盘最常见的不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苏迪的这个店里呢，他可能卖18块钱一盘，
0: 嗯，
1: 那我这店大装修好，
0: 嗯，
1: 然后，
0: 我那个叫西红柿炒鸡蛋，你叫法式黄油配什么什么蛋配什么什么西红柿，
1: 哎，对，我可能卖28一盘，
0: 你卖68一盘都行，
1: 对，但是我不能天价，我要敢卖到118，这个我估计你就可以上物价部门来投诉
0: 了。但是这样，你只要备案，
1: 哎，
0: 你就合法，
1: 对，我手续齐全。
0: 那你想，各位在网上看到好多吧，上海饭店，一瓶可乐50块钱。
1: 嗯
0: 啊，一杯，然后问你这可乐是什么进口的或者特殊的吗？不是，就是一般可乐。然后点完之后，他当你面把那个3.5块一瓶的可乐
1: 打开
0: 倒你杯里，就变成50了。他只要备案了，你想和机场的很多餐饮的标准一样的。我小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第一次坐飞机是5岁，然后呢去沈阳桃心机场，一碗面条70块钱。
1: 嗯，
0: 我当时我都疯了，我说我们报警吧，是不是被打劫了？
1: 你别说面条了，苏迪，就那个统一品牌的快餐店，你去看一下，
0: 嗯嗯，
1: 机场那个的售价套餐都比外面的贵。
0: 一个套餐下来，你不买也得40，啊，外边一套可能是10几块钱就撑死
1: 了，20-30，对，
0: 那算贵的。
1: 是，
0: 就是他只要备案了，他明码标价的，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不是不帮大家问，我们问了，就包括大伟质疑的和好多朋友都质疑说，滴滴他凭什么定价？
1: 他企业呀，
0: 他企业他就是还是那句话，他并没有违反国家层面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而且各职能部门也认可，人家也调查过，而且这种投诉你不是第一个，这种询问和质疑你也不是第一个。
1: 嗯，
0: 每一次他们问完之后，包括我们问完给我们的回复都是，人家就是按照市场定价，合理合规合法，那就没问题。
1: 是，你看我们这儿吧，我还挺小心眼儿的，还问他那差了多少钱呀？
0: 对，
1: 死活非要问这个差多少钱。
0: 但是我们有权利去问，大家有权利去质疑，我们可以帮大家去当嘴替去问，这都没问题。但是问出来的结果，它就是合规。
1: 嗯，再者说了吧，我觉得其实第二个问题呢，咱也可以理解哈，就是说为什么北京市不收服务费？
0: 嗯，
1: 具体北京市收不收、收什么东西，咱不知道。但是城市和城市之间本身它的交通状况也不一样，
0: 嗯，级别也不一样。
1: 对呀，啊
0: 嗯，
1: 你想北京的交通出行成本那多高啊，他跟大连也确实不太一样啊。
0: 对，好，再说回前面那个灯的事儿啊，平常心就说了，说这个红旗西路彭欢小区那两处信号灯啊，说最早的时候啊，第一个灯有用，因为旁边有一个公交停车场，为了公交车出厂设的灯，现在那停车场没了，所以前面那个灯就没用了，从小区出来的第二个绿灯就这一个就够了，右转进小区用灯呢，这红绿灯用不着啊，对吧？所以就留一个就行了。
1: 哦， 我明白了。
0: 明白您这意思了。
1: 行，这事儿下节目我们也是哈，跟交警部门联系一下啊。
0: 第一时间反应啊。
1: 就说到这儿，我想起当年我出差哈，在南京，我真的特别佩服我当时打车的那个司机师傅的，他的那个情绪调控能力、稳定性哈。早上8点多，打车就我都受不了了，我觉得怎么能堵成这样？
0: 暴躁了是吧？
1: 对对，然后呢，还没几个钱，关键是就很便宜的一个打车价格，然后堵了好长好长时间，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问师傅，我说师傅您不着急吗？他说哎呀，天天都是这样，没关系，习惯就好，然后还喝着小茶水，就极其稳定的一个情绪，还安慰我说不要急，一会儿你就到了。所以我就觉得啥，真的，
0: 这是佩服，
1: 就是他这个师傅啊，年纪也挺大了，就他干这个活儿哈，咱说他真是，我觉得他有那样的一个心态，他每天幸福值还是挺高的。
0: 就是我不是质疑哈，你们家肯定是你说话算，我姐夫很卑微。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开车是那种易怒或者说易暴躁的吗？
1: 我曾经是，但是你知道吗？
0: 经过岁月和孩子的毒打之后，
1: 自打我开始专做家庭教育之后，我的整个的情绪
0: 棱角被磨平了，
1: 都不一样了。对，
0: 啊，这找时间让我媳妇儿跟你多学学。就是我媳妇儿可能能代表很多东北女性的特性，就是什么，她自己开车啥事没有
1: 啊，
0: 但凡副驾坐个人，尤其旁边车但凡别她或怎么着了，尤其是就是不是她的原因，那个车给她造成一些不便了。就副驾这个人就要承担很多，尤其一般这个角色是我。我经常跟他说，我说你痛快痛快行，但问题是你骂完之后他也听不着，你不就骂我呢吗？朱朱霞啊，说这个苏迪和一涵在一起主持节目很正能量啊，感谢你们啊，这个支持我们车友的消费的利益，包括保住大家的权益啊，会更多听你们的节目。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开心能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认可，但是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不足，我们俩也在磨合，在提高，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争取把节目做得更好啊。那说这个打开广播时间，我天，小作文来了啊！
1: 啊，速递念吧。
0: 啊，一个月来啊，说打开广播时间晚了，只听到前面一段那个尾巴啊，就是两位主持人说到说什么听众反应乱哄哄的，不如取消很多蓝色的免费停车位。说我没听到前面的具体情况啊，但其实这种车位或者说站位停车的情况真的很多。最开始就是反映过什么呢？关于27消防队对面新龙家门前停车位的情况，都是占车位经营的车辆，常年停那儿，周边或者真正想去有停车需求的根本没地儿停。像这种免费停车位其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门前呢有几个15分钟免费的车位，但如果真的去买菜哈，一旦遇到排队，15分钟根本不够用，很正常，直接就被贴单子了。不如变成城头啊，避免什么呢？常年占用停放。然后呢，因为城头也是晚上到早上有一个时间段的收费区间，周边居民停车呢也是很方便。像现在这种杂乱的又占到有效免费停车位的啊，其实让真正需要车位的车辆没有地方停，还不如说，一是多增加一下城市收入，二呢还规范管理。其实大家能说出这些啊，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其实咱说哈，这个蓝色的公共车位呢，原本是给咱们老百姓谋福利的，便民的哈，是想帮大家解决短时间的停车难的问题。
0: 但是
1: 咱也看到了这些年这蓝车位呢确实是变味儿了，
0: 都变库房了，
1: 对
0: 吧，
1: 私家库房。
0: 哎，对
1: 啊，你看很多就是咱都见过吧，什么拿着旧轮胎，板凳、
0: 隔离锥
1: 啊、破沙发、水泥砖，反正
0: 孩子那个玩具车，
1: 对对对，
0: 或者缺个腿的凳子
1: 啊，对
0: 啊，
1: 反正能想到的破烂玩意儿哈都圈占这个车位用了。然后呢
0: 有大聪明
1: 啊，对，他把那个蓝线哈
0: 改成白的，
1: 哎，
0: 或者白的改成蓝的，
1: 哎，
0: 就趁着月黑风高啊，自己就是私改不位，把公共资源变成了自己的专属停车位。
1: 反正哎呀，就是之前我也听人形容过哈，说你开车啊在街上想找一个免费的蓝车位，那就堪比抽奖啊。
0: 哎呀，所以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它不是一个个案，也不是一个个性问题，包括类似很多僵尸车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能理解，就是占用的这些人的想法，他肯定有占便宜的心理，
1: 那是啊。
0: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不让大家去经营或怎么着，你合理合规经营，有你该去的地儿，既然是公共的，就是所有人都有权利去使用，你没有权利一个人霸占的或者怎么着。
1: 那你想霸占以后也不行了，因为呢 咱们现在就是整个大连市整体哈开始进行集中整治了。
0: 哎，
1: 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咱们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哈。
0: 啊，有一个动态要闻的专栏。
1: 嗯，
0: 然后在今日大连板块查一下，在今年的3月5号，其实又发了一个消息，标题是什么呢？大连市城市文明建设重点领域专项治理行动启动。
1: 嗯，这个同步大连日报也应该是刊发过相应的稿件哈。
0: 嗯，
1: 那在这个文章当中呢，就明确的说到，首先牵头。

0: 头的是谁呢？是大连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他们印发了一个大连市城市文明建设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1: 嗯，
0: 会同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还有市城市管理局等啊，就正式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全市城市文明建设重点领域专项治理行动。
1: 嗯，
0: 这个专项行动聚焦了四大领域，都有哪里呢？
1: 哎，环境卫生、设施管护、交通秩序和文明行为。
0: 嗯，这四大领域啊，为什么聚焦他们呢？就是要解决咱们社会普遍关注、我们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1: 嗯，
0: 来进一步的提升咱们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市民的文明素养。
1: 哎，关于这四大专项行动，咱们拆开单独说一下。首先呢，环境卫生治理专项行动就是全面清理卫生死角，加大建筑垃圾排放管理力度，做好农贸市场综合环境治理。
0: 嗯，那设施管护提升专项行动呢，是要系统排查维护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加强城市公共厕所日常保洁和设施维护，深入开展公益广告排查修复。
1: 交通秩序整治专项行动，严查机动车不主动礼让行人、违法停车、车窗抛物等行为，科学施划停车位，严厉打击僵尸车、私设地桩地锁，在公交、出租车等行业开展文明服务主题实践活动。
0: 嗯，还有第四个是文明行为养成专项行动啊，要加强禁烟场所的控烟工作，治理乱扔垃圾、遛狗不牵绳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同时呢，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持续推广光盘行动、公筷公勺，那也会加强媒体的一个宣传引导啊，开展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
1: 哎，而且这次专项治理呢，它是一个常态化的事儿，它不是突击检查啊。三月上旬开始部署做各种准备，三月中下旬为集中攻坚，四月到十二月转入常态治理，继续巩固成效，年底回头看，总结经验做法。
0: 咱说哈，城市治理它肯定离不开咱们每一个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我们普通老百姓。
1: 咱们都是一份子嘛，对吧？
0: 对，
1: 嗯、
0: 苏迪我、还有现在听收音机前的收音机的您都一样、
1: 包括你们家的猫狗和鸟都算鱼。
0: 对、对，那专项治理期间呢，也会组建社会监督队伍，开展多种方式的明察暗访，也会组织媒体对典型不文明行为去进行一个监督曝光。
1: 对，
0: 哎，那如果说我们的市民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发现刚才我们说的什么环境卫生啊、设施管护啊、交通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啊，你可以通过12345这个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反映。
1: 这一年还没到，但是就目前这小半年来讲的话，它是有很多的成果和成效的啊。同时呢，也让文明大连和美丽大连深入人心，让大家在大连这座城市呢更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回咱们说的这个交通秩序整治这块，其实就包含所谓的占用蓝色车位的行为。
0: 对，就是以前吧，我们看啊，谁要是把那个蓝车位给占上了，你肯定就是特生气啊，说不文明、
1: 或者说你不讲究啊，撑死了。
0: 然后可能一言不合，大家还吵一架。
1: 但是现在啊，官方给大伙撑腰，就是这个行为它是违法了。
0: 对，
1: 你属于霸占、违规停放。都是定位违法，那什么概念呢？就比方说，你拿轮胎站在车位上，或拿一板凳往那一放，以前就是像一涵讲的，顶多骂两句或者大伙心里啊，这个对你进行问候。现在交警来了，你直接清走不说，还得罚款。所以大家可以举报啊，可以举报，
0: 没问题哈、
1: 对，包括涂改标线的、长期霸位的也是罚款，逾期不挪的僵尸车统一拖走，啊，严重者可以。并处拘留。
0: 咱说哈、就给你拖走了，你说你去取车，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得交个什么拖车费啦，
1: 停车费啦，各种费用肯定是有的吧，
0: 是不是得有个罚款，
1: 惩罚的费用也有吧。
0: 对、这一套下来也得
1: 成败上千就没了
0: 啊。对，
1: 僵尸车确实老大难啊，就是车一照，有的干脆车一都不照。你看那车啊，感觉看那车像看见太奶似的，充满了岁月的痕迹，你知道吗？
0: 对对。
1: 哎，然后长期有的讲究的，你就这种还讲究的，讲究它就占一个车位。或者有的是边边拉拉它不占车位，但它在那把着吧，可能它影响你出行或什么的。有的不想着它占着两三个。然后它不走。对，你说它报废吧，联系车主说说我没报废啊，他不承认、死不承认。哎，然后他说他还能开，压根就没动。那这种车 那绝对是侵占了公共资源，而且影响了市容市貌，还有安全隐患呢。
0: 嗯，
1: 对吧？
0: 所以以前处理起来可能麻烦哈，但是现在咱说依据这个法律法规吧，这个有依据了哈。
1: 嗯，
0: 你要再说我还停那儿不要脸不挪的话，
1: 或者说

0: 打电话啊，应付，哎，好，马上走，马上走，马上走。
1: 嗯，
0: 好，后来一看还没动。
1: 那你看，你不挪，有人帮你挪。
0: 哎，对。但是我们说到根儿上，各位啊，蓝色的免费停车位，它是为了便民，好像是，大连市公安交管制度应该是17年吧，
1: 嗯，
0: 就是在连续好几年在市内公共道路免费，这个增设了很多公共停车位，这些车位它肯定是免费的，而且是为了。表示它免费用的是蓝色的标志，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些年咱也说，本来城市停车紧张就是一个大家共识的问题哈，这个，这个能设的位置它真的是已经趋向饱和了，然后就空间很小了。
0: 哎，其他具体的我们也只能明天说了，各位啊，明天咱们再见。
1: 好嘞，我们这个回顾啊，本周的一些重点的段落回顾告一段落，明儿咱接着回顾啊。这时候我们也看一下有一个最新的新闻啊，就是9月18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连发多条车辆召回的信息啊，一个是比亚迪，我们看一下召回的，自即日起召回2015年3月28号到2018年12月21号期间生产的唐系列汽车，共计是5万多辆。另外2018年5月19号到2022年1月14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DM 系列汽车，共计是7万7846辆。2018年12月27号到2021年10月25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EV 系列汽车，共计是7023辆。还要召回2014年6月27号到2019年6月9号期间生产的秦系列汽车，共计是4031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呢，是由于生产制造问题导致制动踏板限位垫材料批次性异常，这长时间使用之后啊，限位垫呢可能开裂破损，极端情况下限位垫就脱落了，造成制动踏板未被踩下时制动灯常亮，向后方传递错误信号，存在安全隐患。因为部分车辆此前呢已经更换改善后的限位垫，这次召回此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啊。这个说的是比亚迪的汽车。我们再来看一下蔚来汽车，自即日起召回2026年啊，就今年的3月20号到2026年4月2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共计68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呢，是因为制造工艺异常波动转向管柱扭矩传感器线束与传感器转子可能发生干涉，极端情况下呢引发传感器的信号异常，电子转向系统故障灯亮，转向助力失效，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宝马汽车，自即日起召回2020年的10月27号到2026年4月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摩托车，共计5593辆。再来看一辆召回的，再来看一个品牌的召回信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混合动力汽车，召回2023年9月5号到2024年3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牧马人混合动力汽车，共计979辆。同时召回2023年7月19号到2023年10月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全新的大切诺基 4XE 混合动力汽车，共计117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呢，可能在发动机铸造过程当中受到沙粒污染啊，所以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品牌的车型，尤其是这个时间，如果您在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也抓紧跟您的 4S 店取得联系。好了，那到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听众姜太公呢也是不断的发来信息，看来你想和主持人苏迪取得联系啊，可以在苏迪的节目期间啊，就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节目时间里面，他做两档节目嘛，一个是汽车节目，一个是打开车窗说亮话的投诉节目，在节目期间只要他在直播间直播，你发来信息他就能够看得到你的信息啦。好嘞，那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了啊，下一档是苏林带来的文艺大连。 也欢迎您持续。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下午好，这个的文章中，香炉在桥上双向仍然是大流量，另外就是围绕着整个西安路万岁节联合路这个附近啊，尤其是万岁街自南向北行驶，在79中路段压力非常大，以及联合路右转进入到黄河路去往万岁街方向，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双向都属于红色饱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神市多云阵晴，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

0: 有请文艺大联主持人苏林。
1: 交通1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在这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下午13点到14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的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2期，至今持续12年，今天是第1128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好的，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周六，我们打铃第1128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特别策划149期《走进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特别策划这个专栏呢，是针对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事件精心编排制作的特别节目。而每期直播节目呢，我们都将会走进一场特别安排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将会共同走进的是一场可听可看可参与的国乐情境音乐会《我的茉莉》，一起聆听茉莉花开的声音。留下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就是您最喜欢的民乐，也就是我们的国乐的器乐都有哪些呢？您最喜欢的民乐的器乐都有哪些呢？如果您想分享您此刻的感受啊，如果想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特别是您
1: 之特别策划。

0: 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林第1128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呢走进的是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此刻我们听到的背景音乐呢，正是来自于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曲啊。好，接下来呢，首先呢要把我们的主创人员邀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第一位呢就是本场我们的情境音乐会的导演王壮，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壮是甘井子区文化馆器乐指导国乐课国风乐团的团长，甘井子区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器乐学会的会长。好，有请王壮啊。壮，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随着我来了是不是啊？咱们应该道一声中午好了，其实是
1: 是的，
0: 是不是还有点不习惯？咱们的节目一直是12年都是上午，
1: 对，确实。
0: 好的，那下午好啊。那另外呢，今天是带了我们的4位团员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对吧？
1: 是的。
0: 刚才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团队叫做，哎，所以说呢，咱们就是慢慢的去揭秘啊。等明天的时候也期待，咱们还到文艺大林来做客，说说咱们的大计划，好不好？
1: 好嘞。
0: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呢，今天是带了4位团员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分别也都为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呢我们的青年琵琶演奏家大林市青少年宫的琵琶老师周云婉，以及青年唢呐演奏家辽宁省唢呐的这个首届唢呐馆子展演的一等奖张兴元，青年竹笛演奏家第10届全国华文奖金奖的梁芷嘉，还有青年阮演奏家辽宁省第12届艺术节音乐类二等奖的童润鹏，一共是4位，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正好今天这4位呢的甄选呢，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好像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这场情境音乐会。是吧？
1: 是的。
0: 好，咱们先说这个背景音乐好吗？
1: 好，
0: 这个背景音乐刚才大家都在静静的聆听啊，原因是这是首发，对吗？
1: 首发，今天早晨10点钟刚拿到手的，还热乎着呢。
0: 真是这样的。然后第一课就先传到了我们栏目组，然后咱们今天呢，一个是和听众一起听，再有咱们所有的团员应该也是第一次听的吧？
1: 对，所有的团员都是第一次听。
0: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有主歌部分，有副歌部分。副歌部分的话呢，其实也把整个的故事和大家串成了串。我们先分享一下这个歌词啊。副歌部分说：“我的茉莉开在时光缝隙，穿过烽烟，穿过人间别离，一缕香音辗转千里万里。”这几句话其实就代表了好几个故事。
1: 是的，就把这一场的故事几乎串到一起了。
0: 哎，串到这一起了。好，那我们就慢慢解密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啊。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演出好吗？它的名字就比较特别，叫做情境音乐会。情是感情的
1: 情，
0: 情，境是环境的境，
1: 环境的境。
0: 对，这个怎么解呢？
1: 怎么说呢，就是这场音乐会区别于以往的不同的音乐会，大家更多的看到的音乐会是在剧场里面一首一首曲子去演，但是这一场呢，我们融入了特别多的元素，有故事，有讲述，然后把这个戏剧的部分融入到音乐会当中了。所以说来的人呢，情境就是一个体验，每一个观众到现场来不单纯呢是听我们演奏的每一首曲子，也会能够进到我们的故事里面，然后也能参与到其中。
0: 也叫沉浸式，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那所以说它有个副标题是一场可看可听可参与的国乐器艺剧场。那么所谓的这个可听咱们知道，可看也知道有故事了，可参与是什么呢？
1: 可参与是，其实如果说能来看这场音乐会的，他有喜有自己会弹会拉甚至是会唱。跟茉莉花，就是咱们的茉莉花，在我们最终章最结束的时候，我们台上台下可以做这么一个互动，一起来演奏这首茉莉花。
0: 给大家就是特别留了这个互动的环节。
1: 是的，
0: 是大概是在整体的最后的一个环
1: 节，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0: 就大家一起齐奏一下这个茉莉花。
1: 是
0: 这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好的，这么一场音乐会比较独特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咱们跟大家说一下。

0: 吧。
1: 就是这个月的9月26日，在大连金三角剧场，
0: 也就是下周六。
1: 下周六，
0: 现在倒计时7天了，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下周六依旧是晚间的
1: 7点钟，
0: 19点钟。
1: 嗯。
0: 然后同时呢，这一场大概的长度是。
1: 大概的程度是1个半小时，
0: 1个半小时左右。
1: 嗯嗯、
0: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面可能会听到故事，听到表演，
1: 嗯、
0: 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进行参与啊。
1: 啊，是。
0: 好，那这场演出的话，如果大家比较好奇、比较喜欢，现在呢也是希望购票的话，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金三角剧院，
1: 对，
0: 嗯，就可以看到
1: 公众号里面或者是大麦，
0: 嗯，
1: 那个猫眼搜索我的茉莉都能找到购票链接。
0: 确实告诉大家，目前你去查询就知道了，这个绝对是实话，就是现在确实余票不多了。
1: 嗯，不多了。
0: 是的，这场很受关注啊。当然王仲他们也下了很多的心思，我们稍后一点点和大家探秘啊。咱们先来说一说他的这个导读词，是做的也非常的用心啊。因为咱们这个主创人员，咱们不妨先说一说咱们的主创啊。
1: 嗯。
0: 这个主创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比方说您是导演对吧，这里面还有第二导演是孙旭明老师。
1: 嗯，对，孙旭明老师。
0: 嗯，然后同时呢就是有2个作曲家，一个是盖世佳老师，这是咱们比较熟悉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
1: 郭芷桐。
0: 郭芷桐，
1: 嗯，
0: 哦，
1: 这个是辽师的一个研究生，毕业了，去年刚毕业，
0: 嗯，
1: 现在人还不在大连，在山东。
0: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我们的曲目当中有很多都是原创曲目。
1: 几乎都是，
0: 是吧？啊，
1: 嗯，
0: 好。然后呢，我们的主演团队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张小军老师。
1: 是的，
0: 对吧？啊，还有夏军老师。
1: 是的，
0: 哎呦，这都是使用的大腕儿，是不是啊？
1: 全都是大腕儿。
0: 另外呢，咱们的这个国乐课的唢呐演奏员，咱们非常喜欢的星源，
1: 嗯，
0: 也是其中一个演员啊。他和这个演奏员还是两回事儿。在这里面承担的角色，
1: 他不单要演奏，还要有戏剧的表演。
0: 嗯，好的。另外就是我们整个的国乐课国风乐团将会全体的，然后登上舞台。
1: 嗯，是的，
0: 是的啊。里面还有一个大艺的学生，在其中也担任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1: 是的，
0: 叫做王艺涵。
1: 王艺涵，
0: 是的。好，大概就我们的主创人员是这样的啊。这里面呢，其实又因为有故事嘛，所以就有编剧。这个编剧很重要，他的名字叫做
1: 祝一格。
0: 哎，祝一格老师，
1: 嗯，
0: 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文案的策划都是来自于祝一格老师，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好，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就是他的这个情境音乐会的介绍，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逮住一下啊。祝一格老师是这样来介绍《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的。他说，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瞬间，一段旋律刚响起，心就跟着动了？茉莉花大概就是这样的旋律，它藏着几代人的记忆里，也藏在今晚的剧场里。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朵茉莉，或在记忆里泛黄，或在热爱中绽放，或者呢，正等着一段旋律轻轻地唤醒。国乐课国风乐团邀您走进剧场，聆听茉莉花开的声音。哎，接下来的话就是4段故事了，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哎，讲完了4段故事之后呢，老师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哈，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也足以成为今夜的和声之一，让千万段的回响在这里相融，汇成今夜独属于我们的茉莉花海。好，祝一格老师其实也是畅想了一下，在我们现场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一个现场的这种状况，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好的，那这场演出呢，我们再重复一下，名字叫做《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演出的地点是在大连金三角剧场，演出的时间是在9月26号周六，也就是下周六晚间的19点钟。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主创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就有我们的导演王壮，同时呢还有4位演奏员，当然其中还有兼演员的啊。那么这4位呢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一个呢是我们的青年琵琶演奏家周云婉，一位呢是青年的唢呐演奏家张星元，青年竹笛演奏家梁芷佳，以及青年的阮演奏家童润鹏。
2: 我的茉莉迎风声声，
0: 好，接下来壮儿还有很多人在欢迎咱们，咱们先说一波大家的这个和您的互动好不
1: 好？
0: 好的。好，首先呢向小许同学呢就送来了祝福，他说到了周六的时候祝所有的嘉宾们都快乐，在电波的这一端聆听文艺的故事，卸下连日奔波的疲惫，愿周末有风有景，自在随心，是不是也很文艺啊？很配咱们现在的主题曲。好，另外呢轩轩老师也说了，他最喜欢的是小提琴，但是不是民乐，之所以喜欢小提琴是因为自己家的这个外

0: 孙女儿一直在拉小提琴啊。哎，要说在民乐当中和这个小提琴有点类似的弦乐，其实可以算是，我可以说是二胡吗？也不能这么说啊。
1: 高胡我觉得
0: 更近一些。小提琴啊，二胡，二胡，中提琴是不是？好，是的。然后呢，民乐呢，萱萱姥姥一定也会很喜欢的啊，因为这是咱们这个民族血脉当中可能就原有的。小小说呢，首先呢，他很早就向你们打招呼了，他说如约守候在这儿打卡，等着今天的介绍啊。因为我们之前发了预告，很多人都会知道，小小就说了比较喜欢的就是二胡、琵琶、古筝和马头琴。要说民乐的话，马头琴算不算呢？
1: 算，
0: 也算是不是啊？是的，嗯。
2: 谁笑起落悲欢都藏。
0: 好，大家呢如果有想说的话可以发送过来，特别是和民乐之间的故事，比方说您听过哪些民乐器乐的演奏啊，什么样的曲目啊，或者是您喜欢哪一个器乐，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好，以下时间壮儿咱们就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音乐会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咱们从头开始说起啊。这场音乐会到底是怎么讲故事的呢？跟我说一说啊。嗯，来说一下啊，到底是怎么跟我们讲故事的啊。
1: 其实这场音乐会是选了四个人物，
0: 嗯，
1: 这四个人物分别是通过有一个时间线的，这个时间线可能是咱们说的1943年，对，1943年的时间线，
0: 民国时期，
1: 民国时期，然后再到后来的改革开放初期，
0: 嗯，
1: 然后再到现在的我们这一代的人，然后再到向往就是在年轻一代的人，其实都是这些不同的年代的人对于茉莉花跟他的关系，或者对于茉莉花的记忆。
0: 嗯，就是我们分了四个篇章，也是四个故事啊。
1: 嗯，
0: 这四个故事从一开始的这个场景设计的话，它都是有一些特点的。
1: 都是有特
0: 点。每个故事它在讲述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人一椅一个留声机。
1: 嗯，是的。
0: 给我们讲讲这个环节。
1: 还有一台灯。因为我们想做的是，四个人虽然说他们在不同时空，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关联的东西，就是茉莉花。
0: 嗯，
1: 所以说我台上会有一个像一椅一人一个留声机还有一个灯，这个就是表示的是其实留声机就是茉莉花，就是它是一个像高维像一个女神一样的那种存在，它就茉莉花。每个人走上台的时候，那个留声机就开始转动，说完自己的故事，说完自己跟茉莉花有关系的这个故事以后，留声机就会慢慢转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演奏的这个曲目。
0: 嗯，
1: 也就是在四段时空四段时间里面都是在演奏这个跟相关有关系的东西吧。
0: 嗯，那为什么会当时想创意这么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民乐表演的方式呢？
1: 嗯，我觉得就是出去也就看的比较多，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总演出做那种专场演出，一首一首曲子接着演，我们从最开始的报幕一首曲子然后演一首，到后来的不用报幕了一首一首的演，再到后来通过新媒体的手段包括 LED 的这些内容去做，再到后来觉得出去见了一些戏剧的演出，感觉更沉浸一些，观众可能会更能够吸引观众，或者观众更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演出当中，所以就选择了用现在的这种戏剧的方式来进行整个穿插，来体现我们想要的东西。
0: 嗯，就是把故事和咱们的器乐演奏把它融合在一起。
1: 因为单纯的器乐演奏，通过乐器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不够准确或者不够直接。通过说可以把这件事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更直接的给说出来。
0: 哦，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就看看这一共是四段故事到底是怎么说的。好，那我们的背景音乐一换就进入到了第一个篇章啊。好。

0: 好的，那我们的第一个篇章是什么呢？它有个名字叫做先声。先呢是先后的先，声是声音的声。王壮怎么解释它呢？先声。
1: 这一篇章其实讲的就是茉莉花是从何而来。
0: 哦，
1: 它是最先发生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说这个力量，茉莉花给予我们的力量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来的。
0: 是这样的，所以说

0: 说呢，他这个故事追溯到了民国时期的1943年。
1: 哦，是的。
0: 讲述人呢是一位上海洋行的何先生，这位应该就是咱们张小军老师扮演的角色了，
1: 是
0: 不是？
1: 对，是的。
0: 哎，他大概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他大概扮演的是，他其实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原来是一个洋行的一个小老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战争年代嘛，在河的北岸正在打仗。然后南岸呢，在上海就属于保护区，然后他就是在南岸看到了北岸，咱看过那个电影叫八百还是叫什么来着？
0: 对，是叫八百。
1: 对，
0: 嗯，
1: 就是那个咱说的那个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四行仓库跳下来怎么？但是南岸的人又没有办法去帮忙，就看着他们赴死，没有办法。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北岸的南岸这个管理区有一个人唱了这个，那时候叫鲜花调，鲜花调其实是茉莉花的前期。
0: 嗯，
1: 然后唱响了鲜花调，然后南岸的人就感受到了这股力量，同时跟他一起唱，只有用这种方法去给北岸的这些战士们鼓励，给他们力量。
0: 哦，是这样的啊。好，好，那我们现在听的背景音乐就来自于我们现场的这个内容吗？
1: 啊，是的，现场是要演奏的。
0: 哦，现场是要演奏这个部分的。哦，好，那么我们现在听的这个音乐叫做
1: 《风追月》。
0: 风追月是吧？啊，
1: 嗯，
0: 好。那我们在介绍就是我们的曲目之前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有嘉宾的嘛，今天啊，我们请到的四位嘉宾呢，分别会在四个章节当中出现。我们要让大家进行互动的就是，稍后你听到的是什么器乐，演奏的是什么曲目，我们都是现场来演奏的啊。我们不报这个演奏老师的名字，是为了刚才因为我已经跟他们对号入座了他们的器乐表演，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来听。那么接下来您听到的这个器乐表演是什么样的内容，而且是什么器乐表演的呢？好，有请我们的老师啊，有请。

0: 好，就是刚才的这一段哦，请问他表演的是什么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可以共同的分享一下啊。刚才是什么器乐的声音，而且呢演奏的是什么呢？好，我们说到其实他刚才演奏那个曲目和我们这个篇章选择的曲目是有关联的，是不是？好，壮儿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目前来说像这个篇章的话，你会就是把它设计成什么，就除了刚才那一首先不说之外哈，一般一个篇章都有几首曲目需要演奏？
1: 每个篇章都有三首曲目，
0: 是固定的，都会有三首，
1: 都是三首曲目。然后这个篇章呢，因为是讲了一个那个年代的事儿，所以说我们的曲子呢都选了一些传统的古典的这些音乐，但是呢第一首就是我们的茉莉花，
0: 哦，先
1: 顶题了，主题，
0: 嗯，
1: 但是这个茉莉花呢又不是传统的茉莉花，是郭芷潼老师新写的一版茉莉花，
0: 改编版的，
1: 改编版的，嗯，非常非常的好听，
0: 哦，所以说呢，这是算是原创的茉莉花了，
1: 原创的茉莉花，
0: 哎，这是其中一首，
1: 然后呢，第二首就是刚才弹的这一首，
0: 嗯，大家可以猜猜是什么，
1: 然后第三首。第三首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那个演出形式，它不是说我们所有人在台上，而是只一把古筝一把二胡两个人一起演奏完成的，叫渔舟唱晚。
0: 哦，就是说有些时候是整个团队，
1: 是的，
0: 是大家一起演出，大概是十人，是不是？
1: 大概是十人。
0: 好，那如果是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渔舟唱晚的话，只有两个器乐，
1: 只有两个器乐，一个一个古筝，一个二胡。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彩蛋。
0: 哦，是什么的话，咱们只能现场揭秘了，
1: 哎，
0: 是不
1: 是？对了，
0: 哦，有很多的心思，
1: 是是的，是的。
0: 好，这是其中两个。那么中间刚才的那个第二首是什么呢？刚才大家谁要是听出来，可以发送过来啊。像我们的听众也有留言，像这个彩虹就说了，他说呢，这个下午好，同时呢，熟悉的茉莉曲曲调响起的时候，重温刻在国人记忆里的东方旋律，静待着和各位观众一起相逢音乐会的现场。看来他是要去了，去现场了。

0: 小小也说呢，他特别喜欢的是唢呐，说唢呐里面的百鸟朝凤特别好听，超喜欢啊。好，今天我们唢呐老师在现场，会不会稍后有这个耳福呢？哈，还有呢，云朵就说了，刚才那一段就是琵琶演奏的《彩云追月》。哎，就是现在呢，就是猜的彩云之月比较多，但是关于这个器乐的话呢，大家就有不同的想法了。有些人说是琵琶，有些人说是阮，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这样跟我揭个秘好不好？
1: 其实是用阮，而且是阮中的中阮来演奏的。
0: 哦，是中阮啊，这声音的话稍微显得啊就比较
1: 厚
0: 一
1: 些。
0: 哎，刚才呢就是我们的童润凡老师是吧？彭老师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个《彩云追月》这一段啊。好，青年的阮演奏家，哎，那就是我们的第一章就已经揭秘了。我们第一首应该是改编的《茉莉花》，第二首是《彩
1: 云
0: 追
1: 月》，
0: 而第三首呢是渔
1: 舟
0: 唱
1: 晚。
0: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于1943年上海洋行何先生叙述的民国时期的故事啊。好，那我们把背景音乐一换之后，就叫进入到第二个章节了，是不是啊？
1: 好的，
0: 看看第二章是什么。

0: 章节啊，就感觉到好像是精神了不少那种感觉啊。王胜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二章的名字也很特别，叫做
1: 《惊梦》。
0: 哎，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呢？
1: 嗯，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
0: 嗯，
1: 这个梦不论是从自己的发展，还是对国乐的一个传承，甚至到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向外的一个宣传，或者向外一个推广，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梦。而且这一篇章讲的都是一个新作品，大概的就是我们想把更不一样的中国的文化带出去。
0: 嗯，其实惊梦应该也和第二章的这个故事有关，
1: 是有关系，
0: 这应该是夏珍老师、
1: 嗯、
0: 然后为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应该是漂泊在外的一个女演奏家，
1: 女演奏家，
0: 是这样，
1: 是的，
0: 而且呢他当时应该是用二胡演奏的。
1: 嗯，他本身是国内的一个二胡演奏家。
0: 嗯，
1: 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初期或者是怎么样，他就觉得中国的东西去国外可能会有市场。
0: 嗯，
1: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拿着自己的二胡去到了国外，但是去了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对于中国传统乐器有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外国人对中国传统乐器会有一些的想法，觉得它吱吱呀呀的声音不好听，可能没有小提琴那么高雅，所以在国外的这个阶段的国乐可能在国外并不是很受欢迎，但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了，然后夏珍老师
0: 就改行了，是不是
1: 改行了，这个人物就改行了。
0: 嗯，但是突然有一天，
1: 对，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可能非常疲惫了，在地铁站里，下班在地铁站里就听到了一位老人在那拉二胡，就拉的是茉莉花，就勾起了他对祖国或者对这个故乡的这么一个情感，
0: 或者是他对他自己的器乐的这个情感。
1: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时候他也拿起了二胡重新演奏的时候，那也是梦归故里，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也是美梦成真啊、哦
1: 嗯。
0: 那我们说到呢，其实每个故事都和茉莉花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1: 嗯、
0: 由夏珍老师我们演绎的一个是海外，我们游子这么一个故事啊，
1: 嗯、
0: 也和茉莉花相关的啊。好，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到底有什么曲目呢？这样，稍后是伴你路行啊。伴你路行之前，我们先留下一个互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演奏家呢，稍后呢会给我们演奏一下我们的第二环节，然后呢，大家猜猜是什么曲目，用什么来演奏的？之后的话，王壮就会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二乐章到底有一些什么曲目，是不是？
1: 好的，
0: 好的啊。

好，大家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到底第二环节的这位今天在场的演奏家会演奏什么曲目，是用什么样的曲乐呢？有请啊。

0: 好的，就是这一段啊。大家知道是什么曲目，是用什么器乐来演奏的吗？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好的，以下时间是伴你路情，马上回来啊。
1: 目前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西安路商圈、西安路长江路、西安路南行，以及去往解放广场方向长江路东行，包括香炉礁桥上双向东北的白新村上桥、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方向东瓜路彭辉去往香炉礁桥上暂时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多云阵晴，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偏北风4-5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0-25度之间。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28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聚焦的专题内容是特别策划《走进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这是一场可听可看可参与的情境音乐会，四个故事，四段人生，在茉莉花的旋律里交汇。这不是一场传统意义的音乐会，而是国乐与戏剧交织的沉浸式的现场。而您呢，也绝不仅仅是观众，究竟如何呢？本期直播就让我们跟随音乐会的主创人员提前入座，探秘这一场别具一格的情境音乐会《我的茉莉花》。好的，以下时间呢，为大家介绍的还是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首先呢，就是这场音乐会的导演王壮，甘井子区文化馆器乐指导，国乐课国风乐团的团长，甘井子区音乐家协会的副秘书长，器乐学会的会长。我们再次向王壮问好，王壮。你好，
1: 哎，大家下午好。
0: 嗯，好。另外呢，还有四位演奏家啊，分别是周云婉青年琵琶演奏家，张兴元青年唢呐演奏家，梁芷嘉青年竹笛演奏家，还有童润鹏青年的软演奏家啊。好，四位呢现在已经做客了直播间了啊。刚才呢已经有一位呢在为我们演奏了，那么他是用了什么器乐，然后呢为我们演奏的是什么曲目呢？大家可以继续把这个答案发送过来。同时呢，我们要再次介绍一下王壮，咱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演唱会啊。他的时间是在
1: 9月26日，也就是下周六的晚上7点钟。
0: 是的，这是一场特别的情境音乐会，尽管是国乐表演，但是呢它和戏剧相融合，所以叫做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对吧？
1: 嗯，是的。
0: 嗯，地点是在
1: 大连金三角剧场，
0: 大概时长呢是一个半小时。目前呢，如果大家还想去看的话，抓紧时间，因为现在确实是一票难求啊。音乐会呢是分为四个乐章，四位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物讲述了四段和茉莉花相关的故事。那么这四个故事，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们说到的1943年的时候，上海洋行的何先生为我们讲了民国时期的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其实是在我们看看，这是1999年左右的时候，吕鸥的二胡手。这位女二胡手她的故事，对吧？
1: 对。
0: 好，这个故事我们讲了一半，刚才呢听了一段演奏，这段演奏什么器乐，演奏的是什么呢？像这个 Sophie 就说了，应该是箫，演奏的是一帘幽梦。哎，像彩虹说的是这个刚才的这一段哈，他猜呢是不是笛子，演奏的是在水一方。英杰说呢，这是在水一方，演奏的应该是葫芦丝演奏的吧。哎，这个还有人说这是刚才这个是二胡。哇塞，这个猜的是真不太相同啊。大家呢看来对这个民乐的了解都不太相同啊。好，另外呢耿就说了，刚才是笛子演奏的在水一方，更多的人都出现了啊，都说的是笛子演奏的在水一方，这个还是主要答案。王壮，这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刚才演奏的是
1: 在水一方，是笛子演奏的。
0: 是的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演奏的老师呢是青年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
1: 梁芷嘉。
0: 哎，好，一般都叫佳佳，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名字卡住了啊。好的，那我们说一说第二乐章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曲目呢？这一场叫做惊梦，就是一生茉莉花尽兴的梦中人，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其中的曲目都是原创曲目，就是
1: 三首曲子全是原创曲目。一首叫做惊蛰，
0: 哎，
1: 第二首叫做忍岁，
0: 哦，
1: 第三首叫做弄月。
0: 嗯，好的，都是古香古色的，而且都来自于咱们的大连本地的一位原创音乐人。
1: 对，是一位作曲老师郭芷彤。
0: 郭芷彤老师的作品啊，大家可以听听咱们的原创啊。好，这第二个故事了，咱们该讲第三个故事了，对吗？
1: 是的。
0: 我们把音乐换一下啊，咱们进入到第三篇章啊。好嘞。

0: 感觉到非常的激烈啊。这一章的名字叫什么，王壮？
1: 这一章的名字叫寻根。
0: 哦，寻根。
1: 嗯，
0: 那么这一章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1: 这一章特点其实主要讲的就是我们当代的国乐人，
0: 嗯，
1: 他这一路走来，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关系，大家都是80、90后，那个年代小的时候，对于这个想学一个乐器来讲，家长们可能更倾向于去学西方乐器，
0: 哦，
1: 钢琴啦、长笛啦、这些萨克斯啦、黑管啦，更倾向于去学那些乐器。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家长选择学习的时候，对于传统的民乐可能会弱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一群打破这种环境的孩子们长起来了，而最后学成了国乐，它是有一个这样历程的。
0: 嗯，
1: 大概就说这个事，
0: 既有寻根又有传承，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好，
1: 嗯，
0: 这次呢，我们的演员确实此刻就在现场啊。
1: 对，
0: 说本人扮演本人是吗？
1: 是，
0: 就是
1: 本色出演。
0: 对，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其实代表着咱们乐团里面所有的人。
1: 嗯，
0: 是张星元是吧？
1: 对。
0: 好的，那么星元其实是要有一段讲述词的。
1: 嗯，
0: 正好在的话，那我们就听星元讲一段吧，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星元到这边来。哎，好的，有请啊。好，星元可以准备一下。好，这一段讲述词大概，比方说星元在他每次进入到那个咱们固定的定点光亮的那个区域的时候，留声机播放着茉莉花是吧？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他呢就会落座来讲述是吗？
1: 啊，是的。
0: 好的，我们已经落座的星元会讲述什么故事呢？讲一段我们听听，有请。
2: 好，到我了。啊，您问我是谁？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星元，喇叭匠。听口音您就猜到了吧，东北人。打小啊，我在农村我老家长大，一听到唢呐声就急三火四的往外跑啊，因为村里又来唱二人转的了，那男女老少聚到一块儿，热热闹闹的，像过大年。
0: 哎呦，王壮，其实咱们的演员太不容易了啊！
1: 是的，
0: 还得有这个话剧的表演的才能，是不是啊？
1: 我说我们下一步就可以排个舞剧，中间再跳一段。
0: 那跳舞这个角色就交给你了，王壮。好，那么星元呢，其中也扮演一个角色。当然了，他更重要的是演奏员，是吧？在现场有演奏。
1: 嗯，
0: 那么稍后的话呢，我们就不猜器乐了。那么星元只要来了以后，肯定就是唢呐声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好，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唢呐演奏的这一段是什么呢？有请星元啊。好，有请。

0: 好，其实这一段呢大家听的会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究竟是什么呢？谁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那么以下时间让王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寻根环节，也会演奏三首曲目是吧？
1: 三首曲目，
0: 刚才的这个呢是其中的一段是吗？
1: 是的，这三首曲目呢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曲目。第一首叫《男儿当自强》，
0: 哦，这个确实很熟悉啊。
1: 对。然后呢，第二首叫做《新编的百鸟朝凤》。
0: 哎，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听众刚才点的。
1: 嗯，
0: 就是，但是新编的和这个老版的绝对有不同，是吗？
1: 绝对是不同的。
0: 哦，
1: 而且我们在现场演出的方式也不同。
0: 哎，
1: 我简单剧透一下，
0: 剧透一下，
1: 就是如果现场观众在现场的话，你会通过听到唢呐声音，你会觉得周围我们四周都是各种各样的鸟叫，
0: 哦，
1: 它都在你的耳边进行环绕声的叫。
0: 哦，那其实是在这个设备当中给了一些加持，
1: 是演员就在你的身边
0: 啊，就是演员是出现在咱们的
1: 观众席
0: 当中的。哦，这是一个小惊喜啊。大家一定是近距离和这个器乐在接触的时候感受不同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呢，第三首曲子就是刚才吹的那首。
0: 是的，大家可以猜猜是什么啊。看看有没有猜对的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大家的答案哈。哎，现在我们听到的其实就是男儿当自强，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哎，大家呢到现在为止还都没有猜到，就觉得特别熟悉啊。但是呢，有人对新源有评价，像相貌微光就说了，刚才那位应该是相声行，也就是曲艺行转到咱国乐的吧。这说明
1: 我们比较优秀，什么都能干，
0: 是不是啊？一专多能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就到现场去看一看，到底这些演奏员会创造怎样的惊喜啊。惊喜是不断的。好，确实是没有猜出来。对，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揭个秘吧，好不好？
1: 是一首来自毛不易的东北民谣。
0: 哎，是的啊，东北民谣。其实原曲当中是有唢呐的部分吗？
1: 原曲好像是有的，
0: 也有的是吧？但是我们又进行了改编。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场的时候，其实两首都是流行乐，一个是《男儿当自强》，当然是改编自古曲《将相令》啊，《将军令》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东北民谣，是纯流行的，
1: 纯流行。
0: 还有一个改编的《新百鸟朝凤》，哎呦，太期待了啊！究竟会怎样呢？只能是到剧院去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揭秘了啊。
1: 好的，
0: 好，这是第三环节。我们到第四环节了好吗？第四篇章名字叫做
1: 传歌。
0: 好，我们把背景音乐变一下啊。

0: 先跟我们说说这个船歌故事好不好？船歌的意思是传承吗？这个船
1: 对，就是传承、
0: 哦、真的是传承
1: 了，就是茉莉花传承到现在，然后现在的年轻人或者现在的孩子们是怎么来传承茉莉花。其实它是可以代表任何一样东西的，我们心里的那个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或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
0: 嗯、
1: 所以现在的孩子现在的学生或者现在的年轻人在这个我们学习的过程中

0: 如何去传承这个传统文化。
1: 嗯，这是他的这个可能算是本源初心啊，是传歌的意思。
0: 对对对。
1: 但其实他讲了个什么故事呢？
0: 讲的是一个当代的一个小女孩吧，但是她也属于中转初中生，在这个年龄里面的一个女孩。因为现在生活快节奏，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 AI 啦等等的一些流行了或者是那种说唱的那种东西，对于传统文化可能越来越不是那么的受大众的去能听到。但是在这个年这样的时代的背景下，现在的孩子还能毅然决然的去选择学习戏曲。
1: 哦，她是一个梨园行的，
0: 对，
1: 这么一个啊小姑娘，
0: 是个小姑娘，
1: 是的，代表着如今现如今2026年的一个故事了，
0: 是的，
1: 哎，那她讲述的是自己的一个可能是成长经历，
0: 她也算是本色出演，
1: 哦，
0: 因为她也确实现在也正在学习的就是戏曲，
1: 哦，就是您选的这个大艺的这位。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的这位学
0: 学生
1: 啊，对，好，那就是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这个表演啊，也是本色出演的这个表演。那么同时呢，这里面当然也有三首曲目，我们之前的时候还是有一个互动啊，互动的话呢，我们这位老师将会演奏的是什么呢？还是一样的问题，什么器乐演奏的是什么曲目？有请我们的演奏家。

0: 刚才演奏的这个是什么器乐，演奏的是什么曲目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啊。这个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看谁快啊。好，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么在传歌这里面也有三首曲目，王壮，你是安排的什么曲目呢？
1: 这三首都是原创作品
0: 哦，都是原创的。
1: 然后呢，这三首其实跟之前的不一样，因为第二篇章的三首也是原创作曲，但是那个是纯室内乐作品
0: 哦。
1: 而这三首呢，就是当代的这个电声乐跟民乐相结合的三首作品。
0: 嗯，
1: 然后第一首叫做《奔海》，
0: 这个呢就是盖世佳老师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
1: 啊、
0: 带了这个作品，我们完整的听了这个四个乐章，落雨而生啊，情系灵犀啊，江河昼夜，还有奔流入海，确实气势恢宏啊。
1: 对，这个曲子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吧，我有点 get 不到他那个点
0: 哦，
1: 然后呢后来就觉得还挺好听的。
0: 嗯，
1: 直到有一次我们演出在一个非常大的现场，就类似音乐节那样的大现场，音响是顶级的音响。
0: 嗯，
1: 然后那天晚上彩排的时候，我第一次被这首曲子震撼到了，就是我切切实实感受到就是盖世佳老师心里的那个磅礴的东西。
0: 哎，而且呢是很有故事感的、是
1: 非常有故事感。
0: 好，第二首是什么？
1: 叫做风追月。
0: 哦，
1: 也是盖世佳老师的作品。
0: 嗯，
1: 这个曲子呢我们是在前年的时候参加了那个辽宁省的群星奖啊，然后第三首曲子叫做《茉莉传承情》。
0: 嗯，
1: 它是用
0: 扣题了，是不是？
1: 对，最新的这个电声乐的一个伴奏方式结合的民乐的一个新的编曲编配。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场能够听到新版的茉莉花，真的是传承下来的茉莉花。
1: 是的，
0: 咱们可以看看盖世佳老师啊，咱们大连本地的老师是如何去改编的啊。好，说完了之后，这回可快了，刚才的那一段大家就太熟悉了，这回呢其实就是大家着急到什么程度呢，王壮，把琵琶都能写成我们那个吃的那个琵琶就着急打字啊。对，是的，现在大家统一的答案都是这个，就是茉莉花，没错啊。像云朵呀、索菲呀、小小呀、像茉微光啊、芳芳啊，然后呢大家都在说这是茉莉花，没有问题，是这样的。好的，大家都猜对了啊，我们今天也扣题了，那这就是我们的四段我们的故事，是不是啊？
1: 啊，是的。
0: 哎，好，说完了故事之后，其实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听，然后呢
1: 可看，
0: 还有就是
1: 可参与。
0: 可参与在什么地方，跟我们说一说。
1: 可参与就是我刚开始最开始的说的是

0: 时候，最后这一首《茉莉传承情》，我们是可以做到场上跟场下一起同台演奏这首曲子的。如果说大家能够来到现场，你会一点乐器，吹个笛子啦，弹个琵琶啦，然后拉个二胡啦，把您的乐器带上，在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把您的乐器拿出来，我们一起来演奏这首曲子。
1: 在整个的表演的最后的时
0: 是
1: 候，
0: 的，是的，
1: 有一首完整的啊，咱们的可以参与的表演的过程。那么我们现场其实还是给大家又准备了器乐了，是不是？
0: 对，你像古筝这种大件，他们不太方便的，古筝我们来准备。
1: 然后呢，而且呢，调都调好了，大家直接上手就可以
0: 是
1: 了。
0: 的，是
1: 所以
0: 的。
1: 说，欢迎喜欢民乐的，特别是会一点演奏的人，一定到现场去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当时我记得就是老师有一个副标题，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啊。这是一场国乐记忆剧场，可以这么说啊。在这里面，
0: 是
1: 其实我们是要一起回忆的，是吧？
0: 的。
1: 好，我们和国乐之间的故事，如果大家也心动了的话，就不要忘记我们这一场演出的时间是在下一周的周六晚间的19点钟，金三角剧场上演的。大家如果是想要和这个票务相关的信息的话，自己去看，因为现在确实是一票难求。这么一场独特的情境音乐会啊，真的是很难得。但是其实台前幕后，我们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0: 是的，从最初的想法到现在快一年了，
1: 哎呦，真的，
0: 真的，
1: 比我想象的还要长，我以为就大概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0: 没有，去年其实这个想法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想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不够成熟，但是又觉得又一定要做，所以就做到现在这样。
1: 哎，其实王壮肯定还有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说。首先是感谢，是不是啊？感谢主创人员，在这其中呢，确实是有太多的人
0: 是
1: 参
0: 的，
1: 与了哈。您不妨点点他们的名字啊。
0: 首先感谢两位作曲老师，然后一个是盖世佳老师，一个是郭志同。然后没有他俩，我们这一整场的音乐会没有咱说的没有肉，没有内容。
1: 是的。
0: 然后感谢周一格老师，是他的戏剧部分的内容来让我们更有一个创新的点，演出的时候会更沉浸。然后呢，感谢孙旭明老师。当初跟朱一格老师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戏剧这一部分一定要找一个大咖来排，要找一个非常专业的人来排，因为每个人都是独角戏，独角戏是最难的。所以说，一定要找个专业的人，就是联系到了孙旭明老师，孙旭明老师也非常的给力，就直接就答应了。然后最后要感谢的是夏军跟张小军的两位老师的亲情的这个加
1: 出
0: 入
1: 演，
0: 出演，我也是没想到，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就是
1: 这么大的腕儿
0: 这么
1: 哈。
0: 大的腕儿能够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来我
1: 这
0: 们
1: 说
0: 助
1: 明
0: 演。
1: 咱们国乐课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了，
0: 是，
1: 撑得
0: 感
1: 住
0: 谢。
1: 咱们啊，好，那么其实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包括咱们自己的这些所有的团员，
0: 对对
1: 是
0: 对
1: 的，
0: 对。
1: 这些小伙伴们啊，一直呢是坚守着，是不是？
0: 我们是坚守了很多年，刚才说了，17年成立，明年就10年了。从最初的，然后一直到现在，大家伙都很努力。我一直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有力量的，其实能撑着我到现在的，不是任何事情，而是现在的所有团员，是他们给我力量，能够让我走到现在。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有泪眶的感觉、
0: 有。
1: 泪目的感觉了哈？我再给你加点音乐啊。
0: 其实我的茉莉这个主题曲今天早上一出来的时候，我这一路都在听，我满脑子都是回忆。可能对于别人来讲，茉莉可能是一首歌，是一个乐器，或者是听到一段故事，但是我觉得到今天，我的茉莉

0: 个月的故事还在继续续写，然后感谢各位听众。
1: 哎，而且也欢迎大家，是不是？
0: 哎，最后欢迎大家到剧场来一起感受我们茉莉花的芬芳。
1: 哎，感谢王壮啊。好的，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国乐课国风乐团啊，王壮是团长，然后呢，他们是扎根在咱们大连工作生活的青年艺术家们组成的一个国乐的演出团体，从2017年成团至今，始终是以专业的教学普及国乐的知识，以匠心的演绎传承国风的古韵，深耕不辍，而且步履坚实。而本次呢，我的茉莉情境演唱会呢，正是国乐课国风乐团沉淀多年底蕴之后的一次推陈出新的艺术迭代，将民乐演奏和戏剧的沉浸深度的融合，赋予经典的曲目全新的生命力，这是乐团深耕本土创新传播国风文化的一次诚意的力作，更是一次让国乐走出舞台走进人心的全新的探索。所以说呢，文艺大连栏目组的全体编播人员预祝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圆满成功，让那朵属于您的茉莉在这一场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当中重逢、生长、绽放，生生不息。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全场我们的四位嘉宾老师始终没有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一下口号，好不好？
0: 好，
1: 我们一起预祝我们的这一场演唱会，我们的演奏会啊，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圆满成功，好不好？
0: 好嘞。
1: 那我们说前面，然后你们就说圆满成功，好吧？
0: 好
1: 的啊。
2: 中守望花开千万里，古调悠扬飘香。
1: 好，在最后呢，我们共同祝愿我的茉莉情境音乐会
3: 圆满成功。
2: 点亮少年的一起，水袖起落悲欢都藏入眼底。
1: 好的，再次感谢王壮和我们的主创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就共同期待在9月26号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剧场金三角去共同欣赏，共同揭秘这一场我们的情景音乐会，好吗？
0: 好的，
1: 那我们就剧院见了。
0: 好的，
1: 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目前湘湖交桥上双向依然是压力非常大的状态。另外，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南行方向，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栏北街方向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6: 槟城的海风都带着书卷气，槟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槟城教育会。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2点推出的槟城教育会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槟城教育会，槟城教育咱们这个时间也是准时开唠。那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儿的嘉宾是傅霞。傅校长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安老师好。
0: 哎，先介绍一下傅霞校长，是高级教师，现任大连市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拥有20年校长任职的经历，主持并参与多项省市级重点教育科研课题，深耕教师队伍建设与办学品质提升，先后荣获全国生态教育百名达人、大连市骨干校长、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再次欢迎傅霞校长，你好。
1: 你好。
0: 哎，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可以说既然来自于实验小学嘛，也是咱们一所百年老校的足球育人密码哈。咱们也是结合大连市实验小学足球的传统特色，讲述青少年体育运动带来的成长力啊。当然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校长，也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说到咱们学校有这个百年的历史哈，是在1906年建校的。哇，这一晃都120年的办学积淀了哈。那我知道咱们小学贯彻的叫，我听到这样一个词哈、啊，叫适性教育。适是适合的适，
1: 对，
0: 性是性格的性，
1: 是的，
0: 适性教育。那有人就问了，哎，这词儿我不太听啊，就解释一下适性教育是怎么回事儿。
1: 好的，实验小学的核心办学理念呢是适性教育，那么解释起来呢，就是让每一个孩子做最好的自己。在我们实验小学呢，我经常跟老师们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是适性教育呢？教育是不是如我所愿，而是如你所示。我们不是把所有的孩子要教育成老师想要的样子，而是根据孩子的特点，让孩子做更好的自己。在实小这个教育平台上，把孩子们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然后呢，根据孩子们自身的特点，让他在有滋有味生活、有声有色成长的这样一个教育愿景下呢，成长为最好的自己，快乐幸福的自己。
0: 哇，天哪，我觉得很多家长要听到这样的话，把自己的孩子送过去，感到是一件特别欣慰的事情哈。
1: 是的、
0: 其实您刚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顺着孩子的天性啊、性格、能力啊、兴趣，给结合他的教育，而是不用一套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孩子。
1: 是这样的，我们不用一个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有的呢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啊，有的呢就喜欢做那个站在路边鼓掌的人。那么我们会为每一个孩子创造这样一个成长的通道和空间。
0: 哎，就比方说有的孩子文化课普通，但是有可能体育艺术强，
1: 是
0: 啊，我们认可这部分优势，不会只拿分数来评判好坏。
1: 对，
0: 是吧？
1: 分数不是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
0: 哎，
1: 我们关注的呢，不仅仅是孩子的成绩，更关注孩子的成长。
0: 你比方说有的孩子比较内向啊，比较文静，我们也不会强迫他一定要当众表演，是吧？
1: 是这样的，对。
0: 哎，这样校长就说话的时候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哈，这样声音能够大一点。
1: 好的，
0: 我们很多家长和孩子也希望能够听到您的这个观点啊。
1: 好的。
0: 哎，那我们刚刚说就是不只是拿分数评判好坏哈，那么现在咱们从独立学校已经到成立了教育集团，这个是什么时候成立教育集团？这种对于学校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教育集团呢成立于2020年。我们实验大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呢还有一个分校区，在月台府里，我们叫大连市实验小学府里分校。成立教育集团的目的呢，首先呢有更多的孩子可以接受到实验小学的教育啊，有我们更多的教育理念思想可以抚慰到更多的家长和孩子。然后呢，这个教育集团内部，我们除了管理理念核心的教育思想，另外我们的师资力量 我们的管理团队都可以共享共用，包括我们的办学理念等等等等。这样呢，就有更多的孩子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呢，更加体会到实小整个教育的这个魅力。
0: 嗯，好，那您个人啊，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情感或记忆呢？
1: 其实吧，我是2024年的3月份到实小教育集团来任这个校长职务的，
0: 是2年多的时间，
1: 是就是2年多不到3年的时间。在来到实小之前呢，我对这个足球最大的感悟是当年大连的万达队啊，这个不败记录。那个时候，
0: 2001、02年的左右的样子吧。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哎呀，足球非常有意思，是大连一张名片。其实作为一个女生吧，对足球还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更深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到了实小就不一样了，因为实小这个足球特色呢，已经传承了大概有80年的历史。实小也出过好多足球方面的人才，比如原来的前国家队主教练戚务生啊，戚导，还有辽宁十冠王的教练，李英发教练啊，还有唯一入选英国名人堂的这个中国足球名宿孙继海，还有王鹏、朱挺、郭辉、隋东亮，现在的国安队等等，他们其实都毕业于实验小学。
0: 哇！
1: 那么当我来到这个学校，看到实验小学的厚重的这个历史和他足球的特色，我就在想，不是我去选择实小，一个校长是无权去改变一个学校原有的继承的发展的东西，不可以随意去变更它。那么是实小选择了我，那么我就必须跟着实小这个团队去了解足球，热爱足球。那现在呢，几乎每一次梭鱼湾的任何一场中超比赛，我都是要去观赛的。
0: 你成了一名观众吗？
1: 是的，我既是呢这个一个球迷，同时呢更深的了解这个足球的过程中，我更是实小每一个踢球孩子的球迷，他们的每一场赛事我都要关注，都要参加，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对国内的甚至国外的这个足球的现状啊，也都做一个了解。逐渐的你会发现这项运动真的是非常神奇，非常具有魔力的。我也是在进入实小的过程中对足球的感情是越来越深厚的，
0: 愈发浓厚了哈。
1: 是的，
0: 那足球你说它在实验小学的这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词叫适性教育这个体系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足球呢是孩子们五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0: 就我们经常说五育并举。
1: 对，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它是一个重要平台。那么在适性教育中呢，我们让每一个孩子做最好的自己。那么不仅仅是足球，在实小呢，除了足球之外还有很多的运动项目。我们的家长，你看今年入学的家长就跟我说，校长，我们非常愿意炫耀我是实小家长。为什么呢？孩子一来，我们在孩子的这个选择中不仅仅有足球，还有排球、篮球啊，还有你像我们学校开设了腰旗橄榄球，给孩子们开设了飞盘，还有击剑、射击、射箭。那么小球呢，有羽毛球、乒乓球，还有匹克球等等等等。就是每一个孩子在实小总能选到一项适合他的运动项目。对于适性来讲，那么我们除了有运动的项目，还有艺术的项目，比如民乐团，比如弹弹吉他，吹吹长笛，唱唱歌，跳跳舞。孩子们只要愿意选择，你在实小都可以找到自己想学的。所以我们实小孩子除了国家规定的必修课之外，6年的时间下来要有 选修课程，这个选修课程呢是要修一项体育特长，修一项艺术特长，修一项科技特长，修一项自选项目，我们叫一加一加一再加一项特长。
0: 嗯，
1: 哎，是这样的，
0: 加一再加一。
1: 对，是的。然后孩子们六年下来要集齐12枚徽章。
0: 嗯，
1: 这个徽章就代表着他的六年成长。那么在这六年的时光里，孩子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选择自己的特长。我们很多孩子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来的时候，只是抱着孩子有闲暇时间运动运动这样一个心态来的，但是当他们毕业的时候，读初中读高中的时候，他发现在实小选择的艺术特长也好，体育特长也好，竟成了他孩子终身发展都受益的一个项目。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做适性教育的初衷。哎，只要你想学，基本上你在实小都会找到你自己喜爱的项目。
0: 哇，嗯，听了校长的这个讲述，我觉得我都想重修一遍小学这六年的时光了，
1: 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哎，刚刚你说是集齐12枚徽章哈，
1: 嗯，
0: 那就是说基本上每一年要集齐2枚徽章吗？
1: 对，
0: 嗯，
1: 是的，半年时间，我们在
0: 一个学期一个徽章，
1: 一个学期，我们在这个集徽章的过程中，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教育元素在里面。比如我是一个体育足球特别擅长的孩子，那么我如果在学习上稍微有一点点薄弱，没关系，不要紧的，那么他可以用他的足球徽章和学习好的孩子结成对子。
0: 哦，
1: 学习好的孩子帮他成绩更加突出，那么他可以帮学习更好的孩子提高他的运动天分，两个人互结成对子以后，那么他们在互助成长的过程中，老师会用不同的标准来帮助他们，那么他的足球徽章我可能得到的更多一枚，就可以分享给他互助的孩子，这样两个人共同进步，同时能够得到徽章，这样我们的孩子基本上六年下来就会集齐这12枚纪念徽章，这个徽章将给他的小学生涯，无论你走到哪里，将来打开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回忆，每一个徽章里有他很多很多的故事。
0: 对，有很多他成长的印记。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刚刚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可以说是有滋有味的生活，有声有色的成长啊。这个跟五育并举里面的这个育人愿景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很紧密的。
1: 是的。
0: 嗯，咱们学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1: 是
0: 吧？我听说也是多次的斩获了国家级呀、省级呀、市级的赛事的佳绩哈。您觉得足球给咱们这个实验小学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成绩本身，还是成绩之外的一些东西呢？
1: 嗯，我刚才说过一个观点，就是孩子在学校成长的过程，它不仅仅是成绩，我们更关注孩子的成长。但是说这个话的前提，首先是一个孩子，首先他要有成绩的。所以实小他为什么说综合性强，能吸引这么多的家长来选择到这里来求学，就因为我跟老师们孩子们也说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当你成绩不行的时候，你永远不能用炫耀的姿态去说成绩不重要，但当你成绩很好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说成绩不是很重要，成长更重要，因为这里面综合性的东西更多了。那么说起足球，它带给实小的一定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更多的是带给孩子这个平台搭建的一种成长。我们学校呢有一条足球文化长廊，这个长廊从1楼延绵到3楼，记录呢就是孩子们在这个整个小学6年时光足球训练的场景。我们的足球呢不仅仅是教孩子成为球星， 不仅仅是教孩子会踢球，足球已经融入所有使小孩子的血液，成为我们的课程。那我们孩子比如足球场上的时间统计，对抗时间啊，得球时间，对队员的分析等等，这里面有数学知识。那足球它可以抒发孩子对意志品质抗挫能力，它有它的语言表达。然后足球呢，孩子们还可以画足球场上激烈的这种拼抢争夺等等，还可以设计足球的纪念吉祥物。那么这些足球又和美术产生了相关性。一年级的孩子呢，还可以进行插图训练、文语化的小短句的训练等等。那么再到高年级，他要了解足球的规则，啊，包括一些足球的综合性的学习、项目化学习等等。也就是说，足球已经深入到实小每一个孩子的内心，人人爱足球，人人斗足球。人人呢都可以学到与足球相关的知识。那么我们除了有这样的普及教育，还有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这些后备人才就是每个年级都有足球的梯队。那么这些孩子每天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操场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孩子们参与运动的孩子，你从他们身上是能感觉到阳刚之气的。孩子们真的是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脚下有力。那么这个过程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将会给他的人生上了非常是书本上课本知识分数带不来的东西，可能是他终身受益的东西。我同时我们在学校的三楼还有一面墙叫第十二人墙，这个第十二人墙上贴满了所有孩子们和足球相关的故事、观赛的照片、家长的、老师的、孩子们的，每一个孩子都在上面贴。他们这个第十二人墙和我的梯队训练的六个梯队的精英队员、后备人才场上的十一人遥相呼应。哎，就是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在看着这些孩子踢球啊，既盼望他们中能出来未来为中国争光的球星啊，同时也是更凝聚成了实小一种精神文化，拼搏向上，不言放弃。我常跟我的孩子们说，你们走过这里，当你从实小毕业的时候，你将来带着你的孩子再到这里，你从这第二人十二人墙上找一找你曾经年少的照片，这就是传承，这就是实小的精神。所以呢，足球带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足球，更是运动带来的那种快乐，是不可比拟的。
0: 嗯，我们看我们的听众老乔啊，说校长好，我是1976年毕业于实验小学
1: 啊。
0: 他说咱们学校前几年进行了改造，
1: 是
0: 很想回去看看，不知道能否成型，会给我们的一些以前的学子有这样的机会吗？
1: 我们太欢迎了。其实呢，我们现在正在征集所有的实小毕业的校友，我们都欢迎他们回到学校来，因为我们这个120周年的庆典活动呢，其实现在正在陆陆续续的开展。今天也是借助交通台呢，也欢迎更多的实小毕业的学子能够回到学校来，看看现在学校新的发展、新的变化。哎，和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一起共同见证实小的这个更美好的明天。我们这个系列的庆祝活动呢，会搞很久，每一个孩子都要参与其中来。 在学校里呢，开展各种各样的校庆相关的活动，一直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
0: 哦，
1: 是这样。
0: 就像您说的是系列活动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其实老乔你是有机会回到实验小学看一看的。
1: 太欢迎了！
0: 这也是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向所有曾经从大连市实验小学毕业的孩子们啊，现在也都是成年人了，
1: 是
0: 的一份邀约吧？
1: 是，
0: 好，那作为这个足球的特色校呢，实验小学是不是也常常会承办一些区域性的赛事呢？
1: 啊，这个是我们经常的，包括一些全国的赛事，省市的赛事，我们自己也经常参加这样的赛事，然后我们也会承办一些这样的赛事，也是通过体教融合，给更多的孩子去认识足球，喜爱足球，有足球的比赛赛事这样的机会，也通过比赛呢以赛代训，让孩子们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更加的成长。大连是非常有足球积淀的，
0: 对，
1: 尤其到了梭鱼湾体育场，
0: 哇，就是
1: 那种震撼，
0: 对对，
1: 你想
0: 你会爱上足球，
1: 对，想不融入都非常难，每进一个球那种呐喊，那种释放，那种身为一个大连人的骄傲，尤其是场上那个沙拉拉。音乐，大海啊，大海那种
0: 对对
1: 那种故乡的感情，
0: 我觉得很多人到了那儿都会流下眼泪吧，兴奋的哈，
1: 对，
0: 就整个人已经被点燃的感觉。
1: 对，我也会经常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到梭鱼湾去感受，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真正，站在梭鱼湾的草坪上，为大连，为全国人民奉献一场视觉盛宴。
0: 哎，那其实从一所学校的足球队啊，到带动一个区域的足球氛围，这个溢出效应是怎么发生的？
1: 我们呢，这个，
0: 这样介绍一下啊，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我们的嘉宾呢是傅霞。现任大连市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高级教师，拥有20年校长任职经历，主持并参与多项省市级重点教育科研课题，深耕教师队伍建设与办学品质提升，先后荣获全国生态教育百名达人、大连市骨干校长、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好，校长。
1: 我们呢也通过实小的足球呢，带动更多的足球爱好者。你比如我们就拿西岗区来说吧，我们经常搞的这个足球班级联赛、班超啊等等，每个学校呢每个班级都有一支自己的足球队伍。孩子们呢，是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一年级的小朋友，踢足球之前上学是哭鼻子的，不愿意进学校，舍不得爸爸妈妈，但是自从踢了足球半年之后的时间啊，这个孩子阳光自信。那今年在他们的班超比赛中呢，这个班级夺得了冠军。我们以这个班级为原型拍了一个小短视频，大概2分多钟，班超比赛中那个其中一个最感人的镜头，就是这些踢球的孩子们，当他们获得冠军的那一刻，他们向全班在旁边给他们加油喝彩的孩子鞠躬，向教练员、向老师们鞠躬，然后手拉着手跑向操场外的家长，跟家长们鞠躬，学着梭鱼湾赛场上那个样子，跟家长们共同唱沙拉拉。那时候我看到场外家长们都是流着眼泪的。所以说呢，就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们能够亲眼看到孩子的成长，孩子的坚强，孩子的不一样，所以这个过程它的教育意义不仅仅是足球本身。然后这个孩子这个短短的这个2分钟的视频，在熊茂平
0: 传播就会很快，是吧？
1: 对，熊茂平书记呢到实小来看望孩子们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讲解给市领导听，然后这个过程书记也非常的感兴趣，也对这个孩子呢提出了表扬，也期待他呢将来能够为实小、为中国足球做贡献。 孩子的那种荣耀感、幸福感和留给他的终身的记忆是难忘的。家长呢也跟我说，只有实小这个平台，足球这个平台，让一个这样胆怯的小男孩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这种带给他的不仅仅绝不是书本上能带给孩子的东西。
0: 就这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学校，一直到经历这么大的变化，他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呢？
1: 现在的我们这个孩子在三年级
0: 啊，才三年级，
1: 对，
0: 就两年多的时间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1: 就是、发生了如此之变化，
0: 嗯，
1: 是非常。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常跟我的家长们说。就是运动，为什么我们从小，现在大家都知道小胖墩儿、小眼镜、小抑郁在孩子们中间呢，不能说很多，
0: 时有发生，
1: 但是也是时有发生，非常普遍，尤其是小眼镜。那么什么能让孩子做出这些改变，真的是运动。很多家长他焦虑，觉得从小卷孩子卷学习，其实卷学习的这个过程，我经常时常说，卷有卷的方法。你比如说孩子在一二三年级，很多家长焦虑啊，说我的孩子一二三年级很好，为什么到高年级和家长叛逆了，不听话了，等等等等。我常跟我的家长们说，一二三年级的知识很简单，这个时候你反复的、重复的、多次的去卷孩子、压榨，他是能压榨出东西的。
0: 对，
1: 哎，因为他的不断的机械化训练，
0: 就我们说天天过瘾，肯定有成效，
1: 有成效的。
0: 对，
1: 但是孩子厌学，
0: 是
1: 不断的机械化训练，
0: 就我们说天天过瘾，肯定有成效，
1: 有成效的。
0: 对，
1: 但是孩子厌学，
0: 是
1: 他对这个学习产生逆反心理。你越到高段，随着知识的不断的加深，那孩子你再用大量的反复机械的时间，已经不能达成家长和孩子想要达成的效果，这时候孩子内心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0: 对，
1: 那么这些如何在小学阶段去规避它？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孩子的运动。我刚才已经说过，实小不仅仅是足球，我跟我的好多家长们说啊，就是他们，我说教育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你要一定要相信学校。为什么要给孩子们动起来，要让孩子们，因为现在大量的实践研究证明，一个孩子的运动，比如他运动了五分钟，他的大脑就会产生多巴胺。
0: 嗯，
1: 这种多巴胺是让人产生运动的爽感，而且这种爽感会继续持续的。那你继续运动15分钟之后，就会分泌内啡肽。
0: 对，
1: 这个内啡肽呢，是让一个人保持持续的幸福感，它是有幸福感，而且这种幸福感会延续。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场上踢球的孩子，我们运动的孩子，你如果说15分钟20分钟让他停下来，他能停下来吗？
0: 停不下来，
1: 他不可能停下来。
0: 对，他很兴奋，
1: 他会很兴奋，
0: 是
1: 要一直动起来，调动他的机体的成长，包括调动他的大脑细胞。那么如果这种运动是在操场上，是在阳光下，那就血清素又会分泌了。
0: 嗯，
1: 这种血清素呢，是让孩子保持这种持续的平稳的幸福的一种亢奋的相对亢奋的一种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更让孩子能够集中注意力。那么小学阶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学习起来的效率的培养、习惯的培养、注意力的培养，这些谁能带来？都是运动能带给孩子们的。
0: 嗯，其实校长也在跟我们讲，就是对于这个不光是踢足球的孩子，就是其他运动的孩子，
1: 对，
0: 和不运动的孩子，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1: 非常大。
0: 嗯，另外刚刚你提到了，先是多巴胺，之后是内啡肽啊，之后是血清素哈。其实有很多科学家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做各种研究。就比方说你喝一个奶茶，也许你说我哟好兴奋呢，但是你通过锻炼，或者你说15分钟持续的锻炼，才会分泌出内啡肽。
1: 是，而且这种分泌呢，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当你运动之后坐下来学习， 这种脑分泌的物质，
0: 就是特别
1: 激情，会持续
0: 你的
1: 四五个小时。
0: 是是是，你的细胞是一种激活的状态。
1: 是、嗯、我们讲很多作为教育呢，因为孩子的心理学，包括很多抑郁患者，我们也是要研究他为什么。其实抑郁患者那用的药物，就是可能你脑中的这种兴奋机制已经不能自己产生了，
0: 对，
1: 这时候要用药物来干预，让他产生这种兴奋和快乐。
0: 嗯，
1: 其实我们常讲快乐是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我们很多家长有时候说，哎呀，我不要参与这种。

0: 卷呐、啊，我的孩子快乐就好。那我反问他一句，
1: 怎么能快乐呢？
0: 是啊，难道你天天躺平会快乐吗？不会的。
1: 是，
0: 真正的快乐其实还是来自于孩子的奋斗，
1: 一种内生的东西。
0: 对，内生。然后他学习，被别人赏识，被别人赞赏，他的运动，他的方方面面得到老师，得到伙伴们的赞赏，他的内在的动因被激发，那才是他真正的快乐。
1: 嗯，
0: 真正快乐的获取一定是努力的结果。
1: 好的，已经来到了14:32了，我们先请校长稍微休息一下哈。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路情和天气。我们的一个听众孙天也说，校长讲话太有水平了。好，大家有一些什么问题想要向校长请教，也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目前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交桥上双向压力比较大，另外是西安路西安路兴工街路的西安路双向万岁街和长兴街交汇处万岁街的北行方向车多，滨海路四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车行缓慢。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槟城的海风都带着书卷气，槟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槟城教育会。
0: 大连交通广播，槟城教育会来了，汇聚教育名师，聚焦家校共育，分享育人初心，解读教育困惑，听大连本土教育声音，助力孩子健康成长。欢迎锁定收听。

北京时间14:36，这里是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2点到3点播出的槟城教育会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傅霞，高级教师，现任大连市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拥有20年校长任职经历，主持并参与多项省市级重点教育科研课题，先后荣获

0: 全国生态教育百名达人、大连市骨干校长、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欢迎副校长，你好。哎，那刚刚呢，我们的听众也在问啊，说现在我们有这个整个校庆的系列活动哈，系列纪念活动。那如果想跟我们联系，就直接联系学校，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可以直接到学校里来
0: 啊，直接来学校都
1: 可
0: 以，可
1: 以直接来学校。
0: 说一下自己想参与这些系列活动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哎，但是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校长，还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其实我们也经常说，这个踢足球、爱体育的孩子和不运动的孩子会有很大的差异性，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当下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呢，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人民日报呢就曾经提出，体育运动是青少年的减压阀。那您怎么看运动在遗体强心方面的作用？
1: 运动呢，首先刚才我们在这之前已经说过了啊，它能让人产生一种快感，
0: 对，
1: 快乐是让人快乐。而在最重要的呢，运动首先让我们可以变得身体健康。
0: 对，哎，那我想很多人到了咱们学校，你建议如果去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在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整个校园是不是沸腾的，都在各项运动当中？
1: 对，如果你在3点半钟来到学校，你会看到操场上、教学楼内到处都是欢腾的声音。
0: 哦，
1: 我们学校是这样，到了3点半到4点这个时段，孩子们是走班上课的
0: 啊，走班上课。
1: 是我们白天的时候是在自己的班级，到了这个时段呢是课后服务的时间，然后我们为学生开通了几十门的课程，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就是适性教育，你想选择什么样，和家长协商之后，你选择在这样的班级来学习。那么走班上课的好处，他可以交到很多新朋友。这是第一，这是教育，它其实说到归根结底是一门关系学。那么从小就要在孩子除了成绩之外培养他的，就是与人交往的社会能力。这个社会能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给孩子一定要创设各种各样的活动。孩子们到了这个时段，他可以走班了。走班他要选择老师，选择他喜欢学的科目，然后跟这个老师、跟新的同学建立一种新的师生关系，逐渐爱上他选择的这个项目，然后坚持学下来。当孩子他的学习和他的兴趣爱好紧密结合，他的学习效率、他的学习效果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0: 嗯，我觉得这个不光是锻炼身体啊，对于怎么样交朋友哈，怎么样和各个老师相处，这也是一种锻炼能力的方式。
1: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我们有的孩子有吵架的，或者有怎么样的，我们老师，我从来跟老师们讲的就是，不要急于去参与孩子们的这种争吵。不要急于去打断，有很多时候，包括我们现在有个别的家长，自己的孩子一遇到受点欺负或者什么情况，家长非常着急去赶紧去呵护孩子，去保护孩子，去把这件事儿赶紧给阻断
0: 啊。对呀，我也会这么想，我到现在都会这么想，家长不应该这样吗？
1: 这是其实从一些方面讲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将来他到社会啊，会经历更多的挫折，更多的压力。在学生时代的这些压力和挫折，那都是很单纯的。
0: 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一定要锻炼。好，跟同学吵架了，打起来了，或者怎么样，什么原因，他会想的。孩子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去协调的，去做的。他做不了了，他会求助于家长，或者求助于老师。如果家长这个时候非常快的介入，你为什么欺负我孩子了，你怎么样怎么样，孩子自己他那个明辨是非的能力，或者他自己去化解矛盾的能力，他自己去让自己变得坚强起来的能力，就被家长代替了。这个时候，那么如果久而久之，孩子就会被一种金钟状以爱的名义保护起来，未来他踏入社会去处理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就会减弱， 甚至应对不

0: 了。
1: 哦，就是这种应激能力没有锻炼出来。
0: 是，
1: 哦，
0: 那么不妨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去锻炼，让孩子们去处理。有矛盾，我们都会通过班会各种形式来教育孩子们。我们会帮助孩子们来分析。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时候家长之间可能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1: 孩子早就去玩了，
0: 和好了，已经在一起玩了。所以我们老师也会适时观察，适时介入，帮助孩子。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智，他的处事问题的能力，都是一个成长。
1: 哇，学到了。其
0: 实这些东西不是书本，不是考试分数能带给孩子的。那为什么有很多孩子说，我现在网络也能学习，我自己书本也会学习，为什么还要到学校里来？就是我说的，教育一定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你要在这个交往活动中成长。
1: 嗯，
0: 这些都是书本带不来的。
1: 哎呦，真是啊。所以说有一些孩子在长大之后，甚至到了这个大学哈，或者刚参加工作，他对于处理关系的能力比较弱，遇到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自己，我是应该憋回去，我还是应该顶出来，我还是用一种怎么比较柔软的方式来解决。也许从小学有了这一课就好多了。
0: 对，很多家长他不是很明白将来孩子为什么会成那个样子，就因为从小很多问题不让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你给孩子更多成长的机会，处理的机会，放心，那还有学校那么专业的老师，他会帮助孩子一步一步的去解决。就像我们所说的，自己的刀砍不了自己的把儿，哎，就是把孩子交给老师，交给学校，交给孩子们和孩子们之间的摩擦，真的好多问题会解决。
1: 嗯嗯，那对于这个一些家长来说，有没有担心，就是说踢球会不会耽误学习这样的声音呀？
0: 会有这样的声音，
1: 现在还有这样的声音。
0: 偶尔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1: 嗯，
0: 那么这种声音的出现，大多都是在刚刚要进入这个队伍中之来。我们好多踢球的孩子是非常优秀的。实小，你想，我们比如说经常孙继海到母校来，我跟他聊起来啊，
1: 嗯，
0: 他在小学的时候啊，就是三好学生。我就有一张，哎，他小时候三好学生带着大红花在校门前的
1: 照片，那个
0: 照片
1: 是吗？
0: 哎，我就有这样一张他的照片。
1: 嗯，
0: 再比如我们当年万达队的这个王鹏、朱挺，那在学校是三道杠，哎，我们说的
1: 大队长、
0: 大队委员、大队长、三好学生等等。我们今年刚刚毕业的学生到初一了啊，这个小朋友叫韩征小朋友，他是踢足球的，也是足球的主力队员。那么他呢，是不仅仅是三好学生，是大连市三好学生，还是大连市新时代好少年，都出自实小踢球的孩子。你看这些踢球的孩子中很少有戴眼镜的。就是学习与运动，就像我前面已经阐释的观点，它绝对是两不耽误的。
1: 嗯，
0: 真正的孩子从小大脑皮层的一些化学物质的分泌、长成等等等等一些神经元素，恰恰是靠运动帮助他长成，绝对不会耽误孩子学习。而且我们的老师对运动的孩子都会格外关注，比如我们每个班都有小足球运动员，那么这些足球运动员老师会根据他们的运动情况适时去调配每个孩子的学习，作业的多少啊，作业量啊，在听课过程中的状态。而且我们实践发现，运动的孩子上课注意力非常专注，他们是很专注的。这些孩子尽管会有一些小调皮、小淘气，但是这是孩子成长中我们完全可以接纳的。真正的好的孩子，综合发展的孩子，没有一个不是爱好运动的。
1: 嗯，就是运动跟学习成绩其实是互相助力的，
0: 紧密相关。
1: 对。
0: 对，
1: 那既然刚刚说到了孙继海哈，这咱们是大连人，好像没有人不知道他哈。
0: 是，
1: 他是从咱们大连实验小学走出去的球员，学校和他有一个合作项目叫海选未来。
0: 是，
1: 嗯
0: 嗯嗯，继海老师的海选未来项目呢，现在在 在金浦新区啊，有它的基地，有很多呢外地的孩子会到考到大连来
1: 啊，它是全国的海选，
0: 全国海选未来会到大连来，会在它这个基地吃住训练。现在呢，因为一些这些孩子，因为他们很小啊，需要家长在身边陪伴，所以这些孩子能到实小来就读的机会就相对来讲还是生活上的照顾，家长照顾上的不方便。但是季孩老师的这个海选未来项目呢，也是非常期待在实验小学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啊，他也会经常到学校来，哎，跟孩子们踢踢球，甚至参与我们校方的选足球后备人才。实小是在这里面还要做一个宣传，我们是大连市的孩子是可以通过足球这个渠道考入到实验小学来的。而我们是面向大连市选取这样一些在足球方面有天赋的、运动方面有天赋的孩子啊，愿意踢球的、愿意做这项运动的到实验小学来。那么季孩老师呢，也是他如果有时间方便，他就一定会到母校来跟我们沟通呢，选出这样一些有意向的足球后备人才。
1: 那就是说我们在大连的一个政策，就是这个小学你有学区房才能来到这个小学。那刚刚您提到的选择这个足球的后备的孩子们，如果你没有这个学区房啊，通过这个选拔也是有这样的机会
0: 的。是
1: 的，
0: 因为现在呢我们都是学区化管理，每一所学校，也大连的每一所学校，其实都是你在当地购买的，在那个学区范围内购买的学区房你才可以进入。那实验小学也是一样，你得在我们这个学区内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它的东汉路彭辉路段入市区方向，这里有事故，彭辉去往海的方向有事故，所以呢导致彭辉路段的南行方向出现了这段缓慢通行情况。另外几路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栈桥上双向，另外在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西安路商圈周边路段向西安路解放广场到新宫街路的双向压力是非常大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就是陆佳阳冰淇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气温20到25度。

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我来了。FM100.8正在播出。哦，今天第一首歌，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搭调哈、啊。我们叫天天好听，它叫听见。不管是第几次听见天天好听，这都是我们的缘分，要珍惜。

这也是一首新歌，叫《光焰》，演唱者田许宁。今朝迎来他29岁的生日哈、啊，29载时光沉淀，褪去青涩，也保留心底滚烫的赤诚。一路走来，他带着热爱稳步向前，在自己的天地里慢慢发光。所有喜欢他的人，希望他在崭新的29岁有风澜满怀，有星光伴前路，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所有坚持终得繁花。29岁啊、哦，生日快乐！今天有没有过生日的？也把这首歌送给跟他同龄的小伙伴。

兰蒂。苏三说雷鬼版，让我们想起了陶喆的歌，成功让我们想起了陶喆的歌。对，那天看到在视频端会有一些大学哈、啊，就新进到了大学大一的新生发了一些小制作，就他们特别希望有一些歌手在他们那个学校开幕典礼上，就开学典礼上，开学典礼上会邀请到一些歌手。那有的学生他们的愿望是，哎，我们学校可以请到王力宏，我们学校可以请到陶喆。我现在想，今年上大一的孩子是哪年出生的？他们居然还知道陶喆，还喜欢陶喆和王力宏的歌，也实属不多见，是吗？我真的就相信了，好像是说海事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请到了陶喆，后来看评论区说，我真的差点信了，是一种希望期待，然后就把陶喆演唱会的一个片段捏合在他们那个学校的开学典礼上。

对呀、啊，刚刚讲今年上大一的学生应该是00后，07年，是不是07年06、07的样子是吧？居然还在盼望着陶喆去他们学校开演唱会，或出现在他们的活动场合，还有王力宏，我说不多见啊！你想00后的孩子，07、06的孩子，居然还知道陶喆，寂寞的季节，寂寞的季节，这陶喆，算是最好听的排名前十的歌吧，他的啊，排名前十的歌。缘分这东西可遇不可求，该来的来，该去的去，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一个人的时光也有他的好，享受比多一味的多愁善感更有意义。所以爱并不复杂。

我看这谁呀、啊？谢谢手动比心，啥意思啊？特别喜欢听陶喆的歌曲，恰巧今天听到了，是这个意思吗？哦，他说礼貌的问一下，刚才的苏三说是谁的版本好听？我有回复给你，白兰地，白兰地。来看一下啊，在刚刚15:26，五一路从西南路路口到数码广场半个小时不动，怎么回事儿？少年来问，有人知道吗？五一路从西南路路口到数码广场半小时不动，原因是什么？我也会替你求问一下指调中心的值班警官。再看一下。啊，这个挺远的啊，有人向我们咨询，看看瓦房店那边的小伙伴有没有知道的。他说想了解一下瓦房店的西山盘山道可以开车上山顶吗？有人知道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在官方微信留言回复他一下，这个得求助一下当地的司机朋友。瓦房店的西山盘山道是否可以开车上山顶，有人知道吗？知道的话，在官方微信留意一下。五一路西行快到西南路路口，半天不动，各位避让，是因为过火车吗？我看看啊，马上把这个信息呢，横传到指调中心值班警官那儿来啊，求问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哈。小蝶，小蝶，上周你播放《如愿》的时候呢，我想起了，这首歌有一个网友合唱版，上过央视新闻网，请你一定要听到最后，有高能，请准备好纸巾啊，擦眼泪，给我发了一个网址，好嘞，哔哩哔哩上是吧？好，我会去找来听一听。不过你说的这个画面，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印象，谢谢你啊。

今天你节目当中播放的陶喆这首歌曲算是他确实比较出类拔萃的能够代表他的一些经典之歌是吧？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刚刚你听到这首歌的歌名。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南路五一路的交汇处，很多朋友被滞缓在了五一路上，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了原因呢，是五一路的西行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过了西南路的路口的位置，一台大巴车和一台私家车停在了最外侧车道上，交警是刚刚赶到现场，所以他会占用一排车道，原本只有两排车道，那么占用了五一路的西行方向一排车道，所以对于五一路沿线通行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目前五一路的西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南平街附近，南行入市方向是排队到东方顺河西小区门前，所以这一段通行起来一定要格外注意。是由于有一台大巴车还有一台私家车停在这里，那么距离它前方呢还停了一台这个浇灌花草树木的这个洒水车，所以这三台车停在这儿会占用一排车道，原本只有两排车道，所以导致了整个五一路的西行方向过了西南路的路口双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样西南路去往南沙街去往五一路方向也出现了缓慢通行的状态，这一段只能是耐心等待，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除此之外，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香炉礁桥上尤其是北行方向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六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同时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双向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行缓慢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到交警到现场之后呢，这台大巴车和私家车都已经离开了。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经过交警和洒水车的司机进行沟通，他司机也上车了啊，应该是也要驶离这个地方。的确对于整个路段拥堵情况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稍后随着这个洒水车离开之后，五一路的双向在西南路的路口就会有所缓解。我们看到这个洒水车已经离开了，他也就启动车子离开了啊，交警也是马上要离开，所以呢整个五一路沿线随着这台洒水车和两台车的相继离开，那么整个五一路沿线一定会有所缓解的。目前五一路这个过了西南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两排车道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所以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五一路西南路交汇处双向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好了，余生还要让你听到刚刚佳阳的这个最新的消息了吧，马上会解开啊，马上会解开，你再等待一下。他说五一路西行快到西南路路口堵死了，半天也不动，各位避让一下吧。他给我发来信息讲，他说我还憋着呢，哎呦天哪，快了快了快了啊。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多云，在明天中午的11点到晚上8点，普兰店区瓦房店是庄河市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在明天早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9到25度，19到25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提前看，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17到27度，17到27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嗯， 昨天呢，原计划在天天好听里面有个环节叫好看电影推荐环节嘛，对吧？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啊，顺应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以如果你在昨天节目当中没有收到这个互动哈，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打起精神来。马上呢，要邀请到的是华晨院线的小伙伴给大家精挑细选。本周如果你要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话，不要轻易错过的好看电影。当然呢，还是在你听他介绍的时候呢，要认真的捕捉他的每一字每一句。为啥嘞？因为在他介绍最后会有一个问题抛给大家，而这个问题答案就在他的介绍里边。如果你呢很快答出来，然后呢手速又快的话，我们会从正确答案当中抽取八位幸运听众，会有这部电影的观影券送给大家。做好准备没？如果做好了，我们就开始哈。
3: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4: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3: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本周五9月18号有一部特别的中式悬疑惊悚片要和大家见面了，它就是《惊魂迷影》。影片讲的是陕西老枪非遗传承人林旭的故事，他世代守护着一座承载一人记忆的老枪古里。可就在这个时候，老枪古里被开发商王猛看中，计划改造成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为了保住祖辈留下的手艺和家园，林旭想要高价买回老枪古里。可他没想到，一个接一个的恐怖事件接连发生，铁棺咒壁、火葬困局、密林追魂，一场关于人性贪念的生死博弈就此拉开序幕。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还特别邀请了国家级非遗老枪传承人张喜民倾情出演，让老枪非遗在惊悚氛围里焕发出不一样的生命力。本周五，胆大的朋友不妨约上好友一起去影院，见证这场守护与传承的惊魂对决。最后留一个小问题，影片里老枪非遗传承人林旭想要守护的地方叫什么名字？
1: 我来跟大家在这个复述一下哈，我刚刚听到他的介绍。这一周呢，推荐的电影呢是从昨天开始上映的一部中式悬疑惊悚片，叫惊魂迷影。惊魂迷影哈，这影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陕西老枪非遗传承人林旭他世代守护着一座承载着一人记忆的老枪古里。可就在这个时候呢，说这个老枪古里呢被开发商王猛看中了，然后呢计划改造成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为了保住祖辈留下的手艺和家园，林旭呢想要高价买回这个老枪古里。可他没有想到，一个接一个的恐怖事件就接连发生。有什么呢？有这个火葬困局、迷林追魂，还有一场关于人性贪婪的生死博弈就此拉开序幕。所以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影片里面老枪非遗传承人林旭想要守护的地方叫什么名字？答案是四个字，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最先发来正确答案当中抽取八位幸运听众，会有这部电影的观影券送给大家。

一点不听话，我说了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怎么又甩一个答案就跑了？没有名字电话不作数的。少年，这首歌曲我只在乎你，我不是让大家猜这首歌野百合啊。刚刚我们是推荐了一部电影，然后呢我们会有免费的观影券送给大家吗？这个电影叫做惊魂迷影，这次院线轮动到的是中影华晨的黑石胶店，我们来去也非常方便哈。我们推荐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抛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刚刚院线小伙伴在介绍的时候给大家留下了一道题，而且非常容易答啊，就是影片里面老枪非遗传承人林旭想要守护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四个字啊。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电台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有点遗憾哈，是不是大家没有认真听啊？发的是一个什么山西，不是，他这个介绍里面反复再提到一个地方是四个字啊。我们再等等看哈，看来今天这个问题确实对于参与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来讲有点出乎意料是吗？没有捕捉到。杨澜一，发烧人生杨澜一的老歌新唱我只在乎你。他的唱功非常扎实，就不管唱谁的歌曲，因为他是发烧人生嘛，出的那个专辑都是发烧音碟，品质很高，都很好听。

厉害！前两天我们还听许茹芸的歌曲，发现我们的听众里面啊，喜欢许茹芸啊，独角戏特别多。因为在那一期我们来复盘许茹芸早年的一些好听的云氏唱腔代表作的时候呢，好多人啊，一瞬间异口同声的发来独角戏。当然，我也满足大家了哦。

0: 对，唱功很扎实。他挑战的歌太多了，分门别类的，好多歌手的歌他都有唱过，都能唱出自己专属的味道。杨澜一，杨澜一也是最早我们听众向我推荐的。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我们来公布答案哈。今天所推荐的《惊魂迷影》这部电影啊，问题哈，问题我看看大概多少人答对，有点难。但是呢，但是如果说你的那个字儿打错了呢，我都算你对，我都算你对。答案是老腔古里，老腔古里。好，获奖听众哈，我们来看一下都有谁。有林守荣，这是郭金红，还有王军辉，李女士，高东，看看还有啊，常一婷，包括丛艳秋啊，以上的这几位小伙伴应该有收到我们点对点回复信息，按照回复信息去观影就 OK 了哈。有人问说是这周六周日还是下周六周日，是这周六周日，这周六周日有效。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

求助，西北路益丰汽车城和太子桥为什么堵车呢？有人知道的吗？好，这个信息我也转达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哈，看看待会儿的这个整点路况，我们的嘉阳会不会提到？不要走开。嗯，好，我们看看，看看还有哪儿哈，还有哪个地方？对，刚刚提到了那个西南路，西南路已经解开了，现在问题是西北路、益丰汽车城和台子桥是吧？需要大家关注一下哈。好嘞，我也关注一下。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嘉阳在线啊，帮大家看一看刚刚在官方微信上大家提到的太子桥这块的这个最新情况。嘉阳，
1: 好的，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啊，他说到的是西北路益丰汽车城到太子桥为啥堵车哈，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会稍后联系一下那么交管部门，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西北路新水泥路的交汇处出市区方向车辆密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华南广场附近的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车多缓行，香炉礁桥上的双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另外在东点路春柳下桥的位置是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状态。此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那么稍后我们会跟交警部门啊指挥大厅来沟通一下这个西北路为什么在益丰汽车城出现拥堵的情况，我们会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文字来告诉大家，我们稍后见。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3: 畅快晚高峰。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多云，明天中午11点到晚上8点，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在明天早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是5到6级，晚上8点前后会转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是19到25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17到27度，17到27度。
1: 回家啦，
2: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

畅快晚高峰双休日联袂客串，我是小蝶，与你同路同行。好多人呢准备抢国庆期间的高铁票，发现居然涨价了，官方有回应啊。9月16日呢，国庆假期前一天，就9月30日，高铁票开售。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说了说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车票，发现呢车票居然涨价了。这个网友就晒出了截图，显示呢9月25日重庆北到南京南第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那么9月30日呢是520元。还有网友呢分享广州至潮汕啊，这6592次列车票价的变化，说同个班次啊，平时价格是279，中秋涨到了298，国庆涨到了302。所以在9月18号早间呢，我们这个同行哈、有记者就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多名12306官方的客服，客服说了说高铁票价可能是因为假日客流等因素浮动。不同的日期折扣是不一样的，并非涨价。那么具体的票价呢，是以12306官方显示为准。对于什么时候购票更优惠呢？客服说无法确定某一个时间段的优惠力度大小。一般情况下呢，开票期间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日的火车票9月16日开售了，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9月17号也已经可以购买了哦。

对了，我还看到啊，就是中秋国庆抢票啊，是需要有一些提醒给大家的。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没有任何的购票的加速包。这是今天中午看到一条消息，所以在节目当中既然提到了，就高铁买票嘛，所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从9月23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呢，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所以铁路的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为就是大量的啊，不是给自己订单。

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这个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的行为，持续采用了相关技术限制措施。他把那个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那个慢速队列当中，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的时候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的时候会显示购票失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从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是累计为将711.7万笔交易就放入了慢速的队列当中，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是133.1万张，有力的遏制了恶意抢票的行为。它是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的技术精准的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才有这样的一个限流限制。所以有个提醒就是什么呢，请广大的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来购票。铁路12306呢，从来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了改签退票的时候严格按照规定来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的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所以我们要买票的话就去铁路12306。他们的这个技术中心呢将持续关注新的恶意抢票形态，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控的措施，同时呢持续完善12306服务功能，提升购票体验，努力的为广大的旅客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

刚刚这首歌啊，应景啊，徐千雅的坐上火车去拉萨。我看看啊，你怎么还没下班？你怎么还在播呢？周六周日啊，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7点，我们三档节目是大连播，友情客串，对。我出现在这个时间段就是要给大家各种提醒吧，像可能马上要过中秋和国庆节了，所以呢节前那些提醒比较多一些哈、啊、嗯，对，中秋国庆之后呢，你知道吗，孩子们的秋假要来了，所以孩子们是真的开心，你开心吗？秋假，近期呢辽宁各地陆续公布了2026年秋假的时间，这沈阳的秋假安排在10月29到30日，11月2日啊、于周末连休。那么咱们大连呢，辽毕啊，看看咱们大连的秋假3天，10月30日，11月2日和11月3日。鞍山秋假是11月2日到11月4日，然后10月30日、11月1日周六周日连休5天。我们其实也是5天，你看看日历你就知道了，10月30日，然后呢11月2日、11月3日，我昨天看了一下也是连休5天。要关注其他的吗？其他地方吗？啊，抚顺也是连休5天，10月30日、11月2日、3日，于周末11月31日、11月1日连休。嗯，本溪是11月30日、11月2日和11月3日，于10月31日、10月1日连休5天，11月4日正常上课。丹东呢是10月29到30日2天，11月2日于周末连休。锦州啊、是11月2日至4日于周末行程连休，啊、10月31日周六到11月4日周三放假，也是5天不调休啊。营口的秋假是11月2日至4日于周末10月31日，11月1日连休。嗯，阜新是11月2日到4日共3天，于周末的11月31日、11月1日连休，11月5日周四返校，都是5天。对，是我们关注大连是吧，关注大连啊，大连是10月30日，然后11月2日和11月3日。我为什么说是5天呢？我昨天特意哈翻了一下，看了一下这个日历，它是有连休的。我现在给你再翻一下啊，你手上有日历，你也可以翻一下。看啊，10月30日是一个周一，哎，不对，我看一下啊，是10月30日。嗯，对，10月31日是一个周六，对吧？你看啊，周六，然后呢？11月1日肯定就休吧，本来就是一个周日，周日就休，然后2号、3号，是不是连着就5天呗？所以孩子们很开心啊，家长呢？再说一件跟孩子和家长有关的事儿哈、啊，这是刚刚讲的是跟孩子有关的，对孩子们很开心的事情。近日呢，班主任群内发收费通知，有这么一个事儿，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就当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有一个家长呢是立即跟着接龙了，就班主任打引号的，班主任群内发收费通知，然后有个家长就立即接龙了，十几分钟之内呢，班里30多名的家长被骗8000多元。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家长冒头了，那其他肯定都接龙，对不对？那都是打引号的呀，班主任打引号，家长打引号，通知的格式、说话的语气跟班主任是一模一样，还有其他的家长在群里呢，接龙缴费，完全看不出破绽，对，所以就说嘛，说我直接就转账了，没觉得有诈呀。这是9月2日啊，一早是发生在武汉的一个中学，对，
武汉的一个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之后呢，迅速报警了。就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啊，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布设的陷阱。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老师才发现群聊异常。其实我有点不理解啊，就为什么在群里面叮叮当当30个家长钱都交完了，老师才发现异常了呢？不是他组织的收费，怎么才发现呢？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他就立刻是叫停了群内转账，第一时间报警了。接警之后呢，当地的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这个团伙作案的手段呢非常的狡猾，反侦查意识非常强。作案的这个使用啊手段是什么呢？就是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呢立刻申请注销销毁痕迹，骗取的资金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等方式给提出。你说防不胜防是吧，层层规避侦查。这个专案组连夜研判啊，精准地锁定了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9月3日凌晨5点啊，抓捕专班成功地把核心的嫌疑人当场给抓获了。经审讯呢，他对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的架构，掌握了完整的团伙线索之后呢，专案组成功的把其他的5名团员全部都是抓获归案，追回了家长被骗资金6900元。目前这个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挖掘当中。警方给到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给到我们的提醒就是近期开学季，很多地方的校园频发家长群里面啊，就是冒充老师收费诈骗，套路都是雷同的，迷惑性又很强。为了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警方给我们整理出了简单好操作的班级群防护细则。这个还真的需要到学校去普及一下，这个群管理员呢得学一学。首先呢是全员实名入群，所有家长统一修改群里面昵称，学生的姓名加上家长的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迹在群里面，一眼识别陌生人。另外就是严把入群的关口，关闭群自由入群的权限。所有的新成员申请入群必须经过群主啊、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审核通过才可以进群，严防骗子私自潜入。还有就是定期的去清群排查，常态化整理群里面成员名单，及时的清理离校学生无关的闲散账号，从源头呢斩断骗子藏身作案渠道。还有就是规范群内管理，日常呢要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的模式，所有的通知收费信息统一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他人随意推送信息。第5点就是缴费务必核实，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多逼真、多少人接龙，一律先打电话或当面跟班主任核实，绝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快速的止付完损。所以我说刚刚这个案子里面啊，说都大家都接龙了，钱都交了，30多名家长钱都交了，这老师才发现，这个就有一点儿

不对头啊，你这群里面组织的任何的一个行动，那班主任是群管理员，应该第一时间就要发现，及时的止损，是吧？刚刚也说了，说那个骗子啊，收费啊，那口气啊，跟班主任一模一样。哎呀，这家长好难呐！通知的格式、说话的语气跟班主任一模一样。

一首关于唱给孩子们的歌曲啊，叫什么名啊？我看看啊，这首歌叫做《小孩子大梦想》啊，反复在唱《小孩子大梦想》。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啊，关于刚刚咱们讲的说在群里面接龙交钱啊，怎么那么容易就被骗呢？有人说老师啊，不一定一直盯着群，还有别的事儿呗。那你想啊，都接龙30多个人都交钱了。我们的老师，至少我现在接触老师，不会是这样啊！一旦在群里面说出什么样的事儿啊，哎，老师几乎都是会比较快的留个心眼儿，啊，识别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老师在组织缴费。你看，都当。

长的哈，是薛之谦的演唱会。诶，薛之谦有一首歌叫《黄色枫叶》，好像很适合这个时候来听，是吗？我找找看有没有啊。防不胜防，对，步步惊心啊！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还有一个骗术，最近这怎么了？这是，哎呀，看一下怎么回事呢？说这个骗子骗术又升级了啊！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呢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最近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啊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啊，也是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呢，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电话接了，然后是个陌生电话，对方还不说话，那我们就也不动声色，不要主动说话。你要在心里默数1、2、3，安静的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给挂断了。他等你说话呢，他给你打电话，他不说话，他等你说话。3秒钟过去之后，赶紧把电话给挂了。如果接通之后呢，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的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啊，要立刻挂断。否则呢，骗子的系统会捕捉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的话术，转接人工，进而呢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呢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你说这个 AI 呀，有的时候是个双刃剑啊。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梳理了一下，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数秒沉默，来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呀等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的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来诈骗。第二个就是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消息，伪造网红啊、专家视频啊，推送稳赚不赔项目给你啊，诱导转账充值。还有就是 AI 换脸视频，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啊，冒充受害人亲友、还有领导、客户等等，来编造车祸啊，被抓了只需要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等借口实施诈骗。还有你看，全是跟 AI 相关的，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网恋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完美恋人形象，长期与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以各类的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等的借口来诈骗。所以针对以上给你啊，给你5步操作，帮你守住隐私和钱袋子。

有人说你这个时候怎么这个音乐都很诡异，故意的。好了，要说遇到 AI 诈骗的圈套，如何的尽可能的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的损失呢？警察叔叔给的五步防骗的法则，请大家查收。首先呢，是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是拒绝，就拒绝，俩字儿拒绝，我就不。第二个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是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跟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进一步被迷惑。第三点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呢，主动的联系平台客服，是官方客服啊，或亲朋好友进行核实。你别着急，你先核实一下呗，切勿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另外就是坚决的拒转，无论骗子用怎样的理由要求你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理会，守住啊不转账的底线，守住这个底线。

就是不转账，就是不。第五呢，就是及时报案，发现被骗或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0。9610呢是国家反诈的专线，啊，就直接拨打110吧，更好记啊。保存好聊天记录，还有转账的凭证等等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守住黄金三秒，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哎呀，有的时候看到 AI 呢会让我们很兴奋，有的时候看到这个 AI 呢又觉得哎呀也挺可怕。

所以平安这个祝福当中所蕴含的意义非常的多哈、啊，就出入你要是平安的对吧，最多的时候就是用在这块，还有就是不被骗也很关键。

毛不易啊，就他的这个声色你真的是说不出有多好，但是就是很暖很踏实，不管唱什么歌。祝你平安，这是毛不易带来的。阿雷说找到原因了，找到原因了啊，水泥路和西北路太子桥车多，可能是因为薛之谦的演唱会。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大圆儿刚刚说了说今晚体育中心呢有薛之谦的演唱会，所以现在呢甘南路桥左转去诚毅路方向已经开始排队了，那么诚毅路呢去体育中心的车流量也开始增多了。受此影响呢，阿雷也说水泥路和西北路太子桥车多，也可能是因为薛之谦的演唱会，都属于周边啊受到辐射的路段吗？刚刚讲啊，说这个天气啊，这个气温呢，尤其是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晚出行的人呢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衣物。那么今天和明天我们刚刚讲了哈，这个温度都还好，但礼拜一看一下礼拜一的这个情况哈，两轮降温呢，说最冷时段就在这几天。看一下礼拜一，礼拜一还好，是19到27，然后是21到26星期二，然后16到27。对，未来一周我市将有两次降温过程，第一次是从20日的夜间开始，明天晚上开始降温幅度2到4度，21、22日早晨气温陆续降到最低，南部地区最低16到18度，北部地区11到14度，22日白天开始气温回升，第二次呢是从23日夜间开始，降温的幅度是4到6度，这个大啊，24日、25日早晨。说到早晨啊，南部地区最低是17到18度，北部地区是12到13度。25日白天气温开始回升，另外呢，22日晚上8点到24日早上8点钟，偏北风风力比较大，内陆地区阵风可达7级，所以大家务必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而且注意防风哈。

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大连，应该来好几次了，但是每一次来大连都那么的受欢迎。好啦，今天的畅快晚高峰的前段就到这里咯，我把接力棒交给稍后的欢小妹。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目前车队的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那么主要呢是在香炉礁桥上的双向，尤其是北行方向车行速度是会缓慢一些。另外西安路沿线和黄河路的交汇处西安路的双向，以及中央大道门前的长兴街上，车辆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呢，西北路S 桥附近的出市区方向等待信号周期大约需要一到两组以上。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2: 畅快晚高峰，厦门路上一路畅快。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吗？晚上的17:07，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周末大联播的特别节目。这档节目呢，也算是我们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以及欢迎光临三档节目的一个联袂播出了。这是一个跨时段的大联播，希望也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火花。这个时间段按平常的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畅快晚高峰的时间段，可是我现在我觉得在路面上通行的状况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吧，人应该也会比较多。现在是晚间了，马上要出去吃饭了，你的周末安排好了吗？今天晚上吃点啥呀？可以用微信的方式跟我互动和交流，我是欢欢。随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也会非常的有热浪袭来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热血沸腾的，会让我们的 DNA 都有所撼动的感觉哈。今天白天天气非常的不错，多云渐晴，而27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25度了，好像不是秋天。我今天穿个长袖出门就感觉到非常的热了。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大凌近海沿岸以及内陆地区呢是有大雾的，局部能见度是小于200米左右的强浓雾，自驾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车距。周日的市区是18度到25度之间，11点钟到20点钟的时候，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也会有雾。那么未来一周呢，我们大连市会有两次降温过程哦。第一次呢是从20号的夜间，也就是从明天晚上开始，降温的幅度是2到4度。21号、22号早晨气温会陆续的降至最低，而南部地区最低气温是16到18度，北部地区11到14度。22号的时候开始气温回升了。第二次的降温调整呢，是从23号的夜间开始，降温的幅度也是4到6度啦。24号、25号早晨，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17度到18度，北部地区12度到13度。25号白天的时候会气温有所回升。另外呢，在22号的8点钟到24号的早晨8点钟，一个是晚上8点钟，一个是早晨的8点钟，会有偏北风。

风力比较大，内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希望大家能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您的着装，并且一定要记得注意防风哦。

感觉好像每次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发送油价两个字啊，想要了解关于油价的信息。是的，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你有信息回弹就会得到很多的一些链接的内容。比如说你发油价，你就能看到近期的油价的变化，它会弹出一个大连云的 APP 软件，在这个里面呢，你会发现啦有一些调整变化，比如说当天的油价标准是多少，这一周的油价变化又是多少，因为那个大连云会弹到车生活当中。油价十八号的时候下跌了，那么连跌三天啊，现在还是会有变化的，所以各位朋友你也关注一下关于油价的问题。下次油价调整呢是在9月24号的24点钟来进行，9月17号开始周期统计第四个工作日，那么会有一个变化，然后下次的油价调整是在9月24号。看到很多朋友发送欢小妹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啊！因为这个里面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内容啊，很多非常好的物品要带给大家，稍后的时间段，在下个时间段我们给大家介绍。阿雷说了，南关岭附近现在所有的道路通往体育场都是堵的状态呀。是啊，有演唱会嘛，一旦有演唱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路途当中都会比较拥堵，车也比较多，那也说明我们大连市场很好，我们大连的文艺开始复兴了，我们开始喜欢这些热烈的生活，会让我们的生活除了烟火气之外还有一些精神食粮在啊，就像足球赛也是一样啊，每到有球赛的时候，梭鱼湾的足球场附近那也是人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提醒大家要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来出行。说到梭鱼湾了，刚才我还特别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件事情，说是探讨吧，但也不算探讨，算是跟大家共同分享这么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在最近中国的土木工程学会发布了关于颁发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决定，咱们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项目摘得了詹天佑奖，这个是我省唯一的获奖项目啊，也是东北地区唯一获奖的房屋建筑类的项目，这是多棒的一件事情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呢，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评比表彰活动，每3年评选一届，每届评选获奖的工程不超过100项，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名额。这一项呢，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聚焦绿色低碳、智能建造与可持续发展，也是面向我国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奖，被誉为土木工程领域的奥斯卡奖。所以我们大连梭鱼湾的足球场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关于这个土木工程詹天佑讲呢，这我们也提到了，它是以科技创新为导向，聚焦绿色低碳而智能建造与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是土木工程领域的奥斯卡奖。一提到这个奥斯卡奖，应该很多人都觉得哇，头部哇厉害，仰望。咱们大连苏玉湾足球场呢，也是专业的足球场，项目位于大连石干井子区，是我国唯一的一座三面环海，满足了最高标准的6.3万座特大型专业的球场，总建筑面积有13.6万平方米，6.3万。我在想，我上一次去看球的时候，已经有62000多人了，那不就是差不点满座了吗？6.3万座特大型的专业足球场，是在2021年。

0: 年三月份的时候开工，2023年4月份的时候建成投入的。建筑是以海浪与海螺为设计灵感，设计理念呢是炫彩叠浪，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足球场。这个项目是大连市政府投资，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来指导的，大连市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的。项目的内容我就不说了，它有多少公斤呢？它有什么样的体系呀？我们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们只知道这种波光粼粼的海浪效果覆盖面积为世界专业的足球场之最了，进行了绿色低碳建造，比较同类型的场馆降碳超过20%，而这个项目啊，建成使用以来，已经成为了我们大连市的城市新地标和足球城的一个亮丽名片。大连梭鱼湾专业的足球场项目获评詹天佑奖，这个是我市持续深化建筑业转型升级、统筹推进智能建设、绿色低碳建造的标志性的成果，这也是租建部门啊。服务保障重大工程的一个生动实践了，哇，还是应该掌声的祝贺一下，掌声祝贺一下，真厉害！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项目摘得詹天佑奖。一提到足球也会想到近期呢，我们也是有亚运会在进行的，亚运会的足球赛事会是怎样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也播放过贾闯的一个介绍，这个组队人员呐，每个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他在整个队伍当中啊，还是有一些设计的，在整个的队形方面也是有一些考究的，我们来听听看。
1: 那么刚才我说了，从赛制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前两名出现，我们现在已经是拿到了第一个三分，然后下一场比赛就是打伊朗队，也是一场挺难啃的这么场比赛，对手也非常硬啊。安东尼奥这个队 U23 去年亚洲杯这个队伍，他的主要的技战术打法就是五后卫，类似于中超重庆铜梁龙的踢法，昨天踢的是532，去年亚洲杯踢的是541，我们加上三名超龄队员，目标直接奔着奖牌去了，最刺激的拿了铜牌，大家对这个队伍要有信心。有不少新球迷啊，就是没看过去年 U23 亚洲杯这个队伍的表现的新球迷，冷不丁的因为亚运会它的瞩目性它的重要性，冷不丁的昨天晚上看了，然后就一片悲观，说这个队怎么没有脚下配合呢？啊，这个队怎么能没有地面进攻呢？这个队为什么在后防线上放大脚呢？我跟你说，这个队伍一直就是这么踢的，安东尼奥这个教练组在带这波 U23 年轻人，他一直就是这么踢的，以防反为主，控球率说朝鲜队在我们面前都显得非常会踢球，说朝鲜队控球率都达到了 68%。 朋友，我跟你说，我们踢谁都是 30% 40% 的控球率，这个队就是踢防反的队，有点像什么呢？当年穆里尼奥带领切尔西拿冠军的时候，他也就是 30% 到 40% 的控球率，所以这个队在安东尼奥带领之下，这几年来一直踢的就是防反，一直踢的就是低位防守，如果对手比较弱，前场地面进攻反击的时候能够打出来，如果对手比较强，比如说像昨天的朝鲜和马上要开始的第二轮对伊朗的比赛，那后卫线二话不说直接就放大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队一直就这么踢，而且效果非常不错。我觉得就是中国球迷啊，现在只能在 A 和 B 当中呢作为二选一，而你没办法既要又要，说既要场面漂亮又要最终的比赛结果。像这样的大赛，我们要的肯定是结果。体育比赛、足球比赛，它是以竞技为主的，竞技要的就是结果，它也不是文艺表演，它也不是电影音乐，对吧？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武无第二就是一定要最终一个结果，到底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到底谁赢了这场比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U23 这个队伍里面，我们是没办法要求他们打出地面进攻，水银泻地蹭的这个踢不出来啊。但是这个队伍在近几年的大赛当中，像去年的亚洲杯和今年的亚运会，我们看到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要相信他能够帮助中国队，能够给我们中国球迷拿出来我们想要的中国支队的那个结果。去年亚洲杯的时候一直打到最后的总决赛啊。所以呢，昨天晚上

0: 0-1 落后的情况之下，不慌不乱，稳扎稳打，最后呢又打回了两个球，2-1战胜朝鲜队，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冷不丁来看这个 U23 比赛的人会觉得，啊，你赢得太侥幸了啊，对方还有两个门柱球没进，对方朝鲜队踢的确实是风生水起，但是他是没有结果的。但是我们这支亚运队他是要追求结果的，去年亚洲杯他是一直这么踢过来的，一场一场踢过来，你别看他放大脚，他放大脚是有原因的，他的后防线组织的比较严密，你看他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是比较有信心的。另外呢，他有一个神门，就是青岛西海岸的这个李浩，这个李浩在后卫线上每一场比赛都有神扑，昨天比赛也一样，虽然是下大雨，球速比较快，球比较滑，但是你看在比赛最后剩十分钟的时候，朝鲜队有一次反击，李浩也是不可思议的下意识的把球给挡出去了。人说这个太幸运了，这个不是幸运，是李浩他具备这个能力。李浩这个队员呢个子比较矮，这是他的先天劣势，就是打圆角贴立柱他往往扑不出来，但是他的临门反应特别快，去年亚洲杯他每一场比赛都有神扑，所以在昨天比赛里面，李浩和整个后防线里面这种防守可以说是密不透风，而且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我觉得他值得肯定的。而且呢这么多场比赛打下来，对于这个队的防守啊，他是越来越有信心。那么
1: 哎呦，刚才我们在听贾闯的分析的时候哈，我先跟大家说个抱歉，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给它播出来，所以这个时效性大概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我是觉得贾闯呢，他在分析的时候真的是有理有据啊，凭借他这么多年对足球的这种热爱，听到了他对足球的这种队形、战术、赛制的这种分析，还是觉得非常的专业。下一周吧，期待着他能够到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足球的事情，也分享一下关于亚运会的足球的一些事情啊。第20届亚运会呢，在今天晚上就开幕了。那么中国的体育代表团各项备赛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就在昨天，很多支队伍都已经到达比赛场馆了，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赛前冲刺。在昨天上午，你看中国羽毛球队来到了比赛场馆，各项组别都在热身场、训练馆还有比赛馆等等有序的开展赛前适应性的训练，因为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嘛，一定要好好的训练适应一下场地。球队的负责人就说，这个球馆的面积不大，光线还可以，顺利风向呢是比较明显的，队伍会利用赛前官方安排的时间啊，积极的投入训练，尽快的适应场地，把这种竞技的状态调整到最佳。因为我们不是特别熟悉的场地，我们要不断的在训练，我们也不断的了解一下这个场地的变化哈，场地适应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乒乓球队的三名奥运冠军也是身兼三项，他们对本届亚运会之旅啊有着不同的期待。你像孙颖莎，他就说我要享受每一次比赛，一点点拼出好的状态。王曼玉呢，他说面对密集的赛程，一定要保证好身体，要打出锋利训练的质量。王楚钦他的目标非常的坚定，做好面对马拉松式的这种赛程的一个准备，勇敢的迎接困难挑战，争取赢下每一分。这次亚运会呀，我们中国武术队一共是派出了12名的运动员来参加全部的15个项目当中的12项比拼。而在此之前，在国内集训的时候，队伍就已经进行了很多轮的模拟的测验，帮助提升临场发挥的这种能力啊，还有心理的抗压能力。心理的抗压能力太重要了，希望队员们尽快的进入大赛吧，能赶上这种节奏。在前天，我们中国武术队已经进行了亚运会的首堂的训练课，恢复性能训练为主，通过这种低强度的有氧，还有动态的拉伸和专项柔韧等等训练练习，帮助队员调整时差，适应环境。随后呢，全队前往比赛场馆，都进行了赛前的实战的模拟演练，也提前的录入了一些信息啊，了解了简录、入场、比赛、退场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这个动作细节处理目前为止还不够，这个是中国跳水队他们在说的，这算是中国跳水队每一次的复盘吧。他们每次的复盘都是那种自我批评开场，是吧？动作细节处理不够，水花

效果欠缺，双人节奏出了点问题。中国跳水队永远那么谦虚，但是永远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啊！中国跳水队在北京在进行着队内测验的时候，就对所有的媒体记者们就开始这种自我批评的开场了。但是他们每次都是很厉害的，因为大赛之前开展这种队内测验嘛，进行查漏补缺，还有最后的一个调整和冲刺，这也是中国跳水队的一个传统了。从1974年开始。德黑兰亚运会参赛以来，这是1974年的时候，德黑兰亚运会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已经连续13届斩获所有项目的金牌，太厉害了。在9月26号一直到30号，大家关注一下吧，本届的亚运会跳水比赛啊，中国队派出了12名运动员参加全部10个项目的争夺，已经4次夺得女子10米台的世锦赛冠军的陈芋汐，仍然是在每次训练和比赛之后，在那儿抠细节、抠动作，还有入水的效果测验呢，让他明确地调整了方向，利用赛前的时间进行改进。他说还是放平心态吧，去拼每一场，去拼每一跳。我觉得他真是能做到哈，每一次陈芋汐都是非常扎实的、稳稳的，而且不争不抢的，看到他的表情就是很淡然的那种感觉。本届亚运会的摔跤比赛啊，是在9月30号的时候要展开的。4月的亚锦赛上开始，中国的摔跤队收获了5金1银8铜。中国女子摔跤队在全部的10个级别中都获得了登上领奖台的这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他们共同争取来的、共同努力得到的。一共获得了5金1银4铜，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赛前呢，队伍有针对性的开展了模拟对抗训练，那教练员也是扮演着裁判的角色，帮助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正确的面对判罚，避免情绪影响技术发挥啊。近期备赛的训练强度是一再突破极限，真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突破极限，就是为了让队员们基础更加的扎实，能更好的适应更多的环境。我们的花样游泳队也会在本届亚运会集体自由自选项目当中带来全新的作品，叫做时间。一提到时间，可能你会想到时间都去哪儿了，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它是温婉的那种东方韵味，加上很深刻的思想表达，希望能够打动评委和观众吧。当然所有的这些内部的一些动作还是要细抠的哦，队员们、主教练们都说要力争拿出来的作品都是精品。事实证明，每一次在比赛里面，我们看都是很开心、很沉醉，因为每一次都是那种富有东方韵味的一种感觉。花样游泳比赛哈，是在9月26号到28号的时候举行的，继续精细化每一个难点动作的完成，同时也会注意伤病的防控，引导队员们把这种高强度的训练转化为更有针对性的比赛模拟当中。教练是这么说的，而这次我们的亚运会啊，中国代表团一共是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对于中国代表团而言，金牌数量它不是衡量参赛结果的唯一的标尺，运动员赛场拼搏、突破自我，特别是新人的出现和成长，才是更重要的看点吧。中国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当中，有548张亚运的新面孔，运动员平均的年龄24岁，05后已经占据运动员总人数的27%啦，27%。一共有36名奥运冠军出战，这次可真是活力满满、星光熠熠啊！这样的人员结构也是展现出接力传承的这种希望，也算是一个传帮带哈，传递出中国体育迎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面向长远的一个谋篇布局。这种奥运会的新人传授哈，传授经验，然后新人加入的这么多，新人一直都是带着这种激情，带动着奥运冠军发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真是一个传帮带的一个独特的作用啊，立足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布局着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没有十拿九稳的赢，只有毫无保留的拼。所谓的布局，就是着眼未来的角度的谋划吧。每一个赛事、每一场比赛都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一步一步久久为功，才能让规划布局能够成为现实。哇，我们期待着能够看到更努力的、
更有追求的，更

有含金量的成绩，幻想着我们这些运动员们能够有更高水平的发挥。当然这是我们的期待，它不应该叫幻想，这个词儿我用的不准确，应该说我们相信这些运动员们都能有更好水平的发挥，更有含金量的赛事比赛，意味着没过的。本来这个路途呢，它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压车了，大家往那儿走的时候，车辆走起来就挺复杂的，然后它还在道边儿，哎呦，这边卖香瓜，然后有驴有驴车在那卖的香瓜还是什么的，这边又有卖苹果卖梨卖橘子，你在楼顶上真的是看得清清楚楚哈，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昨天有一首雾里看花就应该送给你来吧，似曾相识，他问一下说今天休息啊，明天是工作日嘛？对啊，明天是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日，我今天本来是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别忘了调整好你的闹表哦，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我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做好出行计划没有，在期待着小长假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明天就是9月20号是需要上班的，明天9月20号是需要上班的，提前定好你的闹钟避免迟到。这次的中秋具体的放假日期呢是25号到27号，一共是三天的时间。有一些人他就会说了，好不容易一个月可以休息一天，结果给调没了，因为有的人他是周六上班周日休息，可能是上六休一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安排，像我们也是，我们基本上是上六天班啊，也休息一天。那么明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如果要调班的话，有一些工种它可能会有变化。萌萌说了，说以后最好别调休了，有假就放，要不就不放，咱就别调了。但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人嘛，他是需要回老家或者探亲。或者小假期小长假也能出去玩一圈的，所以这就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想到另外一招嘛，说再请几天假要变成13天，也有人李白打酱油，他说再请17天假可以休息一个月，再请31天假可以休息2个月，你这个有点抬杠了这次调价真的是调得很远啊！你看培训机构他们就会觉得暗自神伤，因为可能在今天上完课之后，大概就是下一个月的10月17号左右才能再上下一堂课了。哎呦，这种调休啊，对于培训机构来说还真的是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比如学的一些乐器啊，体育的一些项目啊，这样的话会比较难一些，因为整整的一个月的时间大概都在放假和调休。有朋友提到说游客会增多，消费会爆满，加班费够不够呀加班费够不够，加班费我不知道啊，一般呢在这种假期里面不是3倍工资吗，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计算。前暖说了，哎，得亏提醒我了，赶紧把闹钟定好。对，我一般我怕第二天忘的时候啊，我就会提前一天把闹表定好，比如有这种大的串休，我记得之前我们经常在串班的这个时候会忘记了孩子上学，忘记了叫孩子起床，甚至呢也会有人忘记了来上班。平常都是按周几来上班周几来上班，但是一旦有调休的时候你就会忘记，或者是你没有忘记上班，因为我们是周几上班，就忘记了家里面有学生啊。提醒大家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之下，只要你一知道了假期，你知道了哪一天，马上就把闹钟给他调好。现在闹钟很方便呢，你可以调周四，你可以调周日，你可以单独调哪一天。小监友说了，哎呀，老板不让这么请假，你告诉他呀，你说老板，我赚你这单真的很辛苦啊，你告诉他，你用檀健次的声音，你告诉他。星辰说了，为了中秋国庆连休，老夫今天就在上班了。上班还是挺累的，但是学生还行啊。现在不是有一些高中生在今天这样的日子也是放假的吗？是不是？算是调休？提早的定好闹表吧。哟，这件事情今天已经冲上热搜了。你有没有做好你的出行计划呀，朋友们？你们的假期都去哪里啊？中秋节会去哪里？中秋节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去家里，去跟老人团聚呀，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但是国庆假期
会有一些人有变化吧。

任健提到了说，大坊东北名苑门前呢有车随意停放，这个地方呼吁交警来说，车停的把进小区的门给堵上了，进小区的门都给堵上了。交警到这边来看一下吧，这也是我们在平台当中对交警的一个呼吁。假期的时候啊，要么有一些人就会在晚上小酌一杯啊，总想来点小酒儿。有一些女生呢，就想在这个时候来上一杯，来点奶茶和咖啡。上午的时候都会喝咖啡，下午的时候一般会喝奶茶。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喝奶茶反倒是睡不着，喝咖啡是一点事情都没有。每天一杯咖啡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就像我的三顿饭一样，三顿饭加上一杯咖啡就是我一天的饮食。我可以少吃一顿饭，我可以早餐不吃饭，我喝热的咖啡，但我喝凉的就不行，可能就会坏肚子啊。我在早餐不吃饭的时候我喝热的咖啡，因为我喝的咖啡都是有糖度的，什么榛果啊、玛奇朵呀、这些东西哈，有糖度的，所以我在喝热的咖啡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是饱了一餐。如果我早餐我简单的对付了一下啊，我可能用空气炸锅，我弄了点早餐披萨，我弄了点汉堡，我可能就直接打开袋吃了玉米，吃了点水果，这个时候哎，我中午好像也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吃那顿饭，但是晚餐我一定是好好吃的。要么呢我就四五点钟的时候好好吃一餐。现在开始上晚班了啊，晚班在六点钟之前如果吃饭的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播报的时候会打嗝，这个很神奇，你不管提早一个小时还提早两个小时，你会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就会打嗝。所以我基本上都是七点钟之后我才开始吃东西。哦，每次上晚班这一段时间都会让自己变胖很多，这种胖呢大概就是肚子的那种胖吧，腰上的赘肉的那种胖，可是也很快乐。因为晚上下班之后你会感觉哦，这一天就结束了，可能会剪剪音频，可能想一想今天吃什么，或者去

我才开始吃东西。哦，每次上晚班这一段时间都会让自己变胖很多。这种胖呢，大概就是肚子的那种胖吧，腰上的赘肉的那种胖。可是也很快乐，因为晚上下班之后你会感觉，哦，这一天就结束了。可能会剪剪音频，可能想一想今天吃什么，或者去。

没有，劳动能代替快乐。比如收拾收拾卫生啊，擦擦玻璃呀，扫扫地，擦擦地呀。现在有扫地机器人了，可能也没有那么复杂了。但是洗洗衣服啊，这种快乐是有一种屋子里突然洁净的那种开心快乐。这样的追求可能是更持久的生产性的快乐的感觉。医生说，这样的多巴胺它不仅更快乐、更持久，还会让你产生对世界的这种掌控感。说到的应该是你在干活时候的那种成就感吧。当然这个劳动它不仅仅是家里的日常劳动，还有你的工作呀。你看我们在剪音频的时候，家人如果给我们发信息，我们都说哎，别说话了，干活呢。如果我们在忙着工作或者采访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朋友说哎，先不说了，干活了。这个干活是我们可以工作，我们可以日常劳作，我们可以劳动。洗苗粉说了，哦，难怪每次喝完奶茶过半小时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空虚感，原来是多巴胺陷阱啊！还感谢科普，这个也是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哈。说希望以后能够多培养点兴趣爱好，少靠点糖分来续命，追求那种更踏实的掌控感。对，以前呢，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的快乐来自哪里？多吃甜食，多吃蛋糕，我们会更加的快乐。但其实也不然吧，多运动才会有更多的快乐。如果你多跟朋友出去交际啊，我突然明白了，他说的这种交际不是说你在单位的交际，或者是说你在外面跟一些客户之间的交际，而是你跟朋友之间私下里的这种交际。可能跟朋友之间一起去吃个饭呐、啊，看个电影啊，逛个街呀、啊，这种是快乐的。男生可能一起打个游戏呀、啊，喝个啤酒啊，这种是快乐的。哦，懂了。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在劳动当中找到快乐，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哈。这几个框他说了，晚上回家喝一杯冰镇的啤酒，哇，真的是太爽了，终于体会并理解了理解了。有人说这个酒蒙子的幸福，哎，我都不确定在节目当中这样说合不合适啊。但是晚上喝一杯冰镇啤酒真的太爽了，我觉得这个不算酒蒙子，这杯冰镇啤酒它是带给你快感和凉爽和惬意的那种满足感、成就感、喜悦感，它不是那种酗酒的酒蒙子。大圆说了，那就一直喝奶茶就好了，一直喝，一直快乐。你跟我抬杠呢，你一直喝奶茶怎么行？那身体不要了。如果你每天喝一杯奶茶都不行，奶茶对身体不是特别友好。但你偶尔啊，你解解你的饱腹欲啊，或者偶尔让你的口感有一点点爽感的话，还是可以的。但你不能一直喝，我知道你跟我开玩笑了。星河骏马说，欢哥，不管怎样串休都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严谨一些，这个公交车道提醒牌子一定要正确引导。说有的时候怎么周四下午啊，这个牌子还会显示公交车道使用中呢？那你是不是那种公交的专用车道啊？你走到的是哪个路段呢？有一些路段的公交车啊，包括在炮台那边，它有一个中间那排道的那种专属的公交车道，它就是一直进行的。但我不知道你这个牌子是在哪个位置哈，你千万别跑进了那样的公交车的专属通道里面，那会被拍的哦。南关岭啊，有人问南关岭有什么活动啊，怎么这么多车呀？因为今天晚上有演唱会嘛，南关岭今天晚上有演唱会，明天晚上也有，明天晚上薛之谦哦。今天晚上是谁啊？是不是也是薛之谦啊？好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的畅快晚高峰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稍后呢，是我们周末大联播当中的另外一趴，欢迎光临。我们今天依然有亮亮，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讲那个密室逃脱，讲得太开心了，但时间有限啊，没有讲太多。我说今天你再来一期好吗？他特意腾出时间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期密室逃脱。如果你爱玩密室逃脱的话，你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魔力哥先生带来的。这个魔力哥先生这个综艺节目哈，是我们同事阳光力推的一个节目，也是我们的嘉宾 Grace 和 Leo 力推的一档综艺节目。来听听看吧，他一定是有他的魔力的。稍后见。

0: 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楼的桥上，车多缓行。另外呢，就是西北路的，目前是在西北路沿线川岭路的交汇处新体育场附近。那么在这个附近呢是有演唱会，所以呢整体路面通行的速度是非常缓慢，车辆非常多。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的双向、红岭路、金岭路、红岭路的双向、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4: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切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我在节目当中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分身小妹妹，她也会随时随地的陪伴着各位啊。我的小助理小妹妹欢小妹会为您带路，找到你的心头好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好物，品质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希望欢小妹能够成为你的专属好运推荐官，也算是专属的好物推荐官吧。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播放了这首大海的歌，其实我想是根植于我们大连的这座城市吧，我们的节目也算是根植于这座城市，我们的大海呢也是大连特有的一个特色。当然今天用这首歌来引出，还是因为想要引出我们的嘉宾，我们的算是我们常驻嘉宾亮亮。对，
1: 大家好。
0: 你看铿锵三人行啊，包括脱口秀大会，他们都有那种常驻嘉宾、也有一些飞行嘉宾、我们就会定几个常驻嘉宾，反正我死死的把你摁在这儿。昨天
1: 亲友团
0: 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这个关于密室逃脱的事情，哇、好多人感兴趣、但我们一个小时发现怎么那么有限、怎么一个小时说几句话就到了。对，我说我今天必须把亮亮又给摁在这儿了，因为我们聊到的这个密室可能跟平常大家知道的这种密室不太一样、以前的密室都是室内的，我们有一个一个屋子，我从这儿进到那儿，我破了密码，我进了一个铜铁门，是不是？
1: 对，空间也比较有限。
0: 对、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敞开式的，而且好像是来认识大连的一个非常好的触达。
1: 对，主要就是不恐怖、
0: 对，还很有趣。我们平常如果上博物馆的话，你可能不会那么太关注墙上的文字信息。
1: 我认为我真的是就是有外地的朋友来的话、我基本上都会带他们去这个
0: 博物馆吗？
1: 大连近代的那个展厅嘛。然后因为他那里面做的也挺好的，有一些就大连的整个的近代的历史、包括一些老街老巷的一些恢复复原嘛，觉得还挺有观赏性的、
0: 哎，对，真的现在我们在旅游的时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以前可能看大山大河这种场景，现在你到哪儿了基本上就是博物馆啊、美术馆，
1: 就挺想深度的了解这个城市的。
0: 对，甚至刚才你说到了那些老工业区什么的、我们也会到什么尖二街那样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外地的朋友也会感觉哦，这很好，他不会觉得你这个城市不管是尖二街还是彩虹路那边什么彩虹房子、他会觉得啊，这个好像很老啊、原来大连曾经是那个模样。
1: 对，
0: 反而是很多人更想去探究这座城市，
1: 因为很多所谓的景点它现在同质化特别严重。
0: 对、
1: 然后因为它可能它作为一个景区，然后在开发的时候就觉得如果不弄得好一点对不起大家，
0: 尤其是已经加入了那么一条步行街之后。
1: 对对对，
0: 很多城市的步行街就已经同质化了，
1: 所以我们现在
0: 商业化
1: 更想去找一些这个属于这个城市的能历史沉积下来的、或者是能够看到这个城市比较市井的一些文化的。像有很多朋友其实喜欢去到各个城市去逛菜市场、就是能了解到他有当地啊、他们都喜欢吃什么呀，都是什么样的、饮食方面的一些风味特色。
0: 哎，之前有朋友在跟我们说，哎，逛菜市场，我最爱逛菜市场。我说那有什么逛的呀、因为我比较喜欢上超市，菜市场呢、尤其是到那个鱼啊海鲜的地方、我不喜欢，但我爱吃。都是家里边人去买，然后我爱吃。后来我在做了城市公交线的这档节目、我深度的采访了不管是大连湾的市场、还是我们那个桃园市场、还有那边感觉更周边一点的、那么多市场，然后你就觉得哎，这种烟火气真的不一样。它跟我们
1: 每个地区都有差距，就即便是我们大连的同城的这些菜市场，每个区域也都很有不同的特色。
0: 你知道后来我们上阿那亚的时候、我们甚至都先去菜市场去报个到，然后看到他们方方正正的菜市场、摆得整整齐齐的、像超市一样、很干净、对外地人又特别友好。
1: 对，
0: 也给我们讲价，咱也不知道有没有抬高物价，但是肯定讲价，
1: 外地人的钱。
0: 那种服务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1: 对，所以就是说现在旅行的话、大家已经不再像原来的那样了，就是去一个几 A 的景区打个卡，去一个大公园、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我自己其实是我一定要去博物馆， 我是一定要去博物馆的。
0: 我现在也是。
1: 对，所以朋友来了的话呢，然后我也会带他们去博物馆。
0: 嗯，
1: 但是以前其实去了那么多次，我觉得我看的已经很仔细了，对不对？然后甚至那些奏折呀，我都会仔细看看。哎呦我天，说这个咱们
0: 褶皱这么多，
1: 咱们在那个时候可是当不了一点官啊。这人家这个小楷写的啊，
0: 对对，
1: 写那么多的字啊，
0: 我们去看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对号入座。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在看顶头说啊、哦，保存的真好，或者啊、哦，原来那个时候发生的是这样的事情啊，他们的衣服是这样，纽扣是那样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在1930几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1940几年又有什么样重大事迹。
1: 对，但是现在呢，就像有一些团队，他会研发，他会大致根据比如说一些历史的线路啊，去搞一些故事线，然后沿着这个故事线我们再去到那些地方，有一点像解谜，也有一点像比如说寻宝，虽然没有寻到什么让我们拿走的，但是你要找到那个东西然后才能解到这个谜嘛。
0: 你还想拿走？
1: 就是因为我怕我一说寻宝然后大家说啊，那我要去，我还能拿点东西回去不行？
0: 没有没有，
1: 不能拿走。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你要去寻找，你要去仔细的去阅读一些东西，然后哎，就发现原来以前其实你看的并不仔细，你以前就是
0: 走马观花，
1: 是这个东西，就是和你要从这个东西上去找到去发现它的一些规律什么的。
0: 哎，亮亮，我问你问题哈，
1: 很多，
0: 中山广场周围一共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十几条路，
1: 怎么我讲讲博物馆，你倒是问我点博物馆的呀？
0: 你等一会儿再说博物馆。东关街有多少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呀。
0: 你说博物馆是哪年成立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今天要考试吗？
0: 本土地理考试，我昨天考试，我今天也要考你，因为我今天你在说着这个博物馆的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大连真的是太值得挖掘了。
1: 那当然了，
0: 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了。而且我特别庆幸的就是在前几天我们请到了你和小仙儿啊，共同来说这个密室逃脱的事情，而这种密室逃脱是我们大连境内的密室逃脱，包括这个博物馆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啊，在十一之前，在中秋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好玩的去处，我就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1: 对
0: 对，
1: 我们不老说什么密室逃脱，因为我们都是出来了，我们是城市，我们的就是整个是从密室解脱出来。虽然好像玩法是有一点像的，就是我们叫城市探索会比较好。像你刚才那个提问的这个，还真是，其实中山广场那块是我很熟悉的区域了。但是你要说是你是问他放射，因为我刚才其实一直在
0: 一共有多少条，是不是？
1: 到底
0: 这边是延安路，那边
1: 是有多少条？好像还真的没有去认真的去数过那个大转盘，那是有几个口。
0: 对，上新华书店你能看到，因为它新华书店中间的那个设计就是根据中山广场来设计的。朋友们，我们来问
1: 一
0: 下，
1: 让大家回复一下，我相信肯定有人
0: 肯定
1: 有
0: 人知道，
1: 有这些知道这些的。
0: 关键我也不知道我的答案会不会是准确的呀。听众朋友，你们知道中山广场一共有多少个路口吗？大连的中山广场一共有几条路口，那个放射型的分叉的有多少路口？好，那我再继续回来说回博物馆。
1: 博物馆也不要考我。
0: 行，不要考你。但是最近你去博物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这个玩法更有意思，然后我们就更想去找寻其中的一些故事。
1: 对对对，
0: 在那个年代那些人物他顺着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线落线索，然后能找到更多哈。
1: 因为这个它就会引导你说看得比较仔细，比如说年份嘛，它会让你一下去关注到年份。通常我们会走一圈啊，大概了解啊，这个是这个阶段的，这个是这个阶段的，但是我们不会落实到那么具体的是在哪一年发生的什么什么事情。对，但是当你去比如说需要去解谜啊，去干什么的啊，它可能会引导你关注更多的一些细节。
0: 确实，
1: 然后对，包括那个时候的可能的一些像一些物品呐、一些生活的细节呀、就是它会把这些解谜藏在，肯定是藏在你不能一眼看到的地方。
0: 我那天看到你拿到的手里的算是道具吧，解谜的那些
1: 啊，
0: 玩法的工具、
1: 有一个就是像物料包那样的、
0: 物料包，对，
1: 叫
0: 物料，
1: 对对对，它会有一个手机的小程序，然后它还会有一些纸质的，给你一些线索，你要结合着去 去找。
0: 也就是说这些线索它不只是在我们手机的那个玩法里面能够找得到、嗯、它是手机要配合我们其中的物料包里面其他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那么物料包里面东西那文字挺多的，它不一定在哪个角落，是不是、啊、
1: 就其实还挺忙活的。我比较建议就是两个人，至少有两个人、嗯、就是起码有一个人是能
0: 主宰
1: 找、嗯、然后包括我觉得配合拿东西也行啊，否则就有点手忙脚乱，自己一个人的话、嗯、要摆弄手机，然后你又要去在这个现场里去找，然后你又要看这些资料。 有的时候还需要拿
0: 配合
1: 画一画算一算什么的。
0: 你自己玩的话吧，它要是解密成功了倒是有成就感、嗯、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吧、嗯、它更像姐妹们喝咖啡玩是一样的。
1: 对，我觉得这个
0: 人多才有意思，
1: 然后晃晃悠悠的。
0: 对，
1: 对，就是
0: 你别晃晃悠悠，你得认认真真的。
1: 我们这种我们这种新手玩家可能对于高级玩家来说就不屑于和其他任何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就是是自我挑战或者是自己去玩一下。
0: 你怎么还晃晃悠悠的？其实朋友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大家就是共脑的那种快乐、嗯、一个人他可能在看手机啊，另外一个人呢在寻找，他可能手机有定位，然后说我就在这个方位、嗯、我能找到什么线索、嗯、另外一个人马上把手里的什么袋儿啊纸啊物料包里面的那些什么报纸 哦， 哦，对，我再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也去过博物馆嘛，经常去嘛，但是我在这个里面第一次消费的地方不是下面的那些文创我就是一个特别有浪漫情怀的人，
1: 一进门就消费了。
0: 对，
1: 真的是
0: 我上博物馆的时候就是在一进门那个位置它能打印出一张老报纸。嗯、但是这个我不是给宣传哈，因为它是消费的我要提醒大家，是你在打报纸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位置先站好然后你再付费扫码，因为它扫完码五秒钟之内马上就开始拍照了，但是它呈现的照片就是你在那个报纸里面、嗯、好像是你在曾经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物是一样的、嗯、
1: 对对对对。
0: 哦，那你应该酷一点的去照相，显示我是那个年代的大佬
1: 其实就是像你说的这个问题，人家在这个提示上其实就是有的文字提示、oh. 但是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是就扫就先扫，扫完了我们就觉得要拍了。嗯，想象中他应该会，
0: 你在阴阳我
1: 我在说其实像玩类似就是这样的游戏尤其是我们未来要做的这个城市探索游戏可能他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级别的玩法的时候他就是要仔细的慢慢的去看呐、啊，去找呀，这样要很有耐心。
0: 明白了，亮亮意思就是，那你没有看规则，那你直接你就扫码付费了，那不怪人家。
1: 对，真的是这样的。
0: 对，你在城市探索当中呢，你可能就要更仔细、更认真的去研究它物料包里面东西了，
1: 否则会走冤枉路。
0: 对，你走冤枉路再回。

0: 没了也行，你找得到就行，是不是？
1: 后来就体力不支了。
0: 对，所以他是可以一个月之内来完成的。
1: 对对对，我刚才为什么说我喜欢晃晃悠悠的？因为我的确就不属于脑子很快，也不属于体力很好那种，我就很怕就是很有压力。
0: 嗯，
1: 通常我们一般玩密室，有的时候就是玩一小时的那种。然后虽然他们可能感觉因为空间也不是很大，一小时给你们足够了，嗯，但是我就会有点就是在哪个项目上花时间有点长了，就会有点着急。
0: 哎呀，那是我就有一点点小笨吗？我怎么每次玩密室都得两三个小时打底儿呢？
1: 那可能
0: 简单
1: 的
0: 都得是
1: 吧？因为它的可能根据它整个的密室的规模，它会有个固定时间。
0: 哦，
1: 你因为你也不可能
0: 你会占用别人的时间，是不是？
1: 对，不可能超时。通常我们约的就是一般都是一小时的，可能有的大一点的密室时间会长一些。
0: 怪不得每次在求助的时候，我们明明需要他提示，但是他直接告诉我们答案，然后我们还很生气，就是因为可能时间到了，是不是？
1: 有一次是我们一般一起玩的四个闺蜜，是那天我们状态都不好吗？还是那天怎么样？就是好像就在第一个小屋子里就出不去了，就完全没有头绪的那种。然后后来我们说太丢人了，因为我们都没有求助的时候，
0: 人家主动告诉你们吗？啊，那你更丢人。
1: 我说他们是不是一直在监看我们？就说这些人也太笨了，帮帮他们吧，就这样的。
0: 对，因为他们在监控里面是能够看到我们的。
1: 对，
0: 这种呢是需要点动脑的，但是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就听着一乐呵，听着玩就行了。比如我们有好听的音乐放送给大家，这个是不需要你动脑的，只是伴随收听就行了。还有你可以晃晃悠悠的，你随随便便的，你带听不听的，听到我们欢小妹的介绍。因为今天我给大家啊是介绍的是周末的一个很好的品，叫五香酱牛肉。这个小馅儿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他就了解过这个项目这个东西。我们这五香酱牛肉这个真是个硬货。我给你先安利一下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五香酱牛肉，我的欢小妹特别给大家找的是开单就能吃的，实实在在的那种顶热又解馋的。它呢是那种大块的牛肉，一整块的，很多人稍微精致一点会给它切成片，你看，哎，我现在可以了，刀工可以了，刀工可以了，它可以切成片，你摆盘，你不管加上点小冻啊，就是那种皮冻、凉皮冻，还是加上一点鸡爪子、猪蹄子，你放在一起，你浇点蒜泥、蒜汁儿，这些东西一放，你就是一盘儿下酒菜儿。哎，给小朋友在早餐的时候，比如说你再煮点粥啊，你再给他切点这个酱牛肉也是可以的。这个酱牛肉如果你切大片的话，你放在那个汉堡里面，你哪怕不是买的这种安格斯的牛肉汉堡，我们在这个欢小妹的平台里面啊，朋友们现在输入欢小妹，我们这里面不只有酱牛肉啊，输入欢小妹会有一个二维码的回弹，你加上这个二维码就是进入到这里了。如果你发现，哎，今天我们怎么回弹信息只有酱牛肉啊，我还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呀，我们在昨天介绍的台灯啊，前天介绍的其他吃的东西啊，我怎么看，你随便点到一个链接，
1: 没有好多，
0: 对，你
1: 今天刚看过。
0: 哎，听众朋友我得说一下哈，前几天亮亮是下单了莲蓬，
1: 对，
0: 莲蓬，
1: 对，莲蓬
0: 感觉怎么样？不是那种特别甜的莲蓬，是不
1: 是
0: 真实感受？
1: 就
0: 是
1: 它，因为我去年在南方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在著名大超市买那个盒装的。它应该我记得，我要没记错，可能就是才几百克，大概肯定不到一斤，就两三百克，就60多块钱嘛。我吃着还挺好吃的，就是脆脆的，然后又。它不是那种甜，但是很清，就是
0: 清爽，
1: 不是那，对对对，很清
0: 爽的那种。
1: 然后我很喜欢吃那个口感，我也喜欢，就当零食吃嘛。那我觉得也比较健康嘛。
0: 你不是把它放在菜里面那么做吗？
1: 我就是当零食吃，
0: 就像我们平常吃花生米是一样的呗。
1: 对，我就是那个剥着吃。然后后来我也安利给很多朋友，然后很多朋友还说苦啊。我说啊，怎么会苦？不苦呀。然后后来我看了一眼，他们把他们从他们就是那个没有就直接吃了，他。其实外面还有一层软软的皮的，
0: 对。
1: 然后这次我就发现平台上他卖的是没有剥的那个莲蓬，但是我预估了一下，我觉得他这个价钱就是很合适，
0: 对，
1: 所以我回家就扒了一大盒，我觉得哦，我这赚到了。
0: 妈呀，你说的都是我的词儿
1: 啊，是吧？
0: 因为我们这个欢小妹的平台就
1: 是
0: 主打一个性价比，就主打一个性价比。我们这些所有的物品哈，都比外面便宜。你看过几天我们要 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南果梨、
1: 嗯、
0: 是鞍山的南果梨、
1: 嗯、
0: 正常在市面上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哈，47到52礼盒装的啊、
1: 嗯、
0: 不是散装，散装肯定更便宜一点、
1: 嗯、
0: 但是礼盒装的能送朋友送亲戚，马上

0: 节了嘛，
1: 嗯、
0: 这种的是40多、
1: 哦，
0: 但是我们这儿就38、
1: 哦，
0: 不是礼盒装的也就30块钱。你说30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我们这儿能买很多的南果梨，而且是纯鞍山的南果梨，我们就是很便宜。
1: 关键市场容易买到假的。
0: 哦，
1: 我们家
0: 南果梨有什么假的呀？
1: 我们家人有人喜欢吃南果梨，但是最近几年就是买的那个它的那个皮都特别的厚
0: 啊，对于我们这个皮薄，
1: 应该说就不是那么的正宗、
0: 嗯，
1: 而且把它放了很长时间了，它一吃口感还不是那么的好，
0: 嗯、
1: 就肯定是假的了。
0: 哦、吃的这也有假吗？
1: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个产地，不是说鞍山的那个产地好吃的那种。
0: 哦，明白明白、
1: 嗯。
0: 哦，我知道了，因为别个地方它产地那个皮儿会比较厚，但是
1: 口感可能它。它也是南果梨，但是它口感没有那么好。
0: 对、嗯、南果梨它这个口感是薄，但现在还没有上架啊，是我们正在谈，而且正在往这边发货、
1: 嗯、
0: 那个南果梨当时我吃了一个，那个水真老多了，我看着的时候我是流酸水，但是我吃
1: 的时候有一点了
0: 对，你能想象到我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我这么说的时候我这口水就出来了。今天说的这个酱牛肉吧也真的是挺好的，因为这个配料表就是挺干净、
1: 嗯、
0: 咱不敢说什么溜的牛吧哈、
1: 嗯，
0: 因为总说什么溜的鸡啊、溜的猪、溜的牛，但是你要是嘴馋了来两片是没有负担的、
1: 嗯、
0: 尤其是那些健身的跳舞的人，他如果要吃这个酱牛肉的话，嗯，健身控制饮食是非常好的，
1: 完全无油配方的那种，
0: 对对对、嗯、现在有好多的人他们就是在车里面的时候也是等着接孩子放学的时候、
1: 嗯、
0: 就那么来两口
1: 就说明不太咸
0: 对对对对，不咸不咸、早晨的时候你在那个面包片上一夹、
1: 嗯、
0: 它也能来两口，或者是你整那种全麦的面包、
1: 嗯、
0: 全麦的面包它就没有负担嘛、
1: 嗯、
0: 再夹上这个牛肉几分钟就搞定了，而且香而不腻哈。
1: 是全麦面包，你这上面也有
0: 现在还没有
1: 因为我发现有
0: 一些，你看到了吗？
1: 有一些那个低糖的、
0: 嗯、
1: 它专门是给，因为我们家也是有糖尿病
0: 的
1: 这个人嘛、
0: 嗯、
1: 对，他有，他有一系列的，有饼干、
0: 嗯、
1: 我好像看到有面包类似的东西、
0: 哦、
1: 我还打算嗯，对，出手囤一些，因为他就是
0: 那你再等等，
1: 对，糖有的，
0: 你等着在我幻小妹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再囤我说的这个酱牛肉才99块钱，99块钱5袋，5大块，99块钱5大块。大家现在哈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输入欢小妹三个字的话，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回弹链接。另外你看到其他的东西你想下单的话、
1: 嗯、
0: 你也可以直接点链接，任何一个都可以哈、
1: 嗯、
0: 我自己我是下单了台灯的，
1: 嗯
0: 嗯，昨天我们介绍完了之后给我自己整心动了，我那天试拍摄的时候我都没有说哎我必须要买，我只是在犹豫中，因为台灯这个东西它就是你会犹豫一段时间才买、
1: 嗯、
0: 然后昨天我就下单了，这个还是性价比挺高，因为我们自己也在用，还包括早餐的那个汉堡，还有早餐的披萨，还有那个辣白菜我都下单了，我说这家伙们没卖多少我自己逛逛买、啊、真的能把自己给说心动了。
2: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
3: 嗯、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过来跟我们回答了，回答这个中山广场，你看张张包说了中山广场这个大概有10个，燕说中山广场应该有9个，吕胖胖说了延安路还有一条，那他应该前面给我们回复了，他说中山路中山广场有6条路口他自己在数哈、啊，中山路、鲁迅路、人民路、71街、民权街，还有一个延安路，那还有那种没有能双向行走的，就是属于单行道的，还有这个，你这显然是不够的，你6个的话显然是不够。王涛说一共是8个出口，看一下中山广场一共是多少个出口，如果我没记错的4面8方不止8个，
1: 我觉得对刚才答7、8个的我觉得是少了，
0: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最早见好像是8条左右，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做全国的一个联播节目的时候有采访过、
1: 嗯、
0: 后来就已经延展到至少得是10条吧。听众朋友有没有更准确的，早起的虫有鸟吃，你可真行，你倒反天罡他说中山路、玉光街、延安路、解放街、鲁迅路、人民路、71街、民生街、上海路、明康街、中山广场，一共10条结合路、
1: 嗯、
0: 他这个就很准确了，就很厉害了。 至少那个民康街有很多的人就想不起来。
1: 对对对对
0: 对。对，民生街的话，大家大概是能想起来的，是不是？玉光街这些是能想起来的。四面八方辐射的应该有十条路，因为你看这个地铁里面就地铁站开放的就已经有六个出入口。
1: 哦，
0: 嗯。
1: 差不多。
0: 还记着中山广场那边有几个标志性的吗？除了我们夜间要拍婚纱照的那个地方，现在是不是拍的少了，晚上不怎么出来了？
1: 也有白天就有很多，
0: 白天的时候都是旅行的，在那个钟摆下面。
1: 白天也有
0: 拍婚纱照的吗？
1: 有，对。
0: 我记着那一趟街基本上都是夜间拍婚纱照，白天都是在星海，哎，
1: 对，
0: 或者是银沙滩。拍婚纱照是白天的时候，在海边拍。
1: 他们白天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他们就会在有一些建筑的那个楼梯上那个拍，因为本身建筑就很欧式嘛。对，
0: 对，
1: 然后那个楼梯上，像从这个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感觉也是特别的美，
0: 很有特点。然后现在有一些自媒体博主们，他们会从地铁站口往上走，一走出来看到，哇，好看
1: 是吗？我要去感
0: 受一下。你没有看过吗？你甚至都没有关注过我的视频，
1: 没有。
0: 欢小妹关注的一包带劲的，我视频没有关注。风中的承诺也说了十条啊。另外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反映着，说好像真的是有几个公交车道的那个显示屏是有问题的，给我们提到了几个路段，包括山东路的这个地方，信息我都收到了啊。我们会跟交警部门取得联系，把这个事情也告诉他们一声，看看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解决啊。今天节目整得热热闹闹的，哎，真的中山广场的这个地方它没有那种逃脱的玩法吗？
1: 有就是下一周我就打算去体验，也是有一个团队，大概他有一个故事线吧，它就有中山广场的这个点位。
0: 哦，这个太应该了。
1: 它还
0: 那下次的时候你就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呗。
1: 对，是可以邀请大家。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征集了，有几个报名的，但是没有发电话。
1: 我要解谜高手做伙伴。
0: 你要好朋友好吗？就不管他解没解谜，不管他玩没玩过，我觉得参与感很重要。万一他就是一个潜力手呢？是不是？万一他真的以前没玩过，但是我在这儿我就解谜，我就是厉害，
1: 天赋型选手。
0: 对，天赋型选手。这么的，我们半点过后哈，一会儿回来继续聊哈。我们在现场也征集几个，我跟你们一起玩。哎，还没说带我呢。咱们一起去玩，
1: 我们组个小团，
0: 咱们组个小团啊。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

0: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好，其实相信很多朋友被滞缓在了体育中心的周边路段。我们知道今天晚间呢，在体育中心是有薛之谦的演唱会。那么演唱会呢是在晚上的7:30开始，但是在下午的5:30就可以检票入场了。所以呢，整个周边路段的压力都非常大。那么如果您是自驾前往的观众，可以通过体育中心1号、3号、8号、9号和10号门进入场内停车场。蓝岭路、义城路、奥丁路周边也是有临时的停车区域，听从现场交警的指导来进行通行。另外呢，就是如果您是自驾前往，我们更建议大家自驾前往的话，可以选择地铁2号线到体育中心站，直达场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看到的，像西北路沿线包括蓝岭路枫岭路这一段，不仅是车多，人流量密度也是非常大的，交警正在现场疏导当中。此外呢，今天晚高峰当中，整个华东路沿线的出市区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去往南关岭方向，从华南广场附近还是车多。另外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车行缓慢，香炉加桥上双向也是流量比较大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偏北风4-5级，大连的气温20-25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00-19:00本时段大连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

0: 当中问候大家，马上要过节了，现在呢铁路这边也发现了有很多的消息哈。从9月23号开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的火车票开售以来呢，现在铁路的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的行为，现在是采用的大数据的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注册账号，还有频繁的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这种伪造的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的操作等异常行为，都采取了相关的技术限制的措施。那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到慢速队列当中，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也是拒绝出票的。那么这些异常行为的铁路的账号购票的时候会显示像等待呀，支付账户的支付的时候会显示购票失败呀等等情况啊，广大的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还有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来购票。因为现在呢，你会发现铁路部门是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的，也没有任何购票的加速包、购票的会员费、挑选车厢的座位费等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和退票的严格按照规定来办理哈，同时也是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的信息安全。一个新闻人，作为一个新闻人来说，我买过加速包。
1: 对呀、啊，也买过、还让别人什么助力加速那种的。
0: 对、但有的时候是不成功，但是还有的时候是我买完这个票之后我想退票，但是你买的那个卧铺票你的选择那15块钱就退不了了、因为那是你额外滋生的费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都以为这是属于像额外的套系，像我们上游乐场所去玩的时候、有那种快速
1: 通
0: 道，通
1: 对对对、
0: 哎、
1: 官方的都以为是。
0: 我在这一边播报新闻的时候一边感觉到为自己遗憾，
1: 对，随处都是坑，好像是
0: 对，
1: 以为自己没上过道，原来已经都上过多少次了、
0: 哎、我当时没有什么会员费吧，但是挑想那个挑选车厢的座位费，我一般不太挑选，因为我觉得坐哪儿都一样、但是如果给家里人买卧铺票的时候、我会额外的加钱买
1: 下
0: 铺。
1: 对对对，加速包的这个真的经常买，就有时候着急就觉得也不差这点儿，然后就加个速。
0: 但是家里面的人呢，他是以为每一次都那么巧都买到下铺、都说哎呀怎么这么好，我说对呀、买到下铺，因为我不能告诉他、但是他不知道，他有的时候他改签了、他的日期有变化了、他改签了，我就心想哎呦我这几十块钱白花了，
1: 但
0: 我又不能说我都给你买的那个车厢选位的、下铺，下铺15块钱、中铺是10块钱那样的，哎呦这个哈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利益好好的多加思考。哎呀
1: 好多消费陷阱。
0: 真是消费陷阱。所以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好啊，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么多的新闻，
1: 对，
0: 了解那么多的好物。哎，欢小妹，对，我要说一下这件事情。刚才有朋友提到关小妹，每次都会发关小妹，还有发其他频率节目的内容信息。
1: 和欢欢有关。
0: 欢迎光临是我们的节目名字。欢迎光临是我们欢迎嘉宾，欢迎听众朋友。包括这次我们在说着城市探索计划的时候，因为它不是一个密室型的，我们是敞开的，我们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然后慢慢的，我们如果要真的玩得好的话，那我就专门就是做几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带着大家玩，这跟我们线下见面会不是一样的吗？
1: 对，其实未来的话，我们特别在做这个，当欢欢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在不断的去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很有意思，然后它可以不仅仅是一个能让我们本地人更熟悉我们的城市，然后让外来游客也来了之后感觉有一个更好像更新的玩法的，对吧？
0: 对，你看外地的游客，他们平常如果来到大连的时候，他会按照各种地图来打卡。
1: 对 对, 对，
0: 我说的这个地图不是大连的地图，而是像有一些什么酒鬼地图，或者是咖啡地图，
1: 一些攻略那种的、
0: 对，哎对，叫攻略地图。
1: 对对对，
0: 他会按照这个把每一个地方都打卡，甚至呢也会有一些人他会用各种卡片啊、集章这种方式。
1: 对，
0: 你上博物馆你就会集很多的印章来了解大连。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在大连，我们可能知道啊，在中山广场这边有很多的岔路口，但是我没有数过。我们的听众朋友西柚他就说了， 中山广场俯视图十个路口。亮亮，这个我得给你看一看啊、
1: 哦、
0: 你可以走过来你看一眼这个图片，因为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啊包括文字啊只有我们主持人是能看到的，你看到他、哦。

0: 发的全貌，我不知道他是在网上找的还是他就在上面，是不是他家住在这儿？是不是他拍的好美，他拍的好美，就这张图片啊，我觉得
1: 正，
0: 如果是你自己拍的，你真的可以去参加一些摄影展。哎，我知道现在在星海还有一个最高的地方，现在也能俯瞰大连的海边，可以看到大连星海广场，就这些地方已经有一些人开始玩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有这么一个团队，都是小年轻人。
1: 对，不止一个团队，我最近就是在做这个，
0: 越接触越多，越来越好玩。
1: 对对对，在发现一些这样的年轻团队，我觉得看他们做的东西还真的是挺有文化的，而且我也感觉到他们不仅仅是把这个当玩，我觉得他们也有这种挺有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把很多历史的文化东西、艺术的东西都融入在里面。
0: 我先是觉得他们非常有脑子，因为你跟我说他可能在这个什么诗词歌赋里面找到答案，在那个报纸里面找到答案，在那个什么展位里面找到答案。
1: 对，
0: 我觉得他们是怎么设计出来，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就觉得哎，这是一个点，我就开始设计问题，是不是？
1: 就是他们的知识面真的是很广泛，因为有的时候
0: 他一定非常了解这个历史。
1: 提示，比如说他们明明已经告诉我了这个提示，说这个是按一个什么什么原理，然后我也去搜这个什么什么原理到底是个什么。
0: 你拿手机搜？
1: 对啊，因为他说这个按照这个原理。这个原理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当我看到之后，然后他说可能这是一个物理方面的原理啊，这是一个数学方面的原理。我真的我看到这个原理是什么，
0: 越来越佩服他们，是不是？
1: 第一是我觉得他们的知识面就好广，第二是他们是怎么想到把它去融入到这些题里面，就是成为一个题目，然后
0: 对，我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想把这个地方设置一个问题，这不难，我就加进去就好了。但是他设置的问题，他可能是通过好几个地方的解法，最终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1: 对，
0: 可能你得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好简单，这个地方我路过了，那个地方我会，但是你真正去想的时候，他是怎么把它融入在其中？
1: 像我们最一开始想的就比较简单，去拿打个卡就行了，或者我们把什么东西藏在哪儿，然后就可以了。
0: 就是、
1: 然后就是玩的，大家就我感觉，哎呀，和他们一比，我们这个玩的也太入门了。
0: 等一下哈，这件事情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是因为呢，我们希望跟听众朋友有更深的链接，我们想跟着听众朋友一起玩，不仅仅是简单的见面会的那种，我跟你打个招呼，你给我唱首歌那么简单。我们说怎么才能玩起来？后来呢，亮亮、小馅儿，我们几个就一直在探讨，在研究。我们说，那我们就做一个打卡，做一个探秘。我们把东西放在哪儿？全大连。但是我们想的也很大局。
1: 对，
0: 我们真的是大格局。
1: 对对，因为毕竟还是让大家去到那个地方嘛。
0: 我们还是很爱大连的。我们当时就说，在南山的某一条街，哪个地方藏个什么？然后我们在某一个深处，就是中山广场、友好广场那样的地方，我们设置一个猜灯谜。想的特简单。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城市探索计划有人已经做得那么好了，我们都玩不明白了。你看大连美术馆那个红房子，
1: 对，
0: 我们可能只知道这是柯南里面的同款。
1: 是是是，我也是就觉得在做那个攻略的时候，我发现它是
0: 1902年，
1: 哇，还挺震惊的。我这个小房子知道它有年头，不知道它有这么久的这个年头。
0: 我知道这在俄罗斯风情街那个地方，它是1902年，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大使馆。
1: 对，而且我原来是也知道它是一个这个柯南名侦探里面的同款嘛。我原来说实话，我真的以为是一个设计师，他大概就在两个地方。我说这设计师可是拿一个图纸盖了俩房子啊。
0: 你以为是复刻的？
1: 我原来以为是就是一个设计师，他就是在两个地方盖的。结果其实是是那个城市复刻我们的。就是按照这个
0: 啊。
1: 对，按照这个房子复刻的，因为是友好城市嘛。对。是
0: 先在我们这儿，
1: 我们这是第一个，
0: 然后又回去了。
1: 对对对，我们这个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波兰还是哪儿的一个设计师，是一个欧洲的设计师，设计的，在1902年的时候。
0: 咱们大连呢，其实从1899年建设到现在有100多年的时间了，你这100多年藏着太多的故事了。
1: 对，
0: 那我能想到的，我来大连年头已经很多了，已经胜过我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年头了。中山广场，东关街，太阳沟，旅顺博物馆，
1: 对，
0: 这些大家。

0: 肯定都去过。
1: 对，一到这个时候再过一段时间就觉得必须要去一下太阳沟，然后就很美。
0: 哎，还没到时候呢哈，九月份
1: 落叶的时候。
0: 是的，太阳沟就很美。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就真的为了那么一处场景，为了拍那么几张照片，好像人都需要有这么一个仪式感。我上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到了那个奶茶，它的多巴胺分泌可能会结束得很快，
1: 对，
0: 然后你的快乐只是一小阵儿，但是我们在太阳沟去拍照的时候也就为了那一刹那的欢愉，
1: 对
0: 啊，当然还会吃一顿大锅饭铁锅炖。
1: 真是太阳沟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最近几年还有没有，前几年去的时候它周围就还保留着一些就是老房子，就是原始的那些老百姓居住的那种红砖房子。
0: 哦，那我们都没去看过，只是吃那个大锅饭，但是只是看到有一面墙已经有变化了，上面贴着咱们大连什么海丽啊什么瓦房店，什么蒜门沟，
1: 反正我去看那些小房子在我们室内的确就很难看到了，但是就很一下就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然后就是满大街几乎也不能说满大街吧，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小房子，就觉得好亲切啊，就特别亲切。
0: 我务必得说，这就是我们到了年龄，我们开始回忆小的时候了。今天呢，
1: 说其实你真的你去看了，你带着给孩子再去让孩子看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感受不一样。
1: 对，
0: 今天我们家族群里面，你们家有没有那种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
1: 有，名字都一样。
0: 家族群里面给我们发了一个小的时候照片，我隐隐约约觉得拿苹果那个照片就是我，我说是我吗？是我，
1: 都认不出自己了。
0: 我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发的是这个拿苹果的照片，但是还有一个照片我实在不忍心发，我一看我穿的是裙子，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应该是我姑在外地旅游的时候给我带回来的，但是那个裤子真的是好凑合呀，因为那个裤子的腿儿啊，它是脚蹬裤，
1: 没有注意到穿搭，
0: 它那个脚蹬裤下面的灯已经很长很长很长了，那就意味着这个裤子已经买了很多年了，我都长个了，它都穿小了。我的红色的皮鞋，它固然红色很美，但是这个红色的皮鞋跟这个脚蹬裤中间有那么长的一段距离，黑色的脚蹬裤中间还有个紫色的袜子，
1: 我好想看这张照片，你私信发给我。
0: 我真的是我没好意思发朋友圈，因为真的太土了，但是那种土却让我好怀念小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呀，尤其是当时拍的戴个红领巾，那就说明已经是小学一年级了。我在舞台上在主持，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戴了个发卡，看起来很漂亮，但是那个腮红啊简直就是上了内蒙，哎呦，内蒙都不算，上了西藏也不算，到底是哪儿呢，就是曾经的那种大腮红的样子，又土但是我又怀念。
1: 对，
0: 哎，我现在想那个时候已经站在舞台上了，然后我又

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要提醒各位，明天尽管是周日，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5度。

0: 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1: 聊，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能说车了。关于置换补贴、报废补贴最新的消息以及进展，我都会在短视频端啊跟各位呢去做一个分享，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老朋友了，也连好几次了，哈哈，来自于大连汽贸集团的韩卫韩经理啊。韩经理你好。
2: 大连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大连汽贸二手车部韩卫。
1: 哎，是的啊，这一次呢也是继续邀请到了韩经理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啊。因为那正好我也想问一下韩经理哈，就过去的这半个月，咱说都九月份了哈，车展也结束了，正好一个月的时间了，有没有一些新鲜的变化呀，或者说是这个车源，比如说收的是多了还是少了还是怎么着，有没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的？
2: 是这么个情况哈，就是车展以后啊，每周都几乎就是逐渐的慢慢有点下降了
1: 啊，就是可能车展是一个高峰期，然后从那个高峰期不断一点一点往下走，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这是一个常规的现象还是说也不正常？我理解是常规嘛，车展肯定会有一些集中的消费的情况。
2: 我们这么个对比法，按照去年肯定是下降了1/3，
1: 所以这个数据来讲，
2: 往年的数据比，往年的数据比现在差不多多不少，
1: 多不少啊！所以说，你看各位就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波动啊。但是呢，我这边获取到的这个，相当于因为韩经理这边做的是这个也是二手车内容，但是呢是服务经销商，服务这个大连汽贸集团啊，这个四 S 店集团，对，他这收车量少了，就是说明我理解的是新车卖的少了。但是反言之，最近我问了很多这个咱们说二手车车行的一些嘉宾哈，二手车卖的很好。哎，各家各户其实挺缺车，各家各户这个销量不错，这个您应该也有关注是不是？
2: 那个这个怎么说呢，就对比的是自己角度问题。同比之下，我们去年就九月份和八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在370到400台之间。但是

0: 上个月我们才交付了278台，这个月到目前为止才交了160台，
1: 啊，
0: 台数还是下降很大的。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车商卖的好啊，就是我这点我不理解，为啥呢？
0: 哎，这点为什么说车商和我们二车那个集团二车都说卖的挺好？因为前一段时间市场行情掉的厉害的时候，很多都不敢收车呀。
1: 嗯，
0: 完了。就手里的这些库存，哪怕30台、50台，我们最多的时候今年也是接近100台。你往下下卖的快，而不去收的时候，那明显看库存呼呼往下。
1: 嗯，
0: 是这个感觉，告诉大家，哎，最近卖的都挺好。
1: 啊，明白了，就是我清库肯定是卖的好，为啥？我赔钱，我价格便宜，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市场行情的波动啊。咱们这档节目不单单就是说给您评个估啊，这车35000，那车48000，而是把最新鲜的二手车市场的一些波动和变化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啊。不管说您是想了解行情，还是了解某具体的某一台车，或者就是您这台车的一些价格的变化，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车型，卖车的话说明白您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车况啊，包括啊这个关于行情的波动啊，了解呀，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发来的消息啊。这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啊，在这个微信端啊，就是我的个人的微信，就是咱一个听友就发来消息了，说想问问说10000以下的车，说上谁家找比较好？哎，恰巧今天咱们连线的这个韩总这儿，因为他有这种4S店，就是这个车源。另外就是我买很多时候我买了4S店的新车，我这旧车就淘汰了，就不要了。我觉得10000左右的，是不是？你这挺主力啊，应该挺多吧？
0: 就让这个听众直接来找我吧。就明天，场地上目前为止应该是录了42台，但都不也不是全部是10000以下哈。
1: 嗯。
0: 但是我看了小破烂，这个我们是所谓的小破烂啊，也不少。
1: 嗯。
0: 哪怕是几千的，哪怕是10000多点的。
1: 就正常来讲，这个车源是啥呢？是批给车商的，车商来拍卖。个人你想买也行，但是呢，你整不明白，而且没有专人服务你，来的都是专家啊。但是如果作为咱们听友，直接找到韩总这儿去，这些车源可以先紧着你看，42台，咱就说，哪怕说一半，20多台，可能都是10000左右的，这还不够你选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说的没毛病吧？
0: 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
1: 好吧，所以说各位也是啊，就是如果说因为每周四他们这是固定拍卖，买卖不好，拍卖40来台。哎，车展的时候你那个车展完事那周拍多少台来着？我都忘了。
0: 六十七。
1: 你看看，你看这数啊，所以说是挺吓人的。
0: 嗯，每周都往下下降点
1: 啊。但是对于我们买车，我们个人客户买车，那我觉得能看个20-30台，那就不少数了，就够用了。
0: 哎，有的时候吧，这么说啊，看多了。也耽误他买了，
1: 迷糊了，都好，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哦，行吧，所以做一个了解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想要参与的，或者说哎，我没见过，拍卖怎么拍卖啊？我能不能个人能不能买？没问题，各位有需要啊，也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发送您的需求的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跟韩总这边做个对接。明天咱就下午有空溜达，你们上午下午？
0: 早上9点开始。下午3点结束
1: 啊，
0: 3点之前你一定要给出一个结果。
1: 哎，对，你要
0: 不
1: 要？
0: 3点，哎，对，因为车在系统里边，3点只要一结束，我们最高的那台那个最高的那个竞拍者，就成交了。
1: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如果想要关注的话，想要了解的话啊，可以直接这个联系一下韩总啊，有需要直接留下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了啊。来看一下张宁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哎呦，这么新呐。23年的福特锐界 L 纯燃油四驱，23年你跑12万公里啊，这车我觉得不好给价，必须得看车，你这公里数太大。
0: 对，公里数太大了。正常这么说，因为福特啊，我们还有个福特店呢。
1: 嗯，
0: 今天交了一台2驱的那个新车发票，才开到18万5。
1: 嗯，
0: 它要是4驱的话，也就20出点头，23年的，公里数正常的情况下，大约在15万5左右。
1: 啊、就是这个一年10000多、20000都算正常，是不是啊？
0: 哎，10000正常，咱们就家庭用车也好，上班用车也好， 只要是室内的，纯室内的，哪怕一年出去一两趟旅游也没事，基本上就在1万1一年。
1: 嗯，所以说你稍微多点，你至少你比正常的人说下一万，我作为买家，我可能也不接受，我都花那么多钱了，不行。
0: 嗯，而且他这个车啊，年限比较近。
1: 对。你要10年15年，你说跑12万多，那都合理正常。但是这个，一定会影响你的价值，所以这个一定要看看车，包括你这12万公里，咱说你就是城市高速跑啊，还是说是高速跑的多，还是你是出去越野、上山下河，那底盘状态那都影响车价。
0: 那是肯定的，
1: 是吧？张宁这位朋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确实想知道个精准价格，就是我只能给您一个好公里数的，就正常公里数的价格。那如果想知道一个，就针对您这台的，一定是要看到您这台车才能给价的啊！希望能做一个了解啊。缘分天空，我没看明白，因为我们是二手车节目，所以我们会从二手车角度回答您的问题啊。您问的是买车的事儿，说插电混动的车不要增程的，大六座 SUV 15万左右能买哪几个？那首先这个预算如果是二手的，我想到第一个就是理想，但理想除了 Mega 之外全系都是增程，问界那些是不是也是增程呀？
0: 问界也是。
1: 对，你其他
0: 要么就纯电、
1: 对对对对，要么纯电要么增程。15万买插混的话，你
0: 买插混
1: 买糖啊，用不上这些钱吧，10万来块钱就买个很好的糖了。
0: 对，糖可以买个新的嘞。
1: 对，大是新出那个大糖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您看是二手车的话，其他的原值在
0: 这么样。他这个问题啊也比较范围比较广，你看看他就是有意向啊，他留个电话，回头我精准的找几个车型介绍给他。
1: 对，就是看看就是更具体的方向。哎，我想到一个，我也巧了，我上次在你那儿看着是坦克400还是500的混动，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
0: 但是只要是混动的坦克400、15万买不下来。
1: 哦，钱还不够是吧？
0: 对对，主要是因为坦克400就是2年之内的混动。
1: 嗯，怎么着也得照20。
0: 哎，只要车况好的就过20了。
1: 哦，对，你看这还卡在这个钱这块了，这挺尴尬。所以说您再补充，你要是问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你要二手车，哎呦，还真的给你再好好的在琢磨哈，因为你还不要增程，普遍是增程。
0: 对，他这个其实给了一个15万，这个其实选车的范围啊，其实挺大的，挺多的。
1: 嗯，
0: 就看对针对某种车型，针对性的找一下。
1: 是的，是的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方向喜欢的，也可以来问过来啊。现在我脑子当中不多，那个也不行，方程豹什么泰七啊、豹五啊，你15万也下不来，而且还不是大六座。不符合你要求。
0: 泰七第一太新了，
1: 对，都没有太老的，就没有太老的。这个预算的这个就是定位这个车型。
0: 对，
1: 挺尴尬。
0: 要么就车型对不上，要么就价位跟不上。
1: 对，是的，我们再想一想。完了，你有没有什么网上查到偏好的，也跟我们来聊，我们帮您再分析分析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16年的英朗1.5自吸的，那就是4缸的纯铝发动机那款，挺好，比3缸的能稍好一点。16万公里，16年16万，1年16000，挺好啊，能卖多少钱？有点磕碰，没有大修，自动挡的哈。哎呀，能2万多吧？
0: 16年能过2万已经挺难了。
1: 哦，
0: 他如果保持好点，卖价可能就在1万大。
1: 1万大，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能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也没招啊。这基地啊，您问这车，今天晚上车要么就过于大，要么就我们不太熟啊。这车我是不熟，看看韩总这块的啊，20万到25万，想买一台带牵引资质的酷路泽4.6。车况公里数好一点的能买到哪年的？这车我一点不懂。
0: 20到25，带牵引资质的其实是那得看行驶证，因为出厂的时候它有就有了，后加是加不上去的。
1: 啊，
0: 20到25，
1: 4.6的，
0: 我觉得
1: 还得是
0: 4.6的，对。我觉得应该是在14到16之间，
1: 14年到16年之间。这个车的车源应该也不多吧？
0: 最关键是带牵引的不多。
1: 哎，它是不是我理解带牵引的，是不是得是当时平行进口那批呀？哎，都是平行进口这车是不是啊？
0: 有便宜进口的，咱其实也有国产的，但是那个千。

0: 你的这个他的行驶证副页上面直接签写了一个牵引那个多少质量。
1: 哦，就是相当于有的有，有的没有，而且没有的居多，应该这么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就得属于全国给你去定向找，我估计大连出现的概率可能也是凤毛麟角，很少。
0: 我真找的话，就其实这批有买的时候就是车主直接定的，因为买这台车啊，大家也知道，有很多都是想出去玩的。
1: 嗯，就是可能拉个什么是游艇啊，是小艇啊，还是什么那种之类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后面拉个小车，拉个
1: 摩托之类的。
0: 嗯，对。
1: 嗯，行，反正这个不是特别的好找，您参考参考啊。对，你看刚才那个问插混的补充了，说领克零九有六座的吗？没有，好像是七座吧，领克零九啊。
0: 领克零九车型新款的我还真不是很了解到几座。
1: 对，然后另外的话，我要没记错的话，这车二手车你也不用想啊，就几乎我就没见过领克零九的二手车，你得全国找。像这种车型我觉得大连看到概率很低，而且领克零九应该是个纯油的版本吧，除非是你那个什么零九那个叫 EMP 呀、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就更少了。
0: 嗯，零九。零九对对 EMP 对对对，你说的那个四驱，
1: 嗯，
0: 还挺了解这个车型。
1: 我查了一下，二四款有六座，但是目前新款已经不卖了哈。凤大连没有，我就给你咬死了，没有，没有二手车。
0: 就得给他帮这个听众啊，全国找。
1: 对，你像这个，你这个领克零九六座插混，包括刚才那个，那个牵引姿势酷路泽，您二位这俩车型都得是全国找。没毛病吧？
0: 现在全没毛病，但现在全国找啊，如果说针对性就这一个车型，那个利用我们的那个二手车的平台，还真比以前是好找多了。
1: 因为现在这个不管是群也好啊，包括说这个全国的这些资源呢、啊，这个新媒体也好，或者这个发展，其实更容易找到这些车源了。
0: 对，能联系上，就看你能不能找到可靠的。好，
1: 就是这个道理，好不好 ？SA 基地和这个缘分天空，如果说就是缺人找，我们也可以帮你提供这样的服务啊。但如果说你说这个车必须得来大连我才叫钱，那我觉得面不大。像这种基本都得定金找车，只要符合你要求就得收钱了。你看能不能接受？或者说呢，帮你找到之后，你愿意动弹，你自己飞到那个城市去，你去看怎么地？我觉得当溜达了呗，是不是？
0: 这倒是，关键是有一点啥呢？就是听众自己去的意义不大。因为他不会看，
1: 啊，对，这也是，
0: 对他对了啊，就看表面，漆有没有坑，有没有漆掉漆，
1: 三方检测做一做呗，那我也不会别的了，来都来了，
0: 对，要是说对要说三方检测嘛，他不去，咱正常也都远程都可以定
1: 啊，明白，就是这来不来都有这个东西，
0: 对，还是我刚才说的，就看。卖的那个人，咱能不能找到可靠的、值得信任的？因为现在很多三方检测，特别是当地的，都可以左右可以
1: 有点说法，
0: 可以这么说一下啊。
1: 实在吧，我们把这底儿都脱了，所以说这些都有一定的风险。那咱也不能说那外地车就不能买了呀，所以这个就很尴尬。
0: 所以说，第一，找到可靠的车商，他门店好。包括就像现在咱很多人说的，就像咱不言的大的车商，我名就不说了啊，说名不好。大的车商，你让他做三方，做可靠的全国有资质的三方，不做本市的地方的三方，
1: 就是做一种有全国联保的，是不是啊？
0: 对对，
1: 这都是买车方面的大家伙要注意的事情。
0: 对，
1: 但是这种这个。比较各色的哈，比较特别的，比较冷门的车源，真是不出门还真不一定能找到。反正那二位做一个准备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只要你有相关的想法或者需求，包括说咱们说，哎，我就可能一两万的需求，没问题呀、啊。对应的有产品呢 啊，只要你有需要，都能帮您找得到。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 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说清楚您是要买车还是要卖车还是要置换车啊？买的话比如花多少钱或者找什么样车型，卖车的话比较简单，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免费上门的看车服务，这样的话呢，您会更加精准的知道您现在这台车能卖多少钱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有锐界开会，今天是17年的锐界，你看是17年锐界，人跑13万公里，今天一开始得跑12万多，23年呢，但17年是老款喽，比他这锐界 L 款型可差不少，这个残值了哈。
0: 17的，其实它的公里数还行，
1: 嗯，就正常咱说，
0: 嗯，大，对对对，大约卖价车况保持好一点，在6万到6万5左右，
1: 6万到6万5左右，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就算是还算挺好挺保值的了啊。你别跟当年新车比，你就看看你现在17年汉兰达来，它多少钱？
0: 对，
1: 嗯，这
0: 个车当时办完怎么也得30多点是低配的，
1: 啊，三十多都是低
0: 配
1: 的，
0: 40，对，
1: 多吓人啊！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接受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想买一辆红旗的 EQM5 干活用，大概得照多少钱预算准备？哎呦，这个车型，好像长春网约车特别火啊，这个车。
0: 嗯，那个大点，
1: 嗯，
0: 我们这有几台
1: 啊？能干网约车的吗？
2: 网约车的吗？
0: 可以。
1: 哎，你这个是能干的，是说它是手续是有啊，还是说它能那个就是它比较便宜，可能是营转非的手续之类的，怎么着？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这个我不太懂。
0: 这么说，近期啊，也有可能，咱不说其他因素哈。
1: 嗯。
0: 买 EQM5 的人还不少。
1: 就是这续航还可以呗，是这个意思呗？
0: 嗯，续航其实续航。嗯，就现在的天，431的，它能跑350左右。
1: 嗯，那就可以了。
0: 就到冬天啊，对对，现在天气好，到冬天啊，肯定会还得打点折。
1: 啊，
0: 最对，最关键是现在，今年的 EQM5 比去年的 EQM5 更保值，几乎跟去年的价格一样。
1: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聊过那个比亚迪秦有点类似，就是去年你要有个报废补贴，你买个秦4万多，你现在买个新车得6-7万，所以它这个带着去年那版，如果你去年是领过补贴的话，就卖的话可能就不赔多少钱。
0: 啊，对。但是 EQM 我的感觉啊，个人意见啊，是所谓的车源有点少，但是找的人挺多的
1: 啊，就是想买的多，卖的少呗，是不是？
0: 对，其实他就是说明啥，就想买它，还想省点钱，因为 EQM 它这个车型啊，后排空间老宽敞了。
1: 嗯，就适合干活呗。
0: 哎，对，干活这车后排和客户坐的太舒服了，所以说找这车的人比较多。
1: 嗯，
0: 而且这车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老稳定了。
1: 但是我是这么理解哈，咱就稍微展开一点点哈，我就想讲一下，价格稳定对于我想买一个干活车的人来讲的话，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是我希望它便宜，可能新车刚出的时候少几万，现在咱不说新车，二手车我可能想花5-6万或者4-5万，咱就少点哈，就能买着。那我觉得对于我干活来讲的话是好事儿。那你说我新车12-3万，二手车我买一个还得花个8-9万。那我觉得性价比也不高啊，因为等我干完活，因为我干活肯定是咱说公里数比较大，等到时候我卖的时候，可能5年车、8年车，一看27万公里，它也再保值能保值到哪去啊？它都干活车了，咱说我是这么思考这个事儿的。
0: 大爹，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说的完全没毛病。
1: 嗯，
0: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就觉得什么？为什么大家都找这台车？因为这台车经过了这些年的使用以后啊。反馈出来给客给使用给咱司机啊反馈啊，哎，这车就是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啊，还挺适合干活用。
1: 嗯，
0: 所以它比别人更胜一筹，它保值了
1: 啊，就是属于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用手投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好我就要开这个，是不是？
0: 那么去年我记得很清楚，去年也是年终的时候卖一台6万5，现在23年的卖还得6万多，24年的还得卖6万大呢。
1: 哦，
0: 嗯。
1: 所以说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对于也增长了想买这台车的这个信心啊，这个车挺保值，那还是不是说明这个还挺好，所以我买对了。
0: 说明它性能稳定，大家都去买它。
1: 嗯，
0: 完了，
1: 行。
0: 快点，刚才回答一下你刚才的第二个问题，
1: 啊，
0: 能不能办营运？
1: 对。
0: 营运的手续是说白了，就相当于跟车和司机都没关系，是买完这台车以后，你去落哪个
1: 落这个手续
0: 营运公司？哎，这个营运公司给你办这个手续是两证，
1: 啊，明
0: 完了
1: 白，
0: 人再有两证。那就是合规的，
1: 懂了
0: 对
1: 啊，那我就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你买车的时候是车是不带手续的，但是你买完车之后，你可以去办呢这个手续。
0: 营运手续，对对对，
1: 嗯，明
0: 车
1: 白
0: 是
1: 了。
0: 就是车的手续，完了你要是办营运手续，这台车必须得落到他以租赁公司的名儿，你
1: 嗯。
0: 就不能落你个人名了。
1: 哦，这个就是你应该在买之前做好足够的了解，是不是啊？
0: 啊，对。如果说你买完直接说要办手续的，他其实来买之前啊，都已经跟租赁公司已经商量完了。
1: 嗯，明白了，这个了解一下啊。另外呢，我想刚才你提到的说23年、24年就是6万多、6万大，那你这个是我理解的是没干过活的吧？就是家用属性的，可能就一年2万、2、3万公里的车型，还是说你23年也跑10了万了，还卖6万多啊？
0: 没有，我这些都是好车况，都是少公里数的，1、2万、2、3万的。
1: 啊，
0: 你
1: 明
0: 干
1: 白
0: 过
1: 了。
0: 活的，这一下又不值钱了。
1: 啊，就是价格上会找齐的，是不是？
0: 对，
1: 行，了解一下，所以看一下您的想法，或者说预算是多少，想买个什么类型的啊？这是林美记发来给我们就感谢信了，也算是啊，说最近不买车，但是晚上听你节目感觉挺好，气了咔嚓啊，就当科普汽车知识了，谢谢支持。因为我觉得二手车节目其实是一个挺小众的事儿，因为谁没有事儿天天研究换车呀？这趁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定是哎，我有一个阶段，或者说某一个阶段吧，我想说研究买车或者换车，可能我这个阶段过去了，我也不需要知道这个知识，我就不听了。但是我也相信有更多的像美记这样的朋友一样，就是可能我最近没有换车的需求，但是听这档节目呢，我觉得哎蛮长知识的，了解了解对于二手车的一些认知，我也觉得起到了咱们作为一个生活服务类节目的一个作用。就是买不买是你的事儿，我的任务是给你科普了这些知识，当你有一天想买了、想了解了，哎，你不被忽悠，而且这个知识是随着怎么说好呢？社会发展也好，技术的发展也好，不断变化的。你因为你像今天我们连线的韩经理，从事这个行业，哎，20多年了吧？有没有？
0: 21年
1: 啊！我相信他刚入行，或者说零几年的时候的车型，跟现在的车型就技术升级，咱又不说了。光说二手车的一些，咱说交易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可能都提升了800回了。
0: 我自己反省一下啊，我刚开始干这个的时候，道上跑的基本上车型的价格，我都得记到千位。
1: 哎呀，太准了，都必须得准到4位数。
0: 真的，你这大众、丰田、本田，因为我这奥迪，我这几个有店呢，咱集团里有店呢。
1: 嗯。
0: 基本上开过一台车，你就31万9千8，16万7千8，都能说出来。现在啊，真不是非常汗颜是啥？自己站道上有很多车开过了，都不知道这车叫啥名儿。
1: 那对，都不说钱儿了，都不认识。
0: 对，
1: 正
0: 这个差距就这么大。
1: 对，所以说，社会在发展，技术在发展，价格也在变化。我之前很多节目嘉宾，然后现在可能有不从事这个行业的哈，当年呢都是就像韩经理说自己那种精确到4位数的，后来再一聊天，很多车型也迷糊，就是你脱离这个行业一年，现在以前可能说脱离2、3年、3、5年都没事，现在这个行业脱离一年，甚至说半年，价格一点都不准。
0: 那完全变化老大了。
1: 是的啊，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也在变化发展，然后呢，更新这些知识，也感谢这些一路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们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看到的是徐长鹏，是一辆12年的花冠自动挡经典，跑了1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2年18万公里的花冠，这都属于保值神器了。
0: 12年花冠，它是经典的，当时就应该是13万9千8的车，自动不带天窗。 如果带天窗加1万，这车现在的行情，一二的，车况好的卖1万大，
1: 啊，
0: 车况差一点或者有四。

0: 1万来块钱。
1: 1万来块钱，因为这个长鹏这个车呢是12年的，它是符合报废补贴年限要求的。我不知道您是要换新车还是怎么着，但是看到这种车型，我就提醒一句，您的车不要走报废补贴，你这个车要走置换补贴，因为你卖比报废合适。
0: 嗯，大概率比报废合适。
1: 对。啊，这儿但具体还要结合一下，比如你买什么价位的车，因为去年的是报废补贴，直接就是你买新能源补2万，你要置换补贴买新能源就补1万5，固定的额度都直接拿就完事儿了。但今年不是，按照你的车价比例去补，也得看你买多少钱的车，看看能不能差出来这个6、8、10、12，能不能差出这4%的补贴钱。
0: 对，
1: 啊，所以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分析。
0: 对对对，基本上它保值好一点。怎么也得值个8000以万的，
1: 哎，是这个道理，好不好？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就借这个话题提醒您，不要走报废补贴啊！你要走，如果你要换新车的话，你要走置换补贴啊！如果有朋友不清楚，哎，我这个车走报废合适，走置换合适，不明白也没有事儿，您可以关注一下大点的抖音平台，抖音搜索"大点说车"，我有个视频专门分析了啊，不同价位的车型或者不同年限的车型，什么样的补贴最适合您啊？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抖音平台搜索一下"大点说车"，点个关注就 OK， 发看视频就可以了啊。
2: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大连汽贸集团的韩卫韩经理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韩经理你好。
0: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1: 嗯，你看这小新也来给我发这个表扬信来了，说我都不会开车，没有驾照，但我就爱听大点节目，谢谢哈。旭天儿也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有旧车就买新车什么补贴合适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什么补贴合适取决于您车辆的实际状态，因为你比如08年捷达伙伴，大概率是手动吧，我没记错的话，你公里数啊、车况啊都影响您的价格，可能你这个车还真就在报废与不报废上下那个区间了。
0: 08的呗，
1: 对，08的捷达伙伴，
0: 报废吧，
1: 那是吧？
0: 除非你想收藏
1: 啊，就除非你这公里数极品，然后车况也极品，那面也很小啊。
0: 对，那就收藏了。
1: 对，所以说看一下这个实际的车辆状态，就大概率是报废啊。所以说这个呢，看一下您的这个，另外买什么新车，这个也都在这个关注之间。你看前两天我了解到一个车型，就是那个大切，就是那个。就是大切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大切嘛，对，切诺那个大切诺基嘛，20多万那个，对，它是绿牌，但是呢，它不享受这个什么置换补贴、报废补贴，这个车型不在补贴目录里，所以这个你要买这个车，你都不用研究。
0: 啊，对，那个新车2.0T以上的，30万以上的，这个发票价哈。30万以上的都不享受。
1: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得具体的这个，我的天哪，旭天哪，08年捷达伙伴5万公里啊，看看车吧。
0: 哎呦我，
1: 看看车。
0: 那也是卖给想开它或者是想留着它的。
1: 对，
0: 卖其实也卖不上价来，就看谁喜不喜欢。
1: 对，有没有得意的，就想找这个的。嗯，
0: 对，
1: 甚至人可能买完之后也不是为了开，回家也是一顿花钱，这个以收拾啊或者怎么着。我现在看网上有很多那种拍老车也很火的这种视频，就老车改装啊，或者说那个重新这个翻新一遍，哎呦，那流量老好了。
0: 但是改装嘛，现在你看改装有两个车型特别多，一个是老款桑塔纳，
1: 嗯，
0: 光头那个，还有一个是就是酷路泽，
1: 啊，
0: 也是老款的。
1: 就是感觉都是有故事的车型哈。
0: 对，你就捷达，你整个桑塔纳，你这车你要是5万公里08的值钱了。
1: 哦，哎，那我咋就我理解哈，可能是年龄小点的哈，这捷达桑塔纳不是一回事吗？要我理解的话，
0: 不一回事。但是你看看你网上也好，视频号也好，抖音也好，你能搜着桑塔纳改装的各个样的，
1: 嗯，
0: 但你搜不着捷达改装的。

0: 长知识。
1: 他俩开着的，就是外观啊，别人都说大众就是一个高尔夫，一个大长大点，一个拍小点，一个两千，一个
0: 就拉皮儿呗，你这边拉皮儿，这边这个拉长啥的这些。
1: 但是桑塔纳和捷达，你开在道上，你去看，也桑塔纳现在道上，哪怕是哪年的，只要车况好，别人改的很多，而且道上还开的挺多。2008年的捷达，我可以说，你明天站道上一天试一试，不一定能找到一台。
0: 哦，你就长知识。
1: 他保持已经挺好了，他才开5万公里。
0: 对呀、啊，2008年5万公里，这是车棒了，属于是。
1: 对，嗯，一直是停着的。
0: 嗯，
1: 他能。你要是再这么放着，再放10年说有点少了，再放20年你这台车就值钱了。
0: 这车我就不当传家宝了吧，那我还不如给变成金条放屋里好不好呀。是不是2008年我当时买黄金好不好，买什么车呀我。
1: 对，就现在他这车卖也卖不上价了，他只要有地方，但是储存好一定别烂。
0: 啊，对，就啥车都是哈，就是什么你锈个大底了，这烂个大底了，咱说里边都底里边那个铁一捏都宣乎都碎了酥了，那就别聊了，啥也不用聊了，是吧？
1: 对对，那前2年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有一台2007年的皇冠，市场价格就值10万来块钱，在北京拍的，拍了32万1800。
0: 啊，那是极品车况还是什么原因呢？
1: 2007年的皇冠全车原漆。应该是可以搜一搜，在23年拍的还是20年拍的，在北京拍的，
0: 嗯，
1: 全国拍，
0: 最终这个
1: 拍出来新车价了。
0: 啊，对呀、啊，就是人家肯定是能拍这个价格的，他一定是回去他就不会再开了，直接像我刚才说老车博物馆了，收拾收拾，精修一下就摆起来了。
1: 对，太好了。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桑塔纳能不能保持到这个程度啊？
0: 嗯，对，所以咱们就暂比于此啊，旭田，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当然不止止于钱啊，更多的是咱们服务一下关于大伙儿对于二手车的需求、想法和这样的一些疑惑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凯迪拉克 XT5， 豪华版的，跑了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的 XT5， 你这时候买是最贵，你说买不得35万呢？
1: 21年当时限制芯片，新车优惠都少啊。21，5万公里
0: 啊，5万公里豪华版，那应该是都是四驱吧？这个车我没记错的话，
1: 嗯，我感觉大约在10万出点头，因为它车公里数还行。
0: 哦、哎呀，10万出头！我听说现在新款的那个混动的 PHEV 的好像就25万了，25-26万
1: 啊。对，如果是油车，现在就20出点头新车。
0: 嗯，你看能接受吗？但不能接受没办法啊。之前多次讲过，如果你的新车是在2021年买的，最高点。
1: 嗯，21年就是最高点了。
0: 嗯，然后从21年开始就开始掉了。
1: 对，21年提车的车，你问问车主是不是当时就拿一把钥匙？
0: 芯片不够吗？
1: 对，都欠着，那第二把钥匙都欠着。
0: 对，欠到最后也想不起来，就那么地了哈。
1: 忘了就忘了，你要找他、他后续能给你补。
0: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啊，就如果您是想卖车，完了您是这个年限的车型，您得做好十足的准备。多次讲啊，你要是没做好准备，你先查一下，就你买这个车，第一个这车还在不在，这个品牌在不在，你这个车型在不在？另外，现在新车卖多少钱？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是 URV 还是冠道，当时呢火的不像个样啊。太火了，就牛到什么程度？我印象特别深刻。说，如果你有去年刚买的这个车，你当时多少钱买的嘞？你拿过来原价收，太狠了，干哈呀？
1: 当时提车必须排队，你别说加多少钱精品，先排队，排俩月，
0: 就那样。现在，咱不说个库房一放一库吧，也差不多啊哈。
1: 嗯。
0: 行吧，参考一下啊，这个价格。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一辆24年的哈弗 H6 1.5T， 24年是哎呀，你说个版本吧，24年是
1: 三
0: 代半，是三代还是冠军呢？
1: 应该是24的，我估计应该提的是三代了，
0: 跑了6万公里，稍微多一点，24年跑6万公里，一年跑2-3万呢，这是。
1: 嗯。

0: 市场价我感觉应该在6万出点头，6万5左右吧。
1: 6万多块钱，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嗯，
0: 就是新车太便宜了，新车最低的配的8万多就可以提车了。
1: 现在的新车呀？
0: 对。
1: 哦，那确实是有点太便宜了。当年 H6 那15、16万，那都销冠都好几十个月的，那是好几十个月那么就当销冠呢，
0: 一直跑在前面。
1: 嗯，但现在这卷的给他也卷掉了。哈佛就是感觉新能源布局晚了，你说也不晚，现在那么多车型，但是就不像吉利呀、啊、或者比亚迪呀、啊、包括奇瑞呀、啊、那么在前头了哈。
0: 嗯，但哈佛的销量还是挺好的。
1: 嗯，但是就是感觉声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但刚出那个 H10 是，哎对， H10 我还挺期待的，一直没试驾上，有机会的体验体验那个车，我觉得可能会成为它一个新的爆品。但是有点就是那个级别，它有点比较高的级别
0: 啊、哦，档次提高了。
1: 对，档次提高了啊，各位可以了解了解，关注关注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哦，21年的欧尚 X5，我还想欧尚啊，长安欧尚，欧尚 X5，对，1.5T 的，21年，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也挺好。
0: 21的欧尚，6万公里，大约在4万5左右。
1: 4万5左右啊，长安欧尚，略小一点，我记得还有个X5，还有个X8还是X几，那个还能稍大一点，但X5，怎么说好呢？也是新车销量一般，在长安体系当中哈。
0: 对，他就模仿那谁要个名嘛，X5。
1: 嗯，但是
0: 刚下来的时候卖的还行。
1: 啊，刚一开始还行，有些车型就有点沾点什么呢，网红气质。但不说欧尚哈，就是某些车型，哎，刚上的时候，哎呀，哎，我这个什么日订单还是刚上市小时订单多少多少，卖俩月就没啥动静了，没啥长信儿的感觉。
0: 嗯，
1: 为啥呢？
0: 那这么说，他长久的计划没做好，
1: 嗯，
0: 我只能这么理解。
1: 就刚上市的时候也没想那些，先把这波股价先抬起来，是吧？
0: 对，这一刚，特别是咱这些车型，你看看，刚一出来以后，一看别人一看这造型、外观、时尚、配置，它一下子吸引很多这新的不是很了解车的。
1: 嗯，所以借这个机会，我觉得跟各位去讲一个什么事呢，就如果说您想把手里旧车卖掉买新车的话，就别看一时，你得第一个是长期关注，第二点就是个品牌呀、啊、各方面呀、啊、得综合来看。你别今天要它上市，要你它太好了，明天拿酒当韭菜就给你割了。当然了，这种割韭菜还跟我们以前讲说我刚买就降价这种的还不一样，因为现在你买新能源肯定面临这个问题，我今天买可能明天后天大后天一年半年两年肯定会调价，然后呢明年改款了，配置比你的新都是正常的，你不能阻碍技术的进步。但是你我不能说我今天买了明天你黄了，或者明天你这车不出了，那还不行，我是这么想。
0: 对，你要说黄了，这不这两天我收到一个信息，也不知道大家收没收到，有60多个车型26年宣布破产了。
1: 哦，那还真
0: 这些车型
1: 就是不干了呗，就是车型还是车企啊？
0: 就车型车企。
1: 哦，
0: 嗯，但是这些车我们收车的时候就不值钱了。
1: 对，之前我记得影响比较大的像什么哪吒呀。今天我大街上看看哪吒，哪吒汽车呀，包括这个极越，这都是大连有的，就卖过的，我都看着过的。还有这个那个挺贵那个什么什么好六开门那个就不提了，我都忘了啥名了。还有什么来着？
0: 什么威马呀？
1: 威马，对，我想说是威马，对，威马，这都是大街上有的，那说黄就黄，说没就没了。所以各位买车的话，嗯，你说，
0: 对他一枚以后，对于现在持有这个车主，就是损这个损失是挺大的。
1: 是的啊，这个保值啊，包括你的维修保养啊，我记得威马之前还出过事儿，就是说不升级了，系统直接锁死了啊，那你那车都不是说我那我就不用系统，我开不了了，变废铁了。
0: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好不好？所以说各位买车的，不管你要买什么新车，你关注这个品牌，我支持那个技术，我为谁梦想又买单发声的，可以花自己钱，咱还给自己买单吧，别给别人买单了。

0: 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啊！哎呦，这个车有点冷门了啊，这车一般人不认识啊。但今天我们是专家啊，22年的日产劲客，比逍客还小一号，1.5自吸的，跑了2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22年的日产劲客，最小号那个。
1: 22的。
0: 嗯。
1: 嗯。现在卖价市场价在50000左右。
0: 啊，50000左右。
1: 50000，我感觉应该现在是到不了了，因为它好在哪？20000公里，
0: 啊，公里数好，
2: 公里数好，
1: 对，劲客它当时提的时候应该是11万到13万之间，
0: 嗯，也是赔一半，反正行吧，反正这车应该也是属于停产了吧？
1: 嗯，对，现在已经停产了。
0: 嗯，行，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这位朋友6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红旗的 HS5，想问问能买到哪年的？6万能买着吗？给第一批啊，17/18的、
1: HS5能买着，现在21年的车况好的，22年的稍微公里数大点的，就是6万出点头的价。
0: 我记得这个车是不是23年改款了，还是24年？
1: 他是23年年初，23年3月份改款
0: 啊、哦，那相当于他买的是属于，不是现在新四 S 店卖那款，是属于上一代的，
1: 对对对，
0: 区别大吗？外观内饰啥的？
1: 嗯，23年3月份改完这款，就是大改脸了。
0: 哦，那我想买，
1: 嗯、
0: 如果想买这个23年新款的，你看你说6万，我买的是21的、22的，就相当于老款的嘛。那如果我想买这新款的，我的预算要提到多少钱，就是能够得上？差得远吗？
1: 8万以上。怎么也是85000以上买到车况好的23的。
0: 哦，那他这个预算就得加不少，那就别加了，那就买老款吧。
1: 但我觉得他要6万左右，因为现在我的建议是，现在买新车也好，买二手车也好，贷款的基本上就60-70%了，都贷款，新车都达到95%贷款了。
0: 嗯，就是你会觉得
1: 再添一点。
0: 那我就想问，这个老款就是21、22的，和你说是23年就全面大改款的，差距在哪里？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讲一讲，分享分享，我们听听看看值不值多花这点钱呢？
1: 嗯，这么说肯定值，因为老款是6速，现在是23款改完以后就8速，发动机、底盘、车外观和车机全改了。
0: 哦，那就是全面
1: 的
0: 升级，
1: 完全不一样了。对对对对。
0: 哦，那我觉得反正6万先花了，要不咱。这攒一段时间，可能到年底钱也攒差不多了，完了还能再便宜点，没准7万多也能够上这个新款了。
1: 但是这么说，今天我还卖一个22年的 HS5 了。
0: 嗯，
1: 这就看有的客户还就我就想当看好当时的那个型了。
0: 嗯，
1: 那也行。
0: 明白。对，嗯，就是如果说因为您这预算还因为挺准，正好卡在这个老款这个，那如果您就硬准这个老款了，我们也可以帮您找找车。刚才这个韩总是说也有现成的，来看一看，或者说你在网上也好，或者去车市转一转，老款的看一看，新款看一看，再做个判断也行。
1: 大点，我多说一句哈，
0: 嗯，
1: 他能说出来想买22年左右的 HS5 6万左右，其实我感觉他市场行情已经了解完了，
0: 那就有数了。
1: 对。就想稍微比市场行情低一点的，行，多了不说，找我吧。再真的找到大点了，咱在平台了，我必须找领导多下2000。
0: 哎呀，你看看这话放在这儿了啊，所以他说那数你网上能查，是查那数还能下呢，包括咱们刚才说那拍卖都是可以的啊。各位有需要的话啊，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发送信息通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帮您做一个对接。真正你说你买的人，你少花点钱，车况这块咱在店里这些车型也是有质保的，是不是？
1: 在我们展厅里的任何一台车必须有质保，
0: 你看看啊。所以各位，
1: 而且我们
0: 服务这块也很重要，
1: 必须过3方，
0: 3方检测。嗯，
1: 对，
0: 嗯，
1: 必须过3方。
0: 好的，
1: 过不了3方，我们不零售。
0: 哎，你看看，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啊，针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一个判断就 OK 了。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还有很多说不买车甚至没有驾照的朋友在支持我们哈，感谢感谢。那再次感谢韩经理连线，这个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韩总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的事，好吗？
1: 哎，好嘞，随时
0: 随时 OK 了，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上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聊聊关于二手车的那些事儿。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晚间7点钟不见不散啦！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多云。明天十一点到二十点，浦南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明天八点前后转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温度十九到二十五度。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3: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谁懂啊，这种在休息日平日里在工作上紧绷的神经一点一点松弛下来，那些乱糟糟的琐碎的事儿，好像都已经被海风吹散了。不赶时间，不想工作，就单纯的听听歌，吹吹海风，看着眼前的人来人往，忽然你就觉得，我的天哪，这样的时光才最舒服。来吧，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这几天我把所有的不开心都在路上丢了，对你爱不完。

别问我有多爱你，我说爱，爱到想把你藏进心里，再也不放开呀。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天，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周末和假期可能会有轮休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休息的那一天会制作特别版本的节目，虽然不直播，可是陪伴一直在。今儿就是那一天了，朋友，所以我们不点歌，只一起听歌，怎么样？ OK， 刘德华，当我遇上你。

人们总说最好的时间遇见最好的人才算圆满，可是我觉得是遇见那个人之后，时间才有了最好的意义。当那个人向你走来的时候，没有人能替代，对吗？四季的旋律总是由秋天开始变得深沉，秋天总是很自然地提醒你万事都有终点，而这终点未必凄凉，也可以很从容很温柔。秋天会带来很多好的消息吧。张学友《秋意浓》。

到底是秋了，早早晚晚的风里开始有了久违的凉意，想散步，想爬山，想去交大夜市吃牛肉小串，想喝热乎乎的焦糖拿铁，想蹲在路边看着银杏树叶一片一片的往下掉，于是我的心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安静的留下来？

太多无奈，太多的期待，最后都变成了不打扰。既然不被珍惜，那咱就体面退场，把遗憾藏在心底，把自己还给自己。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从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后悔了，而是真的舍不得你。可能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境遇，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感谢那个人，感谢他曾经陪着我们走过一程。那就祝福彼此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自由，永远明亮，永远尽兴。

淡出你的世界，你会轻松些吗？只希望心痛的感觉只在我一人心里抓，风狠狠对着脸刮，但爱怎能放下？你选择不说话，我就配合你装聋作哑。

有你在的冬天总下雪，我不知道冷，就算再寒冷，春来了，花开了，你走了，我留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好吗？我们哪里也不去，就留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歌。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月光快递，我是谢卓。周末或假期的时候可能会有休息的时候，所以我休息的那一天呢，就会制作特别版的节目，虽然不直播，可陪伴一直都在身边。今儿又是那一天，所以我们不点歌，一起听歌。现在的我有可能在哪儿呢？不管在哪儿，都祝大家快乐。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来听这首歌《天下有情人》。

天下有情人是周华健、齐豫合唱的一首歌曲。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李克勤和周深的翻唱版，唯美的感觉，丝滑的呈现。李克勤和周深的配合是给予了这首歌另外一种境界，很好听。等你爱我吧，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 Eason， 等你爱我。

0: 世界那么大，有人给你难堪，有人给你解围，而我在等风，在等雨，也在等你爱我。所以你在听节目吗，朋友？这个时候你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100.8，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陪伴你。怎么办？此刻好想听这首歌啊，好想将爱情进行到底。来吧，谁？
1: 遇见你。

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爱情是，我爱上你的时候，你也正好爱上了我。所以这首歌前奏一响，年代感和记忆就扑面而来。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再听这首歌，还是会被那种不带杂质的热烈戳中。一晃20多年过去了，剧里的人，看剧的人，都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如果世界上有什么奇迹，那一定是尽力理解某一个人，并与之同甘共苦。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我们要学会理解和认同，懂得付出和包容，还有必要的尊重。所以爱是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对不对？

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呢是姚谦和小柯两位华语资深音乐创作人根据萧亚轩的声线和他的演唱实力为他倾力创作的一首伤感的抒情歌。而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原本两个相爱的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的感受。

听吧，听风说话，说谁走了谁在牵挂。听吧，听海笑我傻，笑我醉了，醉出泪花。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怎么一下子忽然就想听这首歌，就想起这首歌了呢？可能人到中年，血脉喷张，血脉觉醒了，现在就喜欢听一点曾经的歌，治叛逆，治不自洽。不信你听一听，红尘多烦扰，不如付之一笑。

这首歌我觉得它最深的一句叩问呢，是藏在潇洒旋律之下的，若江湖注定荒诞，那么我们是选择做清醒的局外人呢，还是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呢？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那一句风再冷不想逃里面，对吗？真正的自由从不在逃离，而在笑纳，笑着接纳所有。人生是一场在云雾当中穿行的旅程，我们时常会遇见浓雾弥漫不见天日的时候，但请永远铭记，无论云雾多么厚重，它都只是暂时的，在它的上方你抬头看一看，太阳从来都没有缺席过。拨云见日靠的不是风，而是我们内在的这股力量，这股劲儿，还有智慧，还有永不放弃的信念。所以当你坚信人生没有真正的绝境的时候，并且以积极的心态和行动去面对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朋友，那片遮蔽你的乌云一定会被你亲手拨开，然后展现在你眼前的就是豁然开朗，就是万里晴空。今天没有在直播，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休息的那一天就会有不点歌的节目陪伴大家。还是那句话，心心念念的人不管有多远，一有时间我们就想要见面，对吗？感谢今晚你的到来，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
1: 安静下来。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晚归的路上不必独自硬扛，每晚9点，夜色温柔与你相伴夜路。今天节目的开始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大连云 APP 要搞大事儿了，这一次呢直接杀到盘锦。明天9月20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将会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那么这一次直播呢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双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有朋友会问了，说为啥跑这么远啊？因为值得呀。都知道说咱们中国最北的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处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而且呢当地啊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来说，就是那儿长的蟹子呢肉质紧实，味道鲜甜。而且这一次我们选蟹子呢也是有着超级严格的标准的，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而且每只蟹子呢还给大家加了一个专属的防伪蟹扣，也就是说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都可追溯，每只螃蟹都有它自己的数字身份证。说为啥干这事儿啊？因为懂大家呀，太知道大家在这个季节就想吃口鲜的、肥的、美的好蟹子。都知道盘锦的河蟹啊，生长周期比较长，那到了这个时节，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一次的产地直播呢，也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双城的双。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继续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云朵，他说背景音乐很好听，谢谢。欢迎杨一爸爸。欢迎 Wooster， 他说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听月如的新节目啊。从9月份开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很想念月如啊，最近都忙得不可开交了，一直呢在忙着房子装修，终于有时间听这个新节目了。

秋可以连休十多天呢。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你是不是就是网上说的那种请三天假，然后就可以拼出一个超长假期的那份儿？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上班之后你的颜值有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具体是什么呢？星河说，我的颜值没有变化，但是呢，我的一个小伙伴说我一身班味儿。我想到了前两天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女孩，她结婚的时候发的一个照片哈，然后当时呢，她的文案说的是，本来觉得自己上班没有班味儿，因为她好像是从事教师工作的，后来看到自己结婚站在台上的那个照片，看到自己双手抱着然后掐腰的那个姿势，一秒就能认出来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云生户说，影不影响颜值我不知道，但是呢会影响我的心情。今天在加班，他说此刻朋友们呢在薛之谦的演唱会上，但是我还在加班。没关系，我也在上班呢，我陪着你。

超内人说，我身边人呢，说我变精致了，会经常注意自己形象。哎，这还不错哈。陈乐说，上班就是久坐呀，胖了十斤了都。扛着麻袋十贝壳，他说感觉盯电脑时间久了，脸会出油，毛孔好像也粗大了。

还有蚩尤说上班胖了20斤了，啥单位呀，伙食这么好。我们曾经为了生计和梦想奔波，所有付出过的努力都写在了脸上，也刻在了精神状态里。这些所谓的变丑的痕迹，当然这肯定是打引号的啊，都是我们奋斗过的勋章。所以希望每一个为生活而奋斗的朋友都能够学会善待自己，能早睡咱就不熬夜，平常呢多笑一笑，每天多喝一杯水，好好养自己。

0: 在进到半年信息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明天9月20号，我们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将会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那么本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让消费者看到蟹从哪来，也让蟹农的收益实实在在落在口袋里。为啥跑这么远呢？因为啊，这确实是值得跑一趟。都知道盘锦是地处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丰富，所以这份独特的地域条件呢，也就造就了当地蟹肉肉质紧实，味道鲜甜的品质。而且高纬度带来的漫长生长周期，也让蟹子充分积累了营养与风味。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蟹在稻田里松土除草捕虫，排泄物变成水稻的有机肥，那稻田呢反过来为蟹提供水草、螺蛳等等的这样的天然饵料，形成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这次啊，大家放心，我们的选蟹呢也是有保证的，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全程可追溯。这次直播呢，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走的是产地直采路线。东北新发地是北京新发地集团在东北三省布局的唯一农产品供应链示范园区，总投资36亿元，2025年农产品交易产值达156亿元。该市场结合盘锦河蟹养殖实际，推行三码合一及专属防伪蟹扣，也就是说从塘口到餐桌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每一只螃蟹都有它自己的数字身份证。那为什么要做这事儿呢？我觉得好的螃蟹它是需要销路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砍掉了中间环节，让利蟹农。据了解，今年的盘锦河蟹的养殖总面积达到了191万亩，其中稻蟹供养的面积是102.7万亩。盘锦的河蟹产业呢，已经形成了从苗种培育、生态养殖到加工销售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虽然，但是这好蟹子也需要一个好销路啊。所以这次呢，大连云 APP 产地直播依托的就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那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砍掉了中间环节，把利润留给蟹农，而且咱们消费者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蟹子是从哪儿来的，让蟹农的收益实实在在落在口袋里。说了这么多了，我觉得这个直播间啊，真的大家真的必须得来了。此时的这个螃蟹呢也是最肥的。盘锦的河蟹啊，生态生长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到这个时节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感兴趣的朋友，9月20号到9月26号，每天早上8点钟还有下午的6点钟有2场直播，大连云商城可以下单，大家一定一定千万不要错过。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明白。
1: 一念善恶，
2: 新年皆有
1: 这是他挖的坑吗？
2: 掉点意思。
3: 藏尽人心浮沉，
4: 说句意外，连环到底。
3: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多云。明天11点到20点，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5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想和大家聊一首歌，一首适合秋天晚上听的歌，一首关于时光，关于成长，关于慢慢平静下来的歌。陈楚生的《一叶知秋》。如果了解陈楚生的经历呢，就会知道他的人生远比一首歌要复杂的多。19岁离开老家去深圳追梦，白天在餐厅打工送外卖，晚上去酒吧驻唱，自学吉他3年，没有教材，只能一遍遍听磁带，一个音一个音去找。后来呢，通过选秀一夜成名，又经历了合约纠纷，事业停滞，很长一段时间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消失。再后来40岁之后，参加了《披荆斩棘》第3季，拿下年度总冠军。25年的时候呢，又在《歌手2025》当中摘得歌王桂冠。你看，陈楚生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一叶知秋的故事，从热烈到平静，从为梦疯狂到从容淡定，从少年意气到中年沉稳。他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谷，最终学会了像歌里唱的那样，像海上的花，随波而不逐流，柔软而不脆弱。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过陈楚生的嗓音，说像是一杯温过的清茶，寡而不淡，静而有痕。也有人说他唱歌呢，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会自然地浮现出很多画面。我觉得呀，这种评价之所以准确，也是因为陈楚生的声音当中有一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那就是岁月。不是所有的歌手都适合唱这首歌，太年轻的唱不出那种回望的意味，太用力的唱不出那种克制的温柔。只有经历过起起伏伏，最终归于平静的人，才能够把这首歌当中的每一个字都唱成自己的故事。所以有乐评人说，这首歌呢由陈楚生来唱，真的很符合他的声线，也很符合他的定义。所以今晚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陈楚生《一叶知秋》。

陈楚生40岁之后呢，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成长是一场漫长的抵达。”注意这个词，漫长。成长不是一瞬间的事儿，不是你今天想通了，明天就能变好。它很漫长，漫长到可能你走了好几年，回头看才发现，哦，我好像不一样了，好像没有那么急躁了，好像不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就像歌里唱的，你已经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平静不是认输，不是放弃，也不是对生活妥协了。平静是你经历了风浪之后，学会了一种更高级的活法。你不再需要用吼的方式去证明自己，不再需要用奔跑的速度追赶别人。你知道自己在哪，要去哪，不着急。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那份时光与人的温柔对望。你在歌里看到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是你自己的路。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秋天，不要害怕，秋天不是衰败的季节，它是收获的季节，是成熟的季节，是让一切慢慢安静下来的季节。

月之秋，一心之事。愿你在这个秋天能看见自己的光，也接纳自己的暗。愿你不再为梦疯狂，但依然有梦。愿你能像海上的花一样，随波而不逐流，柔软而不脆弱。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最近西南政法大学教师秦涛在开学典礼上的发言走红网络，道出了不少年轻人的痛点，急于上岸。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急于摆脱的专业不会是下一个时代的风口呢？不怕新生的理想多么奇葩，只怕高度同质化的功利想法。怕的是还没在知识的海洋里扑腾几下，就急着咨询四年后如何上岸。这段话一出来，很多人说被戳中了。是啊，我们好像活在一个急着上岸的时代，急着毕业，急着找工作，急着稳定，急着买房，急着结婚，急着证明自己。好像人生是一片汪洋，而我们必须拼命游，游到对岸才敢喘一口气。可问题是，岸在哪里呢？谁规定的岸？上了岸之后呢？太执迷于结果，总想一步到位，心态就容易失衡，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世界上大多数的收获都需要沉下心深耕，才能够等到开花结果。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想和大家说一说，或许好的人生真的不用太着急。首先，急着赶路有的时候更容易迷路。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打开手机可能会刷到什么零基础速成班、三天精通等等，这些小标题呢就像小针一样扎进眼里。明明只是想学一项技能，但是却恨不得第二天就能变现。明明只是想做一点改变，却期待明天就能脱胎换骨。一旦现实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快，就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啊，是不是不够努力呢？我认识一个朋友，去年的时候呢，想转行做设计，他报了一个线上的课程，老师说3个月包你接单。于是他每天熬夜学软件、刷教程、做练习。3个月过去了，他确实是能做一些简单的图，但是呢离接单还差得很远。他就开始焦虑，说觉得自己太笨了，怎么别人都行就自己不行呢？他甚至还想放弃，觉得自己是浪费了时间。但是后来当他冷静下来，去问了一个做了5年设计的前辈，前辈说，我前2年都在打基础，第3年呢才开始接小单，第5年才敢说自己入了门。3个月那只是让你知道软件怎么打开。你看，问题其实出在认知模式上。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人感到时间不够用的时候，就会进入到一种稀缺心态，大脑被来不及了的紧迫感占据，认知带宽被大量消耗，反而会更容易做出短视的非理性的判断。就像一个人饿极了，就会抓住手边任何能吃的东西，不管它健不健康。时间上的饥饿感也一样，它会让你抓住任何看起来能够快速上岸的稻草，但是却顾不上它是不是你真正需要的。有的时候你以为自己是在抓紧时间，但其实是在被焦虑推着走。你越急越容易选错，越选错越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线性的冲刺，而是螺旋式的上升。那些看不见的积累，那些默默扎根的日子，才是未来茂盛生长的真正养分。就像竹子，
前四年只长了几厘米，可它的根在地下延伸了数百平方米。等第五年开始，它每天能长30厘米，6周就长到15米。那如果没有那四年的扎根，哪来后来的拔节呢？所以啊，允许自己慢一点，这不是妥协，而是对自己最深的温柔与信任。你不需要在20岁就看清一生的路，你不需要在30岁就拥有所有的答案。你可以迷路，可以试错，可以走一段看起来没用的路，因为那些路也会成为你的一部分。急着赶路的人往往最容易迷路，因为他眼里只有终点，但是可能会忘记脚下的路。而慢慢走的人反而更能看清方向，听见内心的声音。第二，生活没有比较，每个人的路不同。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有人先成家后立业，有人先逐梦再安家。人生没有统一的时刻表，只有各自不同的成长轨道。每个人的起点、际遇、功课都不一样，拿着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永远会迷路。生活最舒服的状态是按自己的节奏来。有人喜欢快节奏，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有人呢偏爱慢生活，把时间过成小而美。所以你看，重要的不是走得有多快，而是能不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也不要因为看到别人交卷就匆忙乱写答案。真正能走得长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耐心。他们同样在全力以赴，只是不急着要回报。他们也在打磨自己，只是不急着证明自己。就像花儿，要熬得过一整个冬天，才能在春天从容绽放。别人跑得快，那是别人的路，你走得稳，才是你自己的路。那如果你正在被急于上岸的焦虑困住，接下来这几个方法或许可以帮你把节奏找回来。一，先看清再出发。当下一次冒出我必须赶紧上岸的念头的时候，先停一停，问问自己，这个判断到底从何而来。很多时候它未必来自真实的数据，也未必来自过来人的反馈，只是被外界的声音推着走。可以给自己一个信息冷却期，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个行业的真实面貌，去和业内的人士聊一聊，那些真实的声音更能够让人看清方向。二，允许自己有

过渡期，人生不是只有在水里和上了岸两种状态，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处在中间地带，不确定，不完美，不笃定，但这恰恰是最正常的。你不需要在毕业第一天就找到一生的事业，你不需要在30岁之前就完成所有的目标，你可以有一份过渡性的工作，可以有一段迷茫的时期，可以有一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阶段，这不是失败，这是过程。真正让你安心的从来不是稳稳站在终点，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往哪儿走，哪怕走得慢，哪怕绕了弯，只要方向是对的，每一步都算数。另外，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而不是大目标。有的时候，大目标想多了，可能会更茫然。比如说，5年之内要干嘛干嘛，3年之内要干嘛干嘛，这些目标太大太远，一旦做不到就容易崩溃。那不如反过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如今天至少做一件和这个方向有关的事儿。再比如说，可以每天花20分钟去了解一个陌生领域的知识，可能未必马上就能够找到新方向，但是日积月累之后，你自然就会多几份选择的底气。完成一个个小目标，比盯着远大的目标更让人踏实。今天读10页书，明天做一组运动，后天给一个前辈发一条请教的消息，这些小事儿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他们是你可以掌控的，而掌控感是打败焦虑最好的武器。所以啊，咱不和别人比进度，也不急着去要一个答案，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那些你以为的绕远，也许正是你独有的路，慢慢来，一切来得及。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槟城依然是多云天为主，中午到傍晚，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有分散性小阵雨，夜间天气转晴。受弱冷空气影响，明天晚间气温有小幅下降，周一早晨最低气温南部地区可达16到18度，北部地区多在12到14度。但周一白天随着弱冷空气快速离开，气温反弹也很迅猛，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会升到26到29度。大家穿衣还是以方便穿脱的短袖加外套组合为佳。下周二白天我市天气持续晴好，周三周四转为多云，天气状况总体平稳，气温波动幅度较小，预计下周二之后，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最低在19到21度。

今晚的治愈陪伴就到这儿了，祝每一位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藏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

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往电台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一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膏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膏的老用户大概有八九成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膏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膏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膏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了吧？张了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

0: 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0: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0: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0: 啊，
5: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0: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0: 哎，对了
5: 啊，
0: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0: 嗯
5: 嗯嗯。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0: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0: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0: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0: 啊，我知道。
5: 啊，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0: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
0: 嗯、
5: 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0: 啊、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你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就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0: 啊、
5: 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0: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0: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0: 哎、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0: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
0: 啊、
5: 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0: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0: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0: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咋这么严重啊？
0: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0: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挺。
0: 嗯，
5: 哎呀，但是吧，这从哪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

0: 月了，我的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1: 啊、
0: 也不发热。
1: 你看看多快呀、啊！啊，
0: 是。
1: 嗯。
0: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富加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1: 哦、
0: 也特别好。
1: 啊。
0: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嗯。
0: 对的。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1: 哎。
0: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1: 哎。
0: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
1: 啊、
0: 我再配合了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1: 啊、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
0: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哎，好。
0: 哎，再见，再见。
1: 啊，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1: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

0: 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儿，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儿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
0: 啊
1: 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啊、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0: 哦。
1: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0: 啊。
1: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哎。
0: 啊。
1: 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
0: 啊。
1: 哎。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呀？

0: 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哎，他是在71岁那年
1: 啊
0: 得过一次脑梗。
1: 哦，
0: 哎，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
1: 嗯，
0: 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
1: 啊，
0: 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
1: 嗯，
0: 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1: 啊，
0: 嗯，眼睛呢这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
1: 嗯，
0: 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
1: 啊啊啊，
0: 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儿。
1: 啊，
0: 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0: 哎，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啊，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1: 嗯嗯嗯，
0: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1: 嗯嗯嗯，
0: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0: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1: 嗯。
0: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
1: 啊、
0: 也不太好
1: 啊。
0: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
1: 啊！
0: 他关键是。
1: 啊啊
0: 啊！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哎，有老慢支，
1: 嗯，
0: 哎呀，天暖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1: 嗯，
0: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嗯，
0: 没好事
1: 啊，多厉害呀、啊，啊，
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0: 啊，
1: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啊、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1: 啊、
0: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
0: 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0: 谢谢、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缘，无本难取利， 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动，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 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是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
1: 嗯。
2: 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1: 啊、
2: 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就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1: 啊、
2: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嗯嗯。
2: 这胡老师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嗯。
1: 啊。
2: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2: 哎，尿尿费劲呐、啊，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啊，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三两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嗯。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溜。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1: 啊。
2: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一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2: 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
1: 啊，
2: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
1: 啊、
2: 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2: 嗯、
1: 是吧？啊，
2: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
1: 啊。
2: 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嗯嗯。
2: 嗯。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1: 啊，
2: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
1: 嗯，
2: 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您老伴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2: 啊、
1: 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
2: 啊、
1: 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2: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2: 那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两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定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2: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1: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对对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

0: 是应接不暇呀、啊。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啊、快乐。
1: 哎，再见，胡老啊，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两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他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他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

0: 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0: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3: 你好。
4: 我是来报名的呀。
3: 哦。
4: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3: 啊。
4: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到这个几盒啊，宫廷肾宝。
3: 哦。
4: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3: 啊啊啊。
4: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3: 啊啊啊。
4: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也好多了。嗯，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3: 嗯，很厉害。
4: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3: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4: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3: 这
4: 个能睡着觉了哦。就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3: 嗯，
4: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国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3: 啊，
4: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3: 啊，
4: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缺陷，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嘛，你说胡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3: 嗯嗯嗯。
4: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3: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4: 嗯，
3: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嗯，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 就能得到七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七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啊，报上名
4: 号
3: 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3: 对，好
4: 好，
3: 再见吧老朋友。
4: 谢谢胡老，好，再见。
3: 好，别客气，
4: 谢谢你，
3: 再会，
4: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0: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3: 啊！
5: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3: 大多了、
5: 哎、
3: 啊！
5: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3: 嗯嗯嗯，
5: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吧，吃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3: 对对对对，哎，
5: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3: 没错，啊，
5: 啊，这个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3: 嗯嗯
5: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3: 那可不是吧，
5: 还有没有名额了、
3: 啊、
5: 胡老 啊，
3: 啊，您这样
5: 还能报上吗、
3: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5: 哎、
3: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
5: 啊、
3: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
5: 啊，
3: 刚才你提到的啊， 你要选择这个原。

0: 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1: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
0: 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1: 哎，好，借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1: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1: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这个胡家老糕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5: 哎，我用这胡椒老膏吧，用2个多月了。
0: 啊，
5: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5: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5: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啊，挺。
5: 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5: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5: 啊。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糕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5: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5: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就能啊10000多块钱吧，就是不是？
0: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5: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5: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它。哎，
0: 没错，
5: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
5: 好，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5: 哎，谢谢。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7: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

0: 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高，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

0: 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相信呢，今天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啊，你们的感觉应该不一样了吧。我听得出来，我也能感觉得到。为什么啊？这两天呢，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反映说，他们呢一直在加班，而且这个电话呀接起来是此起彼伏，一直都没有停。就源于一个事啊，就源于孟飞老师终于把这个治血的良方带给了大家。那同时啊，优颜诺这三个字也深入人心。我们所有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说我就相信孟飞老师，我就相信孟飞老师说的优颜诺这三个字啊，这个是定制的，这个不一样。那孟飞老师说了，说有普通的在哪里都能买得到，有品牌的，这就是带影响力的啊，带公信力的好东西了。但是呢，一旦达到定制的，那都是最顶尖的，也是最好的，或者说呀是外面搞不到的，见不着的好东西。那孟飞老师呢，这不辞辛苦啊，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每天呢教大家如何的改变身体，解决疾病，这给孟飞老师啊一顿深刻的表扬。那同时呢，这孟飞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方式方法呀。那这一次呢，解决血症的这个，孟飞老师也说了，说就这么唯一的一次机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呢不会再有。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那这两天呢，我们接到的电话呀，就是几乎很少有人说我拿六盒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几乎都是12盒、18盒，还有的拿了30多盒。我赶紧问，我说这啥情况啊？我说这个东西啊，保质期是2年呢，但是呢，它不可能是昨天生产的。我说拿那么多，那不过期了，浪费了。这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孟飞老师啊，人家都想到了，人家是两口子用，一个人用18个月，他们两个呀都是你的粉丝。哎呀，我听完了之后啊，我由衷的感动。同时啊，我在这里呢，衷心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呀对孟飞老师的信任，也谢谢大家呀对孟飞老师的这种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在这里啊，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我个人感觉呀，这学医之路啊比较坎坷。那从医这一生呢，咱们呢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病人获得健康。那你看，有幸啊来到了广播当中和我们听众见面，有幸呢在广播当中讲解我这身上的一身所学。我相信呢，不忘此生，也不忘我这一身的技术，也更不忘我的两位老恩师教给我的这一身本领。同时呢，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飞老师的信任和支持。在这里啊，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也代表我自己的两位老恩师，对我们收音机前一如既往的长期收听孟飞老师节目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真挚的、诚心的、发自肺腑的感谢大家。那在这里啊，孟飞老师也说，我衷心的愿意，诚挚的愿意，愿意干什么呢？当好我这个火车司机啊，在我这趟列车上，只要您上了这个车，成为孟飞老师的乘客，那我呢就有责任，更有义务带着大家呀，一路上欢歌笑语啊，健健康康的，咱们奔向百岁人生。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中心内部啊叫十味滴丸。那今天呢是正式的第三天，孟飞老师啊代表我们西藏甘露雨拓，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药集团，在这里呢再一次宣布一下厂家给到的优惠政策。那这一盒啊，15支，一支用2

0: 血管斑块的啊，这一类的老同志都属于血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是6个月还是12个月，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是特别严重的啊，那你就要考虑18个月，按照周期来服用。这个方子呀，还是孟非老师说的那句话，不能说千古难寻，但是呢，毕竟来讲市面上你见不到。从根本的角度，我们来彻底的解决这个血症，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是顶尖当中的顶尖，是我们所有的给我们患者当中用到的东西当中顶尖当中的顶尖，一流当中的一流。换句话来说吧，就是在我们中心治疗所有血症的东西里面，十味换血方是排到第一位的啊！不只是因为它的配方精妙，更是因为它药材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巅峰了。就目前来说啊，在我们中心里还没有超过它。那咱们这个呢，十味换血方是专门适合针对于我们的慢性病，长期老年的慢性病血症的。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刚刚脑出血的，不要用，必须要过3到5个月以后平稳了咱们再用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的安全系数和有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啊，原价450块钱一盒，厂家说了以后不会再有，仅此一次。那计划呢，就是3到4天，最多就是5天的时间。那你看今天呢，这已经是第3天了，也就是说最多还有1到2天，最多最多了。那咱们这个优惠期啊就结束了。咱们现在呢原价450，现在啊拿一盒，不是450，不是400，也不是350，更不是300，一盒啊只要260块钱，一盒只要260就能吃一个月呀。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底价当中的底价，成本当中的成本。厂家已经拿出了咱们国企藏药集团最大的底气和魄力，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了。260块钱一盒一个月，就这个价格呀，你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他们家里面也是消费得起的。你呀，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好东西，更难得遇到一个这么有良心的企业，所以啊，您这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真正的用十味换血方做到3点，哪3点呢？就是让我们身上啊，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啊变成新血，把我们身上全身上下循环的这些脏血变成干净血，远离所有的血症，远离心脑血管再次发生的危险，远离我们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出现的这些并发症，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迎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1: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
0: 那以后啊，可能孟非老师呢，还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一些活血化瘀呀，这个解除一些肿胀包块啊解决血管方面的一些方子或者是方法。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从此以后再讲到的所有的跟血管、跟血液、跟脏器有关疾病的各种方子和方法，没有一个能够再超过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他这个方在目前孟非老师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当中，这个方已经是顶尖了，或者说已经到顶了，就没有比它再好的了。你看啊，在我们中心无论是大案工、小案工啊，70味、20味、25味，这些所有的中药顶尖和藏药顶尖的我们都用过，那不可能没有用啊。这么有名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给我们患者用呢？都用。但是为什么说到了最后我们中心只仅仅保留了这么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血症的东西，就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还是那句话，它是多方面、多原因、多层次、多角度的来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因。那既然能够解决所有血症的病因，那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

血症的病根。你看啊，这里面这十类可不得了，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里面有什么？有藏天麻，有藏三七，有藏红花，就这三味就像三把刀一样，它就能够疏通你的血管，打散你血管当中所有的斑块、血栓、微型血栓以及所有的凝结物，这就从根本上让我们的血液以后减少了再次凝结成块的风险。您记住一个话啊，没有这些块块，没有这些微型的凝结物，咱们以后就等于远离了脑血栓，远离了突然之间血管的堵塞。你告诉我，能做到这一点，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对吧？那所有的血管问题当中，所有的血症，我们一定还要干一个事儿，解决我们的肝、肾和脾的作用。你看我们的脾啊，是生血，要想救血变心血，你就必须需要我们这个脾源源不断的一直新生血液，从而呢达到稀释这些旧血的作用，让我们的血液越变越新。那肝、脾、肾这三个脏器就必须在一起形成一个铁三角，紧密合作。那怎么办呢？那这里面就有几个药啊，大家听一听，这里面有什么？有山楂，有雪莲，有从容，这几个呀都是补虚安脏，针对这三个脏器的功能，从而啊来一一的帮助这几个功能逐步的恢复，帮助脾功能恢复，不只提高了免疫力，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脾啊源源不断的生血化血。我们讲啊，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如果说你这血症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的程度，那你就吃山药粉就行了。但是你已经是一体多病了，你有一种两种甚至是三种五种的血症同时在你身上出现，那单独用这个山药粉呢就力量弱了一些了，怎么办呢？那这里面有几个药啊，圆根、雪莲、山楂，包括我们的松茸，这四种东西合到一起啊，那就不得了了。你看它又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恢复，您记住啊，肝脏恢复了，过滤血的功能就变好了，是不是？脏血往干净血上发展呢？肾功能好了之后，是不是也是过滤，把血液当中不需要的那些东西排出去啊？对吧？所以啊，咱们脾是主生，生心血变旧血，那肝和肾呢是过滤，过滤什么？过滤病血、毒血、脏血，从而啊把它往出排。那你告诉我，这样这个几个功能合到一起，是不是病血变好血呀？旧血变新血呀？脏血变成了干净血？哎，那这几个合到一起啊，那就不得了了。你看，这是方中有方，方中套方。那同时啊，这个圆根、雪莲、山楂，再加上这个松茸啊，这四个东西，它是从身体基础的角度啊，来慢慢的让你啊一步一步的恢复正常。那你说这几个功能和脏器慢慢的恢复了，那是不是也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呀？这就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解决，对吧？那接着咱们再来啊，这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红曲、桃仁和牦牛血。那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咱们现在在药店你就能买到一个药叫血脂康，那血脂康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什么？就是红曲。咱们这个红曲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外面的红曲啊跟我们西藏用的红曲不一样，哎，它是由红曲霉菌来培育出来的，主要流传于江浙一带。你包括咱们在中国的浙江啊，有一个叫双马集团，它那里生产的这个红曲啊就非常非常的好，国际上都有名。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在高原地区发酵出来的红曲菌。那这有什么区别？我跟大家说啊，这咱们就不得不重新提回来啊，天麻、三七和红花。那这个天麻、三七和红花呀，在中原内地也有啊，很多呀，你到任何一个药店都能买得到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是藏天麻呀，用到的是藏

三七啊，用到的是藏红花呀。这里面的最大区别，只要带上藏区出产，那它的药理药性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它们这几个东西啊，是同种同宗同科同源。可是呢，你发现没有啊，咱们和西藏人呢，咱们叫藏族人，咱们是汉族人，一样的都是人。那第二个一样呢，都是中国人。那第三个一样呢，都是活人。可是啊，区别就出来了。区别什么出来了？咱们内地人呢，到西藏容易出现一个事儿，叫高原反应。同理，西藏人到了内地，他们也会出一个病，叫什么病呢？叫醉氧。就是你记住了啊，咱们去了高原反应什么样，他们下到内地来了醉氧就什么样啊。咱们到了高原地区啊，这个缺氧了，出现高原反应就要吸氧。他这边呢，要是醉氧了，就吸点什么呀？吸点这个汽车尾气啊、二氧化碳这些东西来解决，因为氧量太高了。你发现没有？西藏和内地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含氧量，再有第二个区别就是紫外线，再有第三个区别就是温度。那为什么那个藏袍啊，你们发现露着半面肩膀啊，你们不感觉有意思吗？一面那么长的大袖子，一面没有啊，露着半面的肩膀，什么意思？这藏袍啊是又好穿又好脱。好穿是什么？早晚特别的冷。好脱是什么？中午晒的时候一拽就脱下来了。哎，你看那个藏族那帽子也是斜着戴的，是不是很奇怪啊？好摘又好拿。哎，这个藏袍啊还能打开的，从而啊又通风，裹上又严实。这是跟地域、温度、光照有直接的关系。那从而呢，这几个药材啊，它变了一个地方，产区变了，在西藏那边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天麻和藏天麻是一回事，但是它只要是在藏区长的藏天麻，它就多了一个功能。多了一个什么功能啊？耐缺氧。那藏区里面主要耐缺氧的是红景天，但是呢我们这个方里它不用红景天，红景天的档次不够，我们用什么？用藏天麻，用藏三七，用藏红花。这三个呀是活血化瘀三把刀，也就是说在植物当中活血化瘀这一块就没有比它再厉害的了。甚至说孟非老师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材里面，我宁可用红花三七天麻，我也不去用那个水蛭和地龙。为什么呢？不是水蛭和地龙不好，而是我有比水蛭地龙还好的东西，就是藏红花、藏三七和藏天麻。也就是说这个功能上是不相上下了，除非说把那个地龙和水蛭啊再进一步的提取，提取出来地龙里面那个酶，提取出来水蛭里面的这个酶，那可能说还更好一点。但是要不然普通用药的情况下是没有藏红花、藏天麻和藏三七效果来得好的。这活血化瘀的三把刀啊，刀刀有用。怎么来呢？它第一个能够打散我们所有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二个能够过滤我们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三个能够分解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凝结物。无论你是红细胞的凝结、胆固醇的凝结、血小板的凝结、药物残留的凝结、细胞碎片的凝结、游离的血栓、游离的血糖、游离的胆固醇、游离的我们身体当中不能出现的尿酸结晶、嘌呤物质等等等等，只要是不该在血液当中扎堆聚块的，这三把刀都给你解决掉。所以啊，这就出现了第二个事情啊，这个带藏字的不得了。那你看藏天麻就跟普通的天麻不一样，耐缺血耐缺氧。藏三七也不一样，耐缺血耐缺氧。红花和藏红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你这回再翻身一比，我们不用内地地区的红区，我们用哪里的？我们有西藏的红区。哎，我们用藏区发酵出来的红曲啊，天然就带西藏的地域特色，从而啊这个红曲在分解血脂、过滤血液方面那又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血脂康是普通的红曲，血脂康这个里面就专门解决血脂高的，但是用到了藏红曲，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他在清澈血液、改变血液性状、让血液变干净上一个月见奇效。那从而啊用到了红曲、桃仁还有牦牛血这三个东西啊，

都是专门解决血的、治血的，让病血变好血，就靠他们仨。哎，这三个是不得了。我告诉你啊，桃仁啊，专门解决血液，血液不干净啊，啊，血液凝结成块啊，血液往血管上粘呢，他都管。红曲啊，就把这个血液一点点的给稀释，稀释的有经常性的眩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你看，这孟非老师从他身边这么一走一过，就能看出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挺厉害呀，你这么一看，这个呀，我跟大家小小的说一句，这不叫大本领，这中医里面都学过望闻问切，对吧？那望望什么？望气色，望神态，望发质，望面色，望眼，望鼻，望唇，望耳啊。所以说这些呀都是基础当中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是当中医大夫十年以上的，就这点事情大一眼就出来。给你们笑着说句话啊，就是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你看自古以来啊，这都有一个事儿，就是男同志啊，这都喜欢看美女。可是我告诉大家，当医生的不看。为什么呢？在医生的眼里没有男女之分，我们只有病人和健康之分。我们在街上遇到了无论是好看难看的，我们看到的第一眼都是这人身体好不好。他哪怕长得丑点，你看他四肢健硕，两眼有神，脸上有血色，唇色发红，哎，这样的人我们一看，我们说这气血旺盛，这人身体真好。你看我们是羡慕那样的，我们可绝对不羡慕现在那个杨柳小妖啊，那小妖一抓一个跟手就能抓过来，哎呀，那说什么肤白貌美大长腿，我们见那样的我们就一句话，有病。啥病？贫血啊。而且这样的话经常熬夜，体态瘦，你看看这样的话都气血双亏。这样的肤白貌美大长腿腰又细的这个女孩子绝大多数都痛经，要不然就不孕不育，贫血气血双亏。所以你说这当病人的他自己不感觉，但是我们当医生的呀是一眼就能看得出。在这块啊，我经常跟我家小孩都说，我说你要看人，你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声音洪亮，两眼有神，站着直，站得稳，我说这样的人身体好，而且啊这个眼神发正，眼神啊发亮，我说这样的人呢，精神气色都好，心态都好，人品都好。我说你看那个目光游走啊闪烁的那种人呢，心思不正啊，小肚鸡肠。所以说当医生啊，这个有个好处就在哪里，一能看人健康，第二能看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结果看完了我回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啊，两个人一看是家属，领着就到我们那个屋了。这晚上了，七点多钟了，我也正式上班了，是不是到我那来了。我一看这检查的时间不短啊，为啥呢？后来一看啊，确实这个该检查的一样没落，全都检查了。然后啊这大包小裹的都在外面都准备着呢。我一看这就是安排入住了。我一看穿着打扮一般人家。这个孟非老师不是见人下菜碟啊，一看这穿衣打扮就一般人家。但是咱不能说呀，你来了的都是病人。我们不根据病人的经济条件来论高低长短。我们也不见他的社会背景有没有尊重。我们一视同仁。啊，你哪怕说再大的领导再大的老板到我这儿你得听我的，你哪怕是个农民你到我这儿我该尊重你尊重你，这是不用分说的。结果往那儿一放，我一看那个检测报告，好了，血压高，那你看这推断出来了吧，眼压高，身上其他压力也高，血脂高，哎，这就不用问了，全身动脉硬化。然后呢血粘稠度也高，血糖是临界点，尿酸也高，再一看颈动脉斑块啊，脑血管啊萎缩，脑神经退化，轻度的小脑萎缩，两条腿的肌肉在萎缩，严重的肠炎，老胃病，而且呢还伴有肺气肿。哎呀，你看这明显孟非老师刚刚给他看的一眼一点都没错，同时啊肺里面有阴影有结节。你说这身体好不好吧，那心脏啊跳得太弱，心动过缓，从而啊这浑身没力气，跟我刚刚看到他给他推断的身体情况一点都没差。我张嘴就问，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睡觉怎么样？他说大夫我睡觉不好，他说我睡不着，睡着了吧容易醒，总做梦。他说我呀就一醒了就更睡不着了，而且一醒了呀我就感觉有点轻微的头晕，就想上厕所，一到厕所呀坐在那儿拉又拉不出，不坐那儿吧就想拉，哎呀每次啊这一晚上都得去两次厕所，坐在马桶上，坐那儿又困，回来了又睡不着。他说我遭罪呀，我感觉我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现在呀也没什么胃口。他说家里面这些
医院呢

啊，还有这个诊所的大夫啊，都看了，药也没少吃，时好时坏。知道你们这好啊，这我这几个孩子呀，这个现在呢都稳定了。我们都是普通家庭，但是呢，我有五个孩子，这大伙凑钱呢，还能够大家能够应付得了。知道你们这贵，但是想让我好，就把我送来了。哎呦，我一听，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既然来到这儿了，就是我们的缘分。我说你放心啊，我说呢，你孩子在不在这照顾，我们怎么治就怎么治。哎，你放心，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同时呢，你也把心呢放到肚子里，咱们呢好好来解决。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呢，我这个情况我了解了，脉我也摸了，眼睛我也看了，报告我也看了。我说我建议啊，你啊，这个先吃上10天的辅助，我说后面再给你开药。我说你按照我们的流程来，我说现在呢饮食搭配有科学配餐，我说第二个两种东西你要吃，我说哪两种东西呢？第一山药粉，我说这个东西啊健脾和胃啊，补虚安脏，我说你啊一天吃上3条，我说这个开始吃啊，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我呀给你补充一个好东西，给你补充一个什么好东西啊？我说我给你补充一个微量元素，我说这个微量元素啊叫硒。但是硒和硒不一样，有的硒呢含量低，吸收率不够；有的硒啊含量高啊，吸收率特别的好。我说这个硒啊是湖北恩施世界硒都最好的硒，我说这是我们中心呢最好的东西了。我说这两个东西啊给你调一下基础。我说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全身上下的脏器都需要它。我说脾呢是养血的，解决吸收的。我说这两个呀，他们合到一块儿。先给你的肠胃打通一下，哎，让你这个吸收功能变好。我说咱们打井啊，先打基础口；盖房子的先打地基。我说你这个地基啊太薄弱了。我说我知道你吃药啊时好时不好。我说这个脾胃差了之后啊，很多药都不好吸收。我说这两个呀，你吃上半个月，然后呢，我说你再吃上半个月的养胎盘，给你补补气。这个时候啊，加强饮食，加强营养，加强锻炼。一个月过后，咱们正式的给你解决你这个高血粘、高血压，哎，包括高血脂和高尿酸。我说到时候啊，这几个基础病给你解决好了，你心脏、大脑还有这个肺啊，都会一点点的解决。我说你看可以不可以啊？为什么我说这么多话呢？其实正常的，我一看是越有钱的，我话说的越少。为啥？你不差钱，我啥药都给你开，当然不多开啊，正常开，你就吃去嘛，听话就行了。但是越是这样普通家庭的人呢，我越怕他担心，担心我们是见人下菜碟，担心我们瞧不起他。人呢都有个自尊心，你看这老人家一看就是一个普朴素素的一个老人，而且啊一看就是没脾气，人品特别好的一个。那两个孩子往那一站呢，规规矩矩的，人特别的好，50多岁，虽然比我大吧，但是我看着就面善，所以啊我就解释的特别耐心，说的也很诚恳。所以说呀，这老爷子就这样。就在我们这住下了，这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山药啊，加上这个硒啊，给他用上了。哎，那这个里面我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它有太多的功能了啊，这东西讲起来3天3夜都讲不完。你们就知道我给老爷子用上了，然后呢，加上这个河南正宗的淮山药，这我们内部的优研诺蒸的这个山药粉给他吃了，加量了啊，3包啊。结果真的是半个月吃完了，我就问他，我说老爷子，我说跟我说心里话，我说我这两天看着你啊，明显的脸上两腮有点肉了，我说你跟我说说，晚上是不是好多了？他说，哎呀，小孟大夫啊，他说我这要找你呢，他说你看今天第14天了，我还想着记着呢，你跟我说要换药呢，还要加一个什么胎，我说对呀，我说我问问你啊，我说我们工作人员说你晚上啊睡得比以前好了，他说哎。他说我不止晚上睡得比以前好了，他说我这回啊晚上真能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一次了，而且以前都2次3次，他说我现在1次了，而且拉完了回来呀我还能躺那儿再眯一会儿。他说孟大夫啊，他说我没想到来你们这变化这么大，他说你看什么结白丸呢、帕珠丸呢、搓珠达西呀，包括这个什么很多养胃健肠的药，肠炎宁啊、整肠生啊我都吃过，他说我没想到啊，我没吃药，吃你这个东西就好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我告诉你嘛，实际上啊，这个山药它就是药，实际上这个硒也是药，
只是我们做的是定制款，我们不图。

0: 要这个名儿，要不要的在我们这不重要，他只要是真东西，我们啥都用。我说你看有效了是不是就好了？我说那个不是什么胎，我说那个叫羊内胎。我说你用上半个月，这样下来一个月过后，我说你身体啊就达到了一个用药的阶段了。哎，老爷子挺开心。哎呀，第二个月正式就进入了，他吃完烟胎盘呢，他自己都感觉好。哎，第二个月正式的就用的什么？就用的我们这个成品方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一个月都没到，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是27天左右的时候，赶上他第二次体检，结果这个体检一检查，他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下降。哎呀，他当时拿到这个的时候，他左看了半天，右看了半天，他眼神不好啊，看不清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化验室的大夫跟他说了，他老爷子，你有好消息啊，他说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有轻微的下降。他看不清，他能说明白呀？他说都降了。那个小大夫说是降了。哎呦，他开心呢，然后就跑到我这来了。我睡觉呢，结果叫我，我说那我起来吧，我就起来了。我一问，他说小梦，小梦，他说我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了。我说你看，这万里长征啊，咱们走了两步了。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我说咱们下一步，再过一个月，你再看血糖和血脂。他说好，我等。结果呢，到了又一次的月尾的体检，血糖降了多少啊？这个跟大家实话汇报，降了0.8，但是血压降了13个毫米汞柱。哎呀，两个月的时间，三高的情况都有下降，而且这一下血糖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了，特别特别的高兴。结果他说小梦，我现在有个期望。我说你说。他说我这尿酸什么时候能降？他说我现在呀，明显感觉走道有劲了，睡觉好了，而且呀，我明显感觉我眼睛不像那么胀了。他说我这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啊？我说老爷子，我说我跟你说啊，我说我可以把你血管变回来，我可以把你血压变回来，我可以把你眼睛里面的杂质排出来。我说但是啊，这个青光眼是不可逆的。我说青光眼发展到最后就是失明。我说但是呢，你这个眼睛啊，它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说我最大限度的能给你做到以后你这个青光眼不发展了，我说我就是极限了。我说如果要是吃了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让你青光眼治好了，我说老爷子，我就是神医，我就到诺贝尔奖去了。他不好意思，他就笑了。他说哎呀，这个你没招是吧？我说老爷子，我告诉你，我说别的都有招，我说就这个不可逆的青光眼还有这个不可逆的老年痴呆我是真没招了。我说你理解我啊，我说我也不是万能的。他说行吧，他说那我已经很知足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告诉我吧，我再住多久？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再住1到2个月，我说你根据情况，我说你也可以早走，我把药给你配好拿回去，我说在这儿呢比较贵，我说但是呢你在这多待一个月，我给你观察一个月，我给你啊负责到底的一个月，我到时候再给你调一调。他说行。结果呢这又待了一个月，哎呀，这个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到最后我跟他家属说的，我说差不多了，我说出去吧。为啥？两个角度，第一让他少花点钱，第二呢回家了也能够继续吃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这次走啊，我是一起送他到的家。你看这后来啊就一直在我们这拿药，只有到我们中心里拿，就这个十味地丸都得回到我们中心里亲自开。所以这次啊，听众朋友，你们要是能够用到，那我告诉你啊，真的是万般的幸运。而且这次啊，厂家给到了底价260一盒。所以说呀，在这里孟非老师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就这一次，唯一的一次。你呀，根据情况，你是拿6盒还是12盒还是18盒啊，你呀，根据情况，保你一个月血脂下降，这个血液变干净，从病血变好血，从旧血变新血，脏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助力你的健康，恢复你的身体，这一点是能做到的，好不好？那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啊。那孟非老师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好了，那我们相约明天，明天同一时间锁定频道，咱们和听众朋友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 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听说那个十味滴丸啊，它的效果特别好
3: 啊，
4: 所以吧，
3: 你也想用，
4: 说是啊，我也想把它用上
3: 啊，
4: 所以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就是按照我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3: 啊？您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我看看建议多少，是不是？
4: 哎，好好好
3: 啊，
4: 我的属于也是一体多病，你看吧，我今年刚65岁，但是这身上吧，
3: 啊、
4: 哎呀，4-5种病呢，
3: 啊，
4: 常年的吃药啊，就是把身体啊都给吃垮了。有了高血压、高血脂、哎，完了吧，尿酸也高，
3: 这也算三高，没有血糖高挺好。血压能到多少？
4: 血压高压170-180。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完了吧，还痛风呢，有痛风。
3: 哦，
4: 偏头疼。
3: 哎，
4: 腿上嘛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3: 那真是一体多病。
4: 你看我这个血压吧，就是要是吃上降压药之后吧。那个高压还160呢、
3: 哎呦，
4: 低压90，
3: 哎呦，这真不低。
4: 血脂吧是甘油三酯和那胆固醇吧都高。痛风呢这有3年多了，这个一犯病的时候吧，这个脚啊，你都是红肿，哎，这穿鞋都费劲呢，有时候鞋都穿不上，
3: 这有点遭罪了，这确实有点高了。
4: 是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偏头疼啊，要不犯病吧。还算行吧，还算挺好，但是就是一犯病的时候，哎呀，那滋味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3: 神经性的这是，
4: 哎，就吃那个止疼药，它都不管用。
3: 对，神经性的头疼，吃止疼药不管事，吃2-3片都不管事。
4: 是啊，给也疼的，给你都只想撞墙都。
3: 我见过那样的，真是那不是撞墙，翻地打滚啊，那疼的受不了。
4: 是啊，哎呀，就是遭老罪了。所以说，那个孟非老师，你看看，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复杂呀？
3: 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
4: 是吧？
3: 我跟你说一说吧，你听一听好不好？
4: 你
3: 看着啊，首先你现在是属于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
4: 高尿酸，
3: 是不是？
4: 对，
3: 尿酸高了引起的痛风吗？然后剩下第二类的问题就是这个头疼，对吧？你看咱们把这两个事分开来讲啊。你说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这三个东西是不是脏的血里面的东西？尤其是血脂和尿酸，那个血脂我讲过，咱们血脂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呢，它会变成像玻璃一样的片儿，它在里面会划伤血管，然后呢，尿酸这个东西的结晶啊，就跟碎玻璃一样，也是这个样的。然后甘油三酯的那个东西啊，它这里面就跟那个牛奶就是发酵了之后成渣渣一样的那个东西。你说你这几种情况？是不是都属于血液里面这个病血比较多呀？是不是？你这种情况一出来了之后，那你往上走，那就是往下走，那就都容易出问题。往上走就是脑血管的问题，往下走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了。往上走容易是动脉，往下走容易是静脉。而你要往上走，这几个东西它划伤血管，它薄又尖，划伤血管，血管长疤，到最后那块就变硬。你这血管一硬了。尤其是以毛细血管那块硬完了之后， 他那个地方过血就少了，他就赶得巧。你像有的人呢，他关节增生十年了他不疼，有的人刚刚第一年关节增生就疼，就咋顶着神经了。你这个头疼这块一定是脑子里面有局部地区那个血管啊，他过不去血了，被这个一些东西堵住了，营养过不去了，那块坏死了。不是说整个坏死，就那一块过不去，神经他就给你闹硬，一反应他缺营养了，缺血了，他痉挛，一痉挛你就疼了，他是血管引起的神经性痉挛。那你说十味换血方，他是不是把这血管给他打开的，然后让这个病血脏血变好血，你只要那块一通开了，血一好了，神经得到滋养了，这个神经性的头疼都能减轻。十味地丸它不是治神经的，但是他把血这块搞好了，神经滋养好了，他就不疼了。你说这个说复杂不复杂，说复杂也复杂，就在这
4: 儿。嗯，是是。
3: 你看我这么说完，你感觉这么治它是不是有道理啊，对不对？
4: 是是，
3: 那个血脂高，
4: 是是，
3: 尿酸高，这不就是脏东西吗？脏东西多了，血管硬化了，血压就高了。你就是这些原因，反过来是尿酸和血脂导致的血压升高。这十味地丸你吃吧，你这种情况六个月下来了之后，这几个三高都能给你稳下来。
4: 哦，那个太好了。
3: 是不是、
4: 啊嗯、那我就定半年的。
3: 对，你定是六个月，你就正常吃，一天半支啊，一盒十五支，一天吃半支，
4: 一天吃半
3: 支、对，一天吃半支，两天吃一支，一盒十五支，刚好一个月，你吃上六个月，你这几个稳定了，你就没有再别的问题了，你偏头疼估计就好了。
4: 哦，
3: 这个我真有把握，降三高降四高，这十味地丸是最快的。
4: 哦，
3: 你就好好吃好不好、
4: 哦、
3: 六个月、
4: 哦、好好
3: 够你用了，你定六个月、哦、跟工作人员说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4: 哎，好的好的，
3: 哎，好好好，
4: 谢谢你了、
3: 哎、不客气，哎，再见。嗯，
4: 哎，好的，再见。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400-651-5266。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6: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7: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8: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9: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0: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5: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6: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5: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6: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2: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5: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6: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5: 90高龄的胡老 慈悲为本，善念为怀，

0: 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高，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高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高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2: 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呐，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儿，不动流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1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 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三分之二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4: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
4: 啊，
5: 我用过胡家老高。
4: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5: 啊，
4: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更欢迎你了，
5: 啊，
4: 哎，
5: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4: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4: 啊，
5: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
4: 嗯，
5: 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4: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4: 嗯，
5: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上医院都没治好。就喝这胡家老高，就喝一瓶就好了。
4: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5: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是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4: 嗯，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
4: 嗯，
5: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
4: 啊，
5: 心脏的外边，
4: 啊，
5: 就是骨头外边疼。
4: 嗯，
5: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4: 啊，
5: 啊，那个心脏吧，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4: 啊，
5: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4: 嗯，
5: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4: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呢，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
4: 嗯，
5: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了吗？
4: 嗯，
5: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嗯，
5: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4: 啊，
5: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
4: 嗯嗯嗯，这
5: 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4: 啊。
5: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4: 啊。
5: 我吃上1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
4: 嗯嗯 嗯。
5: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4: 嗯。
5: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高，是原装的吗？胡老。
4: 那当然。

0: 冤种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1: 那胡老师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1: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1: 那胡老
0: 啊，
1: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啊顺利，好吧？好，再会吧，
1: 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

0: 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膏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膏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膏，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哎，就是订了那个两份，太高兴了。
0: 啊啊啊！
1: 哎，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
0: 嗯，
1: 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
0: 哦、
1: 啊、
0: 嗯。
1: 本来以为那个人呢、啊、都不行了呢，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
0: 啊，
1: 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
0: 哦哦哦，
1: 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那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1: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1: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啊，那个睡觉也好，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0: 啊，
1: 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
0: 嗯、
1: 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
0: 啊
1: 胡家老膏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
0: 嗯、
1: 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嗯，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
1: 啊、
0: 是
1: 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是
1: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嗯！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
1: 嗯、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 对
0: 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 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1: 嗯，
0: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1: 好，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 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啊。
2: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4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2: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2: 这胡家老高啥时候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2: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2: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2: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2: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嗯，很厉害呀、啊。
2: 这药，嗯。正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
0: 嗯嗯嗯。
2: 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哦。
2: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2: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2: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2: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
0: 嗯嗯嗯。
2: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2: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嗯、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2: 哎，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嗯。
2: 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肾脏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2: 对，像以前嘛还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嗯。现在呢就是偶尔病情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2: 因为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2: 因为住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2: 嗯，
0: 你看看多好啊、哎、是吧。
2: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
0: 嗯嗯嗯，
2: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0: 嗯、啊，
2: 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2: 国病还好。 以前我跟

0: 上面这个佛教祷告的时候吧，没有圣宝，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圣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哎呦，我一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1: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0: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哎、
1: 啊、
0: 哎、
1: 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1: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好的，
1: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膏，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哎，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好，谢谢。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再会。
1: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为。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

0: 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高，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高，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完全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膏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 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4: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4: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个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这么有过境电，这么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4: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怎么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那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这个，
4: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4: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到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4: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烦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4: 热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4: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4: 我也知道，我知道，我就叫抢报，要不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4: 好好好好，因为这是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4: 对呀，我
0: 这
4: 用了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4: 我不买它嘛。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4: 好
0: 吗？
4: 好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038

0: 3358 4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3: 啊，欢迎你啊。
2: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3: 嗯嗯嗯。
2: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就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就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牙老膏，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3: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2: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西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3: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2: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工程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3: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3: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3: 好，
2: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3: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3: 哎，好的，
2: 好。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0: 外援助七大和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早上6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多云转晴，十一点到二十点普兰店、网峰店、庄河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三到四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十七到二十五度，旅顺十七到二十六度，金浦十六到二十五度，普兰店十三到二十八度，网峰店十三到二十七度，庄河十二到二十六。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是礼拜天，但是呢，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啊。为什么今天要工作？为了换十一的假期嘛。啊，这叫调休啊，调整一下啊。所以问一句，上班的都来了，上学的也都来了，今天一个大礼拜天的，你们都来了啊。但还是带着礼拜天的味儿是吧，总感觉今天是休息日，但是好像定错闹钟你起来了。行，估计已经在车上了啊。小菊同学说，周日喜乐，迎着朝阳出发，暂别忙碌奔波，愿平安常伴左右。啊，非常有朝气啊，非常的有正能量，开启着全新的一天。

现在啊，这个早晚温差啊相对比较大啊，尤其是北部地区，你看全天的，像普兰店全天的这个温差能达到15度啊，最低13度嘛，最高28度，就是白天热，晚上呢确实呢是偏凉啊，这一早一晚的这个反差还是挺大的啊。那么蒙展望一下吧，展望一下这个未来的几天天气啊。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回顾一下昨天啊，昨天的白天，我市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啊。中午到傍晚，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呢，这不对，我看是今天啊，还是今天啊，就是中午11点开始嘛，到20点，分散性小阵雨啊。到了晚上8点以后就没事了，就夜间天气就转晴了。然后呢，这个气温有小幅的下降，我们再展望一下周一啊。周一呢8点，然后呢，到周二的早上8点，没有雨了，晴间多云，19到27度，室内是这样的一个温度哈，比今天呢。市区的温度要高一点，今天是17到25度，明天19到27度，明天呢这个风啊刮的是偏北风，今天呢是偏东风，今天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而明天8点到后天8点是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那么明天早晨呢，南部地区那么最低的温度16到18度，北部地区呢大多是在12到14度。那么白天气温的回升也比较的快啊，所以大家呢一大早出门的方式还是方便穿脱的短袖加外套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周二的白天呢天气持续的晴好，周三周四转为多云，那么天气状况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平稳啊，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哈。那气温波动幅度比较小，预计呢下周二以后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26度，最低气温呢19到21度，这个温度实在是太舒服了啊，太惬意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生命健康，就是被噎住怎么办啊。那么在医学中啊要警惕这种气道异物梗阻啊，这是一个专业的说法啊，它可以在数分钟之内造成窒息，导致机体严重缺氧，短时间之内就可能危及生命。那么就海姆立克急救法吧，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哈。这呢是呛噎急救的关键措施。那么最近啊这项救命的技能呢升级更新了。啊，这个操作顺序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新指南建议啊，在判断患者为清醒的重度气道异物梗阻，就是患者无法发声，脸色发紫啊，无法咳嗽等之后，应该优先进行5次背部拍击。你就拿那个掌根啊，拍啊，好，再配合冲击动作，交替循环。你先拍5次，然后呢，你在背后的那个海姆立克法那个冲击动作交替循环，直到帮助安全排出异物，或者患者失去反应。这个是新指南啊，如果患者失去反应，立即停止冲击，转为心肺复苏，并呼叫120。那么医生介绍呢，新版的气道异物梗阻急救国际指南啊，针对的是严重窒息成年人，他调整了急救核心的步骤，重点将单纯腹部冲击，就海姆立克急救法，你在他背后哈，然后他在这个

的人群啊，这个急救法是有区别的，一些特殊群体呢你不能采用这种腹部冲击啊。那么像一岁以上儿童及成年人呢，先拍背再腹部冲击啊。具体的步骤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看视频啊，因为这个听就这么描述嘛，其实就不太直观哈、啊、你大概了解这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啊。患者呢要让他两腿打开与肩同宽，然后呢他身体呢前倾一些，然后就是掌根大力拍击肩胛骨连线中点处五次啊，肩胛骨连线中点五次，用掌根哈大力拍啊，观察这个异物是不是排出五次，啪啪啪啪啪啊，使劲点啊，不行这没呛出来，这不行哈，好再进行腹部冲击啊。那么好，如果没排出来腹部冲击呢，你就记一个剪刀石头布，剪刀呢就是你这两个指头找到肚脐上面啊，放两个指头就这么个位置，石头呢就是一只手握拳抵住，布呢是用另一只手这个位置哈，你这个位置你先放石头哈，握拳抵住它这个肚子，不用另外这手包住握拳的手啊，然后快速然后用力的向后上方冲击它的肚子啊，五次，就是五次啊，一二三四五，如果还没有排出来啊，进行再排背五次，然后呢五次腹部冲击，这样的交替循环。这新指南啊，另外呢针对一到八岁的儿童呢，指南首次明确施救手部力量需要控制在3到5公斤，那么成年人腹部冲击力度呢约是5公斤，发力方向和水平线呢呈现45度角，施救者呢需要双脚前后分开成弓步，就提升这个发力的稳定性。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婴儿啊，是吧，如果说呛着了是要先拍背，这个确实太危险了哈，先拍背啊，后胸部冲击的顺序，就是因为婴儿的这个腹壁肌肉比较薄弱，内脏没有发育成熟，而且位置比较高，那么像腹部冲击的外力啊就很容易导致娇嫩的脏器受损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严禁使用腹部冲击啊。就怎么办呢，就用手夹住孩子的两侧的颧骨啊，让孩子保持头要低一点啊，然后呢屁股高一点姿势趴在你的手臂上，倾斜向下啊，然后用掌根大力拍击肩胛骨连线中点处，这跟大人一样就这么个位置啊，五次。如果呢这个异物没排出，你不能去怼他肚子啊，不行啊，这个时候把孩子夹住翻转，用掌根，他就是你把孩子正过来啊，掌根按压胸部五次，重复以上的，就希望大家永远用不到啊，这因为这个太危险了啊。好，另外呢要说孕妇和肥胖者的急救方式啊，就彻底摒弃腹部冲击了啊，这就不要这么办啊，改为胸部冲击，那么也是先进行五次背部的拍击，如果这个卡嗓子这个异物还没有排出来，就是胸部冲击，就是施救者双手啊交叠，然后呢放在患者的胸骨中段，哎，然后呢向后快速用力冲击，它不是在肚脐眼上方两指，不是这儿的啊。另外呢气道梗阻急救的时候，如果窒息者失去反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啊，心肺复苏我们也得学，所以咱听完之后啊，咱今天啊就把这当回事儿，海姆立克急救法学一下啊，网上视频有的是，抖音一搜啊，就各种。然后呢就再一个是心肺复苏啊怎么做啊，通过

这个胸外按压，维持血液循环，为重要的器官功能，同时呢，按压产生的胸腔压力变化可能松动异物，这个为抢救也要争取时间。救命的技能是吧？咱们不能忽视啊，不能指望别人啊。在现场，比如说发生了紧急情况，那想就找别人吧。如果发生自己家身上呢，对不对？那不就麻烦了？还能指望别人吗？啊，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无事啊。所以看到每一天的太阳升起和落下，那每一天的健康平安，其实也是最大的福气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快乐的歌。其实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分享一首英文歌了啊。这首歌呢是 Miley Cyrus 啊，他刚刚推出的一首，节奏很明快的啊，然后呢气氛也很热烈的啊，复古 disco 风格的歌。这首歌叫做 Let's Get Married， 我们结婚吧。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结婚的朋友们啊？如果有的话，祝你们新婚快乐，天长地久。来听听看，这首很快乐的歌，来自于 Miley Cyrus， Let's Get Married。

来自于 Miley Cyrus 的新歌 Let's Get Married 啊，其实想起来这位女歌手哈、啊，最早应该是青春偶像啊，后来呢步入歌坛，也是很有收获的啊。我们朋友对她也是比较熟悉啊，在好多朋友在微信平台直接问这个东北超的事儿啊，有人问东北超决赛门票哪天开始卖，以官宣为准啊，目前没有任何消息。应该快了吧，啊，今天9月20号，差不多。这个能不能买到票，纯看命啊，因为它属于摇号，它不是拼手速啊。狼人说，本来寻思啊，东北超决赛能跟沈阳，这样大连的各个级别联赛全面压制一下，结果他没来，嗯，这不争气。哎呀。就是为了不输给大连队啊，这沈阳队毅然决然的，就是点球就拉倒吧，反正都是输啊，咱一个也别进啊。昨天呢是长春队回到了主场，常规时间90分钟，1-0，啊，打得非常经济啊，因为呢就揍他10-0啊，他也在点球啊，就1-0了结。然后就进入点球大战就好了嘛。结果点球大战的第一个主罚的沈阳队的球员叫马兴波呀，是本届东北超目前的射手榜领跑的球员。啊，当时我还记得来大连的时候呢，头一天的采场训练，马兴波的这个腿啊绑的这个厚厚的绷带啊，然后就坐在那个替补席上，全程没有参加训练。我一看这不妥了吗，最佳射手上不了了，就他厉害啊，结果全是烟雾弹，我跟你讲全在这演呢，第二天就上啊。然后呢这场比赛他那个第一个主罚的点球就一脚踢飞啊，就发现呢一回头一看，确实那个草皮被踢起来了啊，那块的草皮比较的松软，这什么？这就是主场优势。如果说，球星嘛，队内的球星，罚不进点球，这个在世界足坛啊，也是有很多的案例的啊，不足为奇。但是，世界足坛，点球一个都不进的，3罚0中，那这种情况就非常的罕见了。确实没有想到啊。接下来主罚的两位沈阳队的球员也并没有把球打进啊，这样的话呢长春队就3-0轻松愉快的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沈阳队。因为呢这个我们大连队啊常规赛是排名第一的，所以无论遇到谁啊我们都有主场优势。决赛时间10月5号在我们的苏玉万足球场。这个比赛的关注度是很高的哈，当然了，如果说沈阳队能够晋级的话呢，相当于辽超总决赛啊，又是一场辽宁德比啊，相信这个话题啊，会比较热啊。但是确实长春队，他们凭实力吧晋级，因为昨天的比赛实际上有一些判罚呢也比较有争议啊 ，VAR 长时间的。现在其实比赛大家也都看明白了啊，场上的主裁判呢，你得听 VAR 的 ，VAR 说你得回看一下，啊，他就得乖乖的跑去回看，啊，说越位了就是越位了，啊，然后让你去看回放，去看那个电视，其实就不用是暗示了，大家都懂，就明示了，就告诉你。好，这个球越位了，你看是不是越位了，你自己去看，你就看了他能不判吗，对吧，10有8-9判啊，这个球看看是不是恶意犯规，他是不是蹬踏了啊，你去自己去看那就明白了啊，就要我怎么判嘛，对不对，那就改判嘛，我之前出黄牌我就应该掏红牌了，对吧，这个已经咱们都看了这么多年球了啊，尤其是这个中超我们也都看了2年了，国内裁判他们是怎么判的，是吧，他们是怎么配合这个工作的，咱们也都懂啊，经历了无数次了啊。
你看现在呢，主裁判往往拍出一些嫩哨，甚至是就零经验嘛，啊，中超零经验新人，就是，当然了，每个人都得有第一次嘛，啊，只不过说呢，今年的中超的这种嫩哨零经验啊，就稍微多了一点啊。然后呢 ，VR 啊，那个裁判那个屋子坐着全是什么？全大佬，全是资深裁判。嫩哨做不到那个屋子里啊！我跟你讲，那个屋子在苏园足球场瘸了拐弯的哈、啊，在井里头啊，一般人都靠近不了，都找不着那地儿啊。我是那天散场，就是我在那溜达，好不容易我就看，哎，这是 VR 那个屋，那个门这不就结束了吗？那门都打开了，我看啊，里边有那个显示器啊，这是 VR 那个屋啊，就这么回事啊。米子七说金柳路红林路金柳路怎么了？一早上就堵死。对呀、啊，今天不工作日吗？那面应该还是修路吧。好，刚才啊，我们说的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啊，我们这个接着说啊，还有一些这个没说完的，就是你要一个人儿，你要窒息了怎么办？啊，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啊。专家介绍呢，就对于清醒严重气道异物梗阻的患者啊，自救方式它是自我腹部冲击和硬物辅助冲击相结合。怎么办呢？怎么叫自我腹部冲击呢？就是有一个人不是在背后抱你吗？啊，那有人帮你吗？就在背后就抱你，那你自己的话呢，还是骑上两横指，就这么个位置啊，单手握拳，拇指侧呢顶在这个定位点，另外一只手包裹拳头，你就自己怼自己，快速向上向内冲击啊，如果没有排出来就重复，你敲后背你也够不着啊，对吧？就是它不存在这轮流这个啊。另外呢就是硬物辅助，就是可以将上腹部啊抵住在椅背啊，桌子边缘啊，桌子边缘比较好啊，然后呢这种坚硬的边缘，身体前倾，快速向内向上挤压腹部啊，利用这个反作用力产生腹内压来冲击异物。这个一个人你得自救啊，就这么办。海姆立克急救法呢，仅仅适用于重度气道梗阻的患者，的表现就是包括无法发声，面色发青，双手抓喉等啊。如果呢就是轻度梗阻啊，仍然能咳嗽发声啊，就别这么整啊。还是要观察一下啊，然后呢就鼓励他通过自主咳嗽看能不能排出来啊，不用立即进行这个急救干预。好啊，这个咳出来了，异物排出了，还要密切观察15分钟啊，检查是不是有残留异物或者出现并发症。如果是呕吐啊，应该立即将患者的头部转向一侧，防止什么反流引起二次窒息。另外呢，刚才说这个婴幼儿啊，这个非常重要，婴幼儿应该避免食用整颗坚果、果冻、花生酱、葡萄等等容易窒息的食物。那么进食的时候呢，必须保持坐姿，并且避免说笑跑动啊。对婴儿而言啊，液体对吧，像奶液和呕吐物也是常见的窒息原因。像这个气球这个小积木、笔帽、硬币、纽扣电池啊，这些小物件妥善的保管啊，防止呢孩子误吞。那么老年人呢是注意什么呢？就是药片的服用安全啊。另外呢，大块肉应该切成细块啊，缓慢进食，以降低风险啊。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一位新郎官，他叫许嵩啊。大家比较熟悉了啊，这个著名的歌手，他结婚了。实际上呢，他和他的爱人呢，昨天的就是他在微博啊，昨天晚上是吧，他更新了一篇说我们的人生故事写到了新的一章，谢谢关心和祝福，晒出了和妻子的两张婚纱照啊，还是蛮般配的。两个人是2022年通过你好星期六这个节目相识的啊。怎么上这个相亲交友节目啊，然后呢冯喜啊，他是他爱

也是在综艺上说，第一次听松哥的歌在小学，他的歌什么时候听你都会反复爱上。看来是粉丝啊。冯喜呢是2000年出生的，他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与艺术专业，然后呢22年呢就是主持湖南卫视综艺节目你好星期六，其实也是算是半拉圈内人啊。许嵩呢是86年出生，所以两人相差这个年龄挺大的啊。和汪苏泷、徐良一起被网友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嘛。对，对许嵩的印象也是比较深呐、因为当年也都采访过他啊。因为这么多年，许嵩啊，好像一直是那种书卷气啊。但是现在，他好像就。怎么说吧，更有张力一点啊，更有张力，就人气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还是保持很年轻的状态啊。所以说你看才娶了00后嘛，这年龄相差这么多啊，但是从这个外表看没有什么区别啊，几乎是同龄人。好了，恭喜许嵩，来听到他的这首《有何不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多云转晴，11点到20点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5度，旅顺17到26度，金浦16到25度，普兰店13到28度，瓦房店13到27度，庄河12到26度，长海17到24度。

好了，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继续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大家的微信互动呢，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就好了。这位朋友说呢，疏港路的入市方向，大概过了侯爷侯二位置入市方向啊，环卫作业车占用最右侧车道。大家注意一下啊，尽量往左侧提前避让。徐记这位朋友说，黄浦路去往旅顺方向，在环州购物这个门口啊，两车刮蹭，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在内侧车道，所以提前向右侧并道啊。Everything 举报说，辽 B7Q25V 在东北路匝道上从车窗往外扔垃圾，不文明。你看他这扔垃圾叹号，不文明叹号。就什么呢，面对这种现象叫深恶痛绝啊，就是太看不惯了是吧，所以这种情况哈、虽然可能有的时候在平台上大家会反馈，但我依然认为属于个别的少数的司机偶尔发生啊、你不可能完全杜绝吧，这也不能让所有人都保持那么整整齐齐的行为习惯啊，但是越来越少，真的。希望这位司机啊能够明白这个车窗抛物是一个非常不雅观的举动啊，不文明不道德啊，就是说白了就大家叫掉价，咱爷们儿要脸。

嘛，你这句话现在流行叫爷们要脸，这有点太掉价了啊。刘明啊说，红旗西路往文谷高中左转啊，这块好几台车厂反倒，大家注意一下啊，你别跟这个对面真是抢一起去了啊，这就麻烦了。祥子说，现红林路理工附中出来就不动了。大家都在问东北超决赛啊，这个票啊有待官宣，要不然我去打听打听啊。关键就是我就打听出来的这个票啥时候开始也没有用啊，对吧，你也不用说定闹钟去抢，因为它24小时嘛，但是放一天呢。向往微光说，就是说许嵩都快考高中了，媳妇儿刚出生，可不是吗？哎呀，你这数学算的不用合计那么细，他俩都没研究那么细呢啊。其实啊，年龄就是一个数字，很多人就有这种说法，他的确是有道理。因为还有叫年龄成谜，对吧？你看许嵩，这不小伙吗？25吗？能看出来86年的吗？40了，看不出来。所以究竟多大啊？就说女士的这个年龄，通常不要问啊，这个出于礼貌，都一样。他就说了，能怎么？啊，就说哎，说完之后，你看同学哎，比本人好像，看起来要年轻啊，对吧？这个不像那么大岁数啊，有可能是这样。有的人哎，可以哎，有点早熟，显老呵呵，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就是实际说出口啊。显年轻的可以说，显老的那就不好意思了，那就憋在嘴里了啊。不要总想着自己的年龄，啊，我70老80了。我快退休了，就这种越是强调强化这种概念，这种意识，就会什么呢？就会真的老。我70了，我80了，怎么我就应该做70和80的事情，对吧？我就应该有70和80的状态，我就可能应该70、80就，对吧？你就觉得好像总是走路不稳呢，然后呢，就如果说这种负面的这种想法、这种意识，不断在脑中浮现、去巩固、去强化，你想想它是什么样一个结果？不要想，所以就年龄成谜。为什么谭咏麟年轻啊？谭咏麟几年前，18年吧，当时这个带香港明星足球队来大连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踢满全场啊，在体育中心体育场，就咱这年龄30-40岁的，咱不用30岁，20多岁小伙子，你在体育中心，你在苏玉湾，你能踢全场啊，打大场啊，对吧？90分钟啊，你说我能踢啊，中间你不休息啊，那咱踢野球和他们能一样？你不下来随便活动活动，那踢好几节啊，90分钟。70多了吧，现在咱就说叫老爷子了，对吧？但是人不跟小伙，人就永远25，根本不考虑，你谁也不知道他年龄多大，就小伙，其实很重要啊。Mr. 冷先生，香炉礁港湾奥莱中间有隔离带两排道，这个外侧道啊总有违停的，说本来回家走外侧直接下地库回家，结果走到弯道有违停车还没有人，就是这个弯道挺烦人的，对吧？这个弯道它就不应该停车啊，说退挺长一段才能并到内侧路再回家啊，这个已经是很久的一个顽疾了啊。我们会再次反映的啊，这个路段的这个停车确实是啊很成问题。好，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方面的消息啊。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就叫 AI 嘛，应用在很多的领域。现在的客服啊，为了省人力成本，他也用这个 AI， 但是问他 A 问题呢，客服可能回答 B 问题，答非所问，也不会实际操作，想问怎么解决，

他呢就会念说明书。情况紧急，你都急卡卡的啊！他不紧不慢的绕圈子，各种菜单选项来回的切换，哎，就是不敌给你提供人工的选项。所以就是很多消费者啊，对 AI 客服啊忍不了了已经。那么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那么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那么9月1号已经实施了。那么旨在解决当前顾客联络服务行业在任务分配随意、服务切换断层、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啊。其实现在啊，你打开各种的应用，不知不觉原本很多的人工客服都已经换成 AI 啊，客服机器人，什么智能客服助手等等。这个技术进步确实是好事啊，因为它能够提高服务效率，主要是降低企业的成本嘛啊。但是这种 AI 客服成了消费者咨询服务信息的障碍，耽误事儿啊。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呢，大约每两件投诉里就有一件跟服务有关，而 AI 客服正在成为消费者最头疼的拦路虎啊。那么这一次的新标准啊，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这个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用户需要人工介入的时候呢，要能顺利的找到人工客服。其实简单的那些啊，AI 客服可以帮你解决。如果说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你就想去找这个人工的话，这个入口要清晰，就不能层层转接啊，难觅真人。说分工要科学，简单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通常来讲，我们就发人工两个字是吧？等一会儿就人工就来了啊。那有的他就给你兜圈子，所以就要做好什么人机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条件呢，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那么这一次呢，新国标就提供了一把标尺嘛，就为行业立规矩啊，为监管也提供依据。那么有了国家标准的规范和引导呢， AI 客服也要培训达标，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消费者啊。别三不动的我就在找人工，他啥事也解决不了，对吧？就像这个我们人工客服上岗前，我们的参与这个培训专业能力、沟通技巧、应变能力呢一样，对吧？经营者呢也要建立 AI 客服上岗与测试机制， AI 客服上线之前呢，必须经过充分的业务规则训练和沙盒测试啊，确保他的回答呢符合企业的真实政策啊，不越权承诺。另外呢，经营者也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啊，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那么标准明确，顾客联络中心应该将人工客户服务和智能客户服务视为完整的服务。这个就大家了解一下啊，这个新的标准啊确实太好了啊。好，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我说人年龄成谜，永远25，这个 David 直接说谭咏麟1950年8月出生，26岁。你这数学谁教的？这你们自己算去啊。哎，那 Mr. 侯，每一天啊，这个在哪儿啊？有一辆班车停在这儿，本来这路就堵，还挡一排堵，哪儿啊？这是？这班车停的压根儿不是地方啊，怎么好意思大摇大摆停这儿？它没有一个停靠点吗？苏大宝说呢，23中学华东路十字路口啊，送孩子上学的左转车占用直行车道啊，直行车好几个灯都过不去，送孩子上学理解，但这有点太过分了啊。

征途。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曼施德比恩佐那么明显约为获利就不判，曼联少两分，不，这不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这礼拜才反应过来，你这时差也

太大了，你才看着啊。好，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一件这个事儿哈，就是关于法拍房啊，这个也非常的离谱啊。厦门，一个男子啊，他购买法拍房，因为不懂如何操作啊，交给中介全权代理啊，这就是信任嘛啊，当然也属于什么，就是自己懒惰了啊，想当然就交给别人打理嘛啊，谁能够想到他这个中介啊，利用信息差。薅了这个购房者数十万，最近呢，厦门中院审理了这样的一起合同纠纷。这是2023年12月16号，李某和自称为房产买卖中介的王某签订了一份委托书，委托王某代为竞拍某法拍房，而且进行了公证。同一天呢，就这个王某呢，以该法拍房房主陈某代理人的身份，和李某签订了一份房产买卖协议，约定陈某呢，以248万的价格将这个送征房屋出售给李某，但其实这个王某还不认识陈某，也没有陈某的授权，全凭一张嘴是吧？2024年1月12号，王某以李某的名义，以198万元的最高价竞得该房拍房，那么李某呢，按王某指示。陆续支付了248万元的购房款，就这个李某啊，这拍房子这个房主啥也不知道，人家这个中介说啥是啥，就248万。那么过了几个月呢，李某偶然发现，哎，这个实际成交价就198呀，哎，认为自己被骗了，所以诉诸法院要求返还房屋差价，这个50万还有利息。那么厦门中院经审理认为呢？王某基于李某出具的公证委托书，以李某的名义竞拍案涉房屋并成交，故通过法院拍卖取得案涉房屋系李某，并非王某。那么案涉房屋，这个产权变更登记至李某名下，并非基于王某主张的房产买卖协议所产生的物权变动效果，就是这个中介不是他啊，而是在法拍房成交之后，由买受人持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至相关职能部门，由职能部门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即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与交付等履行行为，均是在法院主导下所进行，并基于法院公权力产生拍卖成交后的履行效果。那么这个案涉房产买卖协议在出卖人产权变更登记以及房屋交付等方面均不具备履行的条件，那么也无法产生履行的效果，实际上也没有履行。那么王某关于其与李某履行的是房产买卖协议的这个抗辩意见就不能成立了啊。那么王某与李某之间的实际存在的叫什么，叫委托购房关系。王某所收取的购房款248万是应当扣除拍卖成交价款以及因办理本案受托事宜所支出的其他款项之后返还给李某。这个也太狠了，对不对？你就收个什么手续费中介费不就得了吗？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干这行呢就是破坏了这行业的规矩啊，你直接收了人50万，这也得太夸张了啊。那么本案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委托书不是房产买卖协议，双方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那么受托人呢，在与委托人签订委托书的同时，还要求委托人签订一份房产买卖协议，利用法拍房交易的信息差，故意隐瞒欺骗买受人真实交易价格，致使委托人遭受到巨大的利益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提醒大家哈，现在法拍房有的是也是想捡漏还是要做足功课的。你在买这个法拍房之前，自行通过网络或向执行法院，你了解一下这个拍卖这个房子的性质，其他的权利设定情况，还有司法拍卖的流程。法拍房啊，主要就是清房，就是你这个房子原房主他能不能把这个房子顺利的给你倒出来，还有后续有没有其他的麻烦，还有他这个身上的一些债务纠纷，这都得了解清楚啊。那么如果是需要委托他人代拍的，务必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委托事项以及报酬违约条款等，对于受托人提供的其他材料应该审慎审核之后你再签署。
跟大家说。

读一下这个法条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64条，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另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2条，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啊，这样就了解了啊。就这种奇葩也比较少啊，跟车窗抛物也有点差不多啊，概率比较小。这位朋友说金柳路和柳树南街这个T字路口啊已经记死了。这块啊，乖乖乖，这不是人傻钱多吗？估计忙啊，忙我跟你讲都是借口，买房这么大事儿是吧，你挣钱哪有买房这事儿重要对吧。庆涛啊，这个面说是渤海饭店到友好广场啊，这个去到人民广场方向，在花坛施工，现在啊是占了一排半车道啊，因为今天也是工作日啊，可能马上要压车了啊。渤海饭店到友好广场，人民广场方向，渤海饭店啊这块儿，这花坛施工。

0: 这位朋友，这柯南这是啊，锦华小学门前三排道，学校占用一排道，违停占用一排道，现在啊就一排道重启了。有家长开车，就是送孩子到学校是下车就比较影响这个车辆通行了啊。学校占一排道什么意思？小玉儿说，造船厂啊，我看一下啊。造船厂这块啊，这是哪？就黑嘴码头附近这块吗？这个路口直行车道右转，对面左转也不让直行啊，一堆自行车占用车道，这块堵死了啊。王木木说，红林路和博祥街丁字路口绿灯跟进严重啊。西巴说，佳慧阳光门口现在堵到大桥下桥了都啊。啊，接下来啊，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就是今天啊，我们大林云 APP 直播团队啊，将会奔赴盘锦，开启为期七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哎，这个绝对正宗哈，我们直接去溯源了。哎，我们的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林云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林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让消费者能够看到蟹子从哪来啊，让蟹农的收益也实实在在的落袋。就为啥跑那么远啊，对吧，我们去原产地当然值得跑一趟，对吧，因为盘锦地处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丰富，独特的这个地域条件呢也造就了当地的蟹肉这个比较这个紧实哈，味道鲜甜。高纬度带来的漫长生长周期让蟹子充分积累了营养与风味。另外呢，当地还维持了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那么蟹子呢，在稻田里松土除草捕虫，排泄物变成水稻的有机肥。那么稻田反过来呢，也为蟹子呢提供了水草螺蛳等天然的饵料，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一个立体生态。那么这次直播呢，大林云呢联合东北新发地啊，走的就是产地直采路线啊。东北新发地呢是北京新发地集团呢在东北三省布局的唯一农产品供应链示范园区啊。那么这个市场呢结合盘锦河蟹养殖实际，推行了三码合一以及专属的防伪蟹扣，实现从塘口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啊，每只蟹都有数字身份证。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就是因为今年啊盘锦河蟹的总值面积啊达到191万亩，其中呢稻蟹一共这个是102.7万亩。盘锦河蟹呢产业已经从育种培育生态养殖到加工销售的一个完整产业链条，但是也需要好的销路啊。那么我们就砍掉了中间环节，把利润呢留给蟹农啊，也让消费者能够看到蟹从哪来，我们直播嘛，所见即所得啊。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长，到这个时节就好了啊，黄满高肥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是今天开始啊，一直到26号，每天呢早上8点还有傍晚6点，我们是两场直播，你搜大林云啊，在大林云商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林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东快路的沿线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状态，香洲路香一街的沿线香洲路目前进入香炉交高架，香一街以香炉交接为界的双向，橡树庄园附近王府学校的周边以及在秀月街目前15中的沿线都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多云转晴，11点到20点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5度，旅顺17到26度，金浦16到25度，普兰店13到28度，瓦房店13到27度，庄河12到26度，长海17到24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7:03，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光。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刚才说这个盘锦稻田蟹啊，现在大家都馋了，也都说盘锦河蟹，盘锦河蟹现在都在那卖啊，到底正不正宗，其实你很难说，但是我们去溯源嘛，所以大家呢看到直播就放心了啊。好，再刷新一下平台，今天礼拜天也是一个工作日啊，再坚持坚持，对吧？下个礼拜就放假了嘛，下礼拜就上4天班啊，所以多开心啊。好，看一下啊。

这位朋友说，香炉礁桥到疏港路的红绿灯界面啊，就有红绿灯也能岔死，十几分钟上不去疏港路这块啊。王希林问刚才法拍房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房主委托一个中介去法拍这个房子啊，然后呢多收了他50万，就这么回事儿啊。你想听啥啊，你可以回听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大林云，哎，大林云这六点应该没有回听，你可以去这个喜马拉雅蜻蜓啊，我们都有回听的啊。平安喜乐说，天气真好，心情很好，阳光明媚，你看多么乐观啊，上班就吹着哨哼着歌上班啊。居士说姚家路出事啊，去市区方向，就入市外啊，在祥和花园北门附近中间车道马葫芦盖没了啊。好，那么有好心人弄的警示物品啊，路过朋友注意一下，好几天了，我记录一下啊，在祥和花园北门附近姚家路入市方向

0: 我跟你讲，今天肯定有一部分人是休息的，还是周日那味儿。虽然是一个工作日，你服不服？肯定是。这路上有像周一车那么多吗？不至于吧？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油价。那么下一次的油价调整呢，是9月24号的24点。还有五天呗。是吧？也就是25号的零点。本周五的零点，就正好是中秋节那天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就要出门啊，提前把这个油加上吧。目前的情况呢，折算92号汽油要上涨4.9毛，95号汽油要上涨5.2毛，0号柴油要上涨5毛钱每升啊，这么个情况。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市人社局承办的青年学子来联流联高校行专项行动之大连市2026年秋季人才招聘大会，昨天呢是在东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那么本次大会呢，是面向应届毕业生，还有往届未就业青年以及各类寻求职业突破的职场人敞开大门，集中释放了500余家单位的 1.5 万个优质岗位，广邀天下英才共赴滨城之约。接下来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楚迪的报道。
1: 会场按照产业方向和单位性质设置九大专区，国有企业、装备制造、软件信息、高校及教育培训机构、新业态平台经济等一应俱全。制造业与软件信息业作为两大压舱石，释放岗位含金量十足。恒力重工、丁山集团、大洋集团等制造业龙头，以及东软集团等软件信息领军企业悉数登场，彰显大连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双轮驱动的底气。无论是投身大国重器制造领域的能工巧匠，还是深耕数字领域的代码英才，都能按需定位，精准寻岗，找到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职业坐标。大连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应届毕业生小李，
2: 这次来更多的是想了解一下未来的一些就业岗位，了解到亚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有一些适合我的一些岗位。
1: 大连大学招生就业指导教师李林，
3: 每年大连做这种大型的招聘会，我们都会组织学生过来参与，让学生在家门口了解我们大连本地的企业。大连大学也一直坚持服务我们区域经济发展，为我们大连的这个本地的区域来输送我们一些人才。
1: 来自黑龙江的陈先生有着多年的留学和多地工作的经历，此次参会希望能够留在美丽的大连工作生活。
4: 还是希望留在大连，其实可以结合以往的工作经验，找一些未来有发展的行业。我擅长制造、物流、人事也做过，然后也可以做翻译。
1: 除线下主会场外，大会同步在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官网及微信、微博、抖音等融媒体平台开设线上分会场。为期一周的云端招聘季预计汇聚600余。

0: 业务啊，这个行业就是非常需要既懂专业啊，又懂国际业务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岗位其实挺丰富的，除了我们的给这个大学生也准备了预留一些岗位之外，希望这次招聘会招的更多的是有经验的人。
1: 现场三大公共就业服务专区各司其职，简历登记服务区安排专人指导智慧就业系统操作，现场送服务区聚合人社、住建、公安等部门提供政策解答、办理等一站式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区引入专家加 AI 智能诊断，免费提供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规划与心态调试等服务，帮助求职者深入了解行业生态与企业价值，推动求职需求从投简历向选未来升级。大连一多管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中科现场给求职者支招。
2: 这个应届毕业生在写简历上应该有三块应该重点突出的，第一个，专业课的有特色的，针对你要应聘求职的岗位的，在学校期间成绩比较突出的，第三块，和社会接触比较多的，类似于像实习也好，你自己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好，这块应该重点突出一下。
3: 好，大家听完之后，我觉得应该还比较有收获，尤其是孩子哈，最近呢要求职啊，这个应届毕业生的啊，或者最近呢想要换一份工作的朋友，可能听完之后，也可能对这个求职的现在的形势也更有概念一点啊。我觉得现在求职在当下呢，还是要适当的调低心理预期，不要上来就吃个猛的啊，这可能不太现实，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刚才听到哈，有一位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说呢，我们希望这个有经验的啊。对吧？所以你要是应届毕业生，就经验无从谈起嘛。那有的这个招聘的门槛是相对较高的，有一定的要求啊。所以说要先就业再择业啊。不要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所以跟孩子啊，可能也要沟通这方面的事情啊。幸福的小玉儿说：“今天车辆，这个跟周一一样啊，走到哪儿都堵。我比平常还早走了五分钟也不行，我当做周一来准备的出行时间。”是，这还是小心谨慎啊，我觉得比较好，就别想当然了。今天是个礼拜天，一旦出现这压车拥堵的情况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再看一下袁说，刚才报油价就听见四毛九，哪天涨啊？这四毛九吓死个人。刚才有朋友说多少四毛多，哎，是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啊，因为还有五个工作日，它还有这个调整的空间，不继续上调也不错了，就啊，上调就已成定局了，因为这个幅度要降的不太可能抹平啊。它的这个调整时间是25号，就中秋节那天的零点，所以就是24号24点嘛，大家在此之前加完就得了，因为就要放假了嘛，所以那个时候你肯定也要赶着加油。相信在中秋节之前啊，相信24号加油站肯定排大队。所以建议错峰哈，提前一点加油。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今天早上上班心情好，足彩用中奖了，中了700。哎呦我天哪，这太美了，这是啊，美滋滋啊，球也看了，钱也赚了啊。好，刷新一下看有没有路况啊。这位朋友说呢，飞舞在前关金地自在城，新版小学一条路在道中间啊，有很多的违停车辆，而且是每一天都在这儿啊。刘说，请问如何看待大连对长春的决赛？这还用问吗？咱就赛后沙拉拉就得了呗，对吧？赛后咱都不着急走嘛，看大连怎么捧杯。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如愿啊，但是我们客观的说，长春队也比较的有实力啊，因为他们是长春亚泰的整备的青训球队，因为我们的整备青训球队是英博B在踢中乙，比较规整。其实确实我们踢东北超比较吃亏，人家沈阳队是铁人的青训班底，是全运会男足的这个 U19 啊 U17 冠军的这个班底啊，比较规整。是吧？像长春是长春亚泰，延边呢是延边龙鼎， 只有我们没有办法。

啊、嗯，只能东拼西凑，而且有的是上大学嘛，还得跟人学校商量，还得借人回来，因为这孩子是人家的。就前不久那个我们跟长这个跟那个延边的客场比赛怎么输了？我们有三个大学生球员回不来，尤其是北体大，三分之二的这些学生们都在踢各种各样的成超联赛，都是这批年轻的孩子们。如果说把他们好开了一个口子，说好可以回来，大连这个可以回来了，邱宇恒可以回来了，怎么办？其他的说我也得回去啊，这军训还能进行吗？就是这样，没办法啊。所以我们也比较难，但是大连队应该说是越战越勇啊。说一下昨天的这个半决赛、啊、另外一场啊，长春队次回合回到主场再战沈阳队。那么第一回合呢，长春队在客场是0-1告负。按照大连队的这个比赛走势来讲，其实呢，如果说长春队在主场获胜的话呢，通过点球也是有机会翻盘的。最终的剧情走向和大连队延边队的那两回合是完全一样的啊。那么长春队常规时间1-0，经过点球大战是3-0。那么长春队是梦幻开局啊，三分钟便进球，然后呢，他上半场又打进一个球，但这个 VAR 我就说 VAR 裁判必须大发神威啊，回放之后看了又看，无效啊，两队呢就是90分钟常规时间都没再进球啊，然后呢拖到点球大战，确实是万万没想到沈阳队前三轮主罚都没进。啊，长春队呢，第三轮呢都直接上门将了，啊，这有点太放松了。我们门将那小伙啊，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啊比较有冲劲儿，啊，天不怕地不怕，他就直接上了。一般门将，咱印象当中应该是最后一轮上啊，结果他第三轮就冲上去了，一脚踢到横梁上，啊，找了一个小十分角啊，结果稍微力度稍微大了一点，但是长春队把握住了第四轮的机会。啊，4罚3中，这样的话就3-0。那么按照规则，东北超决赛呢是单场决胜，就没有像半决赛这个主客场两回合了，就一场定胜负。常规赛排名靠前的球队坐镇主场，那么所以说大连队无论遇到谁都在苏玉湾了啊。本届东北超的决赛10月5号在苏玉湾打响，大连和长春队争夺冠军。如果和沈阳队的话，那不就成辽超了吗？啊，这不省内德比了吗？啊。这样的话也比较好啊，真正算是一个东北超的概念啊。咱就这么讲，长春队不白给啊，不白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今天早间有太多朋友问东北超决赛什么时候开票，不知道啊，没有官方消息。那么有的话，相信你们也都知道啊。当然我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的啊。1.88说港湾街一共三个灯坏了俩，就是这个红绿灯啊，它要是不工作的时候呢，就要格外的注意通行秩序，要格外的进行礼让啊。凤飞舞，这是哪儿啊？这是你发的，这是什么？这个照片啊，看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王慕白说周五晚上男篮，我10块钱中了280，但是我不开心，希望这280换男篮赢。是的，其实中国男篮呢也在遭遇比较艰难的这个阶段哈。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有耐心吧，陪男篮东山再起。其实很正常，任何事物发展都是阶段性的，对吧？波峰波谷很正常，就不可能一直在巅峰，对吧？肯定它有起伏的。强如巴西男足，如今沦落到什么样？这连续几届世界杯，是吧？都进不去半决赛了。所以啊，如果说任何一件事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都会稀释掉你的情绪啊！大家不要太着急。

啊，凤飞舞啊，说这些图片呢是金地自在城，啊，新版小学前面那条路，全都是违停。然后呢，车停在路的中间啊，才不仅是两边停车，中间也停车。就这种情况呢，在这个泉水附近啊，也是存在的。这样的话，相对错车就比较难了。它本来就是一排道，然后呢，中间这个还停在这儿。而且如果说早上其他的车啊都驶离的话，你停在双黄线这个车就有点太显眼了哈。是这样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可能我们的老听众也比较熟悉我们的节目安排，就是我们不是按照工作日休息日这么来排班的，我们是周六周日以及工作日这样的。所以说呢，今天是周日啊，其实也算是周末版啊，希望带着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你看节奏也比较的舒缓啊，别让大家觉得好像就上班啊就匆匆忙忙嘛啊，虽然说一个工作日，但是希望你能够轻松自在一点啊。从陈哥到陈叔说，中国男足在北宋也是世界冠军，本来有点扯太远，那时候还没有足球这个运动呢。对呀，所以都阶段性的啊，事物发展规律嘛，啊，起起伏伏太正常。

啊，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房价，这个机票啊，你看一看，机票应该还行，能买到一些捡漏的便宜的票。现在机票呢，跟往年同期相比啊，比较便宜。那平台数据显示呢，中秋、国庆双节机票都创下了近三年同期的最低价。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呢，也就相隔了三个工作日，所以呢，这个放假安排也是催生了前短后长的一个双波峰的出游格局。一方面呢，中秋三天呢，就是省内周边短途这个旅游，而国庆七天呢，集中释放了国内的长线游的需求，赏秋、海滨度假、亲子主题玩法热度居前啊。另外一方面呢，部分的游客请三休十三，拼出了超长假期，就带动了八天以上的深度环线的报名持续走高。今年中秋和国庆呢，这个拼价方案十三天哈一出炉啊，就把秋天拉成了一个全年最长的一个出游窗口。美团的数据显示呢，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44%， 其中呢9月10号到17号是中秋国庆假期的机票预订高峰期，近 20% 的旅客选择中秋前一天出发，24号啊，那么超五成旅客在9月30号之前启程。那么去哪儿这个数据啊，同样印证了这个抢跑的热潮。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群这个人数同比增长 52%， 这个胆子比较大的啊，但也不叫胆子大，我就请假嘛，这是我合法权益的吧，我有年假嘛。那抢定这三天酒店的数量同比增长 52%， 那么假期啊拉长，今年国庆迎来了近三年价格最友好开场。多地机票价格呢大跳水，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均价比去年要低一成以上。你看一看啊，能不能有捡漏的，本来可能没有出行计划，发现机票还行挺便宜的也可以出门，要不然啊这么长的假期啊在家憋着其实也挺难受啊。

飞向潘马斯说阿里米好像续约了1+1，这个都属于江湖传言啊，我们等待官宣就好了。阿里米呢，昨天吃饭的时候一饭桌的哈，也在这个讨论这个球，然后呢也在聊这个阿里米是不是续约，然后呢就也给了一句叫阿里米绝对是球盲过滤器啊。阿里米踢得好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这么说，你看他们就不懂球，阿里米球盲过滤器，要踢得不好的时候，哎呀妈的狗血淋头的。阿里米呢这个球员啊，可以说呢优缺点都是格外的明显啊，优点呢就是跑动积极啊，我不能说跑动积极就是覆盖面大，确实覆盖面其实也行，但是他总是什么匀速跑啊，这个积极，然后呢就是接应比较好，因为他跑动积极嘛，所以说呢他可以去主动的去要球啊，然后呢从后场发起进攻去组织，然后呢进行这个中后场以及中前场的一个串联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就是从控球型踢法来讲，如果说以我为主控球型踢法它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球队我们打的是高压逼抢，我们是全线压上的这种防线提的比较高，需要回追，哎，这就是暴露他的弱点。哎，如果说一个回追速度比较快的，我们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左右两翼毛伟杰和吕卓毅，对吧？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后腰他对边路的补位是很重要的，边路边后卫主攻插上需要后腰去补位，补到侧边啊，侧翼边路的位置，但阿里米呢就基本上没有这个功能，就是回追速度比较慢啊。再有就是大家比较诟病的进攻，进攻方面呢就是咱不能说贡献小，只不过说他直接射门转化率太低了啊，就是临门一脚呢反正不是软就是偏，所以就优缺点比较明显啊。这而且状态也就起伏比较大啊。那究竟能不能续约，但是我认为如果续约也是好事，为什么呢？就在后腰这个位置至关重要啊，一个球队的脊梁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说如果他能挺得起来，哎，那么我们这个球队就相对比较的稳定啊，这个位置不能轻易动啊，所以他现在怎么说还是比较保险的一个选择吧啊。鲍布尔东说红林路大华附近的南行北行现在一动不动，这个位置啊。四然说这个宋朝这个活动很好的蹴鞠，04年初国际足联就确认足球起源于中国，蹴鞠是由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足球活动，关键那时候就是咱自己玩吧啊，想踢世界杯都找不着对手啊。流浪豆包说我就是请三休十三，辽吉黑加猛东连玩，哎呀这自驾着太开心了啊。安和说我想去丹东凤凰城，能不能给我做一个攻略，来有没有知道怎么玩的，去丹东怎么玩的啊？可以在平台上给大家提供点这个建议啊。大华锦绣华城这块有事故，去往高新方向现在是一动不动的啊。深海说阿里米确实是球盲过滤器，说阿里米行的都是球盲这也太夸张了啊！所以一个球员的优缺点都比较明显啊。如果说他样样都行，他就不是这个身价了，呵呵，对吧？这优点也很突出啊，缺点也很突出啊，就是这么一个球员，所以争议比较大啊，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说比较稳健这么一个选择啊。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这个，别这样，我们回过头吧，回过头吧，说一下这个薛之谦的大连演唱会。我的天哪，这个舞美实在是太漂亮太精彩了啊。回过头好好的回顾一下，然后呢来分享一下这个薛之谦的歌。这样这段时间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近期的天气形势啊。本周呢天气呢还是比较的平稳。今天呢就是北三市可能白天啊是要有雨的，大家注意一下啊，因为今天的11点到20点啊，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分散性小阵雨啊，这个问题也不大啊，但是温差大呀。你像普兰店13到28度，全天温差达到15度，这早晚肯定比较冷了。
明天呢，明天八点到后天八点晴见多云，然后呢刮偏北风了，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就是现在搭配呢，就是一个短袖加一个外套啊，出门呢肯定没问题啊。明天温度呢，市区之内比今天要高一点，19到27度，今天呢是17到25。那么周三周四周二也是晴天啊，周三周四多云，

啊，气温波动比较小。下周二以后呢，市区的气温呢最高25-26度，最低呢19-21度。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半点的路况。

0: 各位好，这时间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压力已经是进入到了早高峰状态了，车辆密度很高的。目前我们看到呢，北行线的方向，香炉礁高架是堵在前头的，然后这部分的尾端已经是到达了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内，也就是说从隧道里面就要开始排队，过了香炉礁高架好一点点，但是进入梭鱼湾之后又要开始排队，到社会实况弯道车多。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东北桥的中山路下桥口，车辆集中度还是略高的。香洲路目前从春光街的附近一直进入香炉礁立交桥，香芋街整体东行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车辆一直到这个我们看到的康平小区的附近，也就是东北桥五四桥的上桥口位置吧，车辆的移动状态是略缓的，但整体秩序还可以啊。五一路的入市现在从盖州街解放广场桥复市，虽然是周日哈，但它是工作日，那去到这边上学的孩子包括住校的孩子都会一股脑的拥到这儿。那相同情况呢，还有王府高中的附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人流量也是很密集，大家行进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尤其是寄宿制学校第一天上学呢，肯定它的通过率不会太高的。金柳路呢，现在从金丝沟开始一直到这个红陵路的路口，红陵路目前西快路下来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向南持续到金柳路，包括我目前看到大华公馆开始一直到金柳路部分，注意这段是双向高压力，今天的红陵路真的是非常非常拥堵，连带着金柳路给到的压力都非常大，大家走的时候务必保持点耐心，因为除了这条路之外，大华的朋友想要出来确实能绕行的路线比较少，也不是不能绕哈。现在看到博智街、燕之街，这也是一个绕行路线。比如说，你从燕之街这边，然后进入数码路，然后到这个数码广场方向，或者进入软件园的区域，这是可以的。燕之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燕南街呢，整体的状态也可以，数码路的状态也可以。但是你要想进入到数码广场的话，这一部分在薛子园和软景一居的附近，车辆的密度还是不低的。五一路从国际新城开始，一直到云路公馆，包括文静街和五一路合围的这个小区域段内，以及在陵水路进入黄浦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仍旧比较高。黄浦路从书香园进入学院广场之后，一直到黑石礁，包括南行，目前在陵水路的路口呈现出的车辆压力也是不低的状态，整体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大家心里要有谱。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大菜市的周边，目前这些路段是因为有团务限速80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
2: 2-26度，长海17-24度。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农情金秋，即日起至10月7日，大连商场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百大品牌千款爆品，国补三重叠加至高省1000元，富时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2: 哎呀，听这个超长版的路况啊，就知道今天早间，确实

0: 很多朋友都已经出门了啊，不是我们想象那样。虽然说是一个礼拜天，但是呢，该上班也都得上班啊。好了，说呢，疏港路桥下，大连传播中国集团有限公司西门港这面的违停比较严重啊，有点大货车啊都停在这儿啊。米米啊，向路桥桥下14分钟一动不动，哪个位置哪个方向啊？入室还是出室？我们说一下啊。啊，总是睡不够啊。他反映鞍山路往联合路向路桥桥下现在是压车不动的状态啊。王峰说这个博格巴现在是自由身呢、啊。自由身是自由身，他这个他要的那个年薪呢太高了，给不起啊。入市在家具市场对面这个位置现在是一动不动的情况，大家尽量避让啊，从桥上走吧啊。你桥上再排队也比桥下强了现在啊。2-2。另外呢，凌晨3点钟，塞维利亚客场1-3不敌巴塞罗那，其中呢，拉菲尼亚大眼帽子戏法。那么在本赛季的西甲方面呢，巴塞罗那高歌猛进，前7场比赛全部取胜，积21分，雄居榜首。目前基本上按照这个形势的话，西甲大结局了。皇马穆里尼奥执教的球队呢，现在是6场比赛少赛1场，积15分。啊。当然了，现在差6分的话，如果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也能够将积分追到只差3分。好，接下来呢，我们过渡一段信息，马上回来。
1: 浓情金秋，即日起至10月7日，大连商场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百大品牌千款爆品，国补三重叠加至高省1000元，副食1000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0: 薛之谦对大连啊，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情有独钟，因为薛之谦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就在大连。还记得当时呢是在体育中心体育馆，而多年以后他的演唱会人气爆棚啊，在大连演唱会是在体育场连开4场，这近几年应该是没有，他是第一人啊。中秋9月26号、27号还有2场，这次啊他是一个巨型4面台5000平的舞台，搭配了这个机械兽龙装置，整场的分深渊、兽龙、王冠3大篇章，啊，非常沉浸式这种演出啊。而且薛之谦啊，关键他的这个演唱会也比较卖力气，啊，总跑来跑去的啊，能照顾到4面的观众。反正他也是延续一贯风格嘛，就是一会儿深情，一会儿段子手，在不断的切换啊。昨天要是看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观演的感受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轻松一下，听一下薛之谦的这首《演员》。

0: 浓情金秋，即日起至10月7日，大连商场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百大品牌千款爆品，国补三重叠加至高省1000元，富时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1: 今天早间呢，这个红林路啊，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啊，压车也是比较的严重啊。另外呢，香炉礁桥下，世果果实向海街，现在10多个灯呢都一动不动了。今天早上这两个路段压力都挺大的啊，但是希望听这样的好听的歌啊，大家心情能够舒畅一点哈。韩立啊是薛之谦的铁粉，应该是啊，说薛之谦演唱会一巡，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大连首场我在。二巡摩天大楼，北京首场我在。三巡天外来物，大连我在。四巡万兽之王，昨天大连我还在。一巡到四巡，10年时间，只要薛之谦一直开，我就一直在。真的，就是做歌迷啊，幸福而又美好；但是做球迷啊，呵呵，喜忧参半啊，喜怒哀乐，大喜大悲，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爱好啊。然后你在歌迷群里啊，看到的全都是啊什么幸福的泡泡啊，真的就是每一天都徜徉在快乐和幸福之中。但是在球迷群里面啊，你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鸡飞狗跳，哪怕赢球也是啊。但是大家的热爱是阻挡不住的啊，就是很难说哈，因为啊，这可能是这个竞技体育啊，有输有赢，输了之后啊，有可能发泄一些怒火啊，啊，我就不爱了啊，这不能。其实就这样的爱好，尤其在大连，很多人会一辈子的，它不叫坚守啊，因为这是天然的热爱啊。左大胖，陵水路往绿灯跟进啊，导致陵奥街一个绿灯都出不去几辆车，啊，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啊。王峰发了一个照片啊，说昨晚这个薛之谦演唱会舞台效果太绝了。也确实啊，在朋友圈可能大家都看差不多了啊。确实很漂亮，非常的绚烂啊。我故意在现场的朋友就是用炸裂两个字形容也毫不为过啊。不得了，这舞美效果啊，关键是就是成本能合得上，他能带票能卖得出去啊。城乡结合部问我是国外哪个球迷的球队的球迷，我是 AC 米兰队的球迷啊。平安幸福说香洲路入市工人村路段真堵啊，我右侧车道这司机哥们都在打游戏了啊，这可得小心点啊，这前面那个车距再没看准呢。好，双子座东北路桥下鞍山路这块啊，是因为两个大公交车有刮蹭啊，前方事故明确了啊。为什么这么拥堵？东北路桥下和鞍山路这块是因为两个公交车的刮蹭事故导致后方的比较压车哈。香炉礁桥下就是因为公交车刮蹭事故，现在就过不去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想买河蟹的朋友终于等到了正宗盘锦河蟹。那么今天啊，我们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将会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中国最北的海岸线辽河的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那么当地呢还维持了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那么一句话就是盘锦啊，这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那么大连云 APP 呢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的防伪蟹扣，那每只蟹子呢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以追溯，每只蟹呢都有数字身份证。盘锦河蟹啊生长周期长，到了这个时节正好啊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那么这次的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 当然，对咱老百姓而言啊，最关键的就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让蟹农啊多赚点钱，让你呢少花点钱。时间大家记好了啊，那么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这七天，每天的8点和18点，一共是2场，在大力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以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所以大家呢，很多人都有了大力云这个应用啊，如果没有的话呢，你现在可以下载一下大力云 APP， 买蟹不迷路。今天开始到26号，每天8点18点啊，我们在云上等你来抢先。

浩说呢，反映一下东北路和鞍山路交叉口拥堵呢，是因为鞍山路西行从联合路到中长街这个路段呢有管道施工啊，这个位置呢占用了至少一排的西行道路，而且呢是有事故影响，两个公交车的事故啊，所以说呢导致了东北路从香炉礁方向右转进入鞍山路西行，现在是一直拥堵。

听口说呢，这个光北路光明路隧道现在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啊。小丛啊，东北超啊，刚才已经说完了啊，也是祝贺长春队吧。终于有机会来到素玉湾，其实沈阳队已经体验了一下，对吧？也让长春队的这些小伙子们体验一下东北超，而且可以站在最高的决赛舞台上。